放开！别动手动脚的啊！我戴这个项链就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再上当，不要再做爱情的傻子。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当不认识，各走各的路。什么破水果！

0: 听说李大设计师要求很高，那想必他的助理也应该很厉害吧？
1: 新人而已。
0: 你别谦虚了，你能看上的新人一定有他的优势，对不对？这位，名校毕业是不是？
2: 大哥，都什么年代了，还谈名校毕业，落不落伍啊？
0: 哇，那这么说你应该是自学了，那绘画能力应该也很好吧？
2: 哼，画画我是不在行，但是对付那些不着调的设计师我特别在行。老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之前一个住在我们家的房客。
3: 这里好闷呐。
0: 不舒服，可能是这里的空调有问题，我去看看。
3: 没事儿，不用了。
0: 你确定吗？
3: 嗯。
0: 那喝点饮料吧。来。
3: 谢谢。

0: 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2: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3: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 大家好，我是杨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3: 哦，我是万妮达，
4: 我是袁一奇，
5: 我是周芳一。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

0: 骑上我最爱的小木马。
1: 小心！
2: 你们怎么了？
1: 快跑呀！快跑！
3: 你好，我是。
1: 大鹏，你不要快来呀、啊！有可怕的东西在我的房子里呀！
3: 喂，兔子爸爸，我们快过去。

0: 啊，这门怎么变成这样了？兔子爸爸，救命啊！我们在这里，快把他们救下来！
1: 拉布拉多警长，房子里有可怕的东西！
2: 你看，我的度假屋都变成这样了！兔子爸爸，你们先到安全的地方，这里交给我们吧。木头部分都被破坏了，只有金属的部分是完整的。
0: 嘿呀！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快出来！
2: 杜宾，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注意听，墙里面有声音。墙里有东西，小蝶，快用设备看看。
3: 看我的超迷你探测机器人小啾啾，闪亮登场。
0: 什么都没有啊。
3: 奇怪，小啾啾呢？
4: 啾啾，
3: 啾啾，小啾啾，原来你在这里啊！
4: 啾啾，
3: 出发吧，小啾啾。

0: 墙体的内部居然被吃空了。
1: 快看，那里有东西。
2: 小啾啾，快跟上。
3: 啾啾。啾啾。
0: 奇怪，跑哪里去了？
1: 出现了，在那里。
2: 这边也有。
0: 怎么这么多啊？
1: 小啾啾，放大画面。
3: 啾啾。
1: 哦，是白蚁，他们喜欢啃食木头。
0: 怪不得房子里的木质家具全被破坏了。
3: 啾啾。
0: 这是什么？
1: 是白蚁蚁后。糟糕，蚁后身边有边蚁守护。小啾啾，快跑！
0: 还有会飞的白蚁。
3: 啾啾，
2: 看我的！小啾啾启动飞行模式。
3: 啾啾，啾啾，啾啾。
2: 小啾啾，这边好。
0: 怎么回事？
1: 白蚁都跑出来了。危险！我们先撤离。
0: 这边白蚁太多了。
1: 从窗户出去。
4: 怎么这么多白蚁啊？
1: 危险。你们的房子是被白蚁给破坏了。
5: 那怎么办？
1: 要让专业人员来防治白蚁。
6: 防治白蚁就交给我们吧，开工！
1: 白蚁对木制品的破坏力很强，家里长久没人的时候，要尽量保持通风干燥，不给白蚁滋生的环境哦。
5: 我们知道了。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白蚁是一种喜欢啃食木头的昆虫。他们会啃食木质家具和建筑物。如果在家中发现了白蚁，要及时告诉大人进行防治哦。

0: 奇的火源。
1: 我们去树屋玩吧。
2: 看我的挖掘机，
1: 好棒哦！什么味道？
3: 是呀，你们刚才是不是在玩火呀？
0: 没有啊，
3: 千万不能玩火哦！
0: 知道了，
3: 奶奶去给你拿药膏。
4: 来，这是你的玉米粒。
5: 哇，可以自己做爆米花了。
6: 哦，你好，
3: 拉布拉多警长，小鸭子的屁股总是莫名其妙的着火，你快来呀！
6: 我们马上就到。

0: 小鸭子的屁股一直莫名其妙着火，实在太奇怪了，
1: 我好害怕。
2: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找出真相的。
1: 我刚才就在这里跟小刺猬玩玩具，然后屁股突然就着火了。
2: 着火不是这些玩具引起的，我去找找线索。杜宾，你看着小鸭子，防止又着火了。
3: 好。小鸭子，来，我陪你玩吧。挖掘机开始工作喽。
2: 附近没有任何异常。
3: 挖呀挖，爆米花的味道。

0: 没想到我的爆米花是这样做好的，
1: 连警察的屁股都着火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难道是看不见的幽灵在点火？
1: 太可怕了，我要搬家。
3: 大家先冷静，这几次着火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坐在这个位置，所以这里一定有问题。光线。我知道着火的原因了。
4: 是什么？
3: 就是这个饮料瓶，这个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把阳光聚集到一个点上，产生越来越高的温度，如果坐在这个位置就会被点燃。
4: 原来是这样，
0: 这太危险了，得赶快把瓶子收起来。
5: 吴兵，
0: 还好我有功夫。
3: 小心！
0: 是谁在乱丢饮料瓶？
6: 真好喝，喝完了。
3: 糟糕，着火了，危险！
6: 着火了，救命啊！
3: 有小朋友在上面，快救援！杜宾
0: 来了！
6: 拉布拉多警长，
3: 别害怕，我带你们离开。
0: 警长，快出来！
3: 快离开！树屋和小鸭子的屁股着火都是乱丢饮料瓶引起的，你们以后千万要注意哦。
7: 我们知道错了，小鸭子，对不起。
6: 其实我以前也乱丢过饮料瓶，我以后再也不乱丢了。
4: 我们也是。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一定不要随意乱丢饮料瓶。不论瓶子里有水无水，是玻璃瓶还是塑料瓶，都不能乱丢，因为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把阳光聚焦到一个点上，产生越来越高的温度，从而引发火灾，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痒痒病。
1: 你站住！
2: 你别想抓到我！黄鼠狼呢？
1: 他一定就藏在附近。
2: 没想到我藏在海洋球里吧？
3: 这是？
1: 哦，这是黄鼠狼的尾巴。
2: 哦，原来躲到这里了。看我的！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0: 我先送黄鼠狼回警局。
4: 好棒啊！
2: 我的脸好痒啊！好痒，全身都好痒呀！

0: 么学我？
1: 我没有学你，我也好痒痒。
2: 怎么是这样？
1: 好痒好痒！
3: 你怎么了？
4: 不能碰到我的长脖子！怎么都拿不到脖子呀！
2: 糟糕，危险！
5: 十分。太棒了，恭喜满分！
2: 小长颈鹿。
6: 我们也是，拉布拉多警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大家先去医院，我会调查清楚这件事情的。
7: 药膏涂好了，
0: 舒服多了，谢谢医生。黄书房，你不是已经在警局吗？
8: 他突然全身痒痒，我就先送他来医院了。
7: 拉布拉多警长，检查结果出来了，他们全身痒痒是因为皮肤过敏。哦，
8: 可是大家怎么会同时过敏呢？
7: 他们是不是都去过同一个地方？
9: 同一个地方，
10: 杜宾。你之前去过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除了巡逻之外，休息的时候我还去过甜甜圈店、冰淇淋店、汉堡店。
11: 怎么都是美食店？
0: 我想起来了，抓黄鼠狼的时候还去过海洋球池。
12: 海洋球池？
4: 我也去过，
1: 我们也去过。
10: 看来海洋球池有很大问题，杜宾。你留在医院治病，小蝶，我们去调查。这个海洋球池果然有问题，小蝶，你看，这些小朋友在海洋球池里面吃零食，还随手乱扔垃圾。
8: 还有的不脱鞋就进去玩耍，他们一定是不了解海洋球池的卫生规定。
13: 金牛先生。我们要玩海洋球，
14: 进去玩吧。
13: 好耶！
10: 犀牛先生，
14: 进去玩吧。拉布拉多警长，
10: 犀牛先生，你这样疏忽管理是不对的。
14: 有什么问题吗？
8: 超狗眼镜，你戴上看看。
14: 这么多细菌跟病毒，怪不得我最近也开始痒痒，好痒好痒，好痒好痒！
10: 糟糕，海洋球池漏气了。
4: 救命啊！
10: 小蝶，快！
14: 管理，保持海洋球池干净卫生，
10: 一定要记住哦！快去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我们进入海洋球池玩耍时，要注意保持干净卫生，以免滋生细菌跟病毒，影响健康。只要大家都自觉遵守规定，我们就能放心的开心玩耍了。大家记住了吗？
15: 湖南卫视提。

0: 是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合，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0: 打包好了。
1: 快递员先生，这是给仓鼠家的快递，今天一定要送到哦。
0: 放心交给我吧。
1: 谢谢啦。
0: 大灰狼，停下！
2: 别想抓到我！
0: 我的快递！
3: 危险！
4: 我先把大灰狼送回警局。
5: 好的。
1: 快递！还好包裹都没坏。
6: 快递员先生，我的快递怎么还没送到呀？
7: 快递快送到哦！
8: 快递，
9: 快递！
1: 糟糕，时间来不及了。
5: 不用担心，豹子先生，我们帮你一起送。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5: 出发。哇，
0: 鸭子奶奶，你的快递。
6: 哦，这么快，谢谢。
5: 野牛先生，你的快递。
10: 是拉布拉多警长给我送快递。
8: 大爷爸爸，你的快递到了。
11: 哇，快递到了。快递快递快递，我的快递到了。
8: 来，这是你的。
11: 谢谢。
8: 不客气。
1: 走，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8: 送快递很简单嘛。这路也太难走了吧。
5: 小心。这条路我经常走的，别担心，跟着我。山羊小姐，你的快递。
12: 太感谢了，再见。
8: 再见，
1: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这里小心哦。
8: 对不起对不起，
1: 前面下坡了。
8: 等我。
1: 你还好吧？
8: 我没事，走吧。
1: 鼹鼠先生，你的快递到了。
8: 谢谢，再见。
1: 再见。
8: 哇，居然还要到海里来送快递。豹子先生，你有遇到过鲨鱼吗？
1: 没有。
8: 鲨鱼。
1: 这边。
8: 好险啊。
1: 海龟爷爷，你的快递。
13: 谢谢。
8: 终于送完了，我要去喝杯暖乎乎的热可可。怎么还有？
1: 这些是仓鼠家的快递，地址是在鼠鼠岭。放心吧，鼠鼠岭很好走的。
0: 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夏天，
14: 雪太厚了，看来车是开不了了。
0: 没关系，我们可以走着去。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1: 这鞋也太厚了，怎么办呀？这些快递今天一定要送到，他们一定等得很着急了。
15: 好冷啊！爸爸，门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10: 等快递到了就能修了，快递员一定会来的。
8: 局长，快跟我，我们可以踩高跷去。嘿，
1: 哦。

0: 呀哈！哇！
1: 快递员怎么还没到呀？
2: 这是你们的门，
3: 还有快递。
4: 哇，你太好了！
2: 门修好了。
1: 好暖和啊！
5: 太谢谢你们了，来杯热可可吧。
6: 终于喝到热可可了，快递员真辛苦啊！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快递员就像一个超级搬运工，他们的工作就是帮我们把包裹或者信件从一个地方快速安全地送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每天都在忙碌地送很多很多的包裹，常常冒着风雨出行。他们的辛勤工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所以在收到快递的时候要记得谢谢快递员哦。

0: 床下有怪物。
1: 你们怎么又乱丢垃圾？要收拾干净哦。
2: 好的。
0: 这样妈妈看不出来了吧？
3: 我们躲到房间里吃，妈妈就看不到了。看，我藏了这么多好吃的。哇！
0: 我要吃甜甜圈，
3: 我要吃棒棒糖。

0: 生什么事了？
1: 哎呦！妈妈，城下面有怪物！啊，怪物！
0: 拉布拉多警长，我家的床下面有怪物！
1: 我们的零食都被他吃了！
2: 什么？
3: 我们快进去看看。

0: 你们以为的怪物只是蚂蚁在搬东西。
1: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赶快把垃圾清理掉。
2: 好友，蚂蚁！
3: 柜子里也藏着这么多食物。
0: 糟糕，蚂蚁大军来了，快离开这里。
3: 门都挡不住，快跑。
0: 因为我们身上的食物气味吸引了他们。
3: 我来阻挡蚂蚁。
0: 杜宾，快走。小蝶，松鼠家被蚂蚁攻击了，我们需要支援。
4: 收到。
0: 快爬上去。
1: 真是太可怕了。

0: 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4: 陈爷，我会追上你的。
2: 第二次，比爱心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5: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2: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6: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7: 那我都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8: 陈毅，快走！
2: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心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5: 谢谢你，找到了我。
2: 今晚8:10，野狗骨头。拥古城，青春归来。
9: 够好看，剑剑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剑解锁。
10: 够好听，
9: 零距离感受烂大草。
11: 姐姐歌手首对线，
12: 你站哪一队呢？
13: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14: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5: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16: 大家好，我是李晟。
17: 大家好，我是安琪。
18: 大家好，我是孟晨。
19: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2: 大拥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拥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拥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拥，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拥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拥古城见。
7: 坐坐坐坐坐，杜大设计师，我看过你的资料，知道你很厉害哦。
14: 黄总你好，我是李帅。
7: 啊，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这是我女儿的宠物琳达。两位设计师，我要设计的就是琳达的房子。
14: 这不是设计狗窝吗？
6: 麻烦黄先生把你女儿的喜好告诉我们一下，好让我们做出她满意的设计。
14: 没错，我们也可以尽快的着手准备。
7: 把文件给他们。啊，这就是我女儿平时的一些喜好。我和女儿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我想通过这个机会修复我们父女的关系。我办公室呢就在隔壁，有什么不明白的直接过来找我。如果没什么了，你们就先忙起来吧，我走了啊。

0: 杜凡，这次一定要参加比稿吗？
1: 比稿已经开始，当然要参加了。
0: 其实我们公司也有不少成熟的设计师，这只是个小案子，不用你亲自出马。
1: 我已经答应了，一定要全力以赴。
0: 我是怕你烦心，那个客户太难搞了。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1: 只有了解了客户的需求，才能做出适合他的设计。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设计很有挑战性，让那个徐彩虹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设计。一个钟点工，凭什么在这里混呢？
0: 你跟那个徐彩虹很熟吗？
1: 只是见过几次，印象都还挺深刻的。来，坐。
0: 那你跟他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1: 那倒是没有，只是我只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能混呢？李帅也是，什么人都能招。我看徐彩虹他根本就是一个奇葩。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闹出那么多的笑话，不简单呢。那时他刚好在我家当钟点工的时候，竟然把他的孩子都忘了，笑死了。但你开除他是对的。
0: 他那么不靠谱，以后就离他远点吧，尤其是在比稿期间。以后呢，你就安心设计，对外的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
1: 好，就这样吧。
0: 徐小姐，
2: 顾小姐，你找我有什么事？我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
0: 你可能觉得我是故意针对你，对吧？
2: 你确实是在针对我。
0: 其实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你曾经是我跟杜凡感情中的第三者。有些事情你不了解。两年前他执意要回国发展，那个时候我们在冷战，并没有分开。他后来是我做出了牺牲，我放弃了美国的一切回来找他。他很感动，他在我生日不但送了我一个惊喜，还给了我一个承诺，说一辈子不放开我的手。所以你跟他之间

0: 不知道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和他是真心相爱的，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来破坏我们的感情。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破坏谁。
0: 你给他的留言我都已经听到了，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曾经背叛过我，我很伤心，但是他答应我不再跟你见面，切断跟你的一切联系，就当作是你这个人不存在。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确实放不下他，所以我决定原谅他，跟他一起回美国。徐小姐，我希望你能……
1: 你放心吧，我跟杜凡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也犯不着跟这样一个花心的渣男苦苦纠缠，对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孙凡，你这个王八羔子，你这个花心大萝卜，我诅咒你一辈子都没有灵感，我诅咒你变成一个大色盲，我诅咒你什么设计都画不出来。
1: 我哪惹到你了？
0: 你吓死我了！
1: 你凭什么在这里诅咒我，污蔑我？
0: 你管我凭什么呢？我看你不顺眼不行吗？
1: 我哪里得罪你了啊？
0: 我看你别做设计师了，你改行得了，你做演员，你演那种什么负心汉的最适合你了。
1: 就算你感情不顺利，那也不用迁怒到我。
0: 你管我感情顺不顺？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大呼小叫的，狼不狼狈？你给隔壁听到了怎么办？没灵感了是吧？还说什么
2: 能帮助客户完成心愿就是最有意义的事。
0: 要设计狗窝好吗？你知道狗狗喜欢什么样的窝吗？你听得懂狗话吗你？
1: 啊，
0: 搞笑！
1: 我是听不懂狗话，好不好？怎么没想到？
0: 什么？
1: 最好的设计应该是针对客户的个性才对啊。
0: 没错，每条狗都有它独特的个性。
1: 来来来，这不是鸭胗？哇，鸭胗好香的，你不要吗？啊，好吧。巧克力怎么样？要不要啊？要不要？要不要？嗯？哇，这么好吃的巧克力都不要吃？嗯，那这个呢？嗯，芭比娃娃怎么样？
0: 你别把我的客户给吓着了。
2: 嗨，琳达，我叫徐彩虹，做个朋友吧。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过来，嘿，
0: 来来来来来，啊，你好乖啊！哎呀，你怎么这么乖啊，琳达？哎呀，好可爱呀、啊！
1: 好乖啊，
0: 乖呀、
1: 啊！哥哥给你吃巧克力。
0: 你有点常识好不好？狗不能吃巧克力的，你想害死它。还有，别听它名字叫琳达，你就真的以为它是女孩啊？给它玩芭比娃娃，亏你想得出来啊！
1: 我又没养过，我怎么知道？
0: 你以为狗哥哥这么好当的？看，跟我多亲，是不是啊？哎呀，怎么这么乖呀、啊？怎么这么可爱啊？是不是啊？嗯，琳达，哟，好可爱哟、
3: 啊！哎呀，你说这徐峰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真急死人了！哎呀，我帮他找了这么多份工作，这网申的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呀！哎。还有这么多表格，我也不知道怎么填，也要问问他呀。你说，哎呀，这急死人了。哎，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4: 他在哪儿管我屁事儿啊？
3: 金宝哥哥，你帮我找找徐峰呗。
2: 我知道你最神通广大了，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对不对？神通广大。
4: 找徐峰很容易。他现在是赵天影的跟屁虫啊，只要找到赵天影，不就找到他了吗？
3: 金宝，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4: 不可能，我什么时候弄错过？别着急，我们再找找啊。
3: 徐峰应该不在这儿吧？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吧。走吧，啊，
4: 走。哎，猪猪，猪猪。

0: 收下。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拿着。哎，
1: 这真不行。
0: 别退了，拿着。这个钱你不也需要吗？给孩子交学费啊。
1: 来，我那怎么
0: 拿着吧。好了，记得千万别让他们发现，随时跟我联系，我不会亏待你的。
1: 我走了。
2: 李总，
3: 出去。
2: 李总，你这是翻脸不认人的节奏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你这是怎么了？
3: 我问你，昨天是不是你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
2: 我是啊，我帮你理完这个办公桌，完了我还帮你。
3: 你这个杀人凶手，你杀了我孩子！
2: 不是，我昨天走的时候明明还在的。
3: 你还在跟我装，这不是你擦的，难道是鬼擦的？徐彩虹，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
2: 不是李总，你听我解释。
3: 出去。

0: 那老板，你这手机上的照片还要吗？
1: 什么照片？
0: 你昨天的设计图我拍下来了。
1: 那你还不给我？
0: 哎，不是你们这些设计师是不是脾气一个比一个的？
1: 拿来。
0: 好吧，

0: 徐峰，臭徐峰，以后只要是关于你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我要是再管你，我就不是猪猪，我是猪。
1: 就是嘛，像。

0: 这种人不可理喻，你还搭理他干嘛？干脆拉黑他，别再跟他说话了啊！
1: 对，我拉黑他，我现在就拉黑他。
0: 哎，不能接！
1: 不是，
0: 不能接啊！
1: 不能接！喂，你有话说，有屁放！
2: 猪猪啊，救命啊！求求你救救我和奶奶吧！
1: 哎，旺旺，你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妈快把厨房给拆了，
2: 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和奶奶吃。
3: 我们俩到现在还没有吃午饭呢，赶紧过来救命吧！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来，你等我啊！啊，好啊，拜拜！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走了。
0: 不是，你刚才发的誓你都忘了是吧？谁要是再管徐峰的事，谁是猪？
1: 对呀，
0: 记起来了吧？
1: 我身上没带什么钱，卡也没拿，你那儿有没有？借我点啊！快点，我着急用呢。你快点，快点。
0: 行，
1: 快点，快点，快点！哎，你们都饿坏了吧？哎，来来来，哎，奶奶，你慢点吃啊！哎，阿姨呢？阿姨怎么没出来吃饭啊？
4: 她进屋睡觉去了。她说呀，她受到惊吓，刚才她进厨房啊，差点把厨房烧了。她烧那个饭呢？哎呦！
3: 就这么点菜啊？
1: 还有两个，等一下啊，等我啊！
3: 哎，猪猪啊，我说你这个西葫芦里边怎么能放胡萝卜呢？哎呀，我最讨厌胡萝卜了。
1: 啊？
3: 还有哎，你这青菜都黄了，你这怎么回事？你把我们当
1: 青菜黄了，
3: 当羊胃啊？那还有这个，哎，你看还有这个，你这个西红柿的皮能不能剥掉啊？你不剥掉我怎么吃啊？是不是？真是。
1: 好。奶奶，吃饭啊！
3: 哎，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呢，你做完饭，顺便帮可乐蒸个蛋啊，他要吃
1: 蛋。
3: 那个再帮我盛一个。
1: 好，来，奶奶给你。
3: 哎，还有啊，我告诉你啊，这个鱼呢，你这个姜丝啊，应该挑出来，对不对？你不挑出来，我吃了怎么办？还有，你不要买鲫鱼，鲫鱼刺太多了，你要买鲈鱼吃，知道吗？那我说你。你真的应该好好学学做家务了，不然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啊？一辈子单身，知道吗？
1: 你说谁一辈子嫁不出去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有个富二代可喜欢我了，天天在追我。
3: 可喜欢我了？谁不知道啊？不就是那个金宝吗？哎，不过说实话，你俩还挺配啊，王八配绿豆。来，奶奶。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找个更好的。
5: 喂，哎，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会确认每张设计图都着色渲染完毕的。哦，对了，我确认一下，这些全部完成的话，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啊？
6: 要一整夜时间。
5: 一整夜啊？行，放心吧，我会守着的，啊，拜拜。又一整夜，泡杯咖啡喝吧。
7: 我问了，他今晚会在公司待着。
5: 你确定，他今天一晚上都会待在公司？
7: 是的，我听他电话里就是这么说的。
5: 好，我知道了。是物业公司吗？我是盛瑞设计的顾星星。关于店里维修的事情，我希望今天晚上就必须解决，因为最近我们有个大项目，只有今天公司里没人。对，我已经确认过了，整个楼层都腾空了。好的，谢谢。

0: 你好，我们这儿停电了。
1: 我这也是。
0: 你呀、
1: 啊，倒霉！
0: 哎，别动，过来。
1: 干嘛？
0: 你说是不是你耍的阴招？一定是你把这儿的电闸给弄坏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电脑现在跑图跑到一半了，设计图都没了。现在
1: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以我的才能，我又何必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你以为我是你啊？
0: 你以为我想跟你一样啊？
1: 别吵了，我打给物业。
0: 我不信你会打，号码给我，我来打。
1: 哎、你自己去打嘛。
0: 我没有物业电话，
1: 你去查，你自己去查呀、啊。
0: 我去查，我上哪儿查？这都几点了？
1: 啊，就到那边去查。
0: 你把手机给我看。
1: 别闹了，你别跟我烦。
0: 你给我老板，老板，
1: 你
0: 哎，
1: 干嘛？
0: 拿不到，
1: 哎呀，
0: 你拿不到啊！
1: 起来、啊、你起来，哎呀，
0: 你给我让开，你
1: 我去，
0: 你这是变态，你什么时候到我房间里来的？

0: 喂，
1: 杜凡，
2: 你到哪里了？我还在餐厅等你呢。你
1: 跟谁在一起啊？
0: 没有，公司停电，
3: 碰到徐彩虹了。
2: 那可能是物业公司把那个店里维修提前了。我现在就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1: 让他们恢复电力。
2: 你赶紧回办公室吧。
0: 我知道了，那你赶紧打个电话。

0: 喂，是物业公司吗？不好意思，刚才我搞错了。现在公司里还有人呢，他们被困在里面了，帮我恢复电力吧。啊，对对对，谢谢啊。
1: 徐彩虹，杜凡是我的，永远都是。你休想抢走。

0: 说话。
1: 你吃枪药了？
0: 不是，有话说又。快放。
1: 哎，别这样吧，上次是我不对，我请你看演唱会当赔礼道歉好了吧。
0: 我考虑考虑。
1: 哎，那就这么定了啊，晚上7点酒吧门口见，好吧，拜拜。
2: 怎么样啊，他说什么了？
0: 徐峰说要请我看演唱会。嗯，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挺认真的。你说我总是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不对？
3: 哎，不是我。
0: 对，我就知道是这样的。我先走了啊。
3: 哎，不行啊，我不让你去。不就看演唱会吗？我也可以带你去看演唱会啊。
0: 啊，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啊？你谁啊你？你过来，来来来来，我觉得你才像是一棵歪脖子树呢。
3: 哎，
0: 别跟着我啊。
3: 一点原则性都没有，你等我一会儿。你等我一下。哎，不是，你等我一下。哎，
0: 你别跟着我。
4: 哎，稍等一下。
0: 徐峰，
4: 哎，来了。
0: 啊，没吃啊我。
4: 哎，猪猪。
5: 啊，你好，
4: 我一好哥们儿。
5: 啊，我叫陈琳。
4: 他是这个酒吧的调酒师。哎，我发小。
5: 啊。
4: 人美声甜，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厨艺一级棒，知道吧？今天先让大家认识一下啊。
6: 猪猪啊，我们今天可都沾你的光啊，可得谢谢他呀。
4: 对对对，今天演唱会的票他请客。
0: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啊，
4: 我告诉你啊，这哥们儿有房有车，多少姑娘倒贴着，赶紧抓紧机会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给我介绍男朋友是不是？
4: 哎，你看你看你看，来劲儿了吧。我说你最近脾气越来越大了。哎，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这女孩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这荷尔蒙就会失调，就会像他这样。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找一个男人好好的跟人家相处一下，因为你这个脾气如果再这么下去。
5: 哎，
4: 干嘛呀？
5: 你干嘛？
4: 一朋友。干嘛呀？
3: 徐峰，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知不知道猪猪他为了你做。
0: 我们走吧。
3: 走。
4: 哎，把话说清楚呀。
6: 哎，
4: 那神经病吧。
6: 算了算了，演唱会马上开始了，走走了走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之后再给你介绍一个。
3: 给我，快。
0: 怎么样，是不是我在身边特别有灵感？
3: 马马虎虎吧。
0: 行了，差不多了，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
3: 好，彩虹啊，这个模型千万不要碰倒。
0: 嗯，我不想再被开除一次。
3: 嗯。
0: 哎，阿姨。
3: 喂！喂！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6: 行了，阿姨，你别演了。你被沈远收买了，对吧？
0: 没，我没有。
6: 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老板的创意白板被擦，公司跑图跑到一半跳电，现在又是模型散架，一次也就算了，你每次都在吵，难道是巧合吗？
3: 混蛋，我一定要去找杜凡对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简直卑鄙无耻。
6: 哎，老板，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
3: 还有什么好说的，都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今天要不去找那个姓杜的，我还算不算男人？
6: 老板，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好吗？
3: 那还能怎么样？
6: 今天你把这个模型拼完，剩下的交给我就好。
3: 交给你？
6: 嗯。
3: 你能有什么办法？
6: 既然他们不仁，我们就不义。那帮人交给我处理就好。

0: 你来干什么？就允许你们公司耍诈，不允许我来上门讨公道啊？东西可以乱吃，但是话不能乱说。
1: 我就知道你们有种做，没种承认。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理论的，我是来给你们送份大礼。
2: 哇，你干嘛？
3: 叫你装尸，有本事颜色分离强迫症别发作。
0: 怎么样，够吗？再来点儿。啊！
2: 喂，你干嘛？你给我回来！你去哪里啊？啊！可恶！贝子，这怎么办啊？红、橘、绿、黄，我真是受不了了！怎么办啊？这下怎么办？
0: 杜凡，你在干什么？
2: 粉色啊！
0: 杜凡，
2: 徐彩虹是什么意思？你在我背后做了什么？是不是？啊？
0: 徐彩虹，这个女人心机也太重了。明知道李帅比不过我们，他就来挑拨我们，想拖延时间。
2: 这个死人彩虹，死女人，她怎么知道我的弱点呢？这下我的魔星怎么办呢？一定完不成的。这个死女人彩虹，徐彩虹，
0: 徐彩虹，你给我站住！顾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啊？你对杜凡做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 你一下问那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你啊？你不是他女朋友吗？他呀，是一种强迫症，之前住在我们家那会儿就有，没想到现在还没好。
0: 你也太卑鄙了吧！利用杜凡的弱点，
1: 是挺卑鄙的。这都是跟你顾大小姐学的。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估计明天也交不了模型。
0: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明天之前，我会帮他完成模型。
1: 哎呀，真是中国好女友啊！但是你不知道啊，他这个强迫症必须自己亲手把那些彩虹糖给分类，谁都插不了手。一会儿还会有两桶哗哗的往他办公室里倒。
0: 徐彩虹，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打电话，给客户打电话，申请晚几天交模型。
0: 好，我答应你。
1: 谢谢。
0: 徐彩虹，是你逼我的。
4: 喂，李帅。

0: 杜凡，你别担心交模型的时间，我会跟客户协调好的。你只要安心做好你的模型，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杜凡，你怎么了？啊！

0: 哎，干嘛看到我就走啊？
1: 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好吗？
0: 我真的被你害惨了，你知道吗？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你引发了我的强迫症，我也不会发现我的设计不完美，所以感谢你。但是我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有强迫症的？
1: 还装？再装就没意思了。
2: 现在，我宣布，我喜欢的狗窝，杜大设计师的作品，一看就和我的庭院大 house 交相辉映啊！哈哈，简直就是那个什么大师的手笔啊！哈哈，气派。

0: 至于另一对嘛，好像是小孩子刚从幼儿园出来的橡皮泥作品，是吧？
1: 狗窝光是好看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住得舒服，要有内涵。你放心，咱们赢定了。
2: 我们这就有内涵。
1: 有。
0: 杜大设计师的作品就是我想要的。
3: 黄总，我抗议。
0: 你抗议什么？
3: 这是您女儿的爱犬，她肯定希望琳达住得舒服。既然是为琳达设计的狗屋，是不是应该让她自己来选啊？
0: 也对。琳达乖啊，你自己去选一选好不好啊？啊？

0: 好，就选这个。做得不错，恭喜你们。
1: 谢谢。你们也不用沮丧，我们赢得比赛最大的关键还是因为客户是条狗。我们不会沮丧，因为无论输赢，对我们而言都一样。
2: 装不久。好了，我们先走吧。啊，李帅，我们回见。好。回见什么回见？比稿都已经结束了，以后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好。彩虹。干嘛呀，李总？比赛都已经赢了，你怎么不高兴啊？哎，没事。
1: 李总，这个文件你要吗？你们怎么在这儿？
3: 你来的正好，徐助理，麻烦你再买两杯咖啡。我要意式 espresso， 不加糖，谢谢。啊，李总，你要什么？啊，
2: 不用。
3: 杜总，我想是你昨天比赛比输了，大脑刺激过度，抽风抽到我们公司里来了吧？哼，你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笑到最后的人才笑得最好。
1: 那有句话你听过吗？叫打肿脸充胖子，no 作 no die，听过吗？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吧。昨天的比赛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赢家，因为你们公司很快就会变成我的公司了。我要并购你们。你说什么呢？没错，以后我们公司跟盛瑞集团就是一家人了，不分什么胜负，不分什么你我。
4: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5: 好久不见了，陈毅。
6: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7: 宁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8: 这个不能拿，住手！
4: 啊，去把学费交了。
7: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8: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
9: 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
10: 杨静，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11: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6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1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3: 为了留在这里，还求你拥有更好的名声，不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14: 陈毅，
15: 你到底在怕什么？
14: 陈毅，
16: 不怕我护不住你。
17: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1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18: 幸福又见彩虹。明天是鬼影，同时两边啊。
19: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6: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8: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10: 还有这么多啊？
20: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21: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22: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23: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 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直接给他卸妆是吧？
24: 没有，给他按一下。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你
25: 要来当客人吗？
26: 哎，可以啊，欢迎呀！哎呦，不错。Thank you.
27: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28: Excuse me.
27: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29: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盲系
30: IP
29: 全员出击，够治愈！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够烟火！
31: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0: 大家好，我是杨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长进。
2: 哦，我是万妮达，
3: 我是袁奇，
4: 我是周方毅。
5: 大都鬼城，青春归来，七月换新启梦。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6: 我们赢就是杜总赢。
7: 咖啡呢？快点。
8: 快什么快？买什么买？我不干了，行吗？
9: 那真是太巧了，我们正打算要开除你这个目无上司、毫无礼貌的野蛮员工。这样刚好啊，就不用我们开除你了，是吧？
6: 对，这也是我之前跟杜总商量好的。公司合并，有人员调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遵守公司制度的人就要离开。彩虹，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8: 李总，你不带那么过河拆桥的。行，走是吧？走就走，我还不屑为你们做牛做马呢。

0: 想什么呢？不都谈好了吗？来，快签吧。
1: 哎，怎么样？我的创意可以吧？
2: 不，
1: 这要做成游戏，一定会火。
3: 我看靠谱，工作室可以搞。
4: 那是，跟着老大肯定没错。
1: 哎，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跟着我，以后一定吃香的喝辣的。
4: 说到吃了，老大，肚子又饿了。
5: 我也是，老大，赶紧给猪猪打电话来做点吃的吧。
1: 行，报菜名。
5: 哎，鱼头汤、回锅肉、
4: 红烧排骨、
5: 红烧排骨。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么一说到吃跟猴似的，真是的。
6: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这臭丫头来劲儿了。喂，猪猪啊。不是哥们，你别小气肚肠子行不行啊？我都快饿死了，赶紧过来给我做饭。哎，那个来的时候给我带点零食，先垫一垫啊。就这么着。哎，这边，真是。
7: 徐峰，
1: 哎，你这，
7: 徐峰，
1: 干嘛呀？
8: 哎，徐峰，猪猪在你这儿吗？我给他打了一天电话，没人接。猪猪，
1: 哎，别找了，他不在我这儿。我也给他打电话了，还等着他给我做饭呢，这臭丫头。
8: 徐峰，我跟你说，猪猪要是找不着，肯定是让你小子给气走的。
1: 关我什么事儿？
8: 你是真不知道是吧？猪猪为了给你找工作做网申填那些表格，你知道费了多大功夫吗？别的就不说了，你那些游戏专用术语又长又偏，他就拖着我在网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你查。你呢？对他一点感激都没有，还对他呼来喝去的。
1: 什么叫呼来喝去的？那些事都是他自己愿意做的，又不是我逼他的，真是的。
8: 够潇洒的呀，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啊？
1: 不是，你说谁没良心呢？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能跑到哪里去啊？你这么紧张，你自己去找啊，冲我发什么火呀？
8: 哼，够过分的你。
1: 说谁过分呢？我过分吗？
5: 不是一般的过分，
4: 是挺过分。

0: 找我有事啊？
1: 青青，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跟李帅达成协议开除徐彩虹的？我们在谈并购的时候没有谈到这个。
0: 难道你想跟徐彩虹这种低等生物共事啊？我看你口口声声说他这不好那不好，那我干脆扮黑脸帮你开除他呀。难道我做错了？
1: 说。
2: 杜总，大楼保安说有个大客户登门签约，要求您带公司员工到电梯口等待。
1: 有大客户登门？原来我们的大客户是他啊。让我们做狗屋抢生意，像这样的损招也只有他能想得出来。哼，还是老样子。星星，我们去迎接我们的大客户吧。
2: 嗯。

0: 小姐，不好意思，哎，请让一下。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让一下，让一下。哎，不好意思，请让一下，让一下啊。
1: 欧总，请。这是在等谁啊？怎么排场比明星还大？
2: 是，我这个老同学，的确是要比大明星还要受欢迎。
1: 有什么可羡慕的？
3: 就刚才那些歪瓜裂枣、歪嘴斜眼的，还想当明星，让我投资？哼，疯了吧！
2: 到了。
4: 哎，怎么回事啊？干什么？你们
2: 注意安全！
5: 快点，
2: 彩虹，小心！快！
3: 彩虹，好久没见了，你是不是又耍灰姑娘这招来吸引我的注意啊？
6: 应该是我问你，是不是又耍三板斧偶遇这招？
3: 嗯，
6: 谢谢啊。
3: 嘴巴还是这么厉害，不过我喜欢。
1: 欧总，这边请。
3: 好，
6: 那我先走了。
3: 走，你先来。彩虹，你可是第一个打败了 Will Do 的业余选手。我想知道，为什么琳达只喜欢你铺了干草的金窝银窝，而不选择杜凡设计的豪华白宫呢？说实话。
6: 狗的鼻子

0: 是非常灵敏的，方圆5公里之内只要有一只公狗处于发情期，它就能察觉到，所以我在它的窝里铺了一些公狗睡过的稻草，异性相吸，你懂的。
1: 就这么简单？
0: 就那么简单。
1: 损，真损，不过确实是高招，出奇制胜。哎，兄弟，你这个堂堂大设计师居然输给了一只公狗。
0: 我那个吧是经验之谈啊，不像有些人不食人间烟火，这个一路踩着狗屎运上来的。
2: 不食人间烟火，
1: 一个非同凡响，一个心思灵巧。如果这次我们完美集团的影城购物中心能够结合杜凡和彩虹两个人的优势，我相信一定可以创造出与众不同又能结合地气的一个设计。所以我想请两位精诚合作，一起参与这个项目。
0: 杜凡，
2: 没问题。徐彩虹，你明天就来报道，做我的助理。我倒想看看你的生活经验如何帮助我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设计师。
0: 哎呀，不好意思啊，对做女助理这件事吧，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要不你还是自己一个人玩吧。
2: 怎么，底气不足啊？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你的，没实力就是没实力啊。
0: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你们这帮人一起共事。
1: 哎，
2: 什么意思啊？
1: 杜安，你们两位先冷静一下，公司要分明。这样，你们先回去，协调好你们团队的问题。我可是非常看好你们这个全新的组合。

0: 不对呀，那条是回家的路啊！赵彩虹。
1: 没电了，真是的，怎么办呢？哎呦，怎么搞的呀？哎呦，
0: 奶奶，哎呦，怎么办呢？
1: 奶奶，哎，您在这儿干嘛呢？
0: 没事，我找不到家了。
1: 哦 ，OK， 没关系。
2: 那我送你回家，好不好？OK，来，走。哎呦，哎呀，小心啊！
3: 没有啊，行，挂了啊。
2: 许峰，那个奶奶跟你在一块儿吗？
4: 没有啊，要不你问问妈。行，
2: 我问问妈，拜拜。 哎，妈，啊，那个奶奶跟你在一块吗？没有啊，没有啊。啊，行行，挂了挂了，拜拜。这是去哪儿了呢？调皮捣蛋的。可乐，我们去找奶奶好不好？去找找看奶奶在哪儿。 哎呦，走吧，走，找奶奶。奶奶，你总算回来了。小心。你怎么跟奶奶在一块儿？
1: 啊，我在路上碰见奶奶，所以就顺便把她送回来了。
2: 哦。
1: 你之前跟我说，你不想跟我谈一场普通的恋爱，原来就是因为她，她是你跟杜凡。
2: 哎，你别误会，我跟杜凡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这是我跟前夫的孩子。
1: OK，我明白了。嗯哼，嗯，<笑>如果你真的不想跟杜凡在一起的话，你可以考虑来我的公司。
2: 你都是接的挺顺手的啊，干嘛以为我是灰姑娘，等着王子救赎呢？
0: 彩虹，你说完了没有啊？我肚子都饿了。
2: 行，我马上做吃的给你啊。
1: 好了，那么我就先走了。
2: 行，今天谢谢你了，拜拜。
1: 拜拜，拜拜，奶奶，
2: 谢谢啦。
1: 拜拜。
2: 哎呀，可乐，这是。

0: 要不是为了你跟奶奶，妈妈才不来这儿跟他翻脸不认人的混蛋一起上班呢。所以可乐，你记住了，在这儿奶粉使劲吃，玩具使劲玩，替妈妈争口气。嗯，
1: 李老师你好，我是新来的，我叫徐彩虹。
0: 啊，你好。
1: 这个就是我的宝宝，孩子就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这里的玩具每天都会消毒的，像可乐这么大的宝宝呢，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育儿师来进行看护的。 那按照公司的规定呢，像这样的孩子会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结果会反馈给你，每隔半年呢都会体检一次。
0: 靠谱，那麻烦你了，李老师。
1: 好，没事，来，
0: 去吧。嗯。

0: 出去了，跟他们拼了。
1: 你不是瞧不起跟我们一起工作吗？怎么突然改变主意，又回来上班了？
2: 我回家以后呢，想了一下，我觉得深远设计的职工托儿所真的挺不错的，所以我就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回来上班。
1: 是吗？
2: 不然呢？顾总监，你要是有什么疑问跟不满的话，你就问杜总吧，毕竟是他指定我，让我做他的助理。
1: 我警告你，记住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在杜凡身边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否则我随时让你走人。小西，这儿有个新人，帮我教教他，让他知道身为一个助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材料展示区域。如果客户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他来这里挑选材料。前面呢，就是我们的会议室了。我们的设计师们正在思考一些设计的方案，
2: 他们这一个个的看上去既苦恼又暴躁的，这都已经在会议室了，挨那么近不能商量一下吗？多浪费时间啊。
3: 深远设计师要严守的第一条便是多看少问，第二条则是切忌胡乱评论，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和思考习惯，轮不到我们指手画脚，而我们做助理的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2: 可是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我知道我是门外汉，我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但万一有些助理特别有才华呢？比如说像你。
3: 像我？
2: 嗯，
3: 你真这么觉得？
2: 当然了，我知道进深远有多么的难，所以进来的人肯定是人才，也非常的优秀。再说了，助理以后不都是设计师吗？为什么连建议跟意见都不能提啊？
3: 顾总监说，我们做助理的都还没到火候，还需要再历练一些时间。换句话说吧，就是像我们这样做助理的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2: 这什么规矩啊？嘘，
3: 深远设计师助理要严守的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千万不要质疑上司做出的任何决定，尤其不要跟上司说不，否则立刻开除。顾总监和杜总虽说是公司平起平坐的合伙人，但是一个负责业务，一个负责内务，在你的去留的问题上，顾总监才手握大权，所以千万不要乱说话，好吗？
2: 嗯，我以后为了赚钱，为了养活孩子，我绝对不忍心，我做忍者神龟。
1: 你看的这些案子基本上都可以见客户了，进展很顺。

0: 就这些情况。好。哦，对了，徐彩虹来报道了。我知道，你不喜欢跟这种不专业又冒失的人在一起工作。如果是碍于欧总的面子，那你交给我处理，我会处理得非常完美。
1: 那个，小助理无所谓的。可是我怕他搞砸，
0: 像徐彩虹这种人，烂泥扶不上墙，只会误事。如果他弄错了，或者那个顽固的个性改不了，我自然而然会把他开除。你放心，啊。
1: 好吧，都听你的。对了，吃饭时间到了，你陪我去吃。
0: 好，我刚好想吃黄鱼面呢，走。
1: 黄鱼面。
2: 你怎么突然想吃这种东西啊？在国外你不是都吃西餐，不吃这些的吗？对啊，突发奇想嘛。哎呀，我下午2点要开会，我资料都还没准备好呢。要不我们改天再吃吧。好吧，工作要紧。彩虹，说实话，我真羡慕你。
3: 羡慕我什么呀？你能跟着杜总啊？不知道是几世修来的福气。杜总可是我们设计界的白马王子，年纪轻轻就屡次夺得过设计师大奖。像他这种又有才华又帅气，既绅士又体贴的人，真是太完美了。看我干嘛？你该知道自己命多好了吧？我真搞不懂，杜总为什么会要你做他的助理啊？我怎么了？我就那么配不上他呀？
2: 这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是你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嘛。那大家想不通也很正常啊。哎，你想想啊，就是人家唐伯虎选侍女，也不会选如花的吧？你快拉倒吧，他还唐伯虎，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薛平贵，只有脑子坏掉的王宝钏才会被他骗。他以为装不认识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以为装高傲就可以当做以前的一切都可以抹掉吗？
0: 彩虹，我说什么呢？没胡说。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心中的大老板，根本就是一个既尖酸又刻薄、既无情又虚伪的脑残二百五。徐彩虹，你胆子不小吗？
2: 杜总，那个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怎么了？不说了，继续说，继续说啊！我也想多了解我自己。说，嗯，你不用了解自己了，我刚已经说得很详细、清楚、明白。
0: 哦，听说你很需要，非常喜欢我们公司的托儿所，是不是？

0: 这里是历来传奇设计师们的各种资料。你作为我的助理，需要随时说明我要的资料。因此，这个书架上的每一本书的内容，每一本书的位置，你都要记得一清二楚。这些呢，是我比较常用的，所以今天之内，必须整理出详细条目。
1: 你这是和尚头上挑虱子，摆明了整我。那么多书，根本就是聋子的耳朵，谁会真的记住它的位置还有里面的内容啊？
0: 哼，我记得。不信，你可以考我。
1: 那你要是不记得呢？
0: 放你半天假。
1: 一言为定。
0: 那如果我答对呢？
1: 我就不信你都答得出来。
0: 好，这样，如果我答对一次，你就多增加一本书来整理。敢不敢赌？
1: 如果你答错了，你就放我一天假。
0: 嗯哼，
1: 一言为定。
0: OK。
1: 我得先做做准备。都有三尺厚，看你怎么猜。这本吧。
0: 确定要那本？
1: 答不出来了吧？
0: 那本是1980年出版的《建筑艺术史》，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作者是建筑大师矶崎新，第一章就写的江户时代。不相信你继续翻，翻到53页，怎么样？
1: 算你蒙对了，再来一本。这个。
0: 1950年 AC AD。
1: 不好玩。

0: 这本。
1: 那本是法国美学家让·丹尔顿1956年出版的。
0: 答错了，这上面明明写着作者是雷杜拉。答错了，
1: 不要开心的那么快。
0: 答错了，
1: 你到第四点抽出第一本看一下，第一页写了什么。
0: 写破头也救不了你。
1: 上面写的是对让·丹尔顿的谴责信，这位同事无耻地抄了雷杜拉的作品，所以说起来我还是对的吗？
0: 我不玩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

0: 喂，小心！你先下来。你没事吧？
1: 你到中间那个抽屉，帮我拿那个止痛药。快点，药，我的头！
0: 杜凡，你怎么了？
1: 疼，我头疼。
0: 止痛药，药给我，快吃药。
1: 你把他怎么了？不关他的事，老毛病了，我先休息一会儿。来，快坐下，小心啊，小心。啊，彩虹，等一下，跟我到客户那边开个会。
0: 哦，你今天好好休息，我替你去。
1: 不用了，谢谢。你要顾好身体，不要累过头了。 谢谢。
0: 好些了吗？

0: 你没事吧？你有没有带药？要不我给你去买点吧。自从认识你，我的头就开始犯痛，也治不好。好心没好报。啊！你真没事吧？
1: 送我去医院，快！啊！
0: 我背你，
1: 你背，
0: 来上。啊！走。
2: 你犯恶心吗？没有。根据你的症状，我初步判断没有什么大碍。不过，还得等您的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再说吧。好。谢谢医生。彩虹，你先帮我去缴费拿药。好。我还有些问题想问医生。行。
1: 医生，我最近常常感到头痛，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奇怪陌生的画面。就真卡没呢？是不是代表我记忆恢复了？你的记忆确实有机会恢复，但不是100%的事情。你要抱着平常心。不过你从现在开始要特别保护好头部，因为2年前那场车祸，你度过脑部手术，虽然生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也造成了你的脑膜血管非常脆弱。 所以你必须十分注意你的头部，避免再次受重伤，不然后果会很严重的。喂，
3: 彩虹，你开完会没有啊？
0: 让他陪他去看医生了。嗯，彩虹说他还在医院里。杜凡失忆的事，该不会被他发现了吧？老天爷，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又不是演电视剧，怎么会失忆呢？杜凡，你个王八羔子，你这个花心大萝卜！你凭什么在这里诅咒我，污蔑我？ 我哪里得罪你了？哇！你怎么会知道我有强迫症呢？你快到中间那个抽屉帮我拿止痛药。难道我真的错怪他了？不行，这件事一定要问明白。
2: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问你。我们之间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失忆的？是不是2年前，我们约好的那天？我什么时候失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想弄清楚。徐小姐，我们连朋友都不算是，你有什么资格问清楚？还有，我失忆已经让我很头痛了，请你不要再来烦我了。
3: 你不认得这条项链了吗？一点印象都没有吗？喂，杜总，顾总监的身体好像很不舒服。
2: 又怎么样了？给他吃药了吗？叫救护车。
3: 顾总监他不让啊，药是吃了，但是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他坚持说等你回来公司之后他才去医院。
2: 好，我马上过来。再见。
4: 走不走？哦，来，喝口水。欣欣，你心脏又不舒服了。彩虹也来了。
2: 来，我送你去医院。走。不用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明天那个客户对你来说很重要。
4: 没有客户比你更重要。看你的脸色，头晕吗？吃过药以后有没有好一点？啊，坐下。我没事，我是老毛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别紧张，一会儿就好了。对了，你的头还疼不疼啊？我很担心你。
2: 要不是我当时出车祸，你就不会错过动手术的机会。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0: 杜芬，答应我，以后再也不准说这样的话了。你我之间没有愧疚，我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如果那时候你有什么事情的话，那我现在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
2: 傻瓜，没事了。
3: 许彩虹，你跟杜帆的过去随他的记忆一起消失了，顾欣欣才是杜帆的现在和未来。
2: 欣欣，
0: 嗯，
2: 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懂吗？
0: 我不行，最近工作太多了，小西一个人也忙不过来，要不让彩虹帮帮小西吧，可以吗？
2: 彩虹，你这段时间好好帮帮欣欣。
4: 好。
2: 小西，你到顾总监家收拾一下东西。
0: 好的。
2: 欣欣，你今晚就住在我那里，好让我照顾你。
0: 那怎么行呢？你工作这么忙，又时不时头疼，我怎么好意思让你照顾我？
2: 就这么决定了。家政公司已经说这两天会派新的钟点工过来。
0: 哎，如果不麻烦彩虹的话，可以让彩虹兼职做回钟点工，毕竟她熟门熟路。彩虹，可以吗？
4: 这……
2: 可是你明明说……
0: 我只是觉得，彩虹她知根知底，要是换了个不熟的人，我不放心，拜托你了，彩虹。
4: 行，没问题，只要能赚钱，我没有什么不行的。
2: 好，就这么决定了。你好好休息，听到没有？
0: 嗯。
5: 欢迎光临，两位请随意挑选。
6: 啊，
5: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可以试试看，可以试睡一下。
7: 哎呀，
5: 感觉还不错吧？
7: 好软，
5: 我喜欢这个。
6: 哎，不错不错。哎，这个多少钱？18000呢？
5: 没事，姐有钱。来，刷卡。
4: 好的。
5: 谢谢。
6: 哎，媳妇儿，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吧？
5: 那不行。怎么说，你现在也是创业的人，形象一定不能差。走，买西装去。
6: 啊，那什么，猪猪之前已经送过我一套西装了，要不就算了吧。
5: 哟，你这么持家呢？
6: 那是。
5: 来。
6: 干嘛？
5: 有话说。
6: 停！
5: 又是猪猪。你干嘛要穿他给你买的衣服啊？
6: 行，你撒手，撒手，让人看见。
5: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以后别人买的衣服啊，一概不能穿。
6: 吃醋啊？行，以后除了你给我买的衣服，谁的衣服我都不穿。如果你不给我买，我就裸奔。
5: 我怕你影响市容。
6: 什么影响市容？我有，身材。
5: 去，哪有身材？
8: 两位好，请进。

0: 来结账。
1: 好的。小姐，不好意思，您这张卡刷不了。
0: 不可能，我这是金卡，不限额度的。
1: 真的刷不了？
0: 怎么可能刷不了？你再试一次。
2: 怎么了？
0: 他说我卡刷不了。
2: 啊？
1: 小姐，不好意思，真的刷不了。您能不能换一张卡试一试啊？
0: 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肯定是我爸把我的卡停了，想断我后路，没门儿。
2: 哎哎，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我自己买。刷我的卡，谢谢。没事啊，别生气了啊，没事没事，乖，没事啊，我有钱。
1: 先生，您一共消费16032元。
2: 多少钱？
1: 16032元。
2: 有贵宾卡可以打折吗？
1: 我们店最近没有折扣。
2: 行，16000多，不便宜啊。我真爱你。
1: 先生，这是您的发票，请签字。好，您的卡。
2: 谢谢。
0: 继续逛吧。
2: 差不多了，走吧。
0: 走。
2: 哇，天颖。
0: 嗯。
2: 今天可是收获不少啊。哎，天颖，我们呢先去吃饭，然后再去看电影，你觉得怎么样？
0: 那吃什么？
2: 听你的。先坐下来。

0: 想吃什么我帮你做。
1: 还是你了解我，我想吃
0: 火腿三明治，对吗？等一下我做给你。
1: 陆凡失忆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吧？
2: 对，我就不懂你为什么拦着我。
1: 其实不告诉你是为了你好，因为现实对你来说真的太残忍了。
2: 我不管多残忍，这是我自己应该承担的。
1: 两年前我跟杜凡又和好了，他准备当面跟你说清楚，做个了断。然后去找你的过程中他出了车祸，脑部受创，失去了记忆。当然不告诉你确实是我的想法，我并不想让他恢复起那段时间的记忆。如果他曾经想起他背叛过我们的感情，他该多痛苦，你不觉得吗？更何况他失去的只是关于你的记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真的很难接受，但你不觉得这也是杜凡的心理因素使然，一种本能的想彻底忘记关于你的一切吗？所以彩虹，我求求你不要再拿过去的事情纠缠他了。既然他想忘记就让他忘记吧，我真的不想看到他痛苦。

0: 那，你忘了这个？
1: 不好意思，我有点不舒服，我先走了。杜凡，你真的不想找回之前失去的那段记忆吗？
0: 这是我最后一次回答你这个问题。既然失去了，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学着往前走。纠结过去的事，只会错过现在发生的美好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去回想。
1: 不好意思，打扰了。
2: 来，走一个。
3: 嗯，
2: 吃啊，老大。
3: 老大，你吃啊，挺好吃的，他家饭特好吃。
4: 天影他爸把他卡给封了，现在开工作室的钱也没了，他一定对我失望透了。
2: 嗯，什么意思？
5: 我们是中国合伙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就是，这可是我们全部的积蓄，老大，别客气，拿着，拿着。
2: 啊，好兄弟，我保证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6: 你俩玩我呢？啊，你俩一个28，一个82，连饭钱都不够付的。说什么呢？
3: 这不是礼轻情意重吗，老大？
2: 行，我知道。但是你们放心，钱的问题我自己会解决的。而且我相信，无论今天多么糟糕，醉了醒了，就是明天。
5: 嗯，
2: 干一个，
5: 来。

0: 奶奶，
1: 你在翻什么呀？
0: 奶奶，那个您先坐啊。奶奶，你也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开一个游戏工作室。可是我要是和我姐说的话，她一定不会同意的。所以我今天，奶奶，今天的事你千万别告诉我姐，不然她一定会打死我的。那这样，游戏工作室我暂时先不开了，行不行啊？
1: 哎呦，小峰啊，奶奶知道你啊有才华有实力。那这个钱呐，是奶奶借给你的啊，你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努力上进，闯出一番事业来。
0: 不是奶奶，您的钱我不能要。
1: 哎呦，臭小子，收下吧。这可是咱们祖孙俩的秘密啊。
0: 奶奶，这样吧，以后啊我一定会干成一番大事业的。但是以后我一定没有时间给您按摩了。这样吧，今天啊我就帮您按摩到舒服为止。
1: 好，
0: 一会儿再给您去买好吃的。
1: 哎呦，
0: 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怎么样，舒服吧？
2: 上次让你低音许彩虹的事你做得非常好，当你两年期满，我会考虑升你为初级设计师。
3: 谢谢顾总监。
2: 不过我希望你可以继续盯着他，只要他跟杜凡见面你都要向我汇报，知道吗？
3: 好的，顾总监。其实啊，彩虹并没有什么坏心眼，你也不用这么介意。杜总怎么可能会对彩虹？
2: 我不需要听你的意见，你只要做好我吩咐的事情就行了。
3: 好的。
2: 这个设计稿交给徐彩虹，让他准时交到客户手里。
3: 总监，哎，我记得客户专门打电话来说这个地址是错误的，要不我告诉他？
2: 不用了，你只要把东西给他就行。地址的事我会跟他说，你出去吧。
3: 好的。

0: 明明是这儿啊。
1: 喂，慢点喝啊，等我啊，我这就过来。

0: 喂，听得到吗？喂，
1: 不会吧，彩虹，几天不见就这么想我？下午我来深远，有时间陪我去喝一杯咖啡。
0: 欧阳，
1: 你声音好像有些不对啊，你在哪里啊？
2: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在一个工地的民工宿舍，
3: 恐怕没办法陪你喝咖啡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2: 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1: 行不行？彩虹，
0: 欧阳。
1: 你没事吧？
0: 没事了，谢谢你。现在几点了？
1: 下午3点。
0: 三点？
1: 啊！
0: 我来，我迟到了。
1: 我来。
0: 谢谢。喂，小希，你给我那个地址是错的。
4: 哦，那个客户改地址了。
0: 改地址？改地址？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啊？
4: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忘记了，我一会儿把新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0: 行，没事。那什么，我一会儿给他送过去。来，给我。
1: 不会吧，你还要去送文件啊？
0: 不是，我必须得今天送到的。
1: 已经错过了约定的时间了，让别人去送吧。这样吧，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从早上到现在你都没吃过东西吧？不饿吗？
0: 不是，这份文件特别特别的重要，我必须得今天送到，答应过人家就必须送到。来，给我，没事。
1: 哎，这个地方很难叫车的，你不会要走过去吧？
0: 我，
1: 走吧，我开车送你。
0: 真的？谢谢啊。
1: 把你从那个地方救出来都没见你这么开心啊。
0: 哎呦，
1: 慢点。
0: 没事儿，
1: 刚才客户那样骂你，你都一声不吭的忍下来了，怎么现在忍不住了？
0: 在你面前忍什么呀？
1: 哟，你什么时候跟我感情这么好了？
0: 你少自恋了，你又不是我一。

0: 是父母，我又不用看你的脸色吃饭。
1: 哼，
0: 干嘛？
1: 你伤害了我。
0: 那我再给你补一刀，咔！
1: 我服你。
2: 你今天怎么了？送个资料也会受伤啊？客户一直打电话来催，你到底去哪儿了？
1: 哼！你们公司也太苛刻了，看到员工为公司受伤，不关心也就算了，还妄加指责。
2: 他本来就是工作没做好，耽误了公司的宝贵时间。再说了，他这是意外受伤，跟公司有什么关系？
0: 你给我的地址是错的，那哪是什么公司啊，根本就是个废弃的工厂。顾总监，客户换地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在故意害你啊？是我最深的感
3: 触。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4: 陈野，我会追上你的。
3: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5: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3: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6: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那我就说好了，谁都不能得罪谁。
7: 陈毅，快跑！
3: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5: 谢谢你，找到了我。
3: 今晚8:10，野狗骨头。
8: 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啊，
8: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要不就直接进入我的班级啊。
1: 听不清楚。
2: 喂，路虎老师来了。
3: 你太快了，太快了。
0: 哎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
2: 那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我怎么可能不上台说这句话呢？
4: 今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5: 够好看，姐姐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6: 够好
5: 听，零距离感受烂大嫂，
7: 姐姐歌手首对线，
8: 你站哪一队呢？
9: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10: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5: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11: 大家好，我是李晟。
12: 大家好，我是安琪。
13: 大家好，我是孟晨。
14: 我是主持人小琪，琪思君。
4: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5: 祝福，
4: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0、50组听神报名，更。

0: 加辩解，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审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是不是故意，你自己心里清楚。
8: 够了，事情出了纰漏就应该勇敢承担，不要一直像小孩子一样推卸责任。
7: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吧？连解释都不屑一提。
9: 你说什么呢？杜凡，你这个助理他根本就是人品有问题，而且还目无上级，我要你马上辞职。
7: 你冤枉我还让我辞职，凭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到底是谁搬弄是非，到时候就知道。
9: 杜凡，
10: 不好意思啊，你们不能开除彩虹，我们的合作我只认他。
8: 做事要公私分明，这件事我会查清楚，谁也不会冤枉谁。你为什么要给彩虹一个错误的地址？
11: 对不起，对不起，顾总监他事先提醒过我，让我一定要通知彩虹客户更改地址这件事情，但是我一个下午都在忙，所以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杜总，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跟顾总监没有一点关系，我也会去向彩虹道歉的，真的非常抱歉。
8: 你说的是真的？
11: 当然，我没有必要说谎。
8: 小溪，我知道你一直想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非常好的设计师。你跟顾总监有多久了？2年吧。
7: 小溪，你被开除了。
11: 顾总监，我错了。杜总，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7: 如果这个情况我不开除你，大家会觉得我管教不力。
8: 哎，行了行了，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下次小心点，知道了吗？好了，出去吧。
9: 杜凡，还好你相信我。虽然这次是小溪犯了错，但是徐彩虹仗着有欧阳给他撑面子，他也太过分了吧。他下次要再犯错误，就算有欧阳给他撑腰，我也绝对不会要他。
8: 你先去忙吧，以后还是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幸好彩虹伤得并不严重。
9: 好，我会嘱咐大家注意的。
11: 顾总监，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但是我总觉得杜总他还是会怀疑的。
9: 你不用担心，很快大家就会淡忘这件事，而徐彩虹过不了多久就会滚出深远设计。

0: 小红，我告诉你一个绝妙的报复方法。什么？你做我的助理和女朋友，来个爱情事业双丰收，怎么样？你的思路太诡异了，用三板斧泡我呢？再说了，我再怎么样也不用报复吧。他失忆又不是他自己愿意的。
1: 可能我跟他没有缘分吧，
0: 缺没有缘分，那就潇洒分手啊！你知道吗，彩虹，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爱情的滑铁卢。上次你放我鸽子，害得我在电影院门口拿着爆米花等着你，站了整整一个晚上，搞得我现在累觉不爱啊。
1: 我知道了，你之前说让我做你情人，就是为了报复我放你鸽子，对吧？
0: 你什么话？我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
1: 况且包袱渣男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过得比他好，对吧？你呢，做我的女朋友，来个一箭双雕的好计谋。嗯？什么一箭双雕啊？根本就是对你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嗯。其实我真的希望他可以过得比我好。
2: 我宣布，天风游戏工作室正式成立！耶！来来来，给我拍照，拍照啊！哎，记得带上这个，来来来，茄子，带这个啊，带这个，带这个，预备，
3: 来换一个，
4: 哎，
2: 换这个，换这个，一二，
5: 别动，嘿，
2: 哎哎，来来来来来，你看啊，
4: 干嘛？
2: 来，
4: 干嘛呀？
2: 逼你们。
4: 神雕侠侣，有没有啊？哎，情侣兼创业伙伴，
2: 既默契又幸福，有没有？哎呀，真是羡慕死谁！
4: 我说你们俩太假了，我给你来个真的啊！嗯，滚！就麻，这才对吧？我告诉你啊，你平时说话特别没溜，但今天这话呢，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但是呢。 你才没有手！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不止四肢齐全，我还如虎添翼。从今天开始，咱们仨就是最强的铁三角。咱们天风游戏工作室这艘航空母舰一定会成为业内的霸主。
2: 霸主！霸主！啊，恭喜！
4: 老虎，老虎，
2: 嗯，说。
4: 哎，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老虎，老虎，母鸡。 怎么样，这下不错吧？
2: 嗯，不错。
4: 我媳妇儿给我张罗的。
2: 哎呀，
4: 别这么肉麻啊！有事儿说事儿，男男授受不亲。
2: 看看，小气。
4: 我跟你商量事儿。说，
2: 看你跟天影现在如胶似漆的，都挺羡慕的。
4: 羡慕？没事儿，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4: 我觉得这猪猪吧，就挺好。我说啊，你这个品味真的是有点独特啊。这样吧，你既然喜欢，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追猪猪，又不是我女朋友啊。
2: 好兄弟，这可是你说的。
4: 我说的。
2: 君子一言，五马分尸啊。
4: 你就不六亲不认的去追吧
2: ？Cheers，
4: 干了啊！干了，干了。
2: 不过话说回来，我跟猪猪这么多年邻居了，这几天没见他，还有点想他，他最近怎么样？他现在啊，他不让我告诉你。真的，我来的时候他特意吩咐的不让我说。行，兄弟不错了。哎，你看你，哎，是你让我六亲不认的追的啊，小气巴拉样。猪猪，真好。
6: 什么？只有资深员工才能把孩子寄放在这里？我之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呀？李老师，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这是公司的规定，谁也不能擅自更改。为什么老是要分三六九等？新员工就不为公司干活了？规定就是规定，托儿所是给资深员工的福利，目前你还享受不到。

0: 哦，对了，今天杜凡出差，我会把你调派过来，帮小溪安排我们的活动事宜。所以你务必把小孩给接走，要不然你马上离开公司。对了，以后在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能开口。
1: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关键时刻这几个不靠谱的怎么都不接电话呀？李老师，我先把可乐在你这儿放半天行吗？就半天就行。
2: 你还是赶紧把孩子抱回去吧，别让我们为难。这两天杜总不在，顾总监就是老大，我们可惹不起。
1: 谢谢啊。
3: 关照。

0: 就按上面做啊。哦，好，知道了。做仔细一点。我不是让你把这个方案好好改一下吗？啊，你有没有好好听啊？
1: 啊，好，知道了。
0: 你看这个颜色，对不对？你让我怎么讲？是不是？还有这个，这个线条，这不行，这也不行。
2: 哎呀，来，平安抵达啦！妈妈给你围一个小圈圈啊，来，可乐你乖乖待在这里啊，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小圈圈，妈妈工作完就来找你啊。嗯，你的小恐龙。放这儿了啊！这个，来抱好，来抱着它，抱抱，哎，

这下万无一失了。

0: 康哥呢是纯食肉动物，低素不沾。
1: 但是你要记住啊，他是回民，不吃猪肉的。Angela 呢，他是吃素人士，但是他的每餐菜色啊，
0: 一定要达到八个。Coco 呢是吃海鲜过敏的。
2: 不是，你慢点慢点，我记一下啊。行，
0: 我交代你的这些事情啊，一定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
2: 一个小时？我尽量吧。
0: 好，拜拜。
2: 拜拜。
3: 助理两素，给什么吃什么。设计师就是能挑剔，想吃什么吃什么，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
2: 哎呀，又是谁呀？杜总，
4: 航班改成明天飞了，把明天的会议挪到今天下午。
5: 通知所有相关人员开会。
2: 什么？
4: 通知所有相关人员开会，听到没有？
6: 杜总好。
2: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在公司了？
4: 叫你做事你不做，你问那么多干嘛？啊，徐彩虹，你疯了吗？
2: 对不起，我一定马上回来跟你解释这件事情，你千万别和顾总监说。
4: 你知道怕了，你早就死定了。
2: 哎呀，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这样吧，我帮你买午饭。
4: 什么？你帮我买？你本来就应该要买了。好，我给你半个小时搞定。
2: 行，没问题，拜拜。
4: 啊，没事。没事，我怎么就答应他了呢？啊，行。嗨，
7: 对不起啊。
8: 哎，等一下、
2: 哎，谢谢，哎，谢谢。哎呀，谢谢啊。

哎，那不喜欢，那换一个。哎，这个呢？哎，呦呦呦！哦哦，还是不喜欢。啊、哦，喂奶了，喂奶了，喂奶了啊！啊！啊，来来来来来。啊，我知道了，你不要，你不要了。啊啊，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你要什么？哇、哦！

0: 好了好了，乖乖乖，不哭了不哭了啊，没事了没事没事，这徐彩虹跑到哪里去了？麻烦买到国外去吗？啊，没事了啊，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还好还好。啊，干嘛？啊，这个啊，好好好好，来了来了，这个，哎，你看这个小黄鱼，这黑黑的是什么？哎，你看，嗯，好玩吧？ 啊，别哭了，没事没事，啊，我跟你玩个游戏好不好？啊，一二三，耶！一二三，呜！哎，啊！纸巾一块，啊！
1: 拿去拿去！啊！啊！不！咋不？你解释，赶快解释为什么？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我今天以来把可乐放到托儿所的时候，他们竟然拒收了，然后跟我说只有什么资深员工才可以办这个。
2: 你说什么鸟规定？我们新员工就不干活的呀，我们新员工就对公司没有贡献啦，所以我就在想，要不我就把可乐放在你这儿，哪知道你又突然回来了。
0: 所以公司福利不近人情是我的错，临时取消出差也是我的错，那怎么办？给你道歉吗？给你鞠躬吗？
1: 哎，别别别别，我下不为例还不行吗？你的面都糊了。
0: 我帮你先弄一下。你在做什么？帮你把雪菜挑出来啊，免得你又说我干活不麻利。公司托儿所是顾星星在做的，我也不能干涉。但如果你的工作让我满意的话，我会想办法的。
1: 老板，你太体恤民情了。那个面已经好了，你可以吃了。我给可乐换个尿布。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黄鱼微面，不喜欢吃雪菜？我，顾星星，
1: 顾星星。 哎，你干嘛？哎，去！哎，星星，杜凡，我刚开完会，知道你今天不出差了，来找你一起吃饭。
0: 我正好要吃饭，我们一起去。好，走。
1: 喂，妈，公司的托儿所暂时不能收可乐。 我趁着午休把它送回家吧，啊，拜拜。
0: 来尝尝。
1: 宝宝，你看那边。
0: 来，怎么样？
1: 许彩虹，不要再对杜凡有任何想法了，认命吧。

0: 在想什么呢？
1: 啊，没什么，没什么。星星，对了，公司托儿所的规定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可以弹性一些呢？谁家说不定有什么事情，偶尔破例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吧？嗯。
0: 好你个徐彩虹，竟然

我知道了，托儿所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吧。你明天不是要出差吗？公司的事情就放心吧。

0: 有急事，信凯集团临时有情况，让我们明天去递交方案，所以今天所有人都必须要加班。不会吧？不会吧？只有一天时间啊！
1: 付出了是肯定会有回报的。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想着晋升好久了，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而且这次加班有加班费。
2: 大家好好干，
3: 加班费啊，那就加班费，不错的。上次递交的
0: A、B 两个计划，客户比较欣赏 A 计划，我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发到了资料库，你们直接去下载就好。我想我的要求，你们应该都清楚了吧？做策划案就要像切割钻石一样，每个切面都要达到最完美的闪光。好了，大家辛苦了。
4: 啊，好好好。
0: 彩虹，这是你第一次做策划案吧？好好干，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实力。
5: 我会全力以赴的。

0: 喂，你晚上有空吗？我找到一家非常好吃的饭店，那一会儿我过来接你好吗？
1: 下次吧，我今天还在加班呢。
0: 好吧，那就改天吧。
1: 拜拜。
0: 哎，小王。如果女朋友加班，作为她男朋友的话，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她会开心呢？
2: 陪她加班，外加一份爱心便当。
0: 陪她加班，爱心便当。
3: 这个资料你看一下啊。
4: 小沈
3: 啊，
4: 我
3: 看
4: 一下，
3: 看
1: 这个。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我原先的设想呢。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外卖到了。
1: 欧阳，你怎么来了？
0: 我们不是好兄弟吗？那我来挺你啊。
1: 你是哆啦 A 梦吗？在我最需要食物的时候出现。
0: 你见过这么帅的哆啦 A 梦吗？来。大家都先停一下手上的工作，漫漫长夜，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奋战。来，
5: 谢谢，
6: 来来，
5: 谢谢，
7: 太好了，
6: 真
7: 饿着呢。
6: 来来来
8: 来来，
1: 来，
9: 阿佳这个，
10: 来，
9: 来帮我拿一个，
10: 好，
1: 来拿一个，
10: 来来
0: 来，拿，
1: 还有吗？
0: 这个好吃。
1: 哇，饿死我了。
0: 哎，慢点吃，慢点吃。
1: 饮料，
0: 来喝点水，喝点水啊。
1: 你帮我插一个管子。
0: 好。慢点，慢点儿。哎呀。哎呦，居然害羞啊！不过害羞起来还是挺有女人味的啊。
1: 你喝你的吧。
0: 来 ，cheers。
1: 你们是吧？怎么了？我去看看他。
0: 哦，好。
1: 你们是吧？来来来。谢谢，谢谢。你是不是？啊！恭喜你啊，要当妈妈了。
11: 嘘，小声点。我怀孕的事千万不能让公司其他人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传到顾总监那里就糟了。顾总监答应我，下次考核之前，只要我表现得好，就会晋升我为设计师。只要一想到能成为真正的设计师，现在所受的苦，所挨的骂，就都是值得的，绝对不能功亏一篑。
1: 你就是为了晋升设计师，所以才帮着他针对我的？
11: 彩虹，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不好，但是我也要生存，我没有办法。彩虹，你能原谅我，然后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1: 你放心吧，我都明白，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0: 有什么需要我的就打电话叫我了。
1: 哎呀，你以后还是不要到公司来找我了，这样会影响工作的。你看刚才办公室那几个女生看你的眼神嘛，小心惹上什么桃花债。
0: 哦，所以说你是担心别的女生看上我，然后你心里不舒服了是吗？
1: 你太幽默了。
0: 哎，好吧，那我就走了。拜拜。
1: 拜拜。
11: 我跟你说，新出的那个口味特别赞。
12: 是吗？
11: 有下回一定要去尝一下啊。
12: 好呀。
11: 彩虹，我对这个方案很有信心。
1: 我也是。 如果这个方案成功了，小希，你的晋升肯定没问题，你就等着吧。嗯，
11: 彩虹，谢谢你啊，以前啊，是我对不起你。
1: 那都不是事儿，好吗？
5: 顾总监，
11: 顾总监
6: 好。
1: 我说过，付出就会有回报，但不是随便付出一点就能得到回报。你们做的什么东西啊？啊？客户说了，根本就没法看。
7: 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啊？
1: 你们是在砸深远设计的招牌吗？就这样，还想升职啊？我根本就看不见你们的价值。顾总监，大家真的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在赶这个策划案。
11: 是啊，
7: 是啊，
1: 努力认真，就一定会把东西做好吗？甲方最大，他们说了，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启动 B 方案。B 方案做不出来，今天谁也别想回家。这是我们熬了一个晚上的心血啊！
11: 算了吧，彩虹，顾总监说的没有错，客户永远是最大的，他不采纳，我们也没有办法。
1: 我觉得客户一定是没有充分理解我们的方案，我必须得找那个客户解释清楚，而且。他让我们一个晚上把 B 计划赶出来，根本不可能。
11: 越级汇报已经是不对了，你现在还要直接去找客户，你完成不了再向顾总监道歉，总好过直接去找客户吧。
1: 不是我，
11: 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先把 B 方案搞定再说。

0: 小姐，哎，您找哪位啊？有预约吗？
1: 我找你们黄总。
0: 不好意思啊，黄总今天日程早就排满了，他的秘书特别吩咐过，如果没有预约的话呢，就不再见客了。
1: 不是，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找他，是关于我们整个组，他的一句话可以拯救我们整组的人，所以说这个事情事关重大，你要不帮个忙？
0: 不好意思啊，如果我放你进去的话呢，就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我是要被开除的。
1: 那么严重？
0: 啊。
1: 那我在这儿等他。
0: 啊，那随便你吧。哎，小姐，这边。
1: 哦。

0: 小姐，小姐，
1: 嗯，
0: 这个点黄总已经下班了，一般他会开车从西门走，要不你去那儿碰碰运气。
1: 他开什么车？
0: 他最喜欢黑色，所以开的是黑色越野。你要不去碰一下运气吧？
1: 谢谢啊，太帅了。

0: 王总，给我几分钟时间。你们知道吗？那个黄总听了我的解释以后，就说这个案子好啊，那么好的案子，他自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手下的人要否决他？
1: 对呀，
0: 对不对？顾总监来了，打起精神来。
1: 各位。 信卡已经通过我们的方案了，Linda，
2: 哎，你们这组负责对接。好的，知道了。等一下，
0: 这是我们迎来的案子，为什么交给别人做？我是你的领导，你要做的就是服从。入职培训都白做了。好。 无条件服从。做入职培训的时候，公司不是说过赏罚分明吗？现在客户已经同意了我们的 A
2: 方案，你是不是履行你的承诺，给大家升职加薪啊？我还没有追究你自作主张去找客户，就已经对你很宽容了。你现在还在这儿跟我谈条件，你不会想赖账吧？此一时，彼一时。 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深远设计的对外形象。你一个小小的助理，竟然去找对方的领导谈设计方案，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啊？毫无规矩，人事混乱。好了，鉴于你们这次工作失利，加班费取消。啊，这样子啊？这太过分了。
0: 干了，是啊。另外，你们当中某些人严重影响了公司形象，所以所有助理工资扣三分之一。啊，还要扣工资啊？扣工资？不是，在你眼里永远只有公司的形象、客户的想法，你考虑过员工的感受吗？大家那么拼，你看到了吗？大家每天都在加班。 不给加班费也就算了，你还扣工资，这件事情有道理吗？别说了，说的越多，错的越多。一直以来，到的最早的是我们，走的最晚的也是我们。小到端茶送水，大到开会设计，每样事情我们都认认真真在做。没错，那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的本分。那顾总监你呢？你答应我们的事情做到了吗？这样浪费我们的劳动力，浪费我们的忠诚，难道你们不生气吗？
3: 我想要做设计师，我想生小孩，
4: 我要订婚。
0: 你们想造反呢？太自不量力了吧！我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想留在这儿继续工作，那就服从公司安排，否则全部开除。
5: 这件事儿我们要跟你死磕了，有本事把我们都开除。
3: 我要订婚，我还要结婚，
6: 我要生小孩，我要生小孩，
0: 不行好吗？好，我们走。看公司没有员工还能不能行？

0: 走，谁去了？你干得过分！干，走，送走。
1: 这跟插上呀，这哪根啊？这密码多少？
2: 出来的这是啊？
1: 我哪知道啊？这，快，查查查！是这样吧？啊，哎，出来！
2: 对不对？
1: 不对，
2: 你坐上。
1: 不对啊！
2: 不是这个。
1: 哎，
2: 胡总，不好意思啊，马上就好。
3: 我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大设计事务所，完全不专业啊。
1: 要不您先看一下设计稿。
2: 来，设计稿，设计稿。
1: 设计稿呢？
2: 哎，设计稿，
1: 快点啊！
2: 我看啊，我们没有必要互相浪费时间了啊！
1: 胡总，胡总，听我说，
4: 胡总，
1: 胡总，听我解释啊，胡总。

0: 现在什么都让我们做，我们还怎么专心设计啊？就是啊，把助理都辞退了，乱成一团了。
1: 乱成一团，没法做。哎，这活没法干了嘛，这是。
2: 办公室里全都乱套了。
3: 还是让杜总改机票回来吧，公司没他不行。
1: 不行，这么点小事，就让杜总亲自出马，那他该怎么看你们？
4: 更何况就是几个小助理，你们拿出点手段来。
1: 真等杜总回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也不好交代。用钱能解决的就不是问题。要不我们公司退一步，相信顾总应该也会同意我们的方案的。
5: 哦，对，退一步，
6: 没这几万，就这办法。
1: 你放心，为了大局考虑，我会退让一步。 我向大家保证，很快我就会让公司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
7: 哎呀，如果能这样的话，那最好了。
8: 这样做最好了，这样做最好了，
9: 行行。

0: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娘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
3: 这个不能拿，松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青，咱俩不是一路人，
5: 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儿，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6: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1: 陈毅，
3: 我怕唬不住你。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今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要不就直接进入我的班级啊。
1: 听不清楚。
2: 喂，路虎老师来了。
3: 你太快了，太快了。
0: 哎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
1: 那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我怎么可能不上台说这句话呢？
4: 啊！今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5: 盲气 IP 全员出击，
4: 够治愈。
6: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4: 够烟火。
7: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5: 大家好，我是杨坤。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长靖。
8: 哦，我是万妮达，
9: 我是袁一琦，
10: 我是邱方义。
4: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1: 大家早。
12: 哎，早
13: 早
11: 早。
14: 我听说啊，今天会有定论，加油！
15: 哎，顾总监来了。
11: 各位，针对你们这次的申诉，我有事情要宣布。徐彩虹，你赢了，我答应你的条件。
16: 耶！我就说嘛，一定会成功的。
11: 公司开会决定，升徐彩虹为行政部主管。彩虹，你可以继续保持你的威望，带着大家好好工作，为公司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14: 没了吗？
11: 当然还有。小希，恭喜你怀孕了，这段时间你就做好辅助工作，安心养胎。升设计师肯定会比现在更劳心劳力，你一个孕妇恐怕胜任不了。至于其他人的行为，公司决定做出最大的容忍，就不再追究了。整个事件当中，徐彩虹的表现非常好，是公司最看重的人才，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配合徐主管的领导。
14: 是你告的密？
1: 我没有。
15: 徐彩虹，你利用我们，私下和上层做了什么交易？
14: 太过分了，你接下来是不是把苦活累活都推给我们，自己享清福？
1: 你们听我说一句，这件事情摆明是有人在挑拨离间。
15: 这是康哥的行程表，徐主管，麻烦你来跟进吧。康哥今天要出发去新德里。
14: 这是 Coco 的快递单，麻烦你填一下。还有，这是本周的会议安排。这是要买的咖啡单子。我现在要养胎，你自己去订吧。
1: 你们相信我好不好？我真的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真的没有。
14: 少在这里忽悠人。如果你真的没有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大可以辞职走人。反正深渊到处都是不公平，像你这样满口正义的人，怎么还有脸继续留在这里？

0: 走吧，就恨这种口是心非的人了。哼！你们听我解释。走开！不会敲门吗？升了行政主管之后，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你耍的心机奏效了。 现在小西和所有的助理都已经恨透我了，这是你想要的吗？那么，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如果聪明的话，就主动辞职，对你，对大家都好。我又没有做错事，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一定要把这个误会解除。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 我是不会让你在深远设计待下去的。即使这个误会解除了，后面还会有许多误会在等着你。果然这些都是你设计的，是吗？你就想逼我离开，对吧？为什么？因为杜凡那么怕我？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只是讨厌。 你这个死缠不放的样子，正好，那我也告诉你，我不会轻易低头。你越是要让我离开，我就偏不走。难道你还在等着杜凡回来主持公道吗？难道你对他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吗？我劝你一句，清醒一点吧，你跟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从来没有天真的想要靠男人，我向来靠的是我自己。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顾总监刚刚升了我的职，是吗？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0: 媳妇儿，你这是给多少人做饭呢？
1: 就四个人啊，一人一碗，我就放进去四碗米嘛。
2: 四碗米，我的亲大姐，米加上水会膨胀的。
0: 哎，你不说话，你能死啊？
1: 就是啊，我又不知道。再说了，连个电饭煲都没有，你看这米饭都糊了吧？
0: 糊了好啊，糊了跟锅巴似的，多香啊！你们俩这么能耐，你们自己来呀、啊！
1: 就是，
0: 告诉你们啊，吃完。
3: 我现在好想一个人，
2: 好想他做的鱼头汤啊！
1: 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就是说我做的饭比不上猪猪呗？
3: 没有，
2: 不是，
3: 没有，我们不挑食的，嫂子，
2: 这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0: 吃啊，媳妇儿。其实这事儿都怨我，你放心，我以后一定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给你买一个特别高档的电饭锅，到时候我做给你吃。
4: 这还差不多。
0: 哎，我有电话啊，你们吃着啊。
4: 来，多吃点啊。
1: 怎么样？
2: 好吃啊。你看你那穿的什么？
3: 哎呀，捏我肉了！
0: 啊，我说你们俩能不能稳重点啊？我告诉你们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习惯这种穿西装打领带的日子，以后这种商务谈判多了去了。我说你穿的是什么呀？啊？
3: 哎，老大，肉，
0: 以后别穿了。
3: 好。
2: 哎，疯子，你看什么呢？这谁呀、啊？长得真抽象啊！
0: 抽象，我告诉你，这是咱们今天要约见的陈总，人家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游戏投资商。看一下，
3: 哎，生气的大象，疲惫的松鼠，都是他做的呀。
0: 我告诉你们，他可谓是阅游戏无数，就是因为他眼光独到，才看中了咱们这个游戏的创意，还说要好好帮我们推广，明白吗？
2: 你还别说啊，这仔细一瞅。还真趣不凡。
0: 哎，我说你这张嘴啊，真是，刚才谁说人家长得抽象来着？
2: 喂，我那不是不知道他是咱们衣食父母吗？看走眼了。
3: 这下好了，有这么牛的投资人做我们的后盾，我们设计的游戏绝对火遍全中国，到时候绝对会在游戏界引起一阵风潮的。
0: 什么叫一阵风潮啊？永久的风潮。
2: 对，永久，永久。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三位，久等了。
2: 陈总，陈总，陈总，
0: 陈总，稳重。你好，陈总。
5: 你好。
3: 怎么样？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要照他们公司所说的，针对他们公司的目标受众，研究出宅男的喜好，做点融入啊？
2: 哎，对。找一个网上最火的宅男女神做咱们游戏的人物原型。
6: 宅男女神，
0: 哎呀，行了，瞧你们俩这样，说到宅男女神这么色的，我告诉你们啊，咱们现在可是中国合伙人，得有派儿，明白吗？我们现在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拿下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到时候什么宅男女神啊，什么清新小萝莉呀、啊，应有尽有啦！
7: 张总，你好，
0: 下次做好准备再找我们开会。
7: 张总怎么了？
0: 杜总，你们深远设计怎么回事？开会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不浪费我们时间吗？
7: 这
8: 是我先定的，房间不可能是你的，
9: 你自己看会议安排表。今天明明是我的房间，
8: 今天是星期天，怎么可能啊？
9: 我是定了，我预定的。
10: 杜凡，你怎么回来了？你应该告诉我，我去接你的。
7: 一会儿说，我有事找他们。
11: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飞马德里变成飞新德里啊？知不知道我今天赶不过去会有什么后果啊？
7: 我也想知道，行政秩序这么乱，搞什么鬼？
10: 我来告诉你吧。
7: 请进。
12: 你找我？
7: 辞职吧。
12: 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7: 事情是怎么样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存在已经影响公司太多，所以请你离职，解约金我可以补偿给你。
12: 所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在乎也不想知道是吗？
7: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解释，而是恢复深远的秩序。
12: 行，我问你一句话，现在这个勾心斗角的公司是你当初的梦想吗？
7: 我的梦想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不用一个外人来指指点点的。而我们呢，只认识了短短两个月，你凭什么说你就很理解我？你干什么？
12: 你还记得你当初的梦想吗？不就是可以设计出温暖的房子吗？你再看你现在的公司，你确定是你当初想要的梦想吗？是不是车祸把你的魂儿撞丢了？是不是把你当初的梦想也撞丢了呢？
7: 你别说了。

没事吧？

这个还给你，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

0: 是不是只要我辞职，他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
1: 我亲口说的，杜凡也赞同，不是吗？
0: 好，那我辞职。
1: 你能想通就最好了。其实深远设计一点都不适合你。
0: 但在我走之前，我想弄清楚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小希怀孕？
1: 小希她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她怀孕我怎么会不知道？只是我没有想到，顺便能打击你，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0: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升他做设计师？
1: 深远设计有规定，没得过几项大奖是不可能当设计师的。小希他没有资格。
0: 也好，想想将来他不用面对你这样的人，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1: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说服客户接受 A 方案。你们这个方案我根本就没有给客户看。

0: 像你这样的垃圾做出来的东西，只配放进垃圾箱。至于客户那边，我会让他们接受 B 方案的。
1: 你怎么能这样践踏别人的心血？你要整我，直接冲我来行吗？你别伤及无辜，可不可以啊？
0: 你放心，你走后，深远设计会一切恢复正常，我也会变成那个爱惜手下的好上司。
1: 你以为把我从杜凡身边赶走，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吧？杜凡总有一天会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现在的深远设计绝对不是他当初想要的梦想。
0: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为了让他经营深远设计，为了让他母亲为他感到骄傲，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所以我绝对不允许包括你在内的任何人来破坏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2: 小希，我就要离开深远设计了，这个小礼物送给你，当作临别的纪念吧。
3: 你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用了，等你离开深远之后，我们就是陌生人。

0: 都到了这个地步，你有什么话要说的？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1: 我没错，而且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事到如今，你还是死守着你那个自以为是的个性吗？

0: 喂，
1: 有人吗？
0: 喂，开门！
1: 有没有人？有人吗？
0: 走，我们走货梯，走，快点！
1: 有人吗？
0: 开门，开门！
1: 有没有人？
0: 开门呐！
1: 怎么办？我们被困在屋顶了。
0: 别紧张，不要吓自己，打电话给保安。没带，有人吗？
1: 有没有人？
0: 开门呐！
1: 有没有人？
0: 开门呐！有没有人？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快起来。
1: 没事，就脚扭了。
0: 脚扭了？
1: 别，没事，没事。
0: 都什么时候了，还逞强？过来。
1: 不，真没有，真没事，真没事，
0: 你别动，
1: 没事。
0: 这里啊，
1: 嗯，
0: 我问你，当初你为什么要急不可耐的进深渊？
1: 我当时就觉得，有托儿所，有年终奖，工资又高，待遇又好，后来，居然在深渊遇到一个人。让我一直割舍不下，直到今天，我最心爱的彩虹项链突然断了，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早就应该离开了。所以我决定了。
0: 我们之前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是老朋友，但是只要一见面，就一直吵架？
1: 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赶紧想办法逃出去吧。
0: 别，你的脚，我来吧。
1: 我来，换一只脚试试。
0: 我都不行，难道你行？人吗？
1: 哎呦，我的脚！哎呦，
0: 我来背你，你先不要动，我来。
1: 不，哎。

0: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跟上啊！哎，顾小姐，现在所有人必须离开这里，请你配合。
1: 我想起来了，杜凡在天台，你们快派人去天台找他。
2: 顾小姐，
0: 你帮我放下来吧。
2: 不要，你不要这么固执好不好？我被你吓去，是因为你脚受伤了。
0: 我没事的，我可以自己走。

0: 慢点啊，别急。
1: 杜凡，杜凡，吓死我了！终于找到你了，吓死我了！现在火警警报已经解除了。
0: 不好意思啊，杜总，刚才有人抽烟，引发了小火灾，不过现在已经解除了。
2: 啊，你背他下去，他脚受伤了。
1: 哎，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哦，啊，来，小心啊！
2: 你慢点啊，
0: 慢点啊！
1: 彩虹辞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2: 西西，
1: 怎么连我都信不过啊？

0: 各位，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徐彩虹与我们的工作氛围格格不入，于是我们领导曾决定尊重她的个人选择，允许她主动提出辞职，其他人重新恢复团结，为我们深远设计的未来共同努力。小希，去查一下他的箱子，不允许他带走公司的任何东西，尤其是机密的重要图稿。
1: 别太过分了。
0: 查。

你查吧，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至于其他人呢，要恢复工作。上次那个客户又改变主意了，觉得 A 方案不如 B 方案好，所以大家马上要把 B 方案给赶出来。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听不到。没问题。 当然，除了这件事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因为你们的无知和幼稚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设计师的工作，所以你们现在马上给自己的设计师道歉。

0: 不要再装好人了。他根本就是无视你们的劳动力，现在他根本就是把你们玩弄在股掌之间。
1: 你现在已经不是深野设计的人了，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怎么，刚当完害群之马，现在又跑出来妖言惑众了？
0: 各位，你们每天辛辛苦苦的加班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我知道。

0: 你有证据吗？
1: 你的证据呢？
0: 证据拿出来。
2: 是。我没证据。那我走。
3: 我有证据。彩虹说的都是事实。
4: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说服客户接受 A 方案。你们这个方案，我根本就没有给客户看。像你这样的垃圾做出来的东西，只配放进垃圾箱。至于客户那边，我会让他们接受 B 方案的。
5: 会这样啊？那我们加班
1: 这种事太过分了吧？
5: 完善了吗？
1: 怎么能这样子？
5: 根本就没给客户看。
2: 你竟然背叛我！
3: 是他陷害的彩虹。
5: 啊，这原来是这样。
3: 这是我从他办公室垃圾箱里拿出来的 A 方案，你们看。
5: 怎么这样啊？
6: 这
5: 太过分了。这是我们的
6: 心血。这么多事情啊，
5: 根本都不尊重我
0: 们。这算什么？加那么多资本，这到底算什么？
3: 顾总监，我再也不会受你任何威胁。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利用我打击彩虹。
2: 小希，你还想工作吗？
0: 还有你们，如果想工作的话，立刻马上给我工作。
3: 彩虹，对不起，之前是我太懦弱了，即使听到你给我留下的录音，我也一心只想着保住自己的工作，没有能及时的站出来，对不起。我早就受够你了。从今以后，对你的任何无理要求，我只有一个字 ：no。
0: 那大家呢？还要继续卑躬屈膝吗？
2: 保安呢？
0: 保安呢？怎么还不上来？快把这个人给我赶走！
2: 你别叫了。我自己会走。
3: 彩虹，你别走。
0: 彩虹，你别走。你又没做错什么。
5: 对啊，
0: 如果你走了，那我也不干了。
1: 我们都不干了，
0: 都不干了，都不干了，
5: 都不干了，都走，
2: 不干了，
5: 走。
2: 杜凡，你来的刚刚好。这群小助理，他们想闹事儿。
3: 杜总，我们这些做助理的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想要公平。在此之前，我们会共同进退。
7: 你们的要求我都明白，公司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请稍安勿躁，好不好？
1: 杜总，公司不能开除彩虹，她是和我们一起的。
0: 就是啊，
5: 就是这样，
1: 是的，对，
5: 是彩虹，
1: 我们一起的。
8: 像我这样的外人，都觉得彩虹工作努力，积极乐观，乐于助人。身为他直属领导的杜总，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们就放心吧，我相信杜总不可能会舍得开除这么好的员工彩虹。
2: 杜凡，这是你辛苦创立的公司，

0: 你看，全都是因为他一个人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彩虹，麻烦你留下，我会好好给你个交代。星星，来我办公室。

0: 你的腿怎么回事？嗯，没事儿，就有点小伤而已。我看，这肿起来了，需要冰敷。你们这儿有冰袋吗？
1: 有，我去拿。哎，我又没事儿。哎呀，
0: 来，
1: 哎，不用，
0: 快坐下。
2: 哎，现在的员工真是越来越难管了，一会儿抗议，一会儿威胁，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我们还怎么工作啊？星星作为他们的上司，我觉得他这次做的是对的。
1: 我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
2: 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你觉得呢？
2: 我想听你说。
0: 当然不是。
2: 你千万别被他骗了，这一切全都是徐彩虹的阴谋。他们想升职，所以他们在演戏，想利用集体辞职威胁公司。星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了。
0: 你
1: 竟然不信我？自从徐彩虹进公司，你就越来越疏远我了。
2: 这跟徐彩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骗我。 我现在宣布，恢复徐彩虹的职务，再给所有助理加薪，还有公司的托儿所开放给所有的员工，不要再搞那些三六九等了。
0: 杜凡，
2: 我已经决定了。你说，我跟徐彩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知不知道？
0: 你希望是什么关系啊？看你紧张的。我记得以前你跟我特别强调过，你和彩虹呢只是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我知道的全部。他之前住我的老房子，怪不得他知道这么多。但这徐彩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没有判断吗？没有。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但是今天，他让我刮目相看，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措辞极富煽动性。他做你的助理真可惜了，要不让给我吧。哼。本来我还不太确定，但是，在那一刻，我完全肯定了。
0: 肯定什么？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女。哎，干嘛那么大反应啊？你是饱汉呢不知饿汉饥啊，身边有了温柔能干的顾星星，哪能体会到我这样孤独男人的痛啊？我在情海中沉浮了两年，这次啊，我完全认定了，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是兄弟的话，以后多给我制造机会。

0: 好，请进。找我什么事？
1: 我就想问一下，关于我离职的事情，你们商量出结果了吗？
0: 处理结果还没有出来。
1: 现在同事们对我的误会已经解除，一切真相大白，我还是决定离开。
0: 彩虹。

0: 对于这样的误会，我感到很抱歉。但是公司有规定，员工要离开，必须提前一个月做出申请。如果公司不同意而离开的话，必须要赔偿一个月的工资作违约金。我想一个月的薪水对你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吧？
1: 那我就是没得选，必须留下来吧？
0: 没错。这段时间我会帮你修好这根项链的。
1: 不用了，这条项链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留下来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制度，我跟你之间也只是上级跟下级的关系，仅此而已。没别的事儿，我先出去了。
0: 哎，彩虹，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杜总，你不是说对于我跟你之间的事情你没有兴趣知道吗？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呢？珍惜当下吧。

0: 来了，你马上过来。
1: 哎呦，暴死啊！什么事啊？这么急匆匆把人家叫出来，人家刚从英国回来，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呢。
0: 你认识徐彩虹吗？
1: 英国天天大雾，也没有见什么彩虹啊。哎呀，boss 啊，你不知道英国那家公司对你们设计的那个产品有多满意呀？我觉得我们深远的海外市场，
0: 越是证明我跟彩虹关系匪浅。兰兰，如果你还把我当成哥们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之前我跟彩虹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交往过？还有关于这根爱心项链。
1: 好吧，你以前追求过他。
0: 果然是这样。
1: 等谁呢？还不来？
2: 快了。
3: 就是，还来不来？货架开不开？
2: 快了。
0: 彩虹，打给欧总的秘书。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没人接。
0: 没人接？这欧阳搞什么鬼？再等一下，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啊。
0: 那。
2: 别吵了，干嘛呢？这是，干嘛呢？干嘛呢？一个个，你过来，过来。你们谁啊？
4: 你是他女朋友？
2: 对。他们谁啊？
5: 不认识。
2: 粉丝？
5: 还不是。
2: 啊。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天开始，离我男朋友远一点。我现在数到三。3秒钟之内，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我不保证你们脸上不会有大巴掌。
4: 这么嚣张，真的假的呀？
3: 就是，欧阳怎么会选你这样的做女朋友啊？
4: 长成这样，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真受不了呀！
3: 真的，
6: 真是个搓衣板。
2: 我就长这样，怎么的？这是我风格。看我这大高个，看我这大长腿，你们羡慕不来？怎么的？怀疑他点石成金的眼光啊？怀疑吗？身材好不好？点头。对不对？还杵在这儿，还杵在这儿，一个个赶紧走，出去！3、2、1。
5: 哎，我买买，我手机手机，给你。
4: 怎么样，演的怎么样？
5: 太能演了。
4: 必须的。
5: 我被他们纠缠很久了，跟他们说我有女朋友，他们就是不相信。你看今天还拿我手机，以防我通知别人演戏骗他们。还好，你聪明伶俐。奥斯卡影后，
4: 太客气了。我告诉你，我妈唯一遗传给我的优秀基因就是这以假乱真的演技。
0: 兰兰，如果你还把我当成哥们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我跟彩虹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曾经交往过吗？我把爱心项链都送给她了。
1: 好吧，你曾经追求过他，那个爱心项链就是你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0: 果然是这样。
1: 可是那个徐彩虹啊，真的不简单，一句话就是那个演技高啊，她把所有的男人都耍得团团转。后来你发现了这点，想要跟她去一刀两断，没想到在路上发生了车祸。更可气的是，他知道你出车祸以后不闻不问，转身去找有钱的金主去了。
0: 他不是这样的人呢。
1: Boss 啊，肯定是他看到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又转过身来反咬一口。Boss 啊，你就千万别在一个地方失败两次，好不好？
2: 哎，你说我这次帮了你，怎么报答我呀？
5: 以身相许呗。
2: 漂亮，像你这样的超级金主，不拿下多浪费。
5: 必须拿下。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2: 做得很好。
1: 只是 我担心没有办法隐瞒 boss 太久，因为他现在失忆了才会相信我说的那些事。恕我直言，我觉得顾总你应该想办法管住 boss 的心才好，只有他的心真正属于你了，这样顾总才可以高枕无忧啊。
4: 如果你是杜凡，你会选我还是那个女人？
1: 选你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不是故意说谎的。哎呦，
6: 哇，果然跟以前的网络女神完全不一样啊，漂亮又带着清纯。哎，师傅，快来看美女！
5: 美女，美女，快过来看啊！
7: 我告诉你们啊，你俩的眼光我从来都不敢苟同。
5: 哎呀，所以才需要你专业的眼光来鉴定一下嘛。而且上次陈总也钦点了这个 ZZ， 这客户的需求我们总不能不理吧？
7: 我告诉你们啊，现在网上有好多都是 PS 的，我觉得这个 ZZYY 啊就是 PSP 出来的，别抱太大希望。来来，起开，我看看。
5: 看来这个 ZZ 真是名不虚传啊，把我们的徐峰都给震慑到了。
7: 哎呀，震慑你妹啊。来来来，我看。哎，你们不觉得他长得有点像猪猪吗？
6: 啊！哎，师傅，我跟你说，你这是脑子有问题还是眼睛有问题？
7: 你脑子才有问题。
6: 这个 ZZ 哪里像那个龅牙小胖妹了？
7: 哎呀，你看嘛，除了这个龅牙之外，还有你看这眼睛一部分多像啊！这
2: 来来来，让我来看看你们男人心目中的女神长什么样，漂不漂亮？
5: 当然漂亮了，从未见过的漂亮。哎、
7: 漂亮什么呀？漂亮！哎，漂亮，哪有我媳妇儿漂亮啊？根本就不能比。你就是樱桃。又好看又好吃，
2: 真会说话。

0: 区的。
1: 那它是什么？
0: 它充其量就是番茄。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那你就让我看一眼番茄，我就看一眼。哎呀！下次小心点啊！

0: 看够了没有？过来！金宝，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着我了呀？嗯？
1: 不行，你看你穿的，我得为这个人民安全负责任。之前那个差点摔死，刚才差点淹死。你要去见谁啊？徐峰。
0: 你也管太宽了吧你！
2: 哎，我说，那个待会儿女神要来了，咱们怎么开始沟通啊？
3: 美女，你和我的一个朋友。
4: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5: 青野，我会追上你的。
4: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6: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4: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7: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8: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9: 陈毅，快跑！
4: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心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6: 谢谢你，找到了我。
4: 今晚8:10，野狗骨头。拥古城，青春归来。
10: Go 好看，请见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11: Go 好听，
10: 零距离感受烂大草。
12: 姐姐歌手首对线，
13: 你站哪一队呢？
11: Go 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14: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5: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16: 大家好，我是李晟。
17: 大家好，我是安琪。
18: 大家好，我是孟晨。
19: 我是主持人小吉齐思君。
4: 大拥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拥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拥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拥，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拥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拥古城见。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在我国“十五五”规划中，首次明确将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纳入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篇章，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是新中国体育事业一以贯之的宗旨和追求。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开国元帅贺龙受命主管体育工作，他践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理念，推动新中国体育事业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振奋了民族精神，挺起了民族脊梁。
1: 从这段80多年

0: 前的篮球比赛影像里，可以依稀辨认出球员球衫的胸前写着“战斗”二字。这支球队就是八路军120师的战斗篮球队。1938年年初，贺龙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创立了这支篮球队。球队成员中有司令部、政治部的机关干部，也有卫生员、警卫员等普通战士。
1: 这些活动的本身是一个很多人参与的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这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在这个氛围中，凝聚力就加强了。
0: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体育工作。贺龙曾在《新中华报》上发出号召，积极开展体育活动，练好身体，提高战斗力，更好地打日本。战斗篮球队一边抗击日寇，一边刻苦锻炼。到了宿营地，选一块平地，借老乡几根木头、两块门板，装上篮筐，就打起球来。1942年十月，战斗篮球队应邀到延安进行了一系列表演赛，取得全胜。朱德总司令授予球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疆场勇士，球场健儿”。这支队伍里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体育工作者。照片中的这位篮球队员名叫王廷弼，后来他先后担任了四川省体委副主任、全国篮协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他组建男女篮球、排球队，到各地巡回表演，还创办了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在群众中推广体育。贺龙非常关心运动员们，当时运动员的伙食里有鸡蛋、牛奶和糖，而有的战士认为给运动员开小灶是浪费粮食，举报到了他那里。
2: 贺老总就把写信的这战士都请到操场，让他们看着战斗队的运动员训练。老总也在旁边就说，你们看看他们的体力消耗多大，他们不亚于咱们的潜水员、飞行员，还有的炮兵，比他们的消耗要大得多。
0: 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团参加的奥运会，当时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国际奥委会直到开幕式的前一天才发出邀请函。然而当40人的中国代表团抵达时，比赛已近尾声，只有吴传玉一人赶上了100米仰泳预赛，最终未进决赛。要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就必须大力发展体育事业。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特意为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建议，设立一个与政务院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提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不久后，贺龙接到了邓小平的电话。
2: 小平总是就说，毛主席让我给你打的电话，征求你的意见呢。后来贺龙就说，党中央叫我干，毛主席叫我干，我就干。
0: 当年11月，贺龙任中央体委首任主任。1954年机构改组后，他续任国家体委主任。在主管体育工作期间，贺龙还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统，你怎么能去当个体委主任呢？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大材小用。但他不那么认为，他认为呢，就是要改变中国人民的健康情况，要彻底扭转落后。
0: 贺龙曾说，我们今天搞体育不是为了得锦标，而是为了把人民的体质搞好，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扔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的勇气更足一些， 使害神经衰弱的减少一些。在他的统筹组织下，中央体育学院成立，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游泳队、体操队、网球队等队伍相继组建，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体育场馆也陆续落成，并且在机关单位和学校推广了攻坚操、广播体操，
2: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重点就要落在这个增强人民体质上，啊，那么我们体质算增强了，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提高了，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去拿金牌。群众体育运动的水平，它也能够反映到我们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
0: 1959年9月1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新建成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来自全国29个代表团的10000多名运动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表现优异。
4: 预备。
0: 首届全运会打破了4个世界纪录和106个单项全国纪录，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刷新了省、市、区各项运动的最好成绩。此后，全运会成为惯例，一直举办至今。
5: 参加全运会的运动队分成几组，下基层表演，推动基层的体育活动的开展呢。观众的反响很热烈，情绪很高，特别是那广场，有时候比赶集的人还多，就是围了一圈又一圈。
0: 湖南队在首届全运会上的成绩排在全国第21位，这引起了贺龙的注意。他指出，湖南的体育要快马加鞭，还指示北京体育学院选派一批优秀毕业生来湖南工作。
6: 这就是当时发的第一届全运会的证。
0: 在首届全运会上，陈大鸾拿到了女子垒球比赛的冠军。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篮球研究班毕业后，他就来到了湖南省体委工作，从此在湖南扎下了根。
6: 湖南人在身高上不占优势，我们来了以后一下子成绩就上来比较快，有一个队员还后来输送到国家队。
0: 体育运动可以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体育精神则鼓舞着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勇攀高峰。在贺龙的统筹调度下，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不仅是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
7: 我代表国务院和国家体委向登山队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祝福和亲切的慰问。
2: 用登山来表示中国人叫做无高不可攀，有多高我们都可以登上去，就是要大涨中国人的志气。
0: 崛起的中国体育开始闪耀在国际舞台上。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赛事。
8: 星野拉球出界，中国团赢了第3局，中国队赢得了这次团体赛决赛的胜利。
0: 最终，中国队取得了3项团体冠军和8项个人冠军的好成绩，从此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上世纪60年代，中国体育界正在学习解放军的训练方法和作风。1964年11月，日本女排受邀访问中国，这支队伍中球员身高最矮的只有1米6，最高的也不过1米72。教练大松博文给队员们实行的是异常艰苦的训练，贺龙对此大为感慨，认为这和解放军的训练原则非常相似。经过归纳总结，国家体委提出了3从1大的训练原则，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 此后三从一大对中国体育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3: 他就认为中国人也不笨，中华民族很吃苦很勤劳，我们只要有先进的技术一定能上去。
6: 三从一大这个是不过时的，没有吃苦的精神还是不行。
0: 贺龙对三大球寄予厚望，他曾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得益于三从一大训练原则，中国女排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5连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体育精神与时代精神激荡共鸣，汇聚成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强音，
2: 激励了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向他们学习，要往高水平的走，要向外国水平先学习，甚至要超过外国的水平。这种精神调动起来以后，它的力量是无穷大呀。
0: 1987年，为缅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领导人贺龙同志，湖南长沙市体育场正式更名为贺龙体育场。2029年，第16届全运会将在湖南举办，到那时恰是首届全运会举办70周年。
4: 爸爸，我今天特别高兴，16届全运会啊，湖南省申办成功了，咱们湖南人的愿望实现了。
9: 我期待参加开幕式，他如果要是能够看见能参加这个盛世，他就非常高兴的，多热闹。
0: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今天的中国，全民健身温暖民生，群众赛事如火如荼，竞技体育攀高奋进，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体育与民族复兴之梦紧密相连，中华体育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起了磅礴力量。
10: 湖南5年前开始全面推行按病种打包付费，促使医疗机构不断优化诊疗方式，减轻患者个人负担。
11: 因为你门诊个这监管机构里已经找个品质到，所以后边呢，我们住院呢过一块品质就没给你找到。
12: 在株洲路口区中医医院，85岁的陈茂禄因创伤性肩周炎住院治疗。每到需要增加检查项目或治疗用药的节点，主治医生都会耐心地为他解释细节。
13: 每一顿下药，没有搞其他那个多余的检查。
12: 推行按病种打包付费。医院不断优化诊疗方式，创伤性肩周炎次菌治疗费用下降500元。
11: 这个政策啊，其实对于我们医疗系统来讲，对于医生个人来讲是很有益的，因为医生他会学会，如何去做这个疾病的一个管理。
12: 过去患者住院主要是按项目付费，就是把诊疗过程中用到的药品、医疗项目、医用耗材等逐项累加，再由医保和患者按比例支付，但这种支付方式可能产生过度医疗行为。而按病种付费，就是通过大数据统计全国医院治疗某种疾病的医疗费用平均值，确定支付标准。比如治疗 A 疾病，打包价为10000元，患者康复后，如果治疗费用为8000元，那么患者按实际治疗费结算，而医院则按打包价格结算，节约下来的2000元成为医院收益。反之，如果实际治疗费为15000元，那么超额的5000元由医院自己承担。按病种付费就相当于给住院费用设定了一个天花板，促使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精打细算，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和用药。
14: 以前呢，我们医院是按照项目付费，就像是打的士一样，跑1公里我们算1公里的费用，而现在就像是按照目的地打包支付，那就使得我们要用最优的路线到达让患者痊愈的目的地。
12: 既要节约又要确保疗效，医院会尽可能使用国家带量采购药物，让诊疗流程更规范。
15: 这种模式倒逼医疗机构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使诊疗行为更加科学、透明和规范。 2025年，禄口区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降至3604元，较2024年下降了4.09%。
12: 对于一

0: 些复杂的疾病按病种付费的分类也在不断细化调整。以创伤性肩周炎为例，按照有并发症与没有并发症分成了两个组别，打包治疗费各有不同。目前湖南按病种打包付费的核心分组从376组增至409组，细分组从628组增至634组，有效破解了复杂重病入组难、补偿不合理的痛点。
1: 随着夏季高温来临，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期，湖南各地通过入户宣传、水域隐患排查、趣味科普等方式，持续完善防溺水安全。
2: 你到盖户盖得比较窄，然后你要注意你吹鼻的小白呀，注意到了安全。
0: 高考结束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增多，涉水安全隐患有所上升。辰溪县柳树湾社区组建宣传小队，上门走访学生家庭，同时每日开展水域巡查。古丈县古阳镇开展防溺水应急演练，60名中小学生全程观摩参与。消防员演示如何利用氧漂和水母漂保存体力，孩子们跟着专业人员学习心肺复苏急救技能。衡阳县举办防溺水知识抢答赛，由师生家长代表混合组队参与，现场群众也可同步参与线上答题，在轻松互动中了解溺水自救、互救相关技巧。攸县、江永县、龙山县等地组织工作人员走进中小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溺水事故案例，讲解野外戏水的安全危害，普及落水自救、同伴遇险合理施救等知识。现场还模拟学生不慎失足落水场景，师生分工配合，使用救生杆、救生圈开展模拟救援。
1: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3: 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湖南电动汽车主要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为前三大出口市场，合计占比超60%。其中，对巴西出口1.6万辆，增加167%；同期对柬埔寨、白俄罗斯和加纳等国出口量倍增。
4: 由长沙市开福区打造的群众文化活动“福多多达人秀”近日在长沙音乐厅举行。活动开展2个多月来，4个街道、27个社区近3000名群众从观众席走向聚光灯，在欢歌笑语中讲述开福故事，在吹拉弹唱中传递幸福声音。
0: 近日，邵阳市上线村级阳光招财系统，全市总额达332.12亿元的农村集体资产流转交易，将从过去的私下协商、口头约定，转向场内交易阳光运行。针对小微工程、集体采购等常见业务，实现线上闭环操作，全程留痕，并设置智能风险预警，有效破解以往采购不透明等痛点。
1: 昨晚，2026湖南怀化屈原爱国怀乡诗歌文化推广季在溆浦县启幕。开幕式上，主题朗诵诗会融合了歌舞、诗歌剧、情景诵唱等形式。本次推广季还设置了屈原行吟路线采风、书院雅集、云端诗会等特色活动，推动诗歌文艺走进乡野田间。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北、湘南局部大雨，12个乡镇出现暴雨，累计雨量最大为邵阳、新邵、盐塘镇82.1毫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8号白天，省内有一次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为此，湖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湘西南、湘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怀化南部、邵阳西南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影响，邵阳、张家界、永州、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气温方面，随着北方降雨的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会逐渐的缩减，热意有所缓和，而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多高温闷热天气，要注意防暑。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到大雨，23到32度。长沙岳麓山小雨，25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二十五到

0: 32度。湘潭市韶山小雨25到33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小雨25到3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25到32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5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2到31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25到32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3到33度。长沙松雅湖小雨25到32度。
1: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中国新生代2026。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桂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邀您一起见证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马上开始。我是小天才，我为中国新生代2026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8: 好久不见了，陈毅。
7: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8: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9: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10: 这个不能拿，放手。
9: 啊，去把学费交了。
7: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11: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9: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
12: 娘亲，咱俩不是一路人，
13: 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7: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8: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9: 你到底想干什么？
8: 我要留在这里。
10: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8: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陈毅，
10: 我怕活不成。
8: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今晚8:10，野狗骨头。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4: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体贴外用致富蟹，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联合出品，泰和音乐集团，看见华语音乐的未来。有请中国新生代2026主持人燕子谭威。
14: 好美啊，带上小天才，闪耀新生代，欢迎大家收看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我是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的燕子姐姐谭威，大家好。那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三位音乐老师：陆虎、李佳薇，还有音乐。那 上周呢，我们15位新生学员已经有7位完成了他们第一次的音乐时刻。那其实他们也进入了他们自己心仪的老师的班级，比如说我们路虎老师班级就有洪佐伊、冯清如、陈牧歌。李佳薇老师班级呢就有双童组合，尹约老师班级有双子组合。好的，我相信我们剩下即将上场的8位学员已经按耐不住了，我们去成长间来看看他们的准备情况。
15: 嗨，每次来到成长间开屏就是声波攻击，没错，大家好，我是成长间陪伴大家的蜻蜓李希萌。那当然我们还没上场的学员真的已经跃跃欲试了，想不想上场？
16: 想。
15: 想不想开唱？
16: 想。
15: 既然都这么想的话，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呢其实是一组选手。这一组选手呢有着最萌差别，他们可以说是大汉堡和小奶糖。这样现场的老师们，你们猜一猜可能上场的会是谁呢？哎呀，
17: 大汉堡，大汉堡一定不是蓝衣服的这一位吧。哎呀，
15: 那奶糖呢？
17: 小奶糖一定不是橙衣服的这位吧。哎
15: 呀，好难猜啊。那你们两个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
16: 大海。哇，
17: 经典啊，经典。
15: 好，那就让我们把大海的浪潮一直推到舞台上吧，加油！
18: 又要做自我介绍吗？
19: 啊，我先在这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0: 嗨，大家好，我是阮中月，我今年11岁了，我来自北京。
19: 你第一次见到你的搭档是什么感受？
20: 好大一只啊。
18: 阮中月他的身体很小，但是他的声音老大了。
21: 就让他最高飘远。
18: 他很爱说话，就我有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说，然后回答的空间都没有，他就跟我一直说。
20: 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俩怎么交友的呢？至于是怎么交友的呢，来讲一下。
22: 当我要去牛班，然后我心里老师对我来说，他说去牛班那边躺到牛
20: 粪便吃吧。因为其实就是我很少，因为我猜我要说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表达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老做表情包逗我们，就特别的好笑，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发出什么动静，比如说
18: 展示猪肝，啊不对，猪肝，
20: 就感觉特别抽象。他很喜欢用脸唱歌，一些力量都汇聚在他的脸上。然后他还有个特点，就喜欢用手唱歌，做这个手指操。
23: 让歌声带走所有哀愁。
14: 让我们跟随学员阮中月、梦欣一起听见大海的回响。

0: 谢谢梦欣阮中岳给我们带来这首特别不一样的《大海》，大家觉得好不好听？
1: 好听。
0: 我们赶紧请两位孩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阮中岳。
3: 大家好，我是梦欣。
4: 他们把这首歌唱出了自己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是少年与海浪的对话，不是说我要征服这个大海，而是我要与这个大海一起共舞的这种感受。中岳，我觉得你真的很棒。
2: 谢谢老师。
4: 因为你的两段副歌其实是采取了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你的第一遍副歌其实是唱得很轻的。如果

0: 在这样的舞台上用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因为你的实力给了你最好的一个支撑。
1: 哇，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这是很高的评价，
1: 谢谢老师。
0: 然后孟欣，我在化妆间的时候有听到你一直在唱，你的那个声压都已经穿墙而过，我们整个房间都一直听了好多遍你的练习，能看出你非常的珍惜这个舞台，你也非常的值得这个舞台，你们两个都太棒了，
1: 谢谢老师，
2: 很棒。啊，也谢谢音乐老师。那陆虎老师呢？
3: 我其实在中间有一些小纠结的，因为第一个女生中越已经唱得非常非常好了，我当时就想拍，我说哎呀，我好像只剩两个名额了，怎么办？然后就听到了孟欣的声音，然后孟欣的声音又这么好，我说哎呀，只剩两个名额了，怎么办？最后他们两个的合唱，管他怎么办。
4: 哇，我好喜欢你们哦，我觉得你们声音出来好好听，然后我听到

0: 的声音，我觉得哇，其实跟我自己唱歌的感觉有点类似的，你不用太用力，但是却有充满期待、充满希望的感觉。然后孟欣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声音也太温暖了吧，就觉得稳稳的在承托这一切的那个感觉，这两把声音我都好喜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啊，那其实我们知道中越还有一个别的爱好，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1: 对，我还会写歌词，希望我长大之后大家都能听到我写的歌。哇，
2: 看看我，
3: 今天有没有带来你的歌词的作品？
1: 嗯，有的。今天是个星期天，我想吃糕点，突然发现兜里的钱少得可怜，我家楼下便利店肯定也在对我思念，果冻、雪糕和薯片可不可以马上出现在我面前？
0: 好可爱，哇，
2: 好可爱哦。
4: 星期天，
2: 星期天，而且这个感觉心情的心啊。
0: 对，
2: 这个标题为什么这样取呢？
1: 因为就是说我的心里一直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然后呢就起了星期天这个名字。哇，
0: 好厉害。
1: 还有一个，这个叫肚子的末路。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写给我妹妹的。
3: 这位二姑她是，
1: 其实就是我的妈咪。哦，因为有的时候我妹妹会学唱歌，有的时候可能我妈可能就顺便给她做一些微调。
2: 很有叙事感啊，尤其是你看前面这个起承转合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看这个结尾，哇，这个喂饱先度好有灵气哦。这个就是 AI 绝对替代不了的活人感，太可爱了。
3: 那阮中越平时喜欢写作，孟欣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呢？
5: 我除了唱歌我还会跳舞。哇，
3: 可以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吗？
5: 可以，老师帮我拿一下道具。哦，
3: 还有道具呢。

0: 我想请三位老师下来跟我一起跳。嗯，
1: 你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哎，
2: 路虎老师来了，
1: 你太快了，太快了，
2: 好，很快，50米冲刺。
1: 等等我，
3: 弟弟啊，我平时非常讨厌跳舞，但是为了你，我愿意，我愿意，我这可我可以。来，
4: 这个舞的精髓就在于
5: 表情，
4: 对。所以大家不要看我跳什么，我表情是对的。

0: 你知道吗？我们家家威啊，不愧是表情包大户。哎，刚才动作我先不管，跟没跟上，这表情也太享受了，
1: 是不是？
0: 到位了。
2: 哎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哎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哎呀，
3: 谢谢老师。
2: 出汗了。
1: 我有话想跟钟越。
0: 还有表白的时刻。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把你所有这些有趣的想法，充满童真的想法，变成了作品，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钟越今年11岁，我在我自己11岁的时候，发表了我自己的第一篇作品。真的看到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我怎么可能不上台说这句话呢？
0: 好，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我们钟越的选择。
4: 这三位老师呢，每一位老师都特别的好，我也特别喜欢，我恨不得我自己能分身，然后变成一个八爪鱼。但是我有专门为一位老师查过特别多的资料，然后我也特别喜欢那一位老师。哦，
0: 那到底让钟越查了特别多的资料，为他而来的这位老师是？
1: 我心都跳到这里了，我都刚刚都闭上眼睛了，好紧张。
4: 我选择的班级是音乐老师的班级。
0: 恭喜阮钟越加入了我们音乐老师的班级。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另外一位学员孟欣的选择时刻。
3: 因为就是我听过他的很多歌曲，还看过他很多舞台的表现，然后呢，我想跟他学习一下。
0: 大声说出他的名字。孟欣加入到李佳薇老师的班级，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孟欣和阮钟越，谢谢，
4: 谢谢，
2: 恭喜恭喜，
1: 辛苦了，你们太棒了，
0: 是的，可以回到成长间休息一下啦，谢谢。
5: 孔子阳跟着你们在跳舞啊！天哪！你看，这就是快乐的感染力。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何子墨！哇！去吧，把你的声音飘到我们的台上，出发！

0: 是你，原来是你。所以我经常在网络上刷到的那个视频，爱唱歌的长沙女孩是你，对不对？
1: 对，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的何子墨。哇，
0: 那刚才听了子墨演唱这首歌，不知道老师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我看到第一个拍灯依然是我们的尹约老师。
2: 哇，我本身就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我觉得从我们长沙妹坨的声音当中演绎出来，就你的声音处理是非常的有弹性的，而且你的真假声的转换是非常的自如的，就像长沙这座城市一样，很俏皮，然后充满烟火气。
1: 谢谢老师。
3: 他其实就是会在表达上有自己的见解和处理，就他就是属于我其实藏了很多武器，我只给你看一种，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他进入我的班级之后，我们能看到他更多的武器跟能量。那要不就直接进入我的班级啊。对。
0: 不行，你嘉威还没有发表他的想法呢。
3: 还没发表你的
0: 想法。
3: 好好好，
4: 唱得真好。我觉得我在心里面想说，哇，这首歌他应该唱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才可以做得这么自如，然后是这么有的自信。我觉得可以日复一日去对一首歌做同样的练习，然后让它变成是你身体里面的东西，是一件非常值得称赞的事情。你真的做得非常好。自然赞。
1: 谢谢老师。
0: 那今天除了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歌，还有没有别的才艺可以在台上展示一下呢？
1: 我还给你们带来了长沙美食推荐的 rap。
4: 哎，可以啊。
0: 那我们把舞台交给子墨。
1: 长沙特色辣椒炒肉那是韵味的，黑色的臭豆腐香味是独特的，但是还有酱梅呀、小龙虾、糖油粑粑，最热闹的坡子街那排队买到的，还有长沙的米粉是必吃的。以上都是湖南长沙的特色，这里街边的美味已融进夜色，长沙的味道会一直被怀念着。哇
0: 哦，突然一下就切换成一个长沙妹子的感觉了，他有一个那个带一点长沙腔的那种感觉。
4: 刚刚是他自己写的吗？这段 rap
0: 这一段是你自己写的吗？
1: 对。哦，哇，
4: 有创作能力哦。
0: 那子墨今天想不想用刚才的这种长沙推荐的感觉，教几个好吃的美食给老师？
4: 想学？
1: 好啊，那我就用长沙话来教。
5: 你讲噻。哟，
0: 忘记了，陆虎老师是半个长沙人，这题对他来说是开卷考试。啊，
3: 哪关系嘞？
1: 首先，先是辣椒炒肉。
4: 好。
1: 辣椒炒肉。
3: 啊，辣椒炒肉啊。
4: 辣椒炒肉。辣椒炒肉。哎，
0: 好像还不错哟。来点难度的。
1: 臭豆腐。
4: 炒杆子。
0: 已经学会抢答了。
3: 抽杆子。
4: 抽杆子。
6: 抽杆子。
4: 抽杆子。
0: 哎，还可以。
1: 那我就再教一个。小天才电发手表。
4: 小天才电发手表。
3: 电发手表。
4: 我听不清楚，你们先别叠他的。
3: 好好好。
7: 来，好好讲给我听。
1: 小天才电发手表。
4: 停在电发手表。哦，
1: 还好嘞。
3: 所以不是我们的问题。
4: 对，是我的问题。
0: 那其实我们的子墨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长沙妹子，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她的选择时刻了，所以子墨，你要加入的是哪个老师的班级呢？
1: 我要加入的是
4: 男老师的班级还是女老师的班级呢？
0: 这是我没说，
1: 是陆虎老师的班级。陆虎老师的班级。
8: 陆虎老师他就是一个很开朗幽默的人，在他的班级里面是会很开心的。
4: 本来我想说，如果你加入我的班级，我就跟你做同款发型。
3: 我也可以跟你做同款的发型。

0: 等你这一句。
1: 我可以。
2: 好，那我们再次恭喜子墨进入到陆虎老师班级。
1: 开心。
2: 那也请子墨回到成长间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来啦。
3: 必须选你！天哪！
0: 好，下一位要上场的也非常的厉害，他有一个称呼是
4: 嘉兴 Radio， 嘉兴 Radio，
5: 嘉兴 Radio，
0: 没错，就是我们的嘉兴。
6: 大家好，我是郭嘉兴，今年11岁，来自马来西亚。
7: 听说你的家庭成员比较多是吗？
6: 对，我有爸爸妈妈、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有时候我们也是会一起搞怪。他们买了我一个专门的麦克风，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唱一两句。我也是开心成为了我的家人的嘉兴 Radio。
7: 什么理解呢？
6: 这首歌也是跟我讲，要坚定自己和表达自己。

0: 声这么的好听，谢谢谢谢郭嘉欣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来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嘉欣，今年11岁，来自马来西亚。
0: 哇哦，忍不住把目光投向了你，同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孩。
2: 其实刚刚嘉欣演唱的这首《自己按门铃自己听》是我写的歌。觉得嘉欣其实一看就是在爱当中长大的孩子，但是却能把这个自己按门铃自己听的这种稍微有一些孤独的感觉唱出自由感。我觉得你给了这首歌一个全新的解读，真的很棒。
0: 那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在我们的成长间，大家都叫你嘉欣 Radio， 这个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的哥哥和我的家人很喜欢让我点歌，所以我就变成了他们的嘉欣 Radio。
3: 嘉欣 Radio。
0: 老师想不想要来点一下歌？
3: 我
0: 你就是你，来陆虎老师来点歌。
3: 如果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你选一首歌唱给所有喜欢你的观众们听，你会想唱什么歌？我就点那一首，你自己来选。
1: 一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哇，是翻译到马来语了。
0: 用马来西亚语唱《雪落下的声音》。
3: OK。
0: 要不要陆虎老师来帮忙伴奏一下？
3: 可以啊。
0: 要么来合作一下，好不好？我们有请陆虎老师。
4: 陆虎老师要唱歌了耶！
0: 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郭嘉欣和陆虎为我们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

0: 就像你想选的歌曲一样，就是跟着自己的心，你想选择哪一位老师都是可以的，你相信有自己的选择。好，谢谢你啊。
1: 谢谢陆普老师来帮我们的嘉欣来伴奏，但是刚才这一幕真的是太美好了。好，那到底演唱了我们隐约老师作品的郭嘉欣，但是唱了陆虎老师《雪落下的声音》，可是他又同样和嘉威一样来自马来西亚，他最后的选择会去到哪个老师班级呢？
2: 陆虎老师。哇，
3: 谢谢啊。
1: 好，那我们恭喜郭嘉欣去到我们陆虎老师班级，也恭喜陆虎老师班级提前收班。
2: 哇，提前满员了耶。
3: 谢谢。
1: 虽然我们陆虎老师满班了，但是你依然可以对孩子们表达你的喜爱，虽然此花无效，但是呢你有自己的权利。接下来又带来的是一个双人形式的舞台，而且带来的这首歌是《少年中国》，我们共同期待他们给我们带来的音乐时刻。
4: 大家好，我是露娜，我今年11岁，我来自加拿大温哥华。
5: 大家好，我是热爱唱国风歌曲的绍兴小男孩杨子豪。
6: 因为我比较喜欢历史这一门学科，我非常喜欢了解一首歌它的背景故事，所以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唱一些中国风的歌曲。

0: 后面也慢慢发现了我非常适合唱这一类型的歌。
1: 我很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讲话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唱一下《小星星》，那我就感觉像很想也是学一下。然后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可以讲话了，我学了一些古歌，
0: 里面有一句一滴墨一朵梅花放，这一句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有中国风的一种底蕴在里面。
1: 我最喜欢的这首歌的一个词是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少年的，
2: 那样很好，少年闪耀。

0: 谢谢两位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少年中国》，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两位。
1: 大家好，我是热爱历史、热爱唱国风歌曲的

0: 绍新小男孩杨子豪。
1: 大家好，我是热爱国风歌曲的 Luna。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三位老师来发表一下刚才听完两位同学带来的这一首《少年中国》之后心情怎么样。
3: 我非常好奇，就是你们小小年纪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为什么会这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认同感？
0: 那我是在加拿大从小到大长大，我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就去了中国，上了很多不同的节目。除了我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全部也是都是中国人啊。那我也是就很爱中国啊。对，
3: 谢谢子豪。是不是很喜欢这个国风相关的东西？
0: 我比较喜欢盘核桃啊。
4: 你喜欢盘核桃？
0: 对，
4: 我都40了我都不盘核桃啊。为什么会喜欢核桃呢子豪？
0: 因为的话我有个架子鼓老师，我看到他在盘核桃，我很好奇他为什么在盘核桃。然后呢他跟我解释说，打架子鼓的话需要手指灵活度，然后的话盘核桃可以增加手指灵活度。
2: 那平时你们除了会演唱一些国风歌曲，是真的会研究一些和古风相关的一些东西的吗？
0: 我们会玩歌曲《飞花令》，它是接的是古风歌曲，就是每个人唱一首国风歌曲的歌，然后的话看谁唱得多。
2: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会有一个气球，拿到气球的人请演唱国风歌曲，演唱完毕之后呢把气球传递给下一位朋友来进行演唱。想不想看我们三位老师和我们的两位学员一起来玩一次国风歌曲的飞花令？
4: 那当然太荣幸了。可以啊，
2: 来
4: 啊，
2: 有请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哦，
4: 好。
3: 这么大呀，我的天哪。
2: 哎，我等一下可以去老师那儿主持这一趴吗？
4: 我来抱着吧，我最爱抱气球了，我站你后面。哎呦，来吧，一个一个。
3: 怎么那么贴心，
1: 好暖哦。
4: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局啊我就来当这个道具，因为我人已经选满了，让两位老师多多表现一下好吧，我就不接歌了。
2: 好，那接下来就来我们这一轮的国风歌曲飞花令。首先请子豪。
0: 这里我想说一下，我玩这个游戏从来没有输。哎呦，

0: 我觉得陆虎老师没玩实在太可惜了。
1: 我觉得不，
0: 你拿加进来没关系，你拿你拿归拿，你也可以拿过来在那边边唱，不妨碍。
2: 哦，好好，到我的时候我再拿去唱。
0: 你先吧，
3: 来到你演唱了。
2: 好帅啊，
0: 好帅，太帅了，帅爆了，帅爆了。
3: 你唱两句吧，我还没听到呢。
2: 唱两句。

0: 们学员的选择时刻。那接下来就请露娜在李佳薇老师和尹约老师当中选择一位加入他们的班级。
1: 我爱你们全部哦，很难选呀。从第一次看到你们的脸上，我非常爱你，尹约老师。然后我现在还很爱你。
0: 所以你要加入的是
1: 尹约老师。哇，
2: 谢谢谢谢，哇哇谢谢。嗨，
0: 我们也恭喜子豪加入尹约老师班级，恭喜尹约老师。
3: 接下来就没有人跟我抢了。
4: 你的声音是有仪式感的。
2: 来我班里，来我班里，
5: 来我班里，来我班里。
0: 快，50米冲刺！
2: 你太快了。哎
5: 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哎
2: 呀，谢谢老师。
4: 我有话想跟钟悦说，
0: 还有表白的时刻。
4: 对。我本身就非常的喜欢这首歌。
5: 要不就直接进入我的班级啊。
3: 接下来就没有人跟我抢了，啊，太好了，这两位就直接进来我的班级，太棒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最后这一组新生学员我们带来的这个舞台。
1: 一点默契也没有。
6: 3、2、1，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薛干龙，我性格比较慢热，我很高兴能来到中国新生代。
8: 大家好，我是活泼开朗爱笑的花花，大名叫刘思辰，我今年11岁了。
6: 为什么会想来到中国新生代呢？
7: 因为我之前其实看过中国新生代的几个舞台，我当时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就非常想来，就提高自己的气质和自信。
8: 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而且音乐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也让我变得更开朗更自信了。然后我学了吉他、双排键、音乐剧，都是关于想让我唱歌变得更好。虽然我小的时候唱的其实没有很好听，不过经过我的坚持和努力，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挺激动挺兴奋的。
7: 我前天差不多是很紧张的，但现在已经缓解了很多。
8: 一紧张就喜欢喝水的这一点，他就是一个比较慢热，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内向，一直很紧张。不过后来我们熟一点了之后，我就发现他唱歌非常好听，而且也没有那么的紧张了。
7: 他唱歌是很好听的，而且很热心。每当我紧张然后尴尬的时候，他就会来帮我。他每次上台的时候就会突然给我来一句，哦，加油，不要紧张的。那个时候我就把紧张和尴尬都打消了。
0: 接下来由新生学员薛干龙、刘思辰为我们带来凤凰花开的路口。

0: 不知道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还是什么样，我觉得这首歌安排在我们第一篇章的最后一个上台，一切都是那么好的安排。
1: 大家好，我是爱笑的花花，大名叫刘思辰，我今年11岁了。
0: 哎，龙龙怎么还离我们那么远？你现在还很紧张吗？你还一直站在那个点没有过来。
2: 来，龙龙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性格比较慢热的薛干龙，我今年12岁了。
4: 对对，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两位小朋友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很仔细在听他们唱歌，唱到最后我还真的。如你所说，真的会有点很感动，然后很想哭的那个感觉。这两把声音其实特质都不一样，但是你们唱在一起的感觉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真挚，好直接，然后这份感动真的是很打动人心，我真的太开心了。
0: 那以悦老师一直在给两位同学竖大拇指，
5: 我也很激动，这一组真的是情感与技巧兼备的一组。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
5: 非常的厉害，
0: 所以我们还是想听两位学员说出你们想要加入的班级是。
1: 我想要加入的班级是嘉威老师的班级。哇
0: 哦，龙龙你呢？
3: 我也是嘉威老师的班级。
0: 好的，我们也恭喜李嘉威老师收班成功。
5: 其实也有一点很遗憾的是，我有看过他的出演的剧集啊。
0: 他其实演过很多演员的小时候哦。我们也再次感谢两位小学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舞台表现，谢谢，可以到成长间休息一下啦。所以其实我们10后的孩子真的非常非常会唱，而且他们敢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歌喉。那到目前为止，我们3个班级全部已经组建完毕了。那加入了路虎老师班级的学员有洪佐伊、冯清如、陈牧歌、郭嘉欣和何子墨。加入影约老师班级的学员有孔子阳、黄子涵、阮中岳、杨子豪和露娜。加入李嘉威老师班级的有胡渊童、李欣彤、孟欣、薛干龙、刘思辰。让我们再次恭喜3位老师收班成功。我特别想问一下3位老师，现在你班级里的成员是你之前规划想要吸纳的学员吗？
2: 坦白讲，我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在写歌的时候都是，你所有的预设都会被你这一刻的灵光乍现去推开。那既然遇见的是他们，那我们就好好珍惜这段旅程，然后一起留下更多的舞台和作品。
4: 其实我坦白说，我并没有太多就是跟小朋友接触的机会，然后其实我来之前我也不敢去设想太多，反而我来了之后发现说，哇，他们都好会唱，可以让我看到各种不同的小朋友的类型，然后也让我自己也产生对唱歌这件事更多不一样的看法想法。
5: 每一次我们的小天才们走上舞台，我们都是既紧张又兴奋又期待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孩子们永远能给我们新的惊喜。爱音乐的孩子都是快乐的，我觉得我们是一群被祝福的人。
0: 我们同时也要感谢陪伴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你们的每一次掌声都让我们的舞台有了温度。也要感谢我们的芒果童声合唱团，如果你们也热爱音乐的话，加入芒果童声合唱团，让世界听见你们的声音。即刻锁定金鹰卡通官方独家报名通道芒果同学公众号。我们本期歌曲会全部上线到我们金鹰卡通官方微博的账号，还有小天才家长手机端 APP， 线上观众可随时为歌曲投送小红花。第一篇章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听到了10后新生代学员的歌声，看到了15位不同的学员给我们带来的特色和风格。那下一期他们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的音乐成长之旅仍在继续，下周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我们第二篇章再见。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
6: 我们是天下第一。

0: 其实孩子们还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可以加入吗？
2: 最棒就是你们，
1: 你们好棒哦！
3: 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好运祝福，
1: 都是他们手写的
3: 哦。远一点，路虎老师那里，哇！
4: 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让精彩时刻再现。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5: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6: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3: 星爷，我会追上你的。
12: 第二次，比爱心甚至可爱，是苦涩的谎言。
14: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12: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15: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16: 那我说好了。谁都不如德先生。
17: 陈毅，快跑！
12: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14: 谢谢你，找到了我。
12: 今晚8:10，野狗骨头。
5: 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8: 盲系 IP 全员出击，
5: 够治愈！
19: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5: 够烟火！
20: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8: 大家好，我是杨坤。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21: 哦，我是万妮达，
22: 我是袁一琪，
23: 我是邱芳一。
5: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4: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
24: 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音乐制作人欢子。今天听了中国新生代的小朋友的音乐舞台，有几个小朋友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听了杨子豪同学的演唱，表演包括演唱的技巧已经非常厉害了，继续加油。何子墨同学是我目前看到所有选手中最喜欢的一个选手，无论在技巧、声线、表演方面都接近99分。何子墨同学非常优秀。
4: 中国新生代2026由芒果 TV 网络播出，关注精英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微博参与中国新生代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深度合作支持平台抖音、闪送、地点资讯、前程无忧、胡家民宿、中华万年历、讯飞输入法。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呦，哇，果然跟以前的网络女神完全不一样啊，漂亮又带着清纯。哎，石峰，快来看美女！
5: 美女，美女，快过来看！
6: 我告诉你们啊，你俩的眼光我从来都不敢苟同。
5: 哎呀，所以才需要你专业的眼光来鉴定一下嘛。而且上次陈总也钦点了这个 ZZ， 这客户的需求我们总不能不理吧？
6: 哎呀，我告诉你们啊，现在网上有好多都是 PS 的，我觉得这个 ZZYY 啊，就是 PSP 出来的，别抱太大希望。来来，起开，我看看。
5: 看来这个 ZZ 真是名不虚传啊，把我们的徐峰都给震慑到了。
6: 也震慑你妹啊。来来来，我看。哎，你们不觉得他长得有点像猪猪吗？啊。

0: 走走走走。
1: 那你就让我看一眼番茄，我就看一眼。哎呀！下次小心点啊！

0: 看够了没有？金宝，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着我了呀？嗯，
1: 不行，你看你穿的，我得为这个人民安全负责任。之前那个差点摔死，刚才差点淹死，你要去见谁啊？徐峰，
0: 你也管太宽了吧你！
2: 哎，我说，那个待会儿女神要来了，咱们怎么开始沟通啊？
3: 美女，你和我的一个朋友长得好像啊，怎么样？
4: 你俩能不能不犯花痴啊？啊，我不都跟你们说了吗？现在网上那些女孩都是 PSP 的。再说了，如果这个 CZ 真的是猪猪，那咱们这事就好办了啊！
3: 哎，对呀，
2: 说的对。

0: 哟，美女啊！
1: 美女，
2: 你俩稳重点。猪猪，
3: 齐峰，好久不见啊！
2: 真的是你啊，
1: 猪猪，
3: 没想到我摘掉了龅牙，你们还能这么轻易的就把我认出来？
4: 当然认得，
1: 这么美，
4: 认得。
2: 好，行了，别说了，坐吧。
3: 好，
4: 来，坐，坐。
2: 啊，猪猪啊，这次找你来，主要是跟你谈一下那个。
5: 好久不见，
2: 青宝，你怎么来了？
5: 哎，你找我女朋友做代言人，我得在呀。
2: 女朋友？
5: 啊。
6: 哎呀，可以呀，小子啊！守得云开见月明，恭喜恭喜啊！你可以的。来，我们谈正事儿。猪猪啊，关于那个游戏原型的事儿，你同意吗？
3: 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找我做你们游戏的原型？你们不过就是一个小公司、小游戏，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要放弃影响力更大、平台更好的代言而选择你们。
2: 哎呀，猪猪啊，咱能不能别用这么官方的语言来说？
4: 对，
2: 其实这些日子一直都没你的消息，我特别的想你。再说了，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就算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你总应该看在我姐的面子上吧。
3: 哎呀，我现在呢好像有一点饿了，没什么心情谈公事。
2: 哦，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4: 对，随便点。
5: 真
3: 的什么都行。
2: 什么都行。

特别顺利。嗯，放心吧，那个陈总啊已经答应给我们一定的投资了。对，等挣了钱之后啊，我一定给你买1000个电饭煲。放心吧，等着我。嗯。

0: 清醒点吧，猪猪。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1: 请。哎，怎么了？
0: 怎么这么酸啊？你是把醋罐子打翻了吗？
1: 啊，你再尝尝那个。
0: 你这青菜怎么炒这么老啊？跟草一样。你是不是把我当羊了呀？哎，你这西红柿连皮都不剥，还有这么多壳，你是炒蛋呢还是炒蛋壳啊？
1: 啊，对对对对对，你批评的特别对，就是我手艺不行。哎，我还有最后一个鱼，天颖最爱吃的，我那个时候向奶奶偷吃的。这么着，焖的差不多了，我给你拿去啊。来，怎么样？不是又怎么了？
0: 徐峰，你是把盐罐子打翻了吗？你是想咸死我呀？
1: 还好啊，哦，可能反面会好点儿。这个鱼啊，那个姜丝你应该挑出来，对不对？你不挑出来，我吃了怎么办？还有，你不要买鲫鱼，鲫鱼刺太多，你要买鲈鱼吃，知道吗？
0: 你以为咸鱼就那么好翻身吗？光凭你做菜，就能看出你这个人做事的风格。菜做好了，不先尝一尝，这就是不负责任。徐峰，你以前跟我说过的话，现在我都还给你。
1: 猪猪啊，以前是我不对，但我不是故意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很多事情一旦错过了，就不会再有机会。把一个人的心都踩碎了，还有可能再拼起来吗？
1: 我
0: 好了，既然你这么没有诚意，那代言的事情后会无期。

0: 果然是人靠衣装，你穿这身一点都不比星星差，怪不得杜凡到处都要护着你。
1: 能不能说点正事儿？
0: 比如呢？
1: 比如你叫我来参加这个联谊会的目的。
0: 今天是深远跟客户的联谊会，目的当然是跟客户搞好关系。你看前面那个穿紫色衣服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日美集团的王总，是我们深远今年极力要拿下的大客户。不过星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如果你可以把他搞定的话，以后在公司说话就更加有分量，星星也不会到处都为难你了，说不定你还可以帮小西他们争取更大的福利。
1: 明白了。我觉得上次我做的不对，我去跟徐彩虹道个歉。
2: 好。徐彩虹，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看你这一身租赁的礼服，就知道你想趁机麻雀变凤凰。可惜麻雀终究就是麻雀。
3: 是啊，只可惜巫婆也永远做不成公主，就算洗涤了心灵也改变不了。
1: 可偏偏就是这个巫婆才能让她扫除一切障碍，成立公司，把她上上下下都打理好，让她安心做她喜欢的设计，成就她的事业。你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3: 我要是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我知道日美是深远最大的客户，一直在争取。我也知道王总，你一直拿他束手无策，可是我有办法。
1: 好，那我拭目以待。
4: 所以啊，他们就捷足先登，我们就一起发财了。
1: 王总，可以赏脸跳支舞吗？
4: 哎，好。
1: 还是你了解他，已经奏效了。
0: 那是当然了。
1: 来，为了回报，下次用你设计的作品参加大赛，祝你成功。
0: 谢谢。

0: 徐彩虹也真是太卖力了，她知道王总是我们深远设计的大客户，就自告奋勇的去打招呼。你看，走，我们也去跳舞吧。
1: 不过你好像是一个新人吧？我跟杜凡谈生意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你。
0: 对，我上个月刚刚入职。对了，王总，杜总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很有名气的设计师，他获过很多的国际大奖，所以您要是能跟深远合作的话，就相当于拥有了最优秀的团队。
1: 才华对我不是太重要，我开发的楼盘都是在市中心闹市区，根本不愁卖不出去。 你到底对我有没有诚意才最重要。我当然有诚意。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总统套房，看看徐小姐到底有没有诚意再说。好吗？那我给王总留个电话吧。好，手机。
0: 我给您输个电话啊，王总。您说，要是王太太知道了我们去总统套房，她会怎么样？那，
1: 你会死得很惨。
0: 我会死得更惨。哦，可是刚才我在输电话的时候啊，我不小心看到了王太太的电话。您说我要是不小心记下来，然后我又不小心拨过去了，那怎么办？当然我不会让这种不小心发生的，我还是很希望跟王总您合作。
1: 果真有诚意，我们一定会合作，一定会合作的。
0: 好，我在深远等你。
2: 哎，徐小姐，徐小姐，我还没跳完，按照西方礼仪，我们还有个亲吻。
3: 不是，王总，王总，你想干嘛？不好意思，他还有加班，大家都不是第一次出来玩。杜总，你到底想怎么说啊？哎呦，我打住，什么事儿啊？
2: 杜总，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杜凡，放手！不是刚才算什么呀？英雄救美吗？难道一直看着你被别人吃豆腐吗？你别太冲动了！你看王总，这是我们公司一直想争取的大客户。大家都知道那个王总是个有名的欢场老手，你为什么还要主动上钩？
0: 这。
2: 不是，你误会了，
0: 不是。我知道了，你嫌我丢人是吧？大哥，我是你谁啊？你用得着这么时时刻刻关心我？你是我的员工，
2: 我提醒你一下，下次给我注意一下场合。今天是深远的联谊会，不是你寻找有钱人的游猎场。
0: 杜凡，我告诉你。
2: 我就算找有钱人，也跟你没关系。原来我又错了，不该抱着一些无谓的想法。
0: 杜凡，
2: 星星，我们走。

终于找到你了，你找我干嘛？他们说杜凡今天怒气冲冲的把你拉走了，所以我有些担心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因为我是你的哆啦A梦啊，所以我就过来，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 好了，笑一个吧，啊！好了，走吧。

0: 说真的，我今天很妒忌徐彩虹，你能为他挺身而出，当他的英雄。
1: 对不起，我只是受不了那王总。
0: 不用说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失去你，甚至开始怀疑当初让你回国到底对不对。我真的好怀念我们过去在国外的那段时光。

0: 这干嘛？
1: 看到这张脸，你想干什么？
0: 削他！
1: 动手啊！别客气啊！
0: 呀呵，还还手？还手！还手！还手！
1: 你这样不行，你要像我这样打。看到没？
0: 另一只手套也给我。
1: 拿去。
0: 就你不相信我，就你不相信我，就你不相信我。
1: 打！
0: 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不相信我？让你不相信我，让你不相信。

0: 别哭了，啊。
1: boss 啊，你就少喝点吧。
0: 你说那个徐彩虹到底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今晚像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一下子跟欧阳，一下子又跟王总，欧阳王总，欧阳王总，还在那边不断的骂我花心男。
1: 我知道了，你就看他不顺眼嘛。
0: 不只是不顺眼，我还不顺心呢。
1: 那还不简单吗？直接把他开除了就好了。
0: 拉拉，我们认识了这么久，我是那种公私不分明的人吗？
1: 那是你自己说，又不顺眼又不顺心，还不是你自找的了。
0: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谁啊？

我也越来越不了解星星了。这段时间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我熟悉的生活感觉好像不在我的掌控里了。

0: 你醒了？
1: 我睡着了。
0: 对啊。
1: 你怎么不叫醒我？
0: 我干嘛叫醒你啊？我就喜欢看你睡着的样子。想起昨天晚上，咦，太暴力了。相比之下，还是你睡觉的时候比较可爱。
1: 昨天的我已死去，今天是重生的我。好美啊！感觉这个世界都是全新的。
2: 那你可不可以放下这个世界，重新开始？
1: 说什么呢？
0: 彩虹，我喜欢你。
1: 这新招儿没见你用过。
0: 我真的喜欢你。我第一次后悔没有早点遇上你。如果是我先遇到你，你一定会爱上我的。每天太阳升起都是全新的一天。彩虹，能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吗？我会等你忘记过去，和我重新开始。不过记得，不要让我等太久了。

0: 杜凡，这个为什么在你包里？我是不希望你被过去的回忆牵绊，无论过去的真相是什么，对于现在的你，现在的我们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不是吗？有没有意义是我自己决定的，不是吗？
1: 可是我爱你呀，所以我不希望你痛苦。
0: 行了，我现在心情很乱，请你先回去。让我冷静一下，拜托你。

0: 没事，我不冷了。哎，杜凡，这么巧啊！啊，彩虹，那我先走了。
1: 哦，哎，等一会儿，你的外套。
0: 本来还准备借拿外套的名义再约你一次呢，现在没戏了。走了，杜凡，拜拜。
1: 嗯。

0: 徐峰
1: 啊，
0: 你这衣服上什么味儿啊？
1: 啊，我那个，我跟客户去谈判，他喜欢吃烤肉，我就跟他在烤肉店里谈谈。
0: 哦，就是那个宅男女神啊，怎么样，漂亮吗？
2: 别提了，现在猪猪美得冒泡，
3: 那可不是一般的美啊。
2: 我们还有事儿，老大，我们先走了。
1: 是是是。
0: 原来咱们猪猪都变成宅男女神啦！
1: 媳妇儿，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是和他去谈公事啊。
0: 喂，猪猪啊，
4: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听徐峰说你现在简直是脱胎换骨了，还说游戏的代言人非你莫属。
4: 我跟你好像也不是很熟吧？这种事情你还是找我经纪人比较好。
0: 好好好，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说点别的吧。我听说你现在跟金榜好了，我也好久没见到他了，要不然我们四个聚聚吧，就这么定了啊。我
5: 天啊，天涯，这一段时间不见，变化够大的呀。
0: 没有吧，我还是这个样啊，没有箍过牙，没有瘦过身，更没有拉过双眼皮，纯属原装生产，对吧徐峰？
1: 啊，哎，
5: 你张嘴一说话就知道还是你。
4: 这硬件的条件呢是可以换，可是软件呢好像没办法改哦。就像脾气秉性啊，再怎么装也是装不像的。
1: 哎，咱们事情还没谈成啊。
0: 猪猪，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到底怎样才肯帮徐峰？
4: 我帮不帮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我呢，作为天风游戏工作室的老板娘，我不仅要让徐峰专心的设计游戏，而且还要保护他不受某些客户的刁难。
4: 你什么意思啊？我刁难徐峰了？
0: 我又没说你，你干嘛要对号入座？
4: 好，原来你就是这么求人的呀。
0: 我求你了吗？
4: 好吧，那我看我们今天也没什么可聊的了。
1: 哎，猪猪，
0: 坐下，放手。
1: 哎呀，
6: 慢慢聊，慢慢聊啊。
0: 你是担心酬金不够是吧？放心，这个我一定满足你。这些是我先送给你的礼物。
4: 我看中的根本就不是这些，我这个人啊，做什么事情都要看心情，心情好的话怎样都可以啊。可是天影啊，我看这些好像都已经是过季货了，似乎更适合你，因为已经都是打折货了。
6: 哎，你疯了！来，擦擦。
7: 你这杯水已经完全泼掉了我们合作的可能性。想让我做你们的代言人，别做梦了。
4: 啊，对呀，还要祝福一下你们，希望你们的工作室别那么快倒闭。哼。
6: 我先走了，
5: 猪猪，猪猪，你等一下。

0: 你是？
1: 奶奶您好，我是徐彩虹的同事，我叫顾星星。
2: 哦，来，进来，进来，进来，请进，请进，请进啊！来来来来，请坐，请坐。真不好意思，没水，我去烧水去啊。
1: 谢谢啊。
2: 你是要找彩虹是吧？她去上班去了，要不我给她打个电话啊？
1: 哎，不用了，奶奶，我知道她在上班。我是来专门找您的。
2: 找我？
1: 嗯，来坐，奶奶。哦、奶奶，我希望您能劝劝彩虹。让他马上离开我们公司。我未婚夫为人随和善良，乐于助人。如果因此让彩虹误会了，那我替我未婚夫向彩虹道歉。
2: 你在说什么呀？你的未婚夫是谁啊？
1: 杜凡。
2: 你是说杜凡是你的未婚夫？你是杜凡的未婚妻？嗯，哎呀，这个臭小子，他变心也变得太快了呀！哎呀，
1: 奶奶，您看，您也误会了。我跟杜凡在一起十年了，我们感情很稳定。可是徐彩虹想尽办法进入深远设计，天天缠着杜凡，这对我跟杜凡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奶奶，所以我希望您能劝劝他，杜凡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
2: 胡说八道！我家孙女是很懂事的，她绝对不会去缠着一个有未婚妻的男子。倒是杜凡欺骗了他，纠缠着他。你走吧，你走，我不要听你再说了，你马上滚。
1: 奶奶，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劝劝彩虹，毕竟像他这样的条件跟杜凡在一起，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不过您放心，是杜凡先提出分手的，所以我们一定会补偿彩虹。我现在就给您写支票。
2: 滚！谁要你的臭钱啊？狗眼看人低，你回去以后好好管住你那个未婚夫，让他以后啊别来纠缠我孙女儿。要是让我再看见他，我打断他的腿。还有你，你以后要是再敢污蔑我们家彩虹，小心我饶不了你。
1: 奶奶，您别激动，是杜凡一直嘱咐我，让我补偿彩虹的，要不然他良心不安。您说您不收支票，那杜凡到时候还得亲自来找您。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要是再来，我砸断他的腿。还有，请你转告他。是我的孙女儿看不上他这个人渣，才主动和他分手的，明白了吗？啊，你走吧，走吧，啊，走走走走，滚！
1: 奶奶，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改变主意的话，就跟我联系。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当初啊，他突然失踪，彩虹多么伤心呐！我真是看错眼了。杜总，你必须诚恳地向我道歉。 否则，下次不要跟我合作。
1: 王总，是你非礼我的员工啊！我打你一拳算便宜你了，别不知好歹。

0: 里？我王金荣一身好，会有多少女人向我自动献身？我非礼你员工，你问问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倒贴上来？话又说回来，你这个员工对你也真是够忠心的了，一看他就不是玩咖，竟然为了你这个老板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1: 你这什么话？什么意思？啊？
0: 哦，我知道了，这个徐彩虹是不是你的私人小蜜呀？
2: 对呀，
0: 我们做大事业的人就应该以利益为重，天涯何处无芳草？哎，
1: 对称以后顺眼多了。
0: 杜凡，你给我等着，我会给你好看。
1: 我期待，期待着。这是我律师的名片，你随时可以告我。不过在这之前，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之前我去你们大厦检查，发现你们安全通道的宽度跟我当初设计的完全不一样，已经脱离了我当初的设计，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警告你，不管怎么样，离彩虹远一点。还有，我希望你严格按照设计图来施工，否则出了问题以后，我会全部找你一个人来负责。
3: 哎呦，王总，喝水。
0: 你，哎呦！
3: 喂，
4: 彩虹，
3: 奶奶晕倒送医院了。
1: 哎，上班时间你要去哪儿？
3: 我奶奶进医院，我现在过去一趟，当作跟你请过假了啊！
1: 哎。

0: 奶奶进医院了，该不会有事吧？
1: 老太太有老年痴呆症，你们以后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你看这次多危险，要是再晚个十分钟，这命可就没了。现在我们要让她留院治疗，以防止煤气中毒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2: 哦，
1: 行了，有什么事儿你们就按这个铃。
2: 谢好，
1: 这样你们先去交一下费用，办一下住院手续。
2: 好的，我马上就去。谢谢你啊，医生。
1: 好，
2: 谢谢。家里钱带来了吗？怎么了？
3: 盒子里的钱不见了。
2: 李大云，你怎么老毛病总改不了呢？知不知道那是家里救命的钱？
3: 天地良心，真不是我偷的。我从回到这个家以后，连一毛钱都没拿过。你可别冤枉我啊！我跟你说，我敢给你发誓，我要是拿了一毛钱，那你就罚我皮肤粗糙啊，体型变形，那个孤独终老。
2: 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奶奶，那谁拿的？
3: 徐峰。对呀，肯定是这臭小子拿的。拿完了钱他就去，他就挥霍去了。
4: 小峰啊，小峰。
2: 奶奶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4: 彩虹你来了。我想小峰了，我想见见他。
2: 我一会儿帮您找他回来。
4: 不，我现在就要见他，去外头找他去啊。
2: 行，我现在就把臭小子给找来。云生打我电话。
3: 好。
2: 好。
3: 妈。
4: 大云呐、啊。
3: 哎。
4: 我呀，现在想吃你熬的小米粥。
3: 好，我一会儿就回去给您熬啊。
4: 我现在就想吃，你赶快回去熬去，赶快回去熬去。
3: 哎呀妈，你看这彩虹刚走，我要再一走就没人照顾您了。就
4: 哎呀，这医院里头啊，医生护士那么多，你还担心什么呀？你熬那小米粥啊可好了，比什么美食都好吃。快去快去熬啊。
3: 那我就去熬去了啊。您一会儿要有什么事啊，您就按那个铃，护士就来了啊。好，
4: 慢慢熬啊，别着急啊。快去。

0: 您好，深远设计，请问您找哪位？
1: 我找杜凡。
0: 您是哪位？
1: 我是他奶奶。
2: 来来来，彩虹姐，这些都是进口的，来，你尝一下。
3: 谢谢，我吃不惯。
4: 彩虹姐，你就别生气了，徐峰他就是怕你生气，所以他才一直不敢告诉你的。
3: 我问你们，现在这算什么？
4: 我们是合租创业啊。
3: 又合租又创业，你们有没有自我反省过，到底具不具备这个能力？
4: 我觉得我们能力上绝对没有问题，虽然经济上不是很宽裕，但是也还凑合吧。
3: 哑巴啦，说话。
5: 家里还好吧？
3: 奶奶的钱是不是你拿的？
5: 啊，
3: 知不知道这是家里救命钱，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都指望他，你知道吗？
5: 这钱又不是我拿的，是奶奶给我的。再说了，能出什么事儿？
3: 能出什么事儿？奶奶住院算不算大事儿？
5: 什么？奶奶住院了？
3: 对，拜你所赐，还没好事儿。行了，我不想追究了，赶紧把这撤了，跟我回家。
6: 哎，这样不行啊，怎么办？是不是得找谁过来帮忙啊？我有办法。喂，猪猪吗？哎，你赶快过来吧，徐峰他出大事了，他跟彩虹姐吵起来了，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5: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要创业，不闯出一番事业，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4: 彩虹姐，你就相信徐峰吧，他这次一定会成功的，我相信你。
3: 天颖，这是我们家里自己的事，我的弟弟我来教。
5: 不是姐，你怎么这么跟天颖说话呢？他也是为了我好嘛。再说我也跟你讲了，不闯出一番事业，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3: 行，那你也知道家里的处境，如果家里有几十万几百万，我随便你怎么挥霍，家里就那么点钱，奶奶住院费还欠着，你知道吗？
5: 你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点钱吗？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搞定的。
3: 搞得定你还回家来偷吗？
5: 什么叫偷啊？
3: 什么都别说了，跟我回家。
5: 不回。
3: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到底回不回家？
5: 姐，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做主，我不需要你这个姐娘再对我指手画脚的。
2: 我支持你。
5: 不送。
3: 长出息了啊。
6: 彩虹姐，您先别生气嘛。是啊，彩虹姐，你先消消气，徐峰这次真的不一样了，而且我们的工作室已经有眉目了，我彭东东如果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是不是铁头？
7: 对对对，我们会帮你看着徐峰的，绝对不会让他犯错误。
6: 对对对对。
2: 彩虹姐。
7: 猪猪。
3: 猪猪，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简直换了一个人啊。
2: 彩虹姐，我知道你生徐峰的气，不过这次他是认真的，他真的没有在胡闹了。
3: 是吗？
2: 是，而且现在已经有游戏的投资人看上徐峰的创意了，我呢也决定当徐峰游戏的原型了。
7: 真的吗？猪猪，太好了，我们这次一定成功。
6: 对对对对对，我们跟着老大准没错。哎，
2: 彩虹姐，你就再给疯子一点时间，让他闯闯试试吗？嗯，
3: 算了，这事儿我也没空管，我要去医院了。
2: 嗯，好，路上注意安全。
6: 路上注意安全，彩虹姐。
7: 拜拜。
8: 猪猪，
9: 猪猪。
2: 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不知道女人善变吗？

0: 奶奶，找我什么事啊？
1: 姓杜的，这是我们彩虹给你的分手补偿，你以后不要再去纠缠他，记住，是我们彩虹看不上你。你看你，三角眼，苦瓜脸，哎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做梦去吧。我们家的孙女婿得要才貌、品德、家世、人脉，样样都行。哼，你看你，你自己那个模样，你还待着干什么？你还不走啊？啊！你还不走啊？你还不走啊？你还不走啊？你还在这儿干什么？你，你走不走？你
0: 奶奶
1: 走不走啊？你，
0: 冷静点！
1: 走啊你！
2: 老太太，老太太，
1: 啊，
2: 该吃药了。
1: 哦，
2: 给，
1: 我困了。

0: 杜凡，你给我来医院，现在，马上，立刻。嗯，
1: 奶奶。
2: 老太太刚刚吃了安神药，现在要好好休息，让身体机能慢慢恢复过来。你千万别吵醒她。
1: 哦。
2: 哦，对了，这是老太太的东西，刚刚掉地上了。老太太有老年痴呆症，这里不比家里，东西你们要替她收好，万一少了什么东西，再想找回来可就难了。
1: 啊，

彩虹怀孕后，我一直很担心她将来怎么办。现在终于找到有人可以照顾她了，我这颗心呐，总算是放下了。那天杜凡没有出现，

0: 彩虹好难过呀，这个丑小子为什么就不要彩虹了呢？
1: 可是那个徐彩虹啊，真的不简单，一句话就是演技那个高啊，他把所有的男人都耍得团团转。你后来也发现了这一点，想要跟他去一刀两断，没想到在路上发生了车祸。更可气的是，他知道你出车祸以后就不闻不问，转身就去找有钱的金主去了。
2: 这简直是罗生门，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3: 来，尝尝我的手艺。
2: 你是不是去找过彩虹的奶奶？
3: 对，我去找过。
2: 为什么？
3: 之前华拉拉告诉我，你跟徐彩虹有一段过去，就是你失去的那段记忆。我自私，我爱你，所以我不想让他靠近，我也不希望你恢复记忆。虽然你口口声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但你总是因为徐彩虹推开我，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所以呢，你就去威胁人家？
3: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去找他家人，就是希望他家人能劝他辞职。杜凡，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我不能没有你。
4: 醒了，哎，奶奶醒了。
0: 哎，刚才有没有人来找我呀？
4: 有吗？没有吧？
5: 没有啊。
0: 哎哎，
4: 没有。
0: 护士，
4: 哎，
0: 我刚才睡着了。有没有人来找过我？高高的个儿，长长的腿。
6: 哦，您孙子吧？来过，不过看您在休息就走了。
0: 哦。
6: 那这药给您放在这儿，记得吃啊。
0: 哎哎，
4: 小峰，怎么可能是徐峰？我刚才才跟他大吵一架呢。
6: 来，奶奶吃块苹果。
0: 啊，
4: 奶奶，您说，是谁要来找您啊？
0: 我说出来，你别生气啊。
4: 我不生气，您说。
0: 杜凡，
4: 你找他干嘛？
0: 你不知道啊，那天他那个女朋友到咱们家，都打到咱们家来了，可嚣张了，那话说的呀可难听了，把我气死了。哎，我一定要把那个小子叫过来，骂他一顿不可。
5: 哎，彩虹，你怎么还跟杜凡那个渣男联系啊？你看看我跟那个臭导演根本就不来往了啊！你怎么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4: 你先别打岔。哦，奶奶，你说是不是想让我担心死啊？就为了这么点破事儿，把自己气成这样，连煤气都忘关了。
0: 哎呀，我这不是心疼我的孙女儿吗？谁让她骗你呢？总之，我以后再看见那个杜凡呢，哎，我饶不了他。
4: 奶奶，你就别为我的事情操心了。我跟杜凡已经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身体养好，乖乖的，听到吗？
5: 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啊，就特别坚强啊，对待像杜凡这样的渣男，那绝不能心慈手软。
0: 哎，刚才你好像是不是说跟小峰吵架了？
5: 哎，小峰是不是跟你承认了那个钱匣子里的钱是他拿的？
4: 嘴硬得很，死不承认。
0: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那钱匣子里的钱呐，是我给他的，不是他偷的。彩虹啊，你看我说你什么好啊。哎，你以后对我们家

0: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3: 这个不能拿，住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娘亲，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里。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1: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5: 陈毅，
3: 我怕唬不住。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今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16: 够好看，姐姐从风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17: 够好听，
16: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草。
18: 姐姐歌手首对线，
19: 你站哪一队呢？
20: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21: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22: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23: 大家好，我是李晟。
24: 大家好，我是安琪。
25: 大家好，我是孟晨。
26: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3: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13: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8: 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29: 有惊喜，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30: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31: 曾经说过的古狼之词。
30: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31: 写的不好，
29: 就要注意一下。
31: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30: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32: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29: 第3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

0: 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
1: 他说，
2: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
3: 哪！你都啥时候拍的？一镜到底啊！
4: 我完了，就是
2: 我都忘了拍了。
5: 别找我了，没用。
6: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7: 喂，陈总，第一笔款已经打到了是吧？好，我马上就查收，谢谢，合作愉快，再见啊！耶！给你看，耶！耶！我跟你们说，接下来。
8: 哎，你怎么改变主意了？
2: 我呢，这全都是看在彩虹姐的面子。
7: 那个游戏的后续工作，哎，你们俩
2: 徐峰，
7: 好，
2: 记得去医院看奶奶，我先走了。
9: 慢走，
7: 猪猪啊。谢谢你。

0: 你好，请问潘秀英的医药费是多少？
1: 等一下，我查一下。就在刚刚，一位先生已经结了。
0: 结了？
1: 对，

0: 怎么回事啊你！你怎么来了？许峰，你给我出来！
1: 他在叫你，快出去！
0: 我不能，我要出去的话，你不出去啊！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这样啊？你出去啊！许峰，我错怪你了。 奶奶说那个钱吧是她给你的，只要你出来，我保证不怪你。出来吧。都已经没事了，你出去吧。啊，你出去啊！走啊你！不，哎，怎么是你啊？你来这儿干嘛？我是来找你的。找我？
1: 你找我有何贵干？是不是又要冤枉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是想，我问你，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居然你无故旷工两天了。
0: 真是个好老板啊！你放心，假条一定补给你。回头工资你爱扣多少扣多少。护士小姐你好，我来交一下潘秀英的住院费。
2: 那位先生他都已经交过了。
0: 站住！我会想办法凑钱还给你。
1: 不用了。
0: 不要以为你的女朋友把我奶奶给气病倒了，你付个医药费就完事儿了。这笔钱我肯定会还给你，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我的家人，包括你女朋友，我们都不欢迎。

0: 我的头！
1: 都到了这个地步，没什么话要说。
0: 我没错，而且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我的家人，包括你女朋友，我们都不欢迎。
2: 干嘛一直想她？不要想，不要想。这么暴力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跟她？怎么？
3: 那个徐彩虹啊，真的不简单，一句话就是演技那个高啊，把所有的男人都耍得团团转。
0: 杜凡，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我不能没有你。
1: 不管彩虹是怎么样的女人，不管和她有着怎样的过去，我现在已经有了信心。对，我已经有了信心，不要再想了。
4: 慢一点啊，妈。哎，来，坐。哎，欧阳，快快快，随便坐，随便坐，
5: 坐坐坐。
4: 哎呀，真是谢谢你啊，能来接奶奶出院。
1: 应该的。
4: 那个，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彩虹那个饭，做的可好吃了。彩虹，你还不赶紧做饭？我和奶奶都饿了。
0: 不是，妈，欧阳他今天……
5: 彩虹啊。你就让欧阳尝尝你的手艺嘛。
0: 是奶奶，我
1: 谢谢奶奶。
4: 哎，妈，怎么了？
5: 我要去厕所。
0: 你先坐。我去做饭。
6: 哎呀！
4: 怎么了？
0: 奶奶，
6: 我
0: 怎么了？这是
6: 几天呢？这个厕所里头怎么还架上床了？这坐便在哪儿呢？
4: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彩虹的房间，不是厕所。
6: 哎呦，别啰嗦，那坐便在哪儿啊？
0: 坐便子，
4: 好了，走，我领你去厕所啊，走吧。
6: 哎呦，
4: 哎，欧阳啊，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能留你吃饭了，改一天吧。哎，彩虹，哎，送送欧阳，走，妈，我领你去厕所啊。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彩虹，你别跟我多事啊。我感觉奶奶的失智症好像更恶化了，是不是考虑把她送到养老院去，请专人看护比较好？
1: 我也知道该怎么做，只不过奶奶年纪那么大了，让她一个人去养老院，我真的不放心，我也舍不得。
0: 要不，我请个居家看护专门照顾奶奶。
1: 不用，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0: 彩虹，是不是我昨天的话让你有压力了？
1: 欧阳，
0: 彩虹，
1: 我觉得我们……
0: 我并没有要求你现在去答复我，我是一个无法隐藏自己感情的人，我对我自己喜欢的人或事，我都会主动表达出来。我说我喜欢你，但我不会让你做什么。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我只需要你站在原地就好。
1: 欧阳，我只是不想浪费你的时间，这个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有一家永远割舍不掉的亲人，两年前有一个人让我知道我根本不值得别人为我付出感情。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值不值得应该由我自己来做决定。我说我喜欢你，只是因为你是你。彩虹，喜欢你是我的权利，我不会逼你，因为我有自信，我知道我会在不久的将来走进你的心里。听我说，彩虹，不要躲着我，不要避开我，我只希望能够像以前那样。

0: 彩虹啊，
1: 奶奶，这么晚还不睡啊？哎，
0: 你也没睡啊？来，奶奶有话跟你说，坐来。
1: 哦。
0: 彩虹啊，
1: 哎，
0: 我知道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呢，我决定搬到养老院去。
1: 不行，奶奶，我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好，惹您生气了？
0: 我知道你关心我，我也得关心你的未来呀。这件事儿我已经决定了，要不你送我去，要不我自己去。
1: 奶奶，你，哎呦，
0: 趁我脑子现在还清楚啊，我有些话还要问你。
1: 嗯，
0: 你是不是对杜凡，是不是还没有忘记啊？啊？彩虹啊，辞职吧。以后啊，再也别和杜凡有任何接触。不管当年他是因为什么没去赴约，也不管是不是，因为车祸失去了记忆，你们俩的缘分错过了，错过就是错过了。现在杜凡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新的女朋友，有了新的生活。彩虹啊，你也应该往前进了，不能在原地踏步了。即便是以后杜凡他恢复了记忆，他还选择你，你总不愿意去伤害他的新女朋友吧？
1: 奶奶，这件事情啊，我已经反复想了很多次了。我跟杜凡的缘分确实已经尽了。
0: 彩虹啊，奶奶看得出来，欧阳是真的喜欢你的，你可要珍惜呀！啊，你要知道，你带着孩子，以后不可能再遇到欧阳这样的好小伙子了。彩虹啊，忘掉杜凡，好好的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奶奶是真不愿意再看到你受苦了。

0: 杜总，好福气啊！啊，找到这么一个贤内助，又漂亮又能干。你要是再夸我的话，那我就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1: 哎呀，星星，你就不要谦虚了。哎，杜总，好好珍惜啊，要不该被别人抢走了。
2: 如果真担心被人抢走的话，那应该是我担心杜凡被人抢走。
1: 别让林总笑话啊！
3: 来，林总，我送你啊！来，再稍微等一下。虽然我不喜欢顾星星这个人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有一流的公关能力。他确实帮公司拉到不少大客户。如果不是他，一向沉醉于设计的杜总，未必能有今天的成绩。

0: 我知道你讨厌应付客人，以后这些事就由我出面吧。
1: 星星，为了公司你付出这么多，辛苦你了。要不是你，深渊也没这么快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可能得到投行的支持。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0: 好了，别想这些烦心事了。你记住，我们是最佳拍档。你做好你的设计，我做好我的公关。只要我们齐心，深远设计就会越来越棒。你也累了吧？好好休息，我先出去了。
1: 好，谢谢。

0: 杜凡，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了，可是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的疲惫，那么不开心呢？
1: 彩虹啊，忘掉杜凡，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

0: 西蛋红又有你的花啊。
1: 好，谢谢您。
2: 彩虹又是欧总送的吧？哇，
3: 好羡慕。
2: 这个欧总啊还真是浪漫，你这是每天一束的节奏啊。欧总真是太有心了。
4: 就是啊，快递都认识彩虹了，
2: 可把我们给羡慕死了。

0: 开会。哦，对了，我的设计稿落在办公室里了。谢谢。
1: 不客气。
0: 开会还不调成静音？

0: 对了，今晚我有个饭局，这个项目是你负责，成败就看今晚。
1: 可是我今天
0: 徐彩
1: 晚上
0: 虹，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公私分明的人，对吧？
2: 陈总，里面请。
0: 陈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陆总。
0: 来，陈总，先坐。

0: 你要不打电话催一下客户吧，都那么长时间了。
1: 别催人家，会给客户不好的印象。
0: 也是。
1: 你饿不饿？要不我们先点点东西吃吧。
0: 你傻呀，打电话催一下客户，他们都会有不好的印象，你点东西吃，那印象更差了。

0: 该不会是压根就没约客户吧？
1: 你疯了吧？没有客户，我干嘛把你带到这里来啊？
0: 可那客户到底来不来？这都等多久了？哎呦，
1: 坐下来，坐下。喂。
2: 喂，杜凡。没有打扰你思路吧？
3: 我就是想说，
2: 你别光顾了设计，忘记吃饭了。
1: 没事，你放心。再见。我先上个厕所。

0: 你呀，杜凡，你怎么了？为了破坏彩虹的约会，撒谎，还跟顾欣欣说你在加班，你。你真的疯了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杜凡，就到此为止，不要改变任何事，否则会伤害更多的人，懂了吗？不好意思，耽误你约会的时间，你可以走了。
1: 咦，突然那么客气，我好不习惯。
0: 客户不来了，你真的可以走。
1: 不来了？那你白等那么长时间了。搞什么？老板，我饿了。你让你的员工出来加班，没有理由让他饿着肚子回去吧？
0: 服务员，两碗黄鱼微面。
2: 嗯，
0: 黄鱼微面。
2: 哦，好的，
0: 谢谢。
1: 你再抠点呗。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欧阳？
1: 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就算你是我的老板，好像也不能窥探员工的隐私吧？不过呢，话说回来，我挺欣赏他的。每次跟他出去，他把每件事情都办得妥妥当当，我一点都不用操心，确实帮了我很多。
0: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他比我强？

0: 喂，妈。
1: 哎，彩虹，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人家欧阳啊，带了一大堆的好吃的，就等你了。
0: 哦，是吗？那你让欧阳接一下电话呗。
1: 好好好，你等一下啊。
2: 知道。
1: 哎，欧阳，快快快，那个彩虹的电话，
2: 哦，
1: 你接一下。
2: 好好。喂。
0: 欧阳，谢谢你啊，陪我妈还有我奶奶吃饭。
3: 你不用客气，
2: 今天幸亏有奶奶还有阿姨陪我这个落单的人一起吃饭，都是你，不要为了自己的工作那么卖力啊！记得吃点东西，好吗？
0: 我会的，我吃面呢。挂了啊，拜拜。
4: 欧阳对彩虹真是体贴呀，
1: 就是。我看好她的，她就是我未来的女婿。
2: 可乐，你怎么哭了？
1: 哎，我来。哎呦，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宝贝儿。哎呦，怎么回事？呦，天哪，尿裤子了啊！哎，妈，快把那个尿不湿给我拿来。
5: 哎，尿不湿在哪儿呢？
1: 那不是在那儿吗？在那儿呢嘛。
2: 别动啊，奶奶。
1: 来。
2: 云姨，我来吧，要不让我试试好吗？
1: 啊，你会啊？
2: 学会一点。
1: 真的？来，
2: 可乐，来，叔叔给你换尿布啊，乖乖的啊，乖乖的，哎，听话，哎，非常好，对，把腿抬起来一点，哎，非常棒，嘿嘿，来，叔叔给你换尿布啦，好的，非常好，乖乖的啊，来，哎，
1: 来，
2: 哎，好。把腿打开一点。
4: 你怎么会这些的？
2: 奶奶，我也不瞒您说，我之前已经偷偷学过怎么去照顾小孩了，现在啊，总算能派上用场了。
1: 哦，欧阳，加油！我就认定了，你就是我未来的女婿。
2: 加油！
1: 加油！
6: 我也认定了，你是我未来的孙女婿。
2: 谢谢奶奶，谢谢。这样，那我就。先回去了，好吗？
1: 好，
2: 拜拜。
1: 好，
2: 拜拜啊，奶奶。
1: 拜拜。多好的孩子啊！我真看好他。
2: 哎，杜凡，这么巧。
7: 是啊，你什么时候喜欢这项运动的？
2: 我一直都喜欢。喏，你看，只是我们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7: 看来我们的喜好还蛮像的。哼。
2: 哎，杜凡。怎么样，比一个
7: 好啊。

0: 哎，你俩干嘛呢？要劲儿出去都行，不要在健身房里给我闹事。
1: 我们哪有较劲儿？我们是好兄弟，好朋友，只是切磋而已，对吧？啊，对，切磋而已。
0: 欧阳，你确定彩虹跟其他的女人不一样？确定。我对彩虹她是认真的，比任何时候都认真。杜凡，你和彩虹已经是过去式了，而且你已经有了星星，就别再三心二意的纠缠彩虹了。
1: 好。
0: 你保证好好的对待彩虹，如果你以后伤害她的话，我是不会对你客气的。我也不会对你客气的。

0: 你好，那个麻烦你把这条项链修一下，然后里面的照片把它换掉，好不好？谢谢。
1: 先生，项链断成这样，很难再恢复原样了。不过，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以旧换新的服务。
0: 不用，这条项链对我女朋友，对我朋友很重要，所以请你尽力，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会尽力帮您修好的。那里面更换的照片您带来了吗？
0: 请你给我一张纸，还有签名。
1: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彩虹，也许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曾经带给你那么多伤害的我，真的对不起。彩虹，我决定放你走，不再去搅乱你的生活。我相信欧阳对你是认真的，而我只能留在一直为我付出的人身边。可能这样我们都会幸福，也许只有这样才不会再有人受到伤害。祝你幸福。
1: 你女朋友长得真漂亮。
0: 谢谢。其实她不是我女朋友。
1: 先生，你眼光真好，这是我们店里最畅销的情侣对戒，寓意着今生最爱。

0: 什么事啊？非要当面跟我说？
1: 欣欣，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讨论，是关于我们的未来。

好吗？坐下说。欣欣，我其实不爱吃西餐，我喜欢吃黄鱼微面。我的梦想也不是把公司搞得很大，而是拥有一个温馨的公司，给客户设计一个温暖的家。 我也希望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不要一直迁就着我，而活得这么辛苦。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肚子疼，我要上个厕所，等一下。

杜凡怎么会留着这个？难道他想起了过去？那他要和我说的重要事情？难道他要和我分手？

0: 欣欣，我决定了。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0: 什么事啊？
1: 改天再说，我先走了。
0: 不，欣欣，我。

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我分手吧。不行，杜凡是我的，我绝对不会跟他分手，我不答应。徐彩虹，你休想跟我抢杜凡。

0: 你要辞职了，确定吗？
1: 嗯。
0: 好，我祝福你有更好的发展。辞职信我收下了，但我希望你能够办完这个案子。
1: 好，
0: 你可以走了。

小西请假，请把这里面重要客户资料整理出来，做份名单，然后照名单给他们寄公司庆祝酒会的邀请函。顾星星。

0: 吃糖的，要吃
1: 应该的，不应该的，
2: 进来了啊！
0: 妹妹，橘子要吃的呀，不用橘子。哎，好孩子。
3: 奶奶，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们消防员的事儿，有难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新年快乐！
0: 谢谢啊！拿着橘子。
4: 奶奶，我们不能要，不能要。
0: 好孩子，听话，你不拿我要生气的了。
4: 奶奶，那我就挑一个，我拿一个，拿一个，挑一个
0: 橘子。都拿走。
4: 谢谢奶奶，新年快乐，奶奶。哎呀，
0: 你，
4: 拜拜。哎。站长，站长。奶奶实在太客气了，我就拿了一个。交工。

0: 谢谢站长，谢谢站长，谢谢站长。对百姓来说，家人团聚是关键；对我们消防员来说，百姓平平安安，我们就是过好年。 今年除夕的执勤，大家表现得不错。新的一年，平平安。
1: 平平安，平平安，平平安。那你晚上要做给我吃。
2: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相亲相爱。
3: 谢慢点，别胖了。慢点。
4: 还是之前那个味儿。
3: 你也吃一个，别光看我吃啊。
4: 都吃了。
3: 您吃半个，半个咬半，哎，咬掉，好嘞。
1: 嗯，看爷爷奶奶走。好。

0: 怎么睡在这儿啊？我的守夜，等你回来。
1: 你执勤结束了，快上去补个觉吧。没事。
2: 想家了吧？过年是个大日子，也该回家看看爸妈。别怕，我陪你去。
1: 我妈的脾气你知道的。没事儿，我就想送你去，再接你回来，不想你一个人来来回回的。我在外面等你。
0: 外面天这么冷，
2: 放心吧，我找个暖和的地方，冻不坏。新年快乐。

0: 好嘞，谢谢。我去对面博物馆转转，你忙完了给我电话。
1: 我先进去了，等我。
0: 开心点儿。

0: 爸妈，倩倩，你回来了。哎，
1: 老孟，我让你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0: 什么事儿？
1: 我说什么你都不上心。

0: 你在干什么呢？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才。
0: 肖一肖约了我打网球，走吧。
2: 燕晨，一会儿就要吃饭了。
0: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走吧。
3: 爸妈，我先出去了。
4: 哎哎，好。

0: 他家人对你好吗？
1: 挺好的。
0: 没欺负你吧？如果他或者是谁欺负你的话，记得一定要跟我说。如果实在不想跟我说，就跟你一小哥说，知道了吗？

0: 我先喝口水。来，谢谢。那小子对你怎么样？你是准备把我哥问我的话再问一遍啊？
1: 关心你，对你好吗？当然，你自己开心最重要。我之前就觉得。
0: 你早晚得跟姓宋那小子走到一起，
2: 马后炮吧你！
0: 我之前就跟他说了，他不信。
3: 肖，别废话了，快来打球。
0: 来了，
3: 来来来，
0: 继续。

0: 放大学，别动，放大学，别动，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放大学， 就是熬。
1: 林婷，我听说你跟那个消防员在一起了。
2: 嗯，
1: 我刚才好像看到他了，但是不能确认。刚才在进小区的时候看到了，在外面等人，应该是在等你。阿姨不让他进门啊？
2: 那你说，他站在外面？
1: 对啊，这附近那么偏，又没有个店。唯一一个博物馆因为装修还关门了。
3: 上菜了。
1: 哎，来了，我来帮你。
3: 哎，好嘞，谢谢。
4: 孩子们，吃饭了。
0: 哎，来了。
2: 妈，我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了，我下次再来看您。
4: 坐下吃饭，站着干什么？
2: 你早就知道他站在外面是不是？
4: 坐下。

0: 怎么出来了？
1: 吃不下了。

0: 怎么了？一直在想你。想到我就不开心。啊。
1: 你手怎么这么冷啊？博物馆没暖气吗？有，充足的很。我刚洗了手，冷水洗了个手。
0: 好了，快走吧，太冷。手给我。
1: 没事，擦口袋。

0: 等等，
1: 去哪儿？
2: 回家。
1: 你为什么要帮他？还当着那么多客人的面，你是要学习他反抗父母？
2: 反抗？我只怪我自己。我真希望，哪怕有一次，反抗过你们的意志。
1: 你说什么？
2: 我真希望，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收养过他。不，我真希望，我从来就不是你们的孩子。

0: 上回您说要给我调稿，还算数吧？
1: 终于想通了，赶紧回去把材料备齐了，报上去。什么时候考核啊？
0: 这组织上正在研究呢，回去好好表现。等通知啊！
2: 是。
0: 哎，你等会儿，我看你这个双语之间已有星星了，很明亮啊。
2: 啊。
0: 你要结婚了，成家了，哎呀，小子，这是好事，这是真事儿啊，干得好，早就应该这样了啊，嗯，去吧，
3: 走了。
0: 哎，这个，哎，这个不算，你得带喜糖来，多带点来。

0: 跟同志们分享啊！行，多带点来，
1: 就拿回去。哈哈哈哈呀！
0: 来，喝水。
1: 谢谢。
0: 小徐啊，这段时间急诊轮岗工作你辛苦了，过段时间呢，你就可以回门诊部了。不过，你加入科研小组的事儿。
2: 院领导要再商议商议。
0: 科研小组是科室内主任和教授主持的，为什么要找院领导商议啊？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本来这个名额是你的，就是因为上次你在天台上对患者说的那番话，言辞不当，院领导认为有损咱们医院的形象，所以在这风口浪尖上要暂时避一避风头。不过你放心，后面肯定还会有机会的。
2: 那件事我已经上网搜过，已经合并解决了，没有半点传闻。院领导怎么突然有闲情来管我这个小医生？即使要管，那天我做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是给医院解决了麻烦？
0: 小徐啊，你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领导们不批，我也没有办法。或者，你可以直接去问他们。
1: 科室内的问题，科室内解决。您就是我的领导，我越级做什么？田主任，我先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如果不选我，请给我一个恰当的理由，是犯了什么错，还是为了什么规？是考试成绩不如其他医生高，还是实际工作不如其他医生好？至于刚才那个荒唐的理由，我不接受。

0: 哎，蒋少队，
1: 全体都有，集合。刘凯，
2: 走。
3: 来，刘凯，魏忠心，蒋总，砍圈。蒋姐，干。那老陈，支队长让他过去一趟。哎，赵远，我听说站长要被调走了，真的吗？
4: 不是，真的要走啊？
5: 不是，师哥，为什么要走啊？
3: 那站长走了，我们怎么办啊，师哥？
1: 还没定呢，你们别跟着焦虑，那也不想让他走。
3: 诸位，
4: 哪有这么突然的？
3: 哎，对对，不是你们操心的事儿啊，好好训练，你们继续啊。
1: 好了，赵远。
3: 没事儿，何雪，
1: 我挺为你高兴的，真的。舍不得我？又不是见不着了，你是不是要给我当领导了？
3: 啊？
1: 那你得听话点儿。得了吧你。意外吧？意外也不意外。我总觉着你这么热爱十里台，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离开这儿。但想了又想，你能力那么强。 应该去到一个更高、更好的位置。总之是没离开消防。怎么了？
3: 没事吧？感谢。
1: 感谢
3: 你支持我，理解吗？

0: 对不起，田主任，这个字我不能签，我也不同意。
1: 徐主任，您这样做不是让我为难吗？
0: 我不是为难你，这几个人里头，许医生是最有资格的，其余的你们选谁，我都不会同意。
1: 我就奇了怪了，徐主任，您之前不是一直挺讨厌小许的吗？
0: 我讨厌不讨厌他那是我的事儿，小许能不能胜任那是他的事儿。那我问你，小许这么有资格的一个医生，为什么把他拿下了呢？
1: 徐主任，你怎么这么固执呢？这不是我的意思。
2: 上头说了，暂时不让小许加入。
0: 上头说了，上头谁呀？
2: 刘副院长。
0: 又是他，我看他是官当久了，心脏再左再右都分不清了。这是医院，不是官场，人命关天的事儿，这么胡闹啊？
1: 徐主任，你听我说，
0: 你不要劝我，我告诉你，难得发现一个好苗子，我必须护着他，不选他谁都甭选，我们磕断层都没关系。
1: 徐主任，刘副院长把压力给了我，您说说我该怎么办？
0: 那是你的压力，那你自己去减压去啊，跟我说什么？我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你把我的态度如实向刘副院长汇报好吗？
1: 徐主任，

0: 哎呦喂，干嘛呢这是？
1: 你俩干嘛呢？吓我一跳！
2: 你打扮这么潮，你上哪儿浪去啊？
0: 我看电影去，我陶冶情操。
1: 不是，咱们今天好不容易轮休半天，你不是陪我双排吗？
0: 不是，能不能改天双排？你学习学习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别老宅着宿舍打游戏。

0: 我觉得你这是有情况吧，
1: 大鹏，
2: 你不会出去约会去吧？
3: 替我保密，回来安排奶肠和烧烤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快去快去，
1: 加油，
4: 注意安全，
0: 保密啊！
1: 放心。

0: 等等。
1: 哎，大鹏，你怎么来了？
0: 我
1: 来找南姐的吧，我帮你看一眼去。
0: 谢谢。
1: 没事儿。南姐，我看展大鹏来了。你到点该下班了，人家在外面等着呢。
2: 好，行，我录入完了给你吧。
3: 还不赶紧呢，万一被别的科室的小护士盯上了，你可怎么办？
1: 就是，你怎么办呢？
2: 别八卦了，
1: 你赶紧吧。
2: 知道了。

0: 金明，哎，刚烤的地瓜。老杨，哎，于斌，哎，刚烤的地瓜，来。
1: 你们先吃，我等会儿。行。

0: 咋了哥？过来，吃点烤地瓜。来，
1: 不吃了哥。女朋友来了。哎呦，就你有女朋友？要不是学习护士最近忙，哎，瞅一眼呗。走。
2: 哎，你慌啥？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羡慕吗？
0: 来哥。
3: 主公，小葛，别腻歪了，大门口给谁看呢？该干嘛干嘛去。哎，赶紧走啊，再不走一会儿出任务走不成了。哎，
1: 你这个乌鸦嘴，这一千年。
4: 手里的红薯瞬间不香了。嗯，
3: 不是，那不是给我。嗯。南姐。
4: 下班了，嗯，今天累不累啊？我买了7:30的电影票，咱们可以吃个饭再去看电影。《烈火英雄》加印厂。
3: 我没空，家里有事。不是，你之前不是说我们？
4: 那是之前，不是现在。事情每天都会变得，人也是。哎，没事儿，那我等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看。
3: 再见。
4: 我送送你。
3: 不用，我去公交站。那我送你去公交车站。大鹏，那你陪我走走吧。
4: 好啊。

0: 大鹏，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我哪儿做的不好吗？
1: 没有。我来找你，让你为难了。哦，我知道了，你心里纠结的是我比你小。
0: 我现在已经22岁了，已经到了法律规定结婚年纪了，我是可以成家的人，你知道吗？
2: 我们不合适。
1: 哪儿不合适？我们还没在一起，怎么就不合适了？
0: 我比你大那么多，你父母不会同意的。这跟父母有什么关系？我喜欢你，我爸妈自然就会喜欢你。
1: 归根结底，你还是把我当小孩。我认真的。
0: 我想跟你谈恋爱。你说，我哪儿做的不好，我可以努力改正。我刚进消防站的时候也是一样，训练很多问题，站长他们都瞧不起我，但是我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消防队员。我还想冲击全能王呢。
3: 训练和谈恋爱不一样。
0: 一样啊，起码态度是一样的。

0: 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南姐。
1: 那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2: 那我下周还去找你。
0: 你等我消息吧。

0: 找我了啊！快快快，新楼找我了！
1: 快快快快快，快报警！快报警！

0: 运光广场在建项目高层发生火灾，火势凶猛，有人被困。五方街消防救援站、十里台消防救援站各班组做好战斗准备。
1: 收到。

0: 班，把水枪准备好，等站长命令。
1: 巡警指挥部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我的人我已经派进去了。
2: 具体什么情况？
0: 工头说有八个工人被困，具体位置在8到12层，我带人负责8到10层，你带人负责11到12层。
2: 行。
3: 李毕，给他跑，小葛。
2: 到。
0: 杨志、江毅，跟我走，救援。
2: 收到。

0: 放弃水弹，这方是没水。
1: 收到，收到。
2: 隐蔽大棚，放弃水弹，注意安全。
3: 收到。
1: 放弃水弹，走。

0: 大鹏，前面有人！哎，你怎么样？里面还有人吗？
1: 里面还有人，
0: 在哪儿？那边是吗？
2: 救命啊！
0: 徐哥，我过去看看。

0: 有人吗？救命啊！
1: 醒醒，醒醒，你还能动吗？

0: 站长，站长，站长，收到回复。陈果，没事吧？这是站长。怎么样？能动吗？站长，这里有受困人员。
1: 站长，你没事吧？没事。扛我所料。杨驰，
2: 到。
1: 吉利，到。大鹏，盛局长，走，正义，
3: 走。

0: 大鹏，大鹏，
1: 站长，站长，找到大鹏没有？
0: 还没呢。站长，大鹏的头盔。

0: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 陈爷，我会追上你的。

0: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1: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2: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3: 谢谢你，找到了我。
2: 今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0: 盲系 IP 全员出击，
2: 够治愈！
11: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2: 够烟火！
12: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0: 大家好，我是杨坤。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长靖。
13: 我是万妮达，
14: 我是袁一琪，
15: 我是邱方义。
2: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医生！
1: 稳住他们，不要担心，新队员过来看。
2: 好，回自己岗位，换门面，换。回自己岗位，
3: 哥，大鹏怎么样了？
2: 回自己岗位，回去。快，回自己岗位，回自己岗位。
1: 老蒋，你跟他去医院，我去一下大家。
4: 好。

0: 大鹏，大鹏，大鹏，停住啊！大鹏，大鹏，你在队里边你是最坚强的啊！医院马上就到了，你坚持住。一哥在这儿呢啊！一哥陪着你呢，大鹏。
1: 司机，开快点！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军官广场工地火灾事故的现场，我身后已经拉好了警戒线。 截止到目前，火灾已造成8人轻伤、5人重伤，其中包含1名消防员。受伤人员已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目前大火仍在扑灭当中，希望我们的消防员能够在灭火的同时保证自身的人身安全。

0: 我们的消防员受伤了，在哪儿？
1: 是刚才那个消防员吗？
2: 是。
3: 苏叶，
2: 我看到新闻说有消防队的人受伤了，是你们的人吗？
4: 大鹏，
2: 谁接的诊？
5: 杨思佳、姚医生在第三手术室，你们跟我来。

很遗憾，伤势太重，能用的抢救手段全都用上了。你们，你去看看他吧。

0: 还能留下什么话呀？在车上就不行了。他说疼，他说哥疼，剩下的什么话都没有。站长，我们怎么向他爸妈交代啊？
1: 这可怎么跟他爸妈交代呀？

0: 好吧。
1: 学姐，我可能给不了你承诺了。
0: 怎么了呢？
1: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不能让他白死。答应你的事儿，可能会有变故了。你可以说我言而无信、不负责任、撒谎骗你。
0: 你别这么说，宗彦，你别这么说。这就是生活吗？
1: 这就是和我在一起的生活。

0: 我查过了，这件事绝对不是意外。你知道那栋楼是谁家的吗？不管是谁家的，这帮混蛋，生意的小，为了省个几百万，命都不要了。
1: 国坤集团，孟家的，北归燃放烟花爆竹，消息已经在网上被扒出来了。 再加上咱们这份报告，国坤集团要遇大麻烦了。

0: 天塌不下来。
1: 三条人命，其中还有一个是消防员，现在网上都炸锅了。
0: 哎，网上的事儿来得快，去得也快，都是起哄的。不过这件事啊，我还是觉得挺蹊跷的。老顾很注重质量，他怎么会在这个问题上犯低级错误呢？
2: 孟先生，司机来了。
0: 别着急，让老顾的人呢，赶紧去处理，能打招呼的打招呼，该公关的公关，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啊，都不是事儿。
1: 好，我自己来了，我走了。
0: 哎，手机。
1: 你啊，别太操心了啊。
3: 麻烦您出去，请您出去，
4: 不能进，
3: 请出去。
4: 你们是谁啊？
5: 我们工地上有几个同事受伤了，我呢现在是代表公司过来探望一下他们。
4: 这里是抢救室，不允许探视的。
5: 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现在和这几位受伤同志沟通一下。而且我已经和你们刘副院长打过招呼了，不会耽误你们喝酒。
3: 抢救室有明文规定的，谁打招呼都不行。
5: 这位小同志，要不然你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3: 我可没空，病人还等着换药，走吧。
5: 那这可是你们刘副院长的微信，自己看。
4: 出去，
6: 组长。
7: 哎，你们领导都……
5: 那好，那我们等方便的时间再过来。孟小姐，我姓汪。是顾总手下的秘书，之前和顾总一块到您家做客的时候，咱们见过面。
4: 不好意思啊，没什么印象了。
5: 没关系。
8: 孟小姐。
4: 吴特助。
8: 是这样，这几个受伤的工人都是我们集团同一个项目的。我和王秘书是过来了解情况的，您看能不能尽快安排一下？
4: 放烟花着火的工地是国坤的。
8: 是啊。

0: 亲爱的老展，花花女士，今年过年我没办法回家陪你们过年了。我知道你们一定很想我，我也是。站里五六年没回家过年的老队员有很多，你们要慢慢适应没有我的日子了。对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进火场执行任务了。真实的火场和想象中的火场完全不一样，太热了，感觉什么都看不清楚。不过你们儿子，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我很牛啊，我考核得第一名呢，我们站参加市里的比武也拿了第一，超级拉风。
1: 妈，他就是我们宋站长，可牛了。不过你儿子将来会比他更牛。
0: 还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你们，我谈恋爱了，他很好，等有机会我带他回家去见你们。
1: 帅气的我，美丽的李楠。

0: 怎么了？哎，
1: 怎么样？怎么了？小云，
2: 新时归档，留座备查。啊，
1: 赵员外，你看这个，你看这评论，说死人是因为消防队指挥不当，对火情判断有误，还有这条更阴阳怪气儿，说牺牲的消防队员是因为太年轻，经验不足，这什么玩意儿？
2: 行了，别理这些喷子，
1: 不理是不理。 有一两个神经病也就算了，但凡提到那场火的，你再往下看，就有这样的评论，还那么多点赞。老爷，你先别着急，这八成都不是真人评论，肯定是他们买的水军故意带节奏的。
3: 水什么军呢？大鹏怎么牺牲了，咱们心里没数吗？咱们都有数。上级领导就不能出来发个声明啊？就任凭这帮喷子这么喷咱们？
4: 现在正在调查，很快就会出结果了。咱们别着急，我们要相信组织。 相信群众的眼睛，白的不会变成黑的，正义也不会被掩埋的。
1: 是，你说的都对，道理我们也都懂，但是我一看这些，
2: 那就不看，
4: 都先回去吧。

0: 看见没有？今天第三个电话了，一个比一个有力度，都跟我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我别提消防安全的事儿，别提保温材料的事儿，让咱们别多管闲事儿。
1: 他们觉得只要钱到位，什么都能干。
0: 狗急跳墙，你也小心点儿。
1: 我怕什么呀？
0: 说好了啊。

没和他在一起前，我觉得我什么都能给他。在一起了，我发现我什么都没给。其实我很怕，怕我欠了他的。我害怕，我明知要欠他。

0: 你还好吗？
1: 组长，我后悔了。
0: 后悔什么？
1: 我那天要是没跟他说那些话，我要是陪他去看个电影，或者吃顿饭，会不会就不是这样了？

0: 我要对赶回去，就长话短说了。这次火灾特别严重，有一部分原因是消防检查出了漏洞，但更大的责任在业主方，也就是孟氏国坤。家里的生意，我从来不会问。
1: 根据我目前掌握的调查结果，对他们很不利。你准备怎么处理？
0: 讲事实。
1: 这是你的工作职责，我没什么可说的。很多人都跑来打招呼，让我不要找别人麻烦，也别给自己添麻烦。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能吗？你不能。有些底线，一旦退后。 就会一泻千里。后面发生的事，并不会按照你最初想象的发展，因为人就是一种会给自己不断找借口的动物。当你违背初心，踏出去最开始那一步的时候，你的初心就回不来了。
2: 没什么，觉得你特别好。
1: 我没有那么好。其实，我也有一点点私心。
2: 比如呢？
1: 比如我也会想，你会不会为了我而背叛原则，并不是一定要你那么做，但好像这么做了，就能证明点什么。

0: 可是大鹏那么年轻就牺牲了，如果那个时候你漠视死者，不管真相，那样的你实在太可怕，不像是我喜欢的你了。
1: 这件事牵涉了很多，情况很复杂，处理不好，我对你的承诺可能。
0: 明知道要做对的事，那是好难啊。我不敢想象家里会怎么样，也不敢想象你面临的会是什么。你的职业，你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光是想想，我就要窒息了。

0: 对不起，我该把你也卷进来。一路上明明这么努力了，可为什么总是有意外和阻碍发生？未来会好的吧，宋燕，会好的吧。
1: 对不起，没有，我只是很心疼，为什么像你这么好的人，向上走的路却这么难？的确很难。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好，争取不让你失望，好不好？
0: 好。

0: 别敲了。
1: Carty 不在。
0: 他在，但是现在不能见你们。
1: 开会之前，我们俩想找他沟通一下。
0: 高知不想影响你们的判断，而且调查组也来了，他作为直属领导，也是要避嫌的。
1: 招呼都打高知这儿来了，力度不小啊。
2: 老高不是怂人，这点我相信。
0: 高知让我给你们带句话，无论你们两个做什么决定，他都支持你们。

0: 跟你来说，现在不是出风头的时候。火灾具体什么原因，谁该负什么责任，调查组都是会调查清楚的。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1: 装孙子当哑巴，我不会。
0: 你为你自己考虑考虑。你牺牲弟兄才有12岁，
1: 都是自己兄弟，我也心疼。
0: 强打出头鸟，你不懂啊？
1: 行了，别废话了。
2: 肖科长，
3: 好来了。哎，
1: 他在呢。

0: 别磨蹭了，坐下开会。
1: 好。
0: 这次较大火灾事故，三死十伤，还牺牲了一名我们的消防员，影响极其恶劣。高直，你来介绍一下情况。
2: 是。2月4日晚上9:27，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俊光广场建设工地发生火灾，指挥中心立即调派5个消防站、27部消防车赶往灭火。首站消防站9:42到达火场，立即实施灭火并搜救被困人员。2月5号凌晨2:10左右，大火基本扑灭。
0: 火灾怎么引起的？
3: 各位领导，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俊光广场建设工地为了庆祝竣工，
4: 私自违规购买和燃放超标准的烟花，引燃了大楼内部的可燃材料，造成了这次重大火情。
3: 主要责任就是这几个包工头，
4: 是他们引起了这次大火，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5: 陈处长，燃放烟花只是这场大火的起因，但火情迅速蔓延，造成了轰然和坍塌，在那么短的时间形成了立体燃烧，大楼本身的建筑材料肯定也有问题。
4: 材料这一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 如果只是普通的材料着火，怎么会发生轰然？我的队员根本撤不出来。
4: 火场情况嘛，复杂多变，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正在调查当中，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俊光广场的防火监督抽查次次都是合格的。
0: 第一个到场的是哪个消防站？
6: 报告，是我们5坊街消防站。我补充2点吧。第一，大楼内的消防设施确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第二，当时现场浓烟非常大，很不正常。发生轰然之前，如果不是宋站长判断准确，我和我的队员也很危险。
0: 这个报告是你写的吧？
5: 是。
0: 说说你报告的内容。
5: 是。建筑外部装置材料着火后，火势由外向内，由下至上蔓延到大楼12层时，引燃堆积在走廊中的大量不合格保温材料，形成了大量有毒烟气。我在现场看到，保温板填充的是泡沫塑料，显然是不合格的保温材料，这就是快速形成立体燃烧的重要原因。最后，施工单位对各种易燃建筑材料混堆混放，工地内的防火措施形同虚设。
7: 现在火灾的影响非常恶劣，加上消防员牺牲的这个话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我们必须要尽快彻查清楚，认定责任，做出决定。

1: 尽早的给公众与交代，也要给我们牺牲的同志和家属做出交代。
2: 好的，谢谢医生。
3: 徐医生，
4: 怎么了？
3: 刚才那帮人又回来了，还把关押室的门给反锁了，没办法进去给病人换药了。

0: 孟小姐，这么巧。啊，我看望一下受伤的工人们。这里是医院，不是你们公司。
1: 乔宁说的，那您忙，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2: 组长，他们搞什么鬼啊？麻烦你们了。
3: 许医生，许医生，
4: 许医生，
5: 他们刚才进来都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就是过来看看。不可能，我刚趴门上都听着了，说什么补偿金的事儿。
4: 真没说，
3: 没有，
4: 什么都没说，
3: 真没有，
6: 没有的事儿。
7: 宋站长，宋站长，有时间吗？我想单独跟你们聊聊。俊光广场承载着国坤集团的野心与梦想，也是我市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可惜，广场工地火灾。 目前已造成7人轻伤、3人重伤、3人死亡，1名消防员殉职。目前市专案组已成立，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8: 太太，今天按时开饭吗？
4: 按时。
8: 哎。

0: 带药了没有？
1: 你要是真关心你爸爸，你就不要跟那个人搅在一起。
0: 太太，您电话。
2: 副总，我是吴阳。出事了，刚才孟董被人带走去调查了。
1: 不是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吗？
2: 哎呀，中间出了点岔子，有人举报俊光广场项目使用了不合格的保温材料。
1: 什么人？
2: 是个消防员，叫宋燕。
1: 我知道了，你先通知陈总，让他先安排工作。
2: 是。
1: 你们的爸爸被带走调查了，
3: 是因为火灾的事吗？
1: 有人向专案组反映了一些情况，想搞垮我们。没那么容易。吃饭。
0: 妈，我吃不下。
1: 怎么，家里的菜已经不合你胃口了？你的男朋友很有本事，
0: 他也是职责在身。
1: 是吗？职责在身，还是根本就不考虑你的感受，也不考虑家里人的？他明知道我们不喜欢他，可他从来也没想过缓和，而是像现在这样添油加火。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把你放在心上？
3: 妈，刚才我想了一下，沃坤那么大的企业，俊光只是其中一个项目，有专门的项目组和负责人，跟爸爸的关系应该不大，爸爸也只是去配合调查。您说您何必这么吓唬他呢？
1: 俊光的负责人就是你顾叔叔，如果他受到影响，你爸爸在集团的势力就会受到很大的挫折。
3: 妈，死了三个人，您现在关心的是势力。
1: 吃饭。

0: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3: 这个不能拿，松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娘亲，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里。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1: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陈毅，
3: 我怕唬不住你。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优古城，青春归来。
5: 够好看，姐姐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6: 够好听，
5: 零距离感受烂大草。
7: 姐姐歌手首对线，
8: 你站哪一队呢？
6: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9: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5: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10: 大家好，我是李晟。
6: 大家好，我是安琪。
11: 大家好，我是孟晨。
12: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0: 大优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1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墨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4: 明天是鬼影，
15: 同时两边啊？
16: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7: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8: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9: 啊。还有这么多啊？
18: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19: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18: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20: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21: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22: 哎、就给他卸妆是吧？
23: 没有，我要按一下。
24: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25: 能来当客人吗？
26: 呀，哎，可以啊，欢迎呀。
27: 哎呦，不错、哦。
28: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29: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 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孟小姐，副总，查清楚了，违规燃放烟花是项目经理赵成新自作主张，他吃了烟花厂的回扣。这件事情，顾董是不知情的。其次，工地消防检查几次都没有过关。 影响了工程进度。最后也是这个赵成新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办法，拿到了许可证。这些都是项目部和赵成新的问题，和集团关系不大，顾董也不知情，但势必会受牵连。
1: 还有呢？
0: 现在调查的重点是保温材料，那个宋艳举报俊光使用了不合格的材料，才导致火情严重。
1: 材料到底有没有问题？顾董身边的汪秘书说，材料肯定是符合标准的，但是汪秘书也没有亲力亲为，所以这个真实性没法保证。这件事归根到底是老顾手下的问题，也该是汪秘书。

0: 你去善后，谁的责任谁去担嘛？你只需要提醒一下王秘书。
1: 您放心，我明白了。
2: 真是辛苦你们了啊！这又跑一趟，慢点，慢点，哎，当心脚下，哎，啊，都在这儿了。对，这边也是，啊。我跟你们发誓啊，我们用的保温材料都是 B 一级的，绝对没有什么不合格的烂玩意儿。你们看看，这么好的材料烧成这样，可惜了。
3: 这所有的材料都在这儿了吗？
2: 怎么其他楼层都干干净净的？那我怎么知道啊？这是消防员收拾的，我们可没动啊。消防员一定会保护好现场，不可能把残渣收拾得如此干净吧？这可是常识。瞧你说，这我就不知道了。这自打火灭了以后，这一直是封起来的，连只野猫都没放进来过。真的，我跟你们发誓。
3: 楼下是有监控是吧？
2: 哎呀，这线路都烧断了，全坏了，这两天正要安心的呢。拍拍，对，都是 B 一级的，啊。

0: 孙连长，你好。我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想交给你。什么资料？是关于军工工厂火灾的，很重要。你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向支队反映。我不能去呀，我怕有人跟踪我。我可以帮你报警。
1: 不相信我，你不相信我就算了。
0: 有人在向你行贿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刚刚，
1: 这个人你见过吗？
0: 没见过。
1: 你又没有参与调查，这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呀，把你卷进来呀！这手段也太低级了，我有那么蠢？不简单。今天下午。 调查组去工地，说现场封存的那些保温材料啊，全是B级的，完全符合标准。
0: 不可能！
1: 先是偷梁换柱，浑水摸鱼，然后又送你这些钱，这后边有幺蛾子呀！你呀，先把钱交给纪委。

0: 医院又催我们缴费了，赔的那点钱都快用完了，这伤还不见好。
1: 要不是你们老板为了省那点钱偷工减料，也不会烧成这样。
2: 别叨叨了，钱拿了，手印也按了，说这干啥呀？

0: 大夫，怎么还没去做 CT 啊？
1: 我们不做了，我们要出院，回家养着。
0: 出院？不行，他现在不能出院。他肺部有瘰音，我怀疑是烧伤后并发症，肺水肿甚至脓毒症，不及时治疗，很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1: 大夫，您不能看我们没文化就说这种话吓唬我们呀。
0: 这是事实。做不做检查，你们自己决定。我说得很清楚了，好好想想。
1: 你怎么样啊？
2: 队里还是决定，
3: 让他暂时停职。
2: 站里这些事儿，只能你先看着了。
4: 就没有什么其他余地了吗？
2: 这已经是综合考量下来最好的方案了。
4: 什么最好？这开什么国际玩笑啊！就那视频，明显剪辑过了，这不就是栽赃陷害吗？你们要这样还停得职，那我不干了。
5: 那我们也不干了啊！
6: 指导员，凭什么停职啊？
7: 支队有支队的安排，咱们只能等消息。
8: 等啥消息？不干就完了呗。
9: 这还能等消息？那你
8: 闭嘴！
10: 干好你们该干的事儿，我别操心了。干活。
11: 去吧，干活。
12: 是，干活。

0: 你被停职了，你给我小点声，怕你爸妈听不见啊。就说我休假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看新闻里说展大鹏牺牲，火灾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挺复杂。
1: 他们凭什么停你职啊？简直不分青红皂白。我看啊，你还是换个工作得了，省得我们替你担心。
0: 就算我被开除了，这事儿呢，我要查清楚。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孟家干的？
1: 别乱说。我可没有乱说。你难道忘了以前的事了吗？体检的事儿我就不说了。你当兵好不容易拼出一个优秀士兵保送军校的名额，结果临到评议的时候出了事儿，现在又遇到这种事情。
0: 你不觉得命运惊人的相似吗？
2: 陈淼，那事不要再提了，啊！我是不想提，可是他们孟家人愿意放过你吗？对了，还有以前的事儿，你当真无所谓了？
0: 我说了，以前的事儿别提了。这事儿啊。 虽然跟国困有关，但跟孟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没必要来害我。陈淼，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至于现在，是家没有查清楚，何必用一堆假想来给自己添烦恼呢？这事儿迟早会有公正的结果，我相信。

0: 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是个好人，我也是，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好人。
1: 五方京快动迁了，想多看两眼。
2: 你瞒不住我的。你们单位平时不是不让喝酒吗？怎么了？
1: 我暂时停职了。停职？为什么呀？是因为俊光的事吗？你做的也没错呀。
2: 先是有人给我塞了20万，然后支队呢收到了举报信，说我收了钱，污蔑俊光广场保证材料有问题。

0: 一斌，吃第几根了？
1: 哥，不鲜了。
0: 哥，每次灭完火，站长都给我买根冰棍吃，他不在我心里烧得慌。你说站长啥时候能恢复工作呀？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2: 哥。我这两天总能梦见大鹏，大鹏总跟我说一句话，可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行了啊，我们呢都很想大鹏。
0: 收工了，洗洗啊，好好休息，看着小脸燥了啊！别想太多了，啊！哥，我想起来了，大鹏说17秒48，17秒48，什么意思啊？
1: 他说他百米障碍跑赢了站长。
0: 他连站长都跑赢了，可为什么就跑不赢火呀？

0: 你有没有考虑换个职业？说实话，刚开始有想过，但后来也没想那么多，只是当做一份工作，每天训练很艰苦，遇到火情。 就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单纯的，也没什么烦恼。可渐渐的，消防员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也是我一半的人生。这身衣服也成了我的一部分。
1: 希望能把事情早点调查清楚，还你一个清白，也给大鹏一个交代。也希望你早点去支队上班，以后每天朝九晚五，平平安安。

0: 卡里余额不足。
1: 还差多少？
0: 还差2万多。
1: 啊，还2万多？
0: 你凑齐了再来吧，后面还有好多人排队呢。
1: 不好意思啊，先不交了。
0: 来，下一位。
2: 妈，不是不给治，是真没办法了。你说李大龙的病怎么这么苦啊？赔的那点儿都用完了，我自己攒的点也没了，刚才交费，医生说还差2万多，我上哪弄这2万多？当时就不该跟他们签那个协议，拿那点封口费。现在人还没治好，他们就不管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妈。
1: 没钱治了，把你爸转回老家吧。
3: 护士说费用已经交齐了，可以进行下一步治疗了。你看，

谁教的？学生教的。咱家有救了，你爸有救了，咱家有救了，你爸有救了。

0: 李大龙家属，来了来了，
1: 手术很顺利，你放心吧。啊，
2: 谢谢啊。麻烦问一下，许医生呢？
1: 许医生，许医生他已经走了。
2: 谢谢，大龙。

0: 许医生，今天感觉怎么样？都挺好的，就是昨天半夜给疼醒了。嗯，不用太担心，收获疼痛是比较短暂常见的现象。红北，嗯，如果他疼得厉害，打个止疼针。谢谢你啊，许医生，应该的。你们要感谢的应该是那群消防员们，是他们救了他的命。啊，对了，许医生，就我们家大龙那小伙子怎么样了？他没事吧？
1: 他牺牲了，啊，牺牲了，小伙子那么年轻啊，
0: 好好养着吧，有什么情况随时按联系。

徐医生，你先去吧。徐医生，听说您认识消防队的人，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

0: 郡光广场火灾原因已初步查明，项目经理赵某违规燃放烟花，火星引燃了12层堆放的保温材料，引发重大火灾。国坤集团董事办秘书汪某串通赵某，使用劣质保温材料以次充好，从中牟利，并以非法手段躲避消防检查。二人目前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请关注本台进一步跟踪报道。
1: 调查组高度认可这个郡光广场在消防问题上确实是弄虚作假呀，我们在消防监督检查上必须要加强。
2: 好，你那个受贿的事情完全是诬陷，查清楚了吗？嗯，这次火灾你救火立了功，也受了委屈。
1: 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支队能照顾一下展大鹏的父母，他们就这一个儿子。放心，放心啊，这个事儿组织上一定会全力照顾。
2: 谢谢李医生。你们怎么治疗都不积极呢？不是，这不这阵太忙了，你知道的呀。再说了，我们以为治完了呢。是啊，他们那伤的不严重的，是治疗完了。你们这些伤的严重，不是让你们多来几次吗？怎么也听不懂呀？
3: 我错了，我错了，我暗示来以后啊，错了。
2: 行了，别说了。你吸到了吗？
3: 嗯，吸到了吗？说话呀！吸到了，那你又不让我说话吗？哎，别生气，我一会儿找你啊，整完了。医生。

0: 那个，你提的盼盼挺可爱啊。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差不多，都说人民服务。
1: 我看你瘦了，最近是不是休息不好？
0: 你这么关心我，
1: 我是怕你给我添麻烦。谢谢南姐啊，
0: 多保重啊。好。
2: 我接受检验，等你好消息。

0: 杨志
1: 到，
0: 江毅
2: 到，
0: 崇明
3: 到，
0: 郑文正
4: 到，
0: 王林
5: 到，
0: 李兴硕
6: 到，
0: 王斌
7: 到，
0: 布雷
8: 到，
9: 邵强
10: 到，
9: 李成
11: 到，
0: 王汉祥
12: 到，
0: 吴永新
13: 到，
0: 刘俊凯
14: 到，
0: 李新明
15: 到，
0: 刘俊平
16: 到，
0: 李胜杰
17: 到，
0: 葛正
18: 到，
0: 陈大鹏。

0: 谢谢。孟先生，回来了。哎，倩倩没回来吗？
1: 对，今天晚上她几点值班？哎呀，这医院呀，真是太忙了。我们拿她当掌上明珠，可她呢，这件事情啊，闹成这样，肯定是那个宋燕在煽风点火。
2: 妈，这一点我和亲戚想法一样，那是他的职责所在。
1: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人。

0: 对我们家没有半分的情分呐。如果亲戚非要跟他在一起，他是不是就不想要我们这个家了？
1: 别这么说，他不会的。这次的事儿，的确是老顾手下办事不力，才酿成了大祸。是罪是责，我们都得认。现在该罚的已经都罚了，好在公司并没有伤筋动骨。
0: 发生了这档子事，那老顾是不是在公司就没什么发言权了？
1: 他没管好手下的人，他是有责任的。
0: 燕辰，你什么时候才能接替你爸爸呀？你看看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你爸爸身体大不如以前，现在掌控的也大不如以前。你说你在那个小破公司，你想耗到什么时候啊？还有那个亲戚，哎，你也应该好好的管管他了，真的。这孩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2: 我们走了，徐医生。
3: 嗯。

0: 喂，
1: 喂，爸爸。
0: 倩倩啊，
2: 你这是下班了吗？
0: 吃饭了吗你？
1: 吃过了，也下班了，就想给你打个电话。
2: 你最近还好吗？
1: 都挺好的，您呢？身体都还好吧？降压药有经常放在身边吗？公司的事儿，您别太操心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没事的。
1: 这次公司的事儿，对您影响不大吧？
0: 怎么说呢？其实没什么影响，你不用担心。
3: 你呀，好好工作，注意身体。常回家看看啊。
1: 知道了。那我先挂了，爸爸。

0: 接下来你的工作安排，党委会呢已经讨论过了，就还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意见。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调来支队，另外一个你自己看吧。
1: 哎，你不用马上表态啊，考虑几天，考虑几天。鉴于雁北区消防支队十里台消防救援站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以守护烟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己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效遏制了重大火灾事故。 为保障全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经我支队研究决定，报请成立十里台消防救援特勤站，请批示。

0: 政委，告知，我决定了，我留在十里台接受这个挑战。
1: 我猜对了吧？哈哈。

0: 今天是十里台消防站成立30周年的日子，感谢各位领导的莅临，有请廉洁政委致辞。
1: 今天是十里台消防救援站成立30周年的大日子，这30年十里台消防救援站是伴随着成长和荣誉的30年。30年里，十里台共累计接警出动3.5万余次，救助和疏散被困群众17万余人，保护人民财产超过10亿元。十里台的消防指战员们前赴后继，不忘初心，不畏艰难，你们没有辜负你们头顶上的消防徽

0: 同志们，咱们十里台的消防志愿者，以血肉之躯和钢铁精神，守护着这座城市，成为当之无愧的城市卫士。为了传承和发扬十里台消防站30年如一日的救援精神和进取意志。
1: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

0: 现在都不如董先生。
1: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2: 谢谢你，找到了我。
1: 今晚8:10，野狗骨头。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7: 盲系 IP 全员出击，
6: 够治愈！
8: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6: 够烟火！
9: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7: 大家好，我是杨坤。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长靖。
10: 哦，我是万妮达，
11: 我是袁一琪，
12: 我是周芳一。
1: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3: 请大家注意安全。
1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5: 大家都跟我们。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8: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19: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2: 阿妹，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18: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1: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

0: 山揽月，惊天山海星辰。驾，曾风雨飘摇，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首发。

0: 7月1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89岁高龄、党龄40载的中南大学中觉院士，光荣获得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半生躬耕科研，一生赤诚报国。他以毕生坚守，突破国家极端制造领域的技术壁垒，补齐大国重器的关键短板，用毕生拼搏撑起我国铝加工领域的世界级高度。以师者初心托举一代代青年人才成长，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他始终坚守为党为国的初心使命，用一辈子的践行兑现铮铮誓言。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这位老者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不止、烛光前行，始终以赤子之心奔赴强国征程？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中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1936年，钟觉院士出生于江西南昌，今年秋天就满90岁了。屈指算来，他在工业报国的路上已耕耘近70载。
1: 我5、6岁的时候是在重庆，从广西步行到重庆。我母亲在一个中学里头教书，从那个时候要逃难嘛，逃日本人的了。我们这个历程非常艰苦，因为我自己就是6、7岁背那个行李包步行这么远，为的就是因为我们被日本人欺负，我们8年抗战受了多少苦多少罪，最后才得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如果再不强大，以后还会历史重演，所以这个感触很深。因此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这个概念从小就树立了，必须要做这些事，不做我们这个中国就站不住脚。
0: 新中国成立后，钟觉终于有书念了，可走出校门，满眼仍是百废待兴的国家。
1: 念初中念高中是在师大女附中念的，北京那个师大女附中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去学习。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确实很贫穷。我在天津钢厂参观的时候，看见在炼钢炉前头那工人呢，就是要把渣流出来再流钢水，流渣的时候火花四溅呢，而工人就是戴着一个除了保护帽子之外，其他就是一般的工作服，在那个铁渣里头，燃烧的铁渣里头走来走去，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大家共同的感觉就是咱们国家的条件太差了，咱们得努力才行，那不能老是这种状态。
0: 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个5年计划即将启动，
2: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
0: 一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电波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
1: 我们早上都要听广播的，有一天的就是听的周总理的报告，在里头就讲到冶金工业是国家的基础，当时要原材料。他讲了一段话以后又提到机械工业是基础的基础，你没有机械，你那个冶金工业你没办法提升。因为这个话我特别深刻感觉到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报的志愿就是冶金机械，而且很乐意为此奉献终身。
0: 1960年，钟觉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那一届300多名毕业生中女生只有2人。他背上行囊从首都来到湘江边的中南矿业学院。
3: 全国钢铁干线上出现了气势磅礴的
0: 上世纪70、80年代，国家工业建设热潮奔涌，但高端装备几乎全靠进口。武汉钢铁公司花巨资从日本引进了热联轧机，但还没正式投产，传动系统就出现损坏。日方专家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不当没加润滑油，武钢面临巨额损失，紧急向钟觉团队求助。
1: 我们的团队整个开到武钢去，他那是日本的设备，应该说是当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的也很严格。我们去了以后呢，一切让步，就是要把它找到原因。日本人呢就说我们没有加润滑油他才会这样，我说我们就一检查绝对不是没加润滑油，加润滑油是常规操作，工人值班轮流都不会没有的。我们也看到人家生产的紧张，就是到晚上半夜，我们要为了第二天能够测试，半夜要把我们整个这个传感器布置好。
4: 那是条件很艰苦，每天从住在的地方到厂去工作的地方有10多里路，来回就是20多里路。当时没有车的，天一亮还刚刚蒙蒙亮就起床就走，走了厂去以后工作到深夜10点多到11点钟才往回走，所以一天下来很疲惫。
0: 靠着海量测试和反复推算，钟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设备传动系统内部存在一种设计之外的封闭力流， 能量在传递中被拧成了麻花，这才导致异常损坏。这不是我们操作失误，而是日本人自己的设计缺陷。
1: 我们把它测到了以后，把它的数据也整理出来了，明摆着的，没有这个力矩它就不会破坏。这个力矩怎么搞的呢？就是日本人所设计的装备和它的工艺不匹配。最后把数据给他，把实物给他看，他承认了，承认最后给武钢赔偿了整个这一套设备。好，然后他表示道歉。当时我们觉得这一仗打得最好了。所以在当年的那个学术会，全国的学术会议上，同行们都很高兴，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在面对着国外的这么一些重大工程的前面，我们还是经住了考验。我们发现这样一些事情，就是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次。一个最大的信念，这个故事给我一个最大的信念，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你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比你更好。
0: 1995年，钟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女院士。荣誉等身，她的心却飞向了更远的地方。面对高端铝材依赖进口的困境，60岁的钟觉组织全国联合攻关，发明选矿拜耳法等核心技术，使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由10年提高到60年，降低冶炼能耗10%以上。研发的高性能铝材打破国外封锁，带动新增产值2800多亿元。
1: 你在这个方向上一定要找到你这个方向在国际竞争中间的制高点是什么。我不做的不是制高点的东西，那些极大的工程你用一般的思想、一般的技术、一般的考虑方法来做的话不行的，它必须突破。
0: 2003年，钟觉提出极端制造理论，这一方向后来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它的内核是挑战极端尺寸、极端工况、极端系统三大极限，在追求极致中突破天花板，指引中国制造去攻克最难的课题。
1: 极端制造这个概念是我们是在上一个15规划里面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极端制造概念是想在国内的制造界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都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的目标来部署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积累中间感觉到，如果现在不涉及到一些最基本问题去思考、去研究、去试验、去找到问题的症结来解决的话，我们技术很难提升。因为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绝对不做人家重复了的做的事。
0: 在火箭、空间站这些庞然大物身上，后壁构建内部的残余应力就像暗藏的裂纹。传统 X 光只能探测100毫米深的表层，深部应力盲区直接威胁飞行器的在轨安全。2012年，76岁的钟觉联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中子物理领域。
1: 就是因为做大件儿做大了，还有小件儿的太小了，它的状态从机械设计来讲，在力学上是最基本要保证的性能。你如果你这个力学性能不能保证，你所有的服务都是空的。我们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来，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测试设备，能够测出来他们的装备那些曲里拐弯的地方到底有多大应力。他希望能够达到200毫米，好，那跟原来100毫米那就差远了。好，那我们当时就成立，我们就说我们来做。
5: 我印象最深刻，他有一次在医院里面住院，我们去医院看他，我看到他那个案头上面放的书，就是关于中子衍射，就是关于这个，因为对中子谱衍射，钟先生原来的他的知识也不够，所以在那医院里面他是拿的那个大葡萄树这么厚厚的自己在看，所以他要做一个先生，他自己先做一个学生，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0: 从2012年启动研制到2022年最终通过验收，钟觉带领团队在完全陌生的中子物理领域探索了整整10年， 最终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子应力谱仪，探测深度达到200毫米，填补了我国深部应力无损检测的装备空白。2014年，长征九号研制进入关键阶段，需要10米级的铝合金连接环，这种超大构件国内从未制造过。
1: 项目论证会到我们这儿开，我就在同行里头讲，我说今天论及的这样一些技术和这样一些件儿，我们中南都可以做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涉及到的专业我都有底子，我都有相应的平台和团队，但是我们过去没有机会。但是说钟先生，你这个要求太晚了，我这个钱没钱了。我说没钱没关系，我把我所有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科研资金全部投放到你这个航天里头来，做这个大环，做这个大型结构件。结果真的就是那样，我们自己拿了2000多万。
6: 周老师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把家里用掉，也要把这个事情干起来。就是我们自打干了做出那个10米级的大环，这应该来说前前后后我们注定做了几十个，那应该带了这个几十号研究生，不同的团队不同的方向，几十号研究生做的攻关，应该攻关了3-4年啊，才把这个技术突破。
0: 掘进的脚步从未停歇，航天强国的梦想呼唤着更轻更强的材料，铝锂合金又轻又韧又抗腐蚀，是理想的航天材料，可制备工艺被极少数国家牢牢封锁。2016年，年已80的中觉再次主动请缨，
1: 铝锂合金锂特别活泼，特别容易氧化，一氧化它就把你那个结晶器给烧穿，烧穿里头的铝水就会流出来，一流到冷却系统出来就会爆炸。所以有几次我们都看到报纸上报道过，那些有些小铸造机啊，这个地方上自己建的，那个技术没过关就出现爆炸事故。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科学试验，我总能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之后我就能够想办法。因为我们是多学科交叉，我们又有搞机械、搞制造、搞材料、搞控制，我样样都有，这个大家一起来出主意。那我就从原来的金属材料过渡到非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过渡到耐火材料，啊，一点一点调整它的成分，让它能够耐高温，能够不融化。
0: 2023年，2195铝锂合金扁锭在中觉团队手中诞生，中国一举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成为全球少数掌握大规格铝锂合金产业化技术的国家。从10米聚环到铝锂合金，中觉以一次次掘进，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战火中背行囊逃难的小女孩，到为长征九号锻造筋骨的院士，中觉用一生的掘进，在钢铁与烈焰中刻下一名知识分子的报国誓言，
1: 就是要改变中国，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要让我们富强起来，啊，一直是这样一个心愿。所以碰到什么事情都觉得这是要对国家负责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在做事。
7: 为致敬一代代以身许国的建设先驱，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初心，即日起我们正式推出建党主题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作为系列开篇，今天我们走进全国唯一一座铁道兵博物馆。半个多世纪前，数十万铁道兵奔赴川滇绝境，在无机械、无坦途的深山峡谷中，以钢铅为笔，以血肉为心，凿通千里成昆天堑。2000余名建设者常年群山，用青春与生命铺就强国通途。
8: 大家好，我是张晶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乐山金口河大峡谷。 我身后这座依山而立的建筑便是全国唯一一座以纪念铁道兵为主题的博物馆。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啊，这座博物馆为何要修建在地势如此险峻的大峡谷深处呢？
9: 金口河深藏大渡河大峡谷，两侧崖壁陡峭如刀削，峡谷最窄处仅几十米，山高谷深，抬头难见完整天际。1964年，为修建成昆铁路，铁道兵进驻此地，区域内无路无电，连可供搭设帐篷的平整空地都十分稀缺。战士们腰系绳索悬于崖壁，先凿出立足平台，再分层爆破开辟作业面。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是总长6107米的关村坝隧道，坐落于这片峡谷之中，隧道与车站直接相连，建成国内罕见的桥隧一体车站。该线路90里程穿行山体，塌方、涌水、瓦斯等险情频发，仅修建这座隧道就有数十名铁道兵战士不幸牺牲。工程历时数年建设，1966年方才贯通。
10: 这个隧道当时修通的时候，在1965年，党中央专门为了这个隧道发来贺电，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8: 现在这里通的是我们以前传统那种
10: 绿皮火车，
8: 是慢车，
10: 对对对，是的。啊，
8: 从哪儿到哪儿？
10: 从我们的峨眉到我们的普雄，很多游客现在都是坐的绿皮火车，欣赏着一路的风景，来到金口河，来到我们的铁道兵博物馆参观。
11: 人民铁军纪念碑，这个碑呢是在成昆铁路通车40周年的时候，由我们的很多老兵捐赠资金修建而成。
10: 而且我们这个成昆铁路在我们金口河是最艰险的一段，所以说修了这个碑，我们觉得有必要，也非常有意义的要修建这个铁道兵博物馆，纪念在我们金口这一段牺

0: 先打零点。
1: 成昆铁路全长1083.3公里，全线设有427座隧道、1009座桥梁。铁路通车前，川滇百姓往来只能依靠山间古道，往返一趟动辄十余天。线路横穿地质条件极端复杂的横断山脉，70%线路穿行于深山绝壁、溶洞暗河之间。国外专家断言，这里是人类生命禁区，成昆铁路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但铁路必须修，谁来修？铁道兵。
2: 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了。
1: 铁道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立。1954年，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彼时大型工程机械缺乏，数十万年轻战士告别父母，奔赴西南深山，以人力攻坚克难，开启了新中国基建史上最悲壮的筑路战役。
3: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序厅，现在看到有9个雕塑。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有九个人，因为当时成立铁道兵的那个班就有9个人，每个人的造型不一样，就代表了每一个铁道兵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持枪是当时保卫祖国，我们还有扛着我们的比如说铁锹，这些就是为了我们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那个时候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叶剑英元帅，我们总结的精神。
1: 英烈展厅内静静伫立着烈士徐文科的等身雕塑。徐文科是乐山前围本地人，自幼深知山路闭塞的苦楚，儿时上学要翻越2座大山，每逢雨天满身泥泞。1962年，20岁的他报名参军，成为铁道兵10师47团一员，奔赴成昆铁路建设一线。
4: 徐文科，他在修建大桥湾隧道的时候，和战友在隧道里施工的时候，突遇塌方。
3: 当时塌方已经埋到了他的腰部，但是他及时地跟战友说，你们走，不要管我，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成，因为我是个人利益，这条铁路是国家利益。后来第二次塌方，战友想救他，他没有让他们救，直接说的为了国家利益，一定要把这铁路修成。后来年仅23岁的徐文科牺牲了。
1: 徐文科牺牲后，战友从他衣兜里找到一封没能寄出的家信，泛黄信纸浸透汗水。爸妈，我在部队一切都好，等铁路修通了，我一定请假回家看你们，到时候坐火车回来，快得很。如今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前围也通了火车，徐文科却再也没能踏上归途。他是全县唯一被单独立碑的烈士。像徐文科一样常年峡谷的建设者共有2000余人，隧道塌方、崖壁坠石、山洪突袭，无数20出头的年轻战士永远留在群山之中。许多烈士没有专属墓碑、完整家书，一件件老旧遗物无声见证着他们的牺牲与奉献。
5: 兵徽就是咱们铁道兵的兵徽，
3: 对，正式成立1954年就有了这个兵徽，上面写了一句话：逢山凿路，遇水架桥。
5: 它这个上面这个写铁道兵三个字的，这个是一个什么设计呢？
3: 这是个铁轨，你看绿色的铁轨，看到没有？两边下面是我们的81军队，这样的代表了我们铁路，就是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这个精神。
5: 所以这枚徽章也是沿用了35年。
3: 是的。就非常的非常的珍贵，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兵捐赠给我们的。
1: 展厅里陈列着当年筑路全套生产工具，铁锤、钢钎、开山镐、风枪、铁锹与麻绳静静摆放。其中一根布满凿痕的铁锨是参与成昆线施工的老兵李长青专程捐赠。当时大型工程机械非常稀少，战士们全凭这些简陋器械悬身崖壁、开山凿岩，每一件磨损严重的工具都刻下攻坚克难的艰辛。
3: 你知道这个绳子为什么要背绳子吗？
5: 是不是也是在悬崖峭壁上？
3: 悬崖峭壁上当时没有我们的现代化，比如说电梯之类的，就我们说绳子上面有两个人吊着他下去敲，
5: 全靠绳索，
3: 全靠绳索。
1: 峡谷狂风不息，崖壁湿滑多雾，白日也昏暗阴冷，战士就靠一根麻绳吊在百米半空，底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他们每天悬在崖上干活十多个小时，一人一天得抡上千下铁锤，一点点凿开硬石头，白天崖壁晒得滚烫，夜里山风刺骨，露水打头衣上，碎石还总往下掉，麻绳风吹日晒损耗快，三五天就得换一批。隧道里又潮又闷，渗水呛人，每往前挖100米，少说要遇上3-4次塌方，全靠战士们硬扛着打通大山。另一侧展柜摆放着各类生活遗存，有反复缝补穿旧的军装，多人轮流使用的搪瓷水杯，一件件食物真实记录着当年物资紧缺、条件艰苦的筑路日常。
3: 接下来我给你就是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就非常的非常的感人。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南瓜，对不对？
5: 嗯，
3: 里面是鸡蛋。
5: 南瓜里边有鸡蛋。
3: 之前是有个小男孩，他受伤了，然后得到了我们铁道兵的医疗队的救助。他的家人为了感谢铁道兵，积攒了很多鸡蛋。但是我们铁道兵当时有纪律，不能收我们村民的东西，所以说他在下面凿了一个洞，悄悄地把我们的鸡蛋塞到了里面，送到了连队。
5: 这也是我们老百姓他们的一片赤诚之心啊！
1: 漫长筑路岁月里，军民始终同心相伴，藏鸡蛋的南瓜生动见证着铁道兵严守纪律、军民鱼水情深的温暖过往。历经12载攻坚，数十万建设者在横断山脉的绝境之中建成这条震惊世界的铁路。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通车，首趟列车从成都驶出，穿山越岭直达昆明，川滇百姓走了千年的山间险路，自此变成朝发夕至的通途。
3: 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会坚守这个岗位，做好铁道兵精神的宣讲员，让我们的这种精神普及到更多的人，
5: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知道我们铁道兵当年的那一段光荣的岁月，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3: 铁道兵精神我们觉得为什么要传承啊，就是因为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所有的修路人的铁路人的，你看我说话他就来了，
5: 你说话他就围着
3: 你转，我说话他围着我转，
5: 我说话他就围着我转，这只蝴蝶是特别有灵性，真的可能是我们的某位老兵化作了蝴蝶。
3: 对，我觉得真的是可能这是修建这段铁路的老兵跟我们说他们也回来了，可能真的有这个寓意，他们
5: 回家了。
3: 对，回家了。

0: 2022年底新成昆铁路通车，成都到昆明仅需7.5小时。那些20出头一身许国的铁道兵战士，没能亲眼见证如今山河兴旺、高铁飞驰的景象，但他们铸就的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精神，跨越数十年光阴，依旧鲜活滚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
1: 首发，下节更精彩。
2: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3: 好久不见了，陈毅。
2: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3: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4: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5: 这个不能拿，松手。
4: 啊，去把学费交了。
2: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6: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4: 我不会让。

0: 他有任何污点。
1: 苗青，咱俩不是一路人，
0: 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2: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3: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要留在这里，
1: 还想能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赖在这里？
4: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3: 陈毅，
0: 我怕护不住你。
3: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2: 今晚8:10，野狗骨头，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5: 够好看，请见从风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6: 够好听，
5: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赏。
7: 姐姐歌手首对线，
8: 你站哪一队呢？
9: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10: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5: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11: 大家好，我是李晟。
12: 大家好，我是安琪。
13: 大家好，我是孟晨。
14: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2: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换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首发，现在继续。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吴正龙在湖北、湖南调研时指出，持续增强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热度攀升，湖南上榜全国10大目的地。早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湖南各地调配农机人力收割稻谷，确保颗粒归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2号至4号在湖北、湖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奋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0: 近日，13届省政协召开第58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全国政协以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日程，助推我省4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和向省委省政府的建议案等，审议有关人事事项。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深学、细悟、做实上下功夫，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突出深化内化，突出问题整改，突出建章立制，做好结合文章，坚持严、细、深、实、勤工作作风，扎实推进各项履职工作，积极服务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围绕守好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生态环保底线等重点，提高民主监督精准度，切实锤炼过硬作风，增强履职合力，共同干出1453履职新成效，为加快实现3高4新美好蓝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领导隋忠诚、赖明勇、李民、萧百灵、国政贵、潘碧玲、何继华，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0: 在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制造中心，26年汗花作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易冉以实干攻克技术难关，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技能报国的动人答卷。
2: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易冉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接受表彰。易冉18岁从技校毕业，进了株洲车辆厂，车间里一天125米焊接量，高温、弧光、烫伤。有人说这活女孩干不来，他只回了一句：“别人能做的，我也能。”
3: 比较文弱，身体有点单薄。他学习烧电焊的时候，他那个眼睛的非常执着的，他练习得很刻苦。他喜欢看书，他把书上的知识和这个实际的操作结合在一起。
2: 这份巧练让他只用了短短3年就拿下工厂。

0: 厂技术金星奖，成为建厂20多年来拿奖最快的人。汉化背后不只是技术，更是良心。26年来，易染经手焊接了8万多台新型重载货车，焊缝优质率保持100%。厂里这条底架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去年底刚投产，效率提升50%，劳动强度降了60%。易染从头学编程、学电器，硬是从手工焊转型到了智能制造，牵头建成了中车首条铁路货车侧开门数字化焊接产线。一个人强不算强，大家强才是真的强。易染带着37名一线女焊工组成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累计攻克100多项焊接技术瓶颈，拿下35项国家专利，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1元。
1: 一有空闲时间也会到现场来问我，他自己也是从头学会了这个视角编程，不管是从传统的手工焊到现在这个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他都是毫无保留地教会我们。
0: 从技校生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国工匠，易染用26年焊花告诉大家，再平凡的岗位也能焊出不平凡的人生。
2: 我想在未来能够培养出更多的这种焊接员工，希望我们工作室也能够走出更多的这个技能专家。后续我就想把我们的这些操作法有一些绝招绝技，把它形成一个标准化的工作流程，让年轻的焊工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劳模工作室的平台，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3: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老人，他们来自300多公里外的沅陵县，随子女客居省城长沙。沅陵县在全省首创成立驻长沙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党总支，让这90多名离退休党员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
4: 清晨，分散在长沙各个小区的沅陵县党员，因为党总支的一条活动通知，集结在烈士公园。今天，他们要开展公益清扫活动。2007年，沅陵县10多名老党员在长沙帮助儿女带小孩，他们商量在长沙成立一个党支部。当年6月18日，全省第一个异地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党支部在长沙成立。
5: 一无场地，二无资金，当时开会就在我家里开，那个时候还没得地铁，人都是坐公交车，公交车又得转辆3次车，一个单边又得2个多小时，卖的包子馒头，搞一锅汤，就这么的就应付一餐。
4: 2008年。党支部发展为拥有4个支部、93名党员的党总支，组织生活从3会1课升级为1月1课、1片1实践，形式越来越丰富。家住望城区的82岁老人张泽斌，每次参加活动都要转2趟地铁，花2个半小时，但他从不缺席。
6: 我感觉呢，我们有了新家，有了娘家，心里很是痛快的。
7: 这个流动党总支啊，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提供了这么一些场所，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组织里面呢，一个是了解家乡的发展，再一个呢，也群促思乡的这种乡情。
4: 老党员们口中说的这个家，不仅是学习政治思想、走访关怀的地方，更是他们丰富晚年生活、发挥余热的舞台。合唱队、舞蹈队、腰鼓队，老人们在这里老有所乐，精神有寄。18年间，这群银发先锋帮助家乡引进旅游开发、茶叶种植、水产养殖等项目11个，累计到位资金1.4亿元，累计资助贫困学生10多万元。
8: 流动只能在流失，离乡绝不在离党，这是当时我的想法，这是我的初衷。在这个组织里面，我感到了这个我们乡情的温暖，显得党的雨露阳光的温暖。
4: 在长沙市开福区燕瓦池社区，一栋临街的380平米小楼正在装修。这是沅陵县委县政府支持下，流动党员党总支租赁并改建的全新活动阵地，计划今年7月投入使用。
7: 不断地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规范完善我们的制度，探索创新我们的党日活动，融入当地的社区，关注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3: 1928年7月22号，彭德怀、滕代元等在湖南平江的天悦书院发动了

0: 著名的平江起义。这是革命低潮时中国共产党成功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一次重要起义。起义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井冈山的斗争，促进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 砖墙青瓦，翘角飞檐，天悦书院是湖南省平江县的一座四合院式的清代书院。1928年7月22日，就在这座宁静而古朴的书院里，一支部队誓师起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江起义爆发了。
2: 7月22日中午时分，彭德怀将起义部队集结在天悦书院操场，只用一个半小时便占领平江县城。随后，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也随即诞生。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3: 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展，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2: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700多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江西宁冈胜利会师，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湘鄂赣边界坚持战斗。平江起义的胜利振奋了革命者的斗志，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它使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由于它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客观上支援了井冈山斗争，它创建的红军部队为中国革命增添了一支劲旅。
4: 平江起义策应和支援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0: 这个暑期亲子游热度攀升，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湖南入选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10大热门目的地。
5: 在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沁园春·长沙》中描绘的场景让不少孩子对长沙充满向往。在长沙岳麓山景区，早上9点游客就已经络绎不绝。
6: 从河北来，一直在书本上孩子一直在读橘子洲头，然后带孩子来领略一下这个湖南的美景。然后今天这个岳麓山是第一站，然后下一步去那个橘子洲头，去伟人故居。
5: 暑假刚刚开始，岳麓山景区每天接待游客就已经超过50000人次。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爱晚亭拍照打卡，感受诗词中的文化长沙韵味。
7: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这些风景可能在课本上并没有细致的描述，对，但是我们在线下的游学过程中看到了一个更真切的课本以外的世界。
8: 我们来湖南长沙其实不单单是游玩这些景点，我更能从中感受到他们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呢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在岳阳，站在岳阳楼上俯瞰洞庭，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描绘的壮阔美景呈现眼前。来自江苏的游客陈赛华计划暑期带着孩子跟着课本游历江南三大名楼，来一场文化之旅。
9: 祖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山川呀、河流啊，这些一些美好景色，我觉得小朋友在这个阶段确实是让他去提前去感受一下这些内容。
5: 当前岳阳楼景区整合串联洞庭湖博物馆、君山岛等文旅资源，打

0: 和文化塑造，通过融入科技手段，让历史和文物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1: 在中学的地理课本中，南岳衡山是五岳的必备知识点。王勃的《滕王阁序》中，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描述的也是衡阳这一区域。
2: 夜爬了南岳衡山，然后南岳衡山的景区很美好，虽然说没有看到日出，很可惜，但是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1: 夜晚，山下的南岳里庙会文化街区灯火通明，游客徜徉于流光溢彩的夜色中，欣赏横舟花鼓戏、水上惊鸿、打铁花、火狐等精彩节目，感受热火的非遗魅力。
3: 每年七月到八月是暑运高峰期，目前湖南各航空公司铁路系统及时新开加密航线班次、优化运力布局等方式，满足暑期旺盛的出行需求。
4: 2026年湖南暑运已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31日。为应对客流高峰，全省航空铁路部门增开航线班次，以更好满足出行需求。湖南航空新开长沙到海口、昆明到南京、无锡到吐鲁番三条热门航线。暑运期间计划执行航班5090架次，预计运输旅客85.2万人次。
5: 针对湖南本土市场，我们计划执行17条湖南进出港航线，重点覆盖了暑期避暑、游及海滨度假等热门出行方向。
4: 暑运期间，长沙机场预计航班量超过4万架次，通航城市达117个，新增至海拉尔、库尔勒、延安等城市，并恢复及新增长沙至新加坡、曼谷等国际航线。
0: 加大了在湖南的运力投放力度，新增长沙至新加坡、呼和浩特以及阿勒泰三条航线，进一步丰富了旅客的暑期出行选择。
4: 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暑运期间，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新增至北京、蒙古、乌兰巴托等航班，强化北上广等国际枢纽机场中转联运业务，为入境游客搭建便捷空中桥梁。
6: Airplane was awesome. Yes, the airplane, the airport when we landed.Everyone's been amazing here in China so far. So yes, amazing country, amazing people.
4: 铁路方面，长沙南站计划开行动车组列车43,958趟，加开8,432趟，着重增开长沙南与广州南、深圳北、武汉、贵阳北等热门区段间往返高铁，确保旅客出行选择更多。
7: 今年我们暑运特别增开了韶山至延安的红色旅游专列，开通了，直达。景德镇北，同时后续还会增开夜间高铁，根据旅客的出行需要来随时调整运力。
4: 长沙南站推出魅力湘西随心游旅游即次票，涵盖长沙南、张家界西、凤凰古城等沿线热门站点，享受专属购票折扣。同时推出集团客户定制化即次票，员工票最低享7折优惠，有效便利团体差旅需求。
8: 针对团体旅客集中出行的特点，我们是开通了团体旅客的专属对接通道，并提供专窗购票、集中进站、专区候车，还有优先检票全流程的服务。
3: 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将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9: 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硬性指标，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全国危旧房改造50万套，年均改造量10万套，改造重心转向修缮提质、配套补短板。此外，规划确立了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实施准则，优先对建成20年以上、安全隐患突出且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开展综合整治，严控大规模拆除、大规模搬迁，绝大多数项目以微改造、功能优化为主，原拆原建仅限危旧危房个案，从制度上杜绝靠拆迁炒房的土壤。
10: 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这一次我们更加关注把我们城市更新从点状的更多的向面状的、向未来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去推进。
9: 作为城市更新国家试点城市，近年来长沙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位于湘江新区天顶街道的航天社区于1990年建成，因年代久远，设施逐年老化，房屋楼顶普遍存在漏水问题，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2024年，社区的79栋居民楼被纳入湘江新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主要改造内容

0: 包括屋面防水、外立面整治、线路规划等。2025年底，改造项目全面完工，社区新增活动场地近3000平方米，实施绿化改造1.4万平方米。
1: 现在呢，就是房子新了，路也好走了，然后呢，生活呢也方便了，绿化呀，景观呢焕然一新，住在这儿呢，就觉得我们满满的幸福感。
0: 在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过程中，长沙市实行先提简后更新，重点排查燃气、供水、排水、消防、道路等市政配套设施安全隐患，同时系统评估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的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改造需求，形成一小区一方案的针对性改造清单。
2: 摸清建成20年以上小区底数，防范市政配套设施重大安全隐患，避免盲目改造和资源浪费，为科学

0: 施，暂不变更用地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为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更新提供了空间。
1: 眼下，湖南各地早稻陆续成熟，迎来收割，各地调配农机人力抢收抢轰稻谷，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祁阳市今年种植早稻38.6万亩，种粮大户刘定富种植的500亩示范田率先开镰，经现场实割测产，主导品种猪两优4024亩产突破629公斤。
3: 今年现在是阴雨过多，我心里有点难过。但靠着实力推广良种良法，还是稳住了，比去年还略增了一点。
2: 在祁阳市早稻品种展示示范基地，17个参选品种逐一完成实割测产，来自各乡镇的种粮大户现场观摩，对不同品种的抗病性、抗倒性、结实率等逐项打分，为明年选种提供参考。
4: 连续5年看见水稻品种坚持示范，就是搭建一个抗洪选种的试管平台，重点筛选出一批抗病性好、抗倒性强、产量高的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
2: 今年湖南雨水偏多，刚收割的尸谷含水率偏高，堆放2-3天就容易发热霉变。在湘乡市建石村，新投用的大型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刚从田里运出的尸谷直接送入烘干棚，单台烘干机一次可容纳20吨尸谷，48小时就能完成一批稻谷的标准化烘干，彻底解决了阴雨天晒粮难的痛点。邵阳县28.25万亩早稻全面开镰，在唐田市镇花洲村的连片稻田里，种粮大户李小义驾驶收割机往返作业，割穗、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旋耕机紧随其后蓄水、施肥、翻耕、灭茬，多台农机高效接力，几小时就把待收稻田变成了待插秧田，抢收抢种无缝衔接，一点不耽误晚稻农时。
5: 今年亩产呢，达到1100斤，总产量68斤左右稻谷。预计今年7月22日之前，全部能够双机稻完工。
1: 湖南省教育厅此前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目前全省已有345名应届大学生凭此获得毕业证。
2: 在湖南师范大学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吴月如正与同事们探讨暑期旅游线路的设置和推广方案。2024年，他看到疫情后旅游业复苏，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并很快在学校指导下创办了这家青春乡行旅行社，主打周边一日游和精品小团游。凭借着大学生的青春视野和真诚服务，旅行社生意火爆，去年接待了1500多名游客，营收近200万元。今年5月，他向学校提交了创业成果抵毕业论文的申请。
6: 学校他提供了一个材料清单，就是你完成这5个材料里的其中一项，你就可以去申报。那我们呢，这五项都完成了，包括你要有公司落地啊，要有你的财务流水啊，要有一些创业的一些比赛成果呀。
2: 提交材料1个礼拜后，他的申请顺利通过认定，他也成为学校首批凭创业实绩毕业的5名学生之一。在首批345名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毕业证的学生当中，通过创办企业并取得实质性营收拿到毕业证的有30名，还有一批学生则是凭借金种子杯、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成果，以及高水平创新论文或发明专利等其他类别创新创业成果，成功替代了毕业论文。湖南文理学院生命与环境学院的学生郑雅希，在校期间，他在导师指导下找到了新的放线菌物种，能抑制90%以上菊青霉和黑曲霉等有害菌，在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7篇，参与申请国家专利1项，主持并参与了多项省级科研项目。今年，他申请了以科研成果替代毕业论文，并获得通过。
7: 这项政策呢，也鼓励我们更多的同学们能够定心放心地投入到创业、科研、竞赛等实践当中，培养出既坐得住冷板凳，又能干出真成果的应用型人才，
8: 可以解决大学生的学业后顾之忧，推动形成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浓厚氛围，也是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和综合评价改革的重要举措。
2: 7月4号、5号，由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军事科学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举办的第4届国防科技高地论坛在长沙举行。 多名院士

0: 专家围绕探月工程、太空算力、超高温复合材料、锡碳纤维智能制造、空天动力基础研究和数字孪生等内容做大会报告。本次论坛以空天前沿技术为主题，围绕天地往返高效运输、空天极端环境力学工程问题以及空间电子信息技术等主题开展深入交流。
1: 今晚至六号，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将进入湖南，受其影响，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湘西南局地可达300毫米左右。省应急委决定，今天下午5点起，将邵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
2: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晚到明天，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会进入我省，受其影响，今晚到8号白天，省内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为全力应对强降雨，湖南省气象局已经于今天下午3点提升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同时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省内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怀化的中南部、娄底西部、邵阳、永州西部有大暴雨，邵阳南部、怀化南部局部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受降雨影响，长沙、邵阳、常德、益阳、永州、怀化、娄底等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长沙小到中雨26到34度，岳阳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湘潭阴转中雨25到32度，株洲小雨25到34度，衡阳小雨26到32度，益阳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常德小雨转大雨24到27度，张家界小雨22到30度，吉首小雨23到32度，怀化中到大雨23到26度，娄底小雨转暴雨23到27度，邵阳大雨23到27度，永州中到大雨24到28度，郴州小到中雨25到30度，山南多云11到29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3到46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8%，长沙后天中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0: 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2: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0: 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

0: 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9: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0: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0: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0: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11: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8: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9: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9: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14: 不能为事一事，
15: 出发。
14: 接下来。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走。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7: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8: 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9: 盲系 IP 全员出击，
8: 够治愈。
10: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8: 够烟火。
11: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9: 大家好，我是杨坤。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12: 哦，我是万妮达，
13: 我是袁一奇，
14: 我是邱方义。
8: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妈，我正开车呢。
1: 今天这场相亲非同小可，你可千万别迟到。
0: 他就是荣州出了名的纨绔子弟，我对他根本不感兴趣。
1: 哎呦，你知道吗？他可是荣州多少姑娘梦寐以求的交往对象。
0: 哎，行了行了，最多一个小时结束相亲，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0: 江小姐，虽然是驸母安排的相亲，但是我们好歹做做样子嘛。小沈总的美名我早有耳闻，我想我们应该达成一致，在这坐够一个小时就走。回去之后呢，我们就说江小姐是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看不上我这个浪子。堂堂沈氏集团的小沈总，愿意屈尊降贵。
1: 我倒是有了兴趣。我听说江小姐出生在荣州。嗯，江小姐平时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2: 文物修复者，圈子很小，平时工作呢不是在工作室就是在博物馆。
1: 江小姐迟到，是临时有事吗？
2: 想要修复你的玉坠，去明真会所，薛老板有场拍卖会。
0: 他那儿有你想要的料子，别忘了，
2: 要用数字货币交易啊！明真会所，
1: 妹妹，那卖的东西都是地下黑市货，贵得很啊！你要是缺钱，哥哥可以给你，只要你愿意陪我一晚。啊！江小姐赴约前在忙些什么？袖口都脏了。
0: 这是为了复刻出元代的釉里红，所以不小心沾上了。
1: 元代的釉里红，嗯，我能看看吗？嗯，
3: 小沈总，你这袖口怎么也有点脏啊？上面有一根长发。
1: 啊，来之前呢，帮客户拿了一下外套。小沈总，明真会所。
0: 我知道呀，
1: 小沈总，今晚在明真会所是薛老板的场子，得带这张名片。您对今晚的场子也有兴趣？
0: 来一起喝一个，来。
1: 来，再喝点。
0: 聊聊小沈总吧。
1: 嗯，
0: 您的祖父是生物科学的泰斗，光年生物的技术总监，您的父亲呢是沈氏珠宝的创始人。

0: 您怎么也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1: 天选之子。江小姐对我背调这么清楚，说明对我也是感兴趣的。江小姐，我们之前见过吗？
0: 应该没有。
1: 那我怎么觉得江小姐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呢？
0: 说实话，我对小沈总也觉得似曾相识。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你去哪儿？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自己开了车，回见。
1: 啊，正好，我公司也有事儿。那下次什么时候见？
0: 看缘分。

0: 已经进入民政会所监控系统。会所老板薛丽买了最晚的一班航班回港城，贼不走空，他必定会和卖家交易焦土一行。我们一定要拍到证据。
1: 搞定了，师傅，我们截取到薛丽与交易人的通信，他们一直在重复庆班威胁，很有可能是接头暗号。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抓到黑市老板薛丽交易的幕后嫌疑人，找到真正的主谋。焦土一号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放心吧，师傅，咱盯着薛丽都一个月了，老冯下达的任务我都倒背如流了。焦土一号。 是由荣州企业光年生物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联手建造的最新基因库，于国，我们要守护人民的机密嘛，因为它是未来战争中最致命武器的研发依据。于家，我们不能辜负你家沈老爷子科研报国的精神和呕心沥血的付出。
0: 非常好，嗯，刚才那段呢，我已经完整录下来了，一会儿就发给老冯，准备好写检讨吧。
1: 别，师傅，别，师傅，我可是您最心爱的小徒。
2: 采访一下，
1: 师傅啊，相亲怎么样了？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面对猎物，第一要义是什么？保持安全距离。嗯，但是，我未来的师母，荣州最年轻的文物修复师，在 C 站上传的工作视频，轻轻松松获赞10万加，这样的仙女姐姐，你不心动吗？
2: 你心动吗？
1: 啊！<笑>

0: 认识。
1: 元首，
2: 小沈总，该您登场了。您今晚的角色是纨绔败家公子哥，本色出演就行。

0: 欢迎各位老板来到我们名侦棋拍业。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件拍品，这是乾隆爷的乳母的后人送拍的一套乾隆爷用过的文房四宝，起拍价35万。
1: 35万。
2: 40万。
0: 40万一次。
1: 45万。
0: 45万一次。45万两次。45万三次。好，恭喜这位女士。下一件拍品呢，是乔丹穿过的一件球衣，竞拍价5万。
3: 5万。
0: 好，5万。这位老板5万。
1: 7万。
0: 7万。这位女士7万。
4: 沈公子您来了。沈公子，您之前让我们留意的2012年产的5074这款表，我们已经联系上了卖家，待会儿啊，第五个竞拍的就是他。
5: 没有上线，让他看着药吧。
4: 您客气了。

0: 师傅，目标出现，与薛丽特征吻合。8万，好，8万一次，
1: 9万，
0: 这位女士9万，10万，这位老板10万，
2: 一件衣服这么值钱？
0: 男人的快乐，你不懂。10万一次，10万两次，20万，20万一次，20万两次，恭喜小沈总。
3: 获得这件乔丹穿过的囚服。若提前知晓这场猝不及防的宿命重逢，会指引我一步步爱上你。那在我误打误撞成为你猎物的那一刻，我绝不会刻意隐藏自己半分。我愿意把我的执念，我的全部，毫无保留地给你看。

明侦会所暗流涌动，暗战一触即发，现实中如薛力一般潜藏的间谍分子不在少数。他们白天以商人等身份作为掩护，背地里伺机窃取国家机密。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剧中沈书图所代表的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在反间防谍一线与间谍分子斗智斗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向他们致敬吧。

0: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0: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2: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0: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3: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4: 是的吧。
3: 好，我走了。
0: 阿姨需要帮忙吗？
2: 哎，需要需要。
0: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4: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5: 喂，妈，
6: 仔仔，
5: 到了，
6: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我品都品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0: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3: 阿姨，我要加速了。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们可以先试着从当时身体的感受，或者一个最清晰的画面开始。别紧张，深呼吸。这段经历已经过去了，你不需要再被过去折磨，你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想想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最想见到的那个人。

0: 邊啊？靚女，去哪裡啊？你是要唐城啊？哎，去那個星級酒店是不是？十塊啦，來
1: 兩女打個折，45就可以啦。
0: 可以啦你。
2: 中山路係唔係啊？
1: 哦。走，我嚟啊，走。我平时找你不那样，你来啊。
2: 妹妹，我给我来哦。
1: 你有火脑吗？好像你这么靓的靓女啊，我真的见过。晚上睡觉都梦到啦，是不是？不过你这样讲，我真的觉得你有点眼熟的吗？
2: 苗静。
1: 你是苗静啊？你这高中变化太大了，你先来量一下我们这里出去的，你就那种杂志走出来一样的吗？
2: 你也变化很大。
1: 我这混得不咋样。那不讲我了，你回酒店还是回家？啊？
2: 回家。
3: 一哥，那帮小年轻又来闹事儿了，不知道是不是飞龙他们叫过来捣乱的，谁在外面看着？大勇。还有个小女孩被那群人缠上了。

0: 哎，我哥等下就到了。哎呀，
1: 怕什么？害羞什么呀？
2: 不打球的人就别站台了。哟，一哥，你终于舍得出来了。
3: 大勇，今天这单算我的，让他们都散了吧。
4: 一哥最见不得高中生妹妹受欺负啦！
5: 七万，
4: 什么小妹妹啊？
5: 我哪里知道？那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6: 哦，三好学生。

一哥，我劝你，龙叔的话你最好还是要听，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我错了，下次把嘴巴擦干净，再听人出来谈事。
1: 谢谢哥哥。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大勇，来送他回去。好嘞。
1: 谢谢。

0: 我都没有你联系方式呢，老同学这么多年没回来，有事可以随时找我。
1: 拿着。
0: 不用不用，这我还能要你的钱？请个车是请得起的吗？太多了。哎，对了，你这次回来，一哥他知道吗？

你好。哦，张总。啊，您稍等一下啊。一哥，张总找你的，挂了。已经结了。

0: 大雪，我这边又来了个朋友，以前可是职业斯诺克选手，给我撑场的。
1: 斌哥抬举了，你也知道，我好多年不打了。
0: 不是抬举，是欣赏，随便打打，都没人赢得了你。
2: 张总，斌哥，不是腾城的那个企业家吧？
3: 应该是，听着他俩好像挺熟。
2: 那我们刚刚为啥那么生气？要是他早就知道我们是张总的人，还敢来找茬？
3: 哎，你知道咱们老板绰号叫什么？
4: 这张总也真是，被拒绝了这么多次，还来找你。
1: 他再打过来，就说我死了。
2: 你刚刚说老板外号叫什么？

0: 静静，你送给叔叔的见面礼物呢？
1: 这是我给叔叔和哥哥的礼物。
2: 哎呦，一幅画啊！哎，你看画的多好啊！你看，还一家四口其乐融融。静静，特别好，叔叔特别喜欢。叔叔要把画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啊。

0: 是跟你说过别动我厨房吗？
1: 回来了。

0: 你还没明白吗？这一切都是假的，过家家玩过你吗？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1: 煲了汤，喝吗？
0: 你为什么回来？
1: 回自己家需要什么理由？
0: 这是你家吗？
1: 我不也在这里住了十几年吗？怎么不算我家？

0: 是他说全他这种的
1: 来来来来，检票了啊！大爷别睡了，检票。检几次不正常吗？来，老妹儿，票拿出来看看。来，老妹儿，看看票。哎呀，你不急吗？来来，票看一下都。给他喽。今天都疼成了。老妹儿，快点啊！这提前让你拿出来呢。你到哪儿啊？也疼成啊？来来来，票都提前拿出来。这谁的包收一下，一会收你票钱了啊，来来来，提前拿出来啊，收着票的提前拿好啊，看你的大哥，你这到哪儿啊？
2: 啊，腾城的。
1: 腾城的，那这是啥呀？哎，来，其他孩子来，这小孩超过一米二得补票。
2: 没没没，不是，小孩还没到一米二，没到个儿呢。
1: 这什么一米二？刚才我都看了，都快赶上我高了。这至于吗？掏张票，你说孩子一会儿给他捂出热被子了。你也真舍得啊！你说你穿的比谁都好，那怎么干逃票的事儿呢？
2: 不是谁逃票了？不是我这孩子肚子疼。再说这一路上，他一直坐在我腿上，也没占座啊。
1: 少找借口，肚子疼我这有药，赶紧起来，快点来。
3: 我不会妨碍到别人。
1: 来来来，还起来。不，这么倔呢你们？你这样吧，他影响其他乘客，知不知道？
3: 我不会影响到别人。
4: 吵死了，补差票的不能买。
1: 行。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哎呀，我知道了，你报就报好了，磕了碰了我可不负责啊。来来，没检票，票拿出来，来。等等啊，啊，票收好，票是你的。
5: 劫富济贫，他看见哪一副了？
3: 拿出啥？还侠客，还济贫呢？我们都过了整整一周了，一个都没请。哎，要不今晚来我家吃？我家做肉。
5: 我家今晚也有肉。
3: 啊？
5: 你爸爸转性了，我们能去不？你以为是给我吃的吗？是他聊天室认识那个女人来投奔他了。但我才不会让他顺利进我家。
4: 来来来，
6: 包车包车，包车，小姑娘找谁还会包车？
5: 有钱人家的小孩啊！我先去看看，借打配合。你是不是和妈妈走散了？就你一个人不？我是好心人，我来帮你提东西找妈妈。

0: 基本人好玩吗？你不走，我叫警察了，就在对面。
1: 你谁呀、啊？
0: 这是我妹。你走不走？你家大人呢？就你一个人吗？
2: 妈妈去上厕所了。
0: 重不重？我帮你拿。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坏人？
2: 哥哥帮了我，不是坏人。
0: 你家在哪？
2: 我在桐城，还没有家。妈妈等会会带我去新家。
0: 你看起来很容易被人骗。
3: 晶晶，晶晶。

0: 哦，这是那个，哎，你好，这是27号吗？对，是这里。哦哦，谢谢啊。咱们到了。金宁，你还记得妈妈之前怎么交代你的吗？
1: 要让叔叔高兴，绝对不能和哥哥吵架。
0: 乖。
1: 妈妈，我知道的，我要听话才能和妈妈在桐城有个家。
0: 哎，晶晶，看看啊，你先暂时和哥哥一屋，等过段时间，我把隔壁租下来，你和妈妈再搬过去。这是哥哥的床，啊，你的床到晚上啊，叔叔再给你搭一个折叠床，晚上呢你就睡在这儿啊。你看，枕头被子都是最新的啊，专门给你买的。
2: 赶紧谢谢叔叔，快
1: 谢谢叔叔。
0: 这采光好，将来呢也可以在这儿写作业啊，衣服什么的可以放在那个衣柜里面。 你们两个从那么大点地方过来，辛苦了。叔叔啊，专门还给你们做了一桌丰盛的饭，就差个鲫鱼粥，现在就给你们做，等着啊。
1: 太辛苦你了，哎，我帮你吧，这个我拿手。
0: 行，来，
1: 静静，你在这歇会儿，帮妈妈拿着包啊。
0: 嗯。

0: 姐，房间还喜欢吗？挺喜欢的。这也太丰盛了吧！哎呀，
1: 应该的嘛。来，你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哟，
0: 回来了。这是小易吧？
1: 可以，这么没礼貌吗？哎呦，哎呦，
0: 叫阿姨。哎，这是静静妹妹啊，叫妹妹。你快叫哥哥，快点叫哥哥。哥哥好。哎，
1: 行了，都是一家人，来，坐下来，赶紧坐下吃饭啊！快点，
0: 来来来来来，
1: 赶紧坐。
0: 哎，你儿子真懂事儿啊，
1: 嗯，
0: 还照买水果回来。
1: 来，你也别坐着了，赶紧把给叔叔的礼物拿出来，给叔叔高兴高兴啊！你也带礼物了，是什么呀？哎呀，静静还真给准备礼物了。好，好，好，来。
0: 不去。
1: 叔叔就看看准备的是什么，在书包里。
0: 这是我给叔叔和哥哥的礼物。哎呀，
1: 一幅画啊！哎，你看画的多好啊！你看看，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哎呀，正好画的正好。哎呀，叔叔特别喜欢。静静，特别好，叔叔特别喜欢。谢谢静静啊！来，我给你放到最明显的地方。哎呀。 欢迎来家里，静静来坐吃饭。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真好，喜欢。吃粥，来，你也尝尝香。
2: 哎哎，好好好，
1: 来来来，
2: 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啊。
1: 一般般，一般般。
2: 妈妈，那些水果是陈毅抢了礼品换钱买。

0: 工作了，咱们娘俩呀才算真的安稳下来。
1: 嗯。哎，妈妈，那你是不是要和陈叔叔结婚了呀？
0: 不，小破孩儿，人家问管的挺多的。先吃，看你今天晚上都没吃东西。我跟你说，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不是非得结婚才能成为一家人的。哎，
1: 那需要什么？
0: 小易，要休息了。那个，静静，快点啊！来，快进来吧。

0: 老板，来条红双喜。来，笑什么？挺有意思的。嗯，上周你儿子来把烟卖了换钱，现在你又把烟买走，你爷俩在炒期货呢。
1: 走了。

0: 静静，快，你赶紧跟你叔叔解释一下，那个烟酒是你主动给哥哥的。嗯，快告状金，就知道打小报告。
�: 陈毅，自己做错了事，就要自己承担后果。给妹妹道歉。
0: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我没有妹妹。
1: 不是，咱们都是一家人，不用道歉，不用那么客套。
0: 谁跟你们是一家人了？你们是借住在我家的外人。
2: 陈毅。
3: 我就是对你太好了，就这个姿势，跪一个小时，差一分钟都不行。

0: 静静，你不是说你特别害怕这个观音菩萨像吗？叔叔待会就把它搬到里屋去啊，就当是他给你道歉。
1: 这是我妈的东西，
2: 你用手松手！
1: 哎，
2: 这是我妈的东西，你还动手！
3: 你给我闪开！

0: 嘅。
1: 嗯。
0: 嗯。
1: 好。
0: 就佢嚟啊。
1: 嗯嗯。
2: Thank you.

0: 子干嘛？
1: 我在帮你说。我只想帮你说。

0: 静静，静静，
1: 妈妈，
0: 你没事吧？你怎么自己一个人跑到河边去了？幸亏有路人看见你。
1: 我只是想去河边找点湿泥鳅观音像。陈毅他明明可以拉我一把，
0: 陈毅他也在，
1: 他不来救我，我差点以为我要死在水里了。妈妈，为什么我要一直让着他？
0: 静静，对不起，是妈妈让你受委屈了。知道你心里憋屈，但是现在妈妈还得靠你陈叔叔才能安排到公检局工作，咱们就再忍一忍。妈妈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以后再欺负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一会儿你陈叔叔就回来了，发生的这些事儿，咱们千万别跟陈叔说，好吗？咱们娘俩。总不能再回江城吧？

0: 你跟你妈别想了，她不会成我妈，你也永远不是我妹。从你闯进我家，把光阴摔坏开始，就应该知道，我们是敌人。
1: 你也别想了，我们是绝对不会走的。不管我们是什么，我们都会留在这里。

0: 哎，尼克，那不是牛津吗？
1: 哎，找你了。
0: 我跟他不熟。
2: 陈毅，哎，淼姐，他找你哥干嘛了？
3: 罗三，买单。
2: 陈毅，
4: 一仔收下钱。
0: 好。5块。
2: 最近几周来的比前几周都勤，手头缺钱啊。
0: 能不缺钱吗？陈宇斌的钱得养女儿呢。
2: 陈叔让我把生活费给你。还有，陈叔说要住校就回家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干净。陈叔每周生活费都要按时给你，别说的好像是我多拿了一样。
0: 我一住校，东西都不让我放。苗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还轮不到你把我赶出家门。
2: 陈毅，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是来传话的，话带到我就走了。

0: 这门也没反锁，为什么每次都踩着我的桌子进来？
1: 这是我家，我走哪条路跟你有什么关系？行啊，苗静，我几天没回来，你把我床都占了。
0: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不和我一起住。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
1: 寻你啊。
2: 欢迎大家来到绿来年度经销商大会，请大家给我们这次的三位销冠最热烈的掌声。
3: 一起啊！
4: 我只负责送货。
3: 晚野呀，人手来的不够，汉哥会发火的哦。拿着，来了啊，一哥，最后一次你帮人帮到底，冲个人头先了，好不好？
5: 怎么了？晕船了？不舒服啊？啊！哎呀，这可怜样，来给你擦一擦水。来来来，
6: 拿不下他。
7: 人家就运个东西过来，总不放我们这种带刀的货。
8: 搞什么？
7: 哎，慢慢来。走。
5: 是不是晕船了？
9: 你别碰我！
5: 我看你这……
3: 没事没事，给我砸！
10: 报警我

0: Alanda, Ha, Wang Lachi,
1: Ha, Shanko, Ha, Wang Lachi。
2: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3: Go 好看，简洁从头而来，古城新颜一键解锁。
4: Go 好衣，
3: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潮。
5: 姐姐歌手首对线，
6: 你站哪一队呢
4: ？Go 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7: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3: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5: 大家好，我是李晟。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大家好，我是孟晨。
7: 我是主持人小吉吉思君。
2: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欢无声
1: 的
0: 对白，漂浮在
1: 如果觉得委屈我都快哭出来了。
2: 稍后野狗骨头，
3: 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4: 啊！有惊喜，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5: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6: 曾经说过的五郎之词。
7: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8: 写的不好，
4: 这要注意一下。
8: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5: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1: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4: 第三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他说
7: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哪，
8: 你都啥时候拍的？
1: 一镜到底啊。
5: 我完了，就是
7: 我都忘了拍了。
6: 别找我了，没用。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4: 明天是婚宴，
9: 同时两边啊。
10: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1: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6: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2: 啊。还有这么多啊？
6: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12: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6: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13: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4: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15: 就给他卸妆是吧？
16: 没有，我要按一下。
17: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8: 你是来当客人吗？
5: 哎，可以啊，欢迎呀！哎呦，
19: 不错。
20: Thank you.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21: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这门也没反锁，为什么每次都踩着我的桌子进来？
1: 这是我家，我走哪条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行啊，苗静，我几天没回来，你把我床都占了。
1: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不和我一起住。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
0: 学你啊。
1: 行，你扔吧，但你别后悔。

0: 都初中了还这么幼稚。哦，对了，同学们，我们秋游的时间定了啊，就在这周五，欢乐世界游乐园。哎哎哎！初一到初三集体行动，我们到时候一起坐校车出发，然后我们的秋游费是每个人20啊。
1: 5个人一个小组，然后你们自己组队。明天一早呢，自己派一个小组的组长找我去报名单。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各位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终于到了我们期盼已久的秋游的时间了，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老师们的安排和遵守游乐场的规则。 你们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找到你们各班的带队老师或者找我，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下午3点钟呢，还是在这个地方集合，大家看好时间，不要耽误了。那希望大家玩得开心，解散。
3: 跑什么？都说了，今天要好好照顾你。
0: 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3: 那就这个吧。

0: 别动，地板已经通电了，坐下。
1: 你不想玩，待会儿慢慢开，到场面等着就行了。
2: 系好安全带啊！

0: 你是不是忘了这个家谁说话算数了？上一中这件事儿，你想都不要想。养不教，父之过。儿子就得听老子的。我养你一天，你就得听我一天。除非我这个爸爸死了。
1: 记着，不是我对不起你。

0: 劲儿哪儿了？你不挺能折腾吗？哎呦，静静回来了。
1: 叔叔。
0: 哎，你啊，先下楼自己去玩一会儿，然后顺便帮叔叔买包烟，好不好？多余的钱自己买点小零食吃，啊。
1: 嗯。
0: 去吧。
2: 陈烨，过来。

0: 来，静静，
1: 收拾。
0: 哎，
1: 被子。
0: 好。哎，静静，把这铺好。

陈毅，陈毅。

0: 我以为你很怕我。
1: 怕不怕是一回事，见死不救是另一回事。
0: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至于今天的事，
1: 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好久不见面啊、哦！
1: 让大家跟这个李

0: 你看看，试一下。这个太简单，有没有呀？帮我拿这个吧，蝴蝶结的这个。
1: 好，看一下。嗯，
0: 这个还可以哦。
1: 这个也挺看看啊。妹妹气势真好，上高中了吧？
0: 我女儿啊，在实验高中，而且是尖子班前几名呢。重点高中啊？
1: 对呀、啊，
0: 真争气，多大了呀？16岁，今年生日。哎呦，
1: 那巧了，咱们本店的习俗啊，女儿16岁啊，家里啊要给添个转运珠丫丫，一般都是金致玉质的手链，讨个事事平安、路路通畅的好意嘛。
0: 添，您帮我推荐一个，找个寓意好的。
1: 好，
0: 静静，你看看喜欢哪个，随便挑。
1: 这个吧，这妹妹啊，手腕细，戴手链好看。哎，水果，要不你再看一下还有新鲜的。要不这条吧，干净。这条寓意好。
0: 妈妈，这会儿有点急事儿，要先走开啊。这样，一会儿呢，你就坐公交车回去，路上小心点啊。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点急事，过两天我们再来啊。
1: 好，
0: 你路上小心点啊。
1: 你看一下前面那条。
2: 不用了，谢谢。
1: 生日快乐！

0: 上午来，我充了几辆车。
1: 酒店生意不行，
2: 然后好，
3: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这个量哦，
4: 这货现在便宜拿货，
3: 多少啊？搞一批行啊，多少？
2: 五。
3: 哎，亮不亮啊？这个手机新搞的。
1: 我被你新车亮了。
3: 这个新车我前两天感受一下。
4: 陈总，慢走啊，
3: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2: 李总，魏经理，来了。哎，里面请，里面请。
5: 停个车。
2: 以前都给你留好了。
3: 多少来的？看着不错哦，这个手机。
6: 谢谢啊。
7: 最新一批客户资料怎么样了？人头够吗？
8: 供电局家属楼那边已经收的差不多了，临街那边呢又有的聊。我跟了你这个放松啊。
7: 这不看你辛苦，那晚翟老板特意包了船，犒劳你们这些工程。到时候带上你女儿，一起去转转。
4: 哎 ，CB 还可以的
3: ，OK 了。
4: 多少斤？
3: 嗯，搞一批了，
4: 对吧？
3: 搞一批。
6: 那个，我刚才看你人麻了，跟那个他姘头，啊，我等会回家一趟，你再回去。嗯，这边怎么办？你不乐意掺和我们富贵都在码头那边，后面警校开招，我就专心备考。
3: 你等啊，靓仔。跑腿的利息过来了不？考虑一下啦。
4: 我要跟钱过不去哦。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在你许愿的时候。你明天晚上没什么安排吧？
1: 没有。那就在家好好待着，别出去乱跑。没请你吃。
0: 太甜了。生日快乐。

0: 妈是不是把你吵醒了？啊，小亲亲！哎，你喝酒了？哎呀，今天啊，妈妈这不是有个应酬吗？实在是没办法。哎，那个，今天我也没回来给你过生日，你不会怪妈妈吧？
1: 你是回来了没？好像是去会去了。哎呀，太好了，幸亏没回来，要不然又得给我吵架，烦死了。哎，
0: 我跟你说，妈妈现在之所以这么拼，想努力挣钱，就是为了咱们娘俩赶紧过上好日子，早点摆脱这个寄人篱下的破日子。
1: 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好消息，妈妈现在在现在那个公司啊，第一名，钻石销售，厉不厉害？啊？嘿嘿，哎，明天我们公司啊要到那个大游轮上开年会哦，我就想着我要把你这个小东西带上，因为里面有那个海鲜，还有蛋糕，正好给你补过一个生日，好不好？你笑一个嘛！
0: 好了好了，赶紧睡啊！妈妈呀，明天去学校接你，咱们一起去游轮啊！

0: 厉害哦，哇，还可以啊。来来来，你打你打。
1: 来喽来喽，
2: 看一下。
0: 好打。
2: 好哎，这个应该能进。
0: 怎么样啊？真的不考虑跟我去省城了？那边这几年搞外贸风口啊，有的赚啊，啊！
3: 不去了，我朋友都在这边呢。
0: 气死！那你后面码头生意也不准备做了？
4: 真要从良了？那往后这边的生意说不定要看陈警官的脸色了。
0: 什么？
4: 打！
0: 今天议员这么坚决，那你过来做什么？
5: 明晚翟老板特意包了船，到时候你带上你女儿一起去转。
3: 赚个快钱，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吧？
0: 哦，那我祝你有个美好的前程。今天最后一次合作，好好干。打一杆呢？
6: 好啊。
7: 哥，阿龙啊，
8: 之前汉哥跟腾森的老板都有点过节，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我们当然要去给他讨个彩头啊。
9: 你别担心啊，这都是汉哥的事情，你不用管，你只需要把东西送上去和任务就完成了，安全的。
0: 机灵点啊，打他就打狠点吧，信不信啊？受伤吗？注意点啊，
3: 最好不要出什么乱子。
10: 欢迎大家来到绿来年度经销商大会，请大家给我们致辞的三位销

1: 这会儿结束了，李哥带咱们去吃大餐。一会儿呢，记得一定要好好表现，跟你妈争脸，知道吗？
2: 妈，我想回去了。
3: 你看你小家子气，女孩子就得出来多见见世面。快进去，走。来。
4: 我们提鞋啊。
3: 请问有没有晕船药？啊，有的，我去那边帮你找。你先。
0: 对对对对对，
3: 要壮大，
2: 对对对对，
3: 壮大队伍。
0: 静静，
3: 嗯，
0: 静静，
3: 过来过来。
2: 是，
3: 哎，他女儿。
0: 快点过来，
3: 你别一个人坐这儿呀，
2: 我不舒服。
3: 哎呀，叔叔阿姨都等着你呢。这是我女儿静静，叫叔叔阿姨好。
2: 叔叔阿姨好。好好好，
3: 长得可真漂亮啊。是是是。
2: 孩子
3: 睡哪里不舒服啊？
2: 哎呀，不会的啊，我们家姑娘从小到大就皮实。来，给叔叔阿姨背个圆周率。妈，我想出去透透气。
3: 孩子今年上几年级了？
2: 高二了，而且还是班上尖子生呢。
3: 我们孩子可优秀了。
2: 我高一。
3: 不是，你看我这脑子真糊涂了。你知道我这孩子啊，就是吃咱们绿来，这记忆力越来越好。你看我这妈都比他记忆力比下，看来我也得补补啊。快点，快背吧，来。
2: 3.14159。哎，
3: 没事没事，小孩可能有点紧张，别扫兴了。来啊，来来来来来来啊。
5: 你一起啊！我只负责送货。玩野呀！人手来的不够，看看会发火的哦。拿着。来了啊，李哥，最后一次你帮人帮到底，冲个人头先了，好不好？
6: 怎么了？晕船了，不舒服啊？啊！哎呀，
5: 这可怜呀，来给你擦一擦水。来来来，
6: 太想娘了，拿不下了。人家就一个东西过来。
5: 总部放我们这种，拜倒了货。他搞什么？我要摸摸他。走。哎呀，妹妹，妹妹，你看哥哥也不像坏人呀，啊？哥这不是想帮你吗？
2: 不用，
5: 是不是晕船了？
2: 别抓我！
5: 是不是晕船了？
2: 别碰我！
5: 是不是晕船了？
2: 别碰我！
5: 是不是晕船了？
2: 别碰我！
5: 没事没事，刘三，快点！

报警我

0: 我给你妈打个电话。不用了，反正她也不着急。今天谢谢你啊，如果不是你，
1: 如果不是我，你能把那人的手给咬下来，那人得请我吃饭。

0: 赶快回去洗个热水澡吧。
1: 衣服忘记还你了。

0: 我不想回去，家里太吵了。
1: 说吧，这次又想干嘛？
0: 饿了。
1: 想去哪儿吃？
0: 都可以。我也想喝这个。
1: 等你成年再喝。拿你没办法。

0: 烧烤太咸了，想吃点水果。
1: 小姑娘想吃什么水果呀？
0: 你要不要吃一口？很甜。
2: 你自己吃吧。现在可以回家了吧？快一点。
0: 隔壁那条街有家糖水铺，我想喝那个海带绿豆汤。
2: 吃这么多不怕积食，回家睡觉。
0: 感觉不吃睡不着。
3: 天，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呀，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是不是有病啊？我女儿丢你在看什么书啊？
1: 你是不是有病啊？啊，你是不是有病？我女儿丢了，你看什么书？说话！
2: 跟你在一起鬼混的男的是谁？
3: 陈立斌啊，我一没跟你结婚，二没给你领证，就算我跟他有什么，也跟你没关系啊。
2: 我告诉你啊，是我在一直替你带着你的拖油瓶。我陈立斌头上不戴绿帽子，过去不会，现在也不会。你要是不想过了，带着那拖油瓶，滚！
3: 现在让你们俩滚！当初是谁求着我，让我把我女儿带过来的？
0: 你说你老婆死了，你害怕，让我把我女儿带过来，想儿女双全凑个好子，你现在不怕了是吧？啊，陈立斌，你人模人样的，你装给谁看啊你？

0: 你咋还不走？上个学咋那么费劲呢？哎，说来说去不就是要衣服吗？ 选个什么少先队员啊，瞅把你上心的，一天天的不知道咋地嘚瑟了，是不是？给，穿这个。
1: 咦，这是表弟穿小了，不要的。
0: 能穿。来。哎呀，一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还跟你那个妈一个样，不知足。
2: 静静，
0: 明真你咋来了？

0: 你没事吧？没事。你眼睛没魏明真好，他才像个没事人一样。 如果觉得委屈，就痛快哭出来吧。但是哭完，你得记住，今天为什么哭。别过两天又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想等你妈自己发觉对不起你，别做梦。
1: 我没有。你说没有就没有吧。
2: 出事儿了！今天警校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是时间真来不及了。
3: 走，回去一趟。
4: 同学啊，不是我不帮你啊，现在是已经过了这个测试时间，再等下去就不合规了。
5: 这机会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就在路上，5分钟，再等5分钟行吗？

0: 我干什么你没资格管，这个世上唯一有资格管我的人是我妈，但她已经死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养，你毕业以后直接进供电局，你知道我上上下下求了多少人吗？这个工作别人想求都求不来，你跟我说这种话？
1: 是这么的？你知道我爬定海让我去供电局，你没本事证明自己，就一辈子折磨和诋毁我妈，现在还想毁了我。
2: 你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改了我的中考志愿还不够吗？还要再来一次吗？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花千骨。在大雍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2: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3: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4: 漫游大雍城，品松弛芒果味。
2: 大家好，我是杨坤。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4: 哦，我是万妮达，
5: 我是袁一琦，
6: 我是周芳一。
0: 大雍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七月十一日，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雍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雍，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雍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雍古城见。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7: 怎么了？
8: 前妻出事了。今天警校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时间真来不及了。
7: 走，回去一趟。
9: 认真。
10: 啊，来了。
11: 下班了。
7: 你先进去。
9: 先下走啊。
0: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2: 也不会做你的幸福。
13: 这得多谢子勋上仙。这可不是我太白的本事啊，这得多亏子勋上仙您赐香。若不如此，大家怎能够有心情欢聚？
14: 是啊，是啊，是啊。
15: 柑橘的绿叶、风信子，还有柏木，这几味放在一起，势必端庄温和。
7: 千骨，
16: 小师叔，你休得无礼！子勋上仙调的香，其实我等能闻得出来的。
15: 只要是香味，你拿得出来，我便答得出来。
16: 我可没本事考你。不过子勋上仙手法如幻，是近万千香味，我请他来考你，你敢试试吗？
15: 有何不敢啊？
7: 清谷，
16: 子勋上仙，弟子您漫天。早就听闻上仙制香、调香、熏香的手法是天下第一的，今天我代表我小师叔求上仙指点一二，也让在座的我们开开眼。
17: 不好，这个倪漫天又跑出来挑事了。
18: 要我说啊，子虚上仙不必谦虚，对晚辈略微指点一二，也不伤大雅吧。
19: 啊，是啊，大战之后大家都疲惫不堪，伤痛不断，没有什么比上仙的香更能调剂抚慰人心的了。
7: 好，
17: 子勋，
20: 我倒没想到你教徒儿还教会了他调香。
17: 他是自己看了七绝谱。
20: 哦，五师四通，那就更有意思了。反正是你的徒儿，就不必见外了。倘若是他人，我倒不会指点了。花千骨，你要我如何指点你？
15: 那就每人出三种自己的香料，对方说出制作的方法和成分，说对了算赢，说错了算输，好不好啊？
20: 原来你是要跟我比试。好，有胆量。此香名曰浮屠三生。

0: 好个浮屠三生，黄粱一梦啊！你倒拆解给我听听看，让我想一想啊。白檀香二两，铃兰香四两，乳香、沉香、藿香、金妹香各一两，然后再沿青炉半钱。香橙旋入，搅匀了再放明茶粉、鲜芍药各一钱，加生蜂蜜搅匀，再注入蔷薇水，用金箔果盐放入瓷盒，重汤煮个十来滚，然后封存于坛中，算算应该也有七日了，对不对？
1: 简直跟亲眼所见一样，
2: 分毫不差。
3: 怎么可能？
2: 子画，你教出的好徒儿倒是没给你丢脸。
0: 不丢脸，不丢脸。

0: 便是荼蘼熏风，香气生风，风亦飘香。
1: 二十四个节气里，分别有二十四种花，由盛及衰。采集此时的二十四种花，制成香精，加上沉水香五钱、复冷香、熏露香、青木香、干松香各半两，磨制成粉，浸入酒中，瓷罐存之，以蜡密封，深埋于腊梅树下，待到冬至时分方可取出。子兴上线。

0: 我可真喜欢啊。
1: 子画，你教徒儿果然细致入微。沉水香是我独门家的，腊梅树是你当年种的，这些他都说得分毫不差。

这一位鬼话伤雷，情状万千，遇人生变。有伤者闻之有味，无伤者只能眼见。你可拆解得出？

0: 我知道了，这里面有百种香花、百种香草，还有百种香木，与忘忧酒混合，再用三昧真火烧制半年，然后放到极北极寒之地提炼出精油，再用这精油每天浇灌这鬼画银花，等到花开的时候再取出这花间的第一滴露水，便是这鬼画商蕾之味了。
1: 对，但是少了一位。
0: 少了？
1: 少一位。

0: 我知道了。
1: 怪不得闻起来人人伤心，少的这一位便是子勋上仙月圆之时流下的眼泪。

到你了，啊！出题吧。

0: 柚皮一两，橘片、桃片、枣片二钱，白附子、茅香各五钱，竹叶青、西湖龙井、碧螺春、蒙顶茶、君山银针、固主紫笋、普陀佛茶各半钱，一起研磨成粗粒，用绢带悬于罩子当中，注入冰莲花露，浸泡一宿，文火慢煮七七49日，再用3升池水洗涤后，浸入茶油当中，用桃花花瓣层层覆盖，封存百日，然后告诉我，还有2位是什么？
1: 上仙，
0: 告诉我，我认输便是。
1: 不用了，上仙，你不用认输。这2位材料你肯定都没有闻过，不知者不识，再寻常不过了。
0: 好一个不知者不识！快告诉我，这2位究竟是什么？
1: 一位是我身上的异香，一位是师父身边的枕中香。

0: 你师傅的枕边香，嗯，对呀，制成香，裹成香囊，然后放入师傅的枕中，足足放了百日才取出呢。
1: 小谷，嗯，你应该多谢子勋上仙手下留情才是。是师傅，子勋上仙，小谷失礼了。花千骨，我的桂花伤悲，合的是情伤，你竟然能闻到它的味，说明你已经动情。你动情竟然敢动到你师父身上，你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饶恕。
0: 花千骨，你大逆不道，不可饶恕！大逆不道，不可饶恕！
2: 千骨，千骨，
1: 小骨，
0: 师父，你怎么了？
2: 是不是子勋上仙跟你说了什么？子勋上仙没有跟我说什么，师父，我好像喝醉了，头有点疼。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是。 情了，我是不是错了？

0: 嗯，千古。哎，你在上面干什么？很危险的。
1: 忘忧酒，忘忧酒，一能解忧，也能解愁。怪不得那么多人迷恋红尘，图一醉呀。
0: 傻丫头，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来来来，我扶你下来。慢点啊。
1: 师父，你师父还在里面陪掌门喝酒呢。千古，你怎么了？他说我动了情，大概是真的吧。千古，如果是我错了，那就让我们一直错下去吧。
0: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就算是在梦里，也没梦想过会有这一天呀。

0: 小谷醉了，我先带他回去休息，你和其他掌门招呼一下吧。
1: 是。

0: 师父，师父，
1: 小姑，你喝醉了，等清醒点再说。
0: 师父，你是不是生我气呀？师父，我知道我不该说那些话，我是无心的。
1: 什么话？
0: 师父，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万一你要生我的气了，你也一定要原谅我。
1: 到底什么话啊，小姑？小姑。

0: 尊上。
1: 东风先生。
0: 尊上有事吗？
1: 你可是要找小谷。
0: 明天我们班师回蜀，我特地想跟他来告个别。
1: 小谷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情我帮你传达。
0: 那好吧，我就不去打扰他了。
1: 这次太白山一战，多亏了你的妙计，才避免了那么多死伤。
0: 尊上客气了。
1: 轩朗他年纪尚轻，个性任性贪玩，还没有为人君的准备，有你在身边辅佐他，是蜀国百姓的福气。
0: 我一定全力以赴，但是这次骨头伤得很重，还有望尊上帮为照顾。
1: 我自己的徒弟，我自己会照顾。

0: 你有话要说。
1: 好，
0: 我就让你在死之前说最后一句话。
1: 我恨华千骨，我恨死华千骨了。要不是他，我才是最上的徒弟。我激他，就是想看他落败，看他丢人，看他没面子。但我没想到，你竟然输了，我对你简直失望透顶了。
0: 你这个女孩，胆子倒是挺大。
1: 本来就是啊，你输了比试不去杀花千骨，你凭什么杀我呀？好啊，你杀了我吧，这样花千骨就少了个死对头，你就让他高兴去吧。
0: 花千骨的命虽不值钱，到底是子画的弟子，我与你们尊上之间，终归还是要留些余地的。
1: 那
0: 我虽不能杀他，但也绝不会让他留在子华身边。你若真的恨他，就帮我严密监视他，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动或者纰漏，随时跟我报信。

0: 师父，我刚刚做了个梦。
1: 什么梦？
0: 我这三天里面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里呢，我变成了一颗小石头，每天都很无聊地待在一棵大树下，然后身边有很多小花呀、小草啊、小树啊，有很多好朋友。可是我不开心，因为我羡慕天上的小鸟，可以有一对翅膀，可以到处飞，还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于是我第二个梦里就真的变成了小鸟，可没想到我变成小鸟之后，我还是很不开心，因为我想飞得更高。于是我就每天开始羡慕天上的太阳。终于第三个梦里我就真的变成了太阳，可以挂在天上。可没想到我更加难过了，因为虽然可以高高的挂在天上，但是我却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挂在天上。我很伤心，很后悔，原来我最终的愿望还是做回一颗小石头。
1: 后来呢？
0: 没有后来了呀，我只做了三个梦，所以我没有变回石头，还是继续做太阳。不过我现在懂了，虽然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挂在天上，但是可以看到大家呀，给大家温暖，也可以看到这世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最后我还是很开心的。
1: 大梦三生，这就是忘忧酒的功效。小果，你可知道这梦的寓意是什么？
0: 师父，我知道。

0: 最初得到的其实也是最好，哪怕回不到最初，只要心中没有执念，只要好好做自己，都是快乐的。
1: 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阶段，也有很多梦想，有的人喜欢无拘无束，有的人却喜欢海阔天空。你要记住师父所说的，不管你有多大的梦想，或是有多大的能力，你永远都要保持自己是一颗小石头的心情，多多造福苍生大地，明白吗？

0: 小骨头，你这个醉鬼，我来跟你道别，你知道吗？据说啊，你要睡上3天3夜呢，到时候你的脸一定会肿得2个大。不出意外的话，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回到蜀国了。喂，你自己平时可要小心啊。 虽然你身边有那个冷冰冰又瞧不起人的尊上，他虽然厉害，可仇人也多呀。你要随时保持机灵，哎，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喊，喊不赢你也就只好拼命了。保重啊，东方。
1: 好啊，我巴不得师父遇到危险呢，这样我就可以保护师父了。不然我们联手闯江湖也不错呀。

0: 师父，小果，灵气有余，但劲道不足。你现在身体还未康复，不适宜再练消凝剑了。这样吧，师父再教你一套新的剑法，有助于你平时修身养性，对你来说也是有益无害。
1: 哦，
0: 看好了，师父只示范一次。

0: 你动情竟然敢动到你师父身上，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饶恕。我真的对师父动情了吗？不对，我对师父只有敬仰之情，没有非分之想。咨询上仙一定是搞错了。
1: 小谷，
0: 啊，
1: 你都看清楚了吗？
0: 啊，
1: 这套剑法名为镜花水月，手中无剑是空，心中有剑也是空，一切皆空，圆满自在。小谷，开始吧。

0: 师傅，你看那儿有一颗流星，要是每晚都能这样陪着师傅看流星该多好啊。
1: 绝情殿不是也有吗？
0: 那感觉不一样啊。对了，师傅，我什么时候可以像十一师兄那样收个徒弟啊？
1: 为什么想收徒弟啊？
0: 你看绝情殿那么大，就我们两个人多冷清啊。如果我收个徒弟的话，他就可以陪我玩，让我欺负。师傅，你看我这么乖这么可爱，如果收个徒弟的话一定很好玩的吧。

0: 你那个方那边，还有这个，放这个盒。
1: 烈行云将军，
0: 这些呢都可以给我的千古师妹补血用。
2: 皇上，
0: 快起来吧。
2: 皇上，可把皇上盼回来了。
0: 厉将军啊，你来的正好，我呢给千古师妹挑了些药材补身体，你挑几个身手好的，帮我送一趟，越快越好啊。
2: 啊，这事我回头安排。哎，皇上。
0: 我现在有几件大事要向皇上禀报。
2: 大事？
0: 对，
2: 什么大事？皇上走得这段时间啊，那吏部尚书和户部侍郎皆成了亲家，中书省多了三个副三品的官职。还有啊，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说烈行云，你堂堂一个武将，每天就应该骑马打仗，绞肉朋友啊，去关心这些琐事干什么？
2: 皇上，本来啊，我也这么说，可大学士交给我的任务。
0: 我既然答应了，就得完成啊。这个大学士，好吧，以后这些事呢，你就不用跟我禀报了。
2: 啊，
0: 哦对了，烈将军啊，你这次没有陪我去太白山，你可不知道，现在可是七杀当道，正道危机啊。我这次去那儿也没帮上什么忙，我还害得千古师妹一个人对抗七杀，受了重伤。你说，我如果现在再不把我的功力练得好一点的话，我还有什么脸再见千古师妹呢？
2: 皇上，皇上不是还有很多奏折要批，很多事情要处理吗？
0: 不是还有大学士，还有冥王吗？你呢，先帮我把这件事办好，其他的事我们以后再说，好不好？
2: 好，好。

0: 尊上。千骨。
1: 嗯。
0: 千骨，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1: 谢谢师兄关心，养了这一路已经好多了。
0: 真的？你伤这么重，怎么好这么快啊？
1: 千真万确，我还可以练功呢。师兄，那个汤茂怎么样啊？离开这么久，最想念的就是他了。
0: 放心吧，他没闯什么祸。
1: 那就好。啊。
2: 这次太白大战能够旗开得胜，大家是劳苦功高。不过我相信，七杀不会就此罢手，大家要做好准备。不要因为一时之力就轻视对手，麻痹大意了。
3: 是。
4: 惩恶扬善是每一个长留弟子的责任。这次新进弟子大有长进，不过千万不要骄傲，回来之后必须更加潜心修炼。哎，
5: 此次啊，花千骨的功劳最大，力抗七杀，给我们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哎，你们都要向他看齐哦。
6: 好。
5: 还有，这次外出的人比较多，为保安全呢，你们还要到三生池再进行试炼。
6: 是。

0: 起得来吗？可以的。你没事吧？啊，
1: 硕峰，漫天，你们两个下去。

0: 动情吗？居然动到你师父身上，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饶恕。
1: 不是的，我没有，我没有对师父动情，绝情止水，一定可以证明的。

子勋上线，他是特意来检查，看我是不是真的动情了吗？我没有动情，不会证明给你看的。为什么会这样？好痛啊！盛辉明明不是这样的。不会，不会的。难道我真的对师父动情了吗？

0: 出去了一段时间，看多了凡尘俗世的烟火，是不是就花了眼了？嗯，乱了心了？你们整天修炼修炼，修炼的究竟是什么呀？明天让你们独自面对七杀，稍加诱惑挑拨，是不是干脆就跟了七杀了，随了杀阡陌了？ 每人受罚半个月。火信，去器械室办公，每天两个时辰。
1: 是。
0: 吴青罗，去厨房办公，每天两个时辰。哦。清水，去长留山门守护两个时辰。
2: 哦。
0: 倪漫天，每天打扫两个时辰。
3: 哦。

0: 花千骨正在试炼三生池水，你还有心思在那摆弄花草？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你的弟子对你已然是动了真情，我想知道你究竟会如何处置。
1: 子勋，此事非同小可，你不要胡言乱语。
0: 我胡言乱语？明明是他动了非分之念。
1: 够了，小谷心思成名，你不要疑心生暗鬼。要是你再这么说的话，别怪我不顾多年的情谊。
0: 白子画，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这样一个人天天在你身边看着你，跟着你修炼，他真的能够耳目清净，不乱贫心吗？你若不信，可以自己去看看，绝情池水能够证明我说的一切。

0: 你个白子货，我疑心甚安鬼，他明明就是动了情，难道你看不出来吗？还是你假装看不出来？你口口声声说什么正道为重、长留为重，你就是这么重法吗？双溪。 花千骨果真会蒙蔽视听，连紫桦都被他骗了，还收他为徒。从今天开始，我要你尽你的所能，把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仔仔细细的调查清楚。我不管他有什么阴谋，打的什么主意，都绝不会让他得逞的。
1: 师父动情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
2: 骨藤，骨藤，我刚才听到紫薰仙子告诉尊上，你对他动情了，让他处置你，我就赶快过来给你通风报信。
1: 什么？紫薰上仙告诉师父了？
2: 嗯。骨藤。
1: 真的喜欢尊上啦！哎呀，你别担心，尊上他根本就没有相信。可是你怎么能喜欢尊上呢？尊上他哪是正常人能喜欢的呀？
0: 汤宝，这件事你绝对要帮我，绝对不能让师父知道，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嗯，你放心。
0: 可是，你刚才是怎么瞒过十一师兄他们的？我刚才用我所有的内力都给压制住了。
1: 但是肯定过不了师父那一关，而且这绝情池水的伤，不是普通的药可以治的。
0: 骨头，我这就去帮你找药。哎，汤宝，汤宝，
3: 十一师兄，哎，汤宝，你怎么了？
2: 我看骨头他们都去三生池水试炼，我也想去，于是就。
3: 可是我没想到会那么疼，哎！好了好了，你等着。来，这是治三生池水的药，但是只可以缓解。
2: 多谢了。
3: 哎，汤宝，
2: 没事，我回去自己涂。
3: 哎。
0: 三生池水，不会吧？动情了？对谁动情了？难道是我？骨头，你再用功力，努力压制住，应该可以瞒过尊上的。嗯，汤宝，谢谢你啊。按照规定，这绝情池水。
2: 是惩罚，也是考验，是不可以涂药的。十一师兄怎么会肯把药给你啊？这个，反正我就是使劲哭，使劲耍赖，总之他就是给我了。
4: 小谷，师父可以进来吗？
0: 师父，你进来吧。
4: 好。
2: 尊上。
4: 你们今天试验了三生池水，听说顺利过关了。
0: 是啊，还好勉强过关。
4: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修炼吧。
0: 是，师父。
4: 早点休息。
0: 是。

0: 小谷。
1: 啊，师傅。
0: 你找我。
1: 啊，那个，我做了桃花羹，想让你尝尝。
0: 啊，进来吧。
1: 师傅，你尝尝吧。
0: 把手给我。

0: 小谷啊，师父知道你年纪尚轻，还做不到心无旁骛，所以心中有杂念实属正常，但是你应该要设法除去，而不是设法隐藏。
1: 师父恕罪，弟子知道欺瞒不了师父，可是又怕师父生气，所以还请师父原谅。
0: 你真的动情了？
1: 弟子知道，弟子不应该喜欢上东方。弟子应该心无旁骛，好好修炼才是，请师父责罚。
0: 东方雨清。小谷啊，你既然知道错了，师父也不责怪你。不过你每天都要发念清心咒100遍。
1: 知道了，师父。弟子告退。

0: 怎么样？瞒过尊上了吗？什么反应？
1: 果然没有瞒住。
0: 啊，那怎么办？尊上要赶你出师门吗？
1: 我实在没办法，就只好跟师父说，我喜欢的人是东方。
2: 哎呀，我都快吓死了，不许笑了。
3: 你安全过关就好，我巴不得你跟东方爹爹是一对呢。
1: 希望东方万一知道我。

0: 拿他当挡箭牌的事儿不会生我的气吧？
1: 你就放心吧，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2: 不管怎么说，师父说的对，动了不该动的心念就应该想办法除去，而不是想办法隐藏。所以从今往后，我要开始修心养性，抛开杂念，我一定可以安全通过绝情止水的。
1: 骨头，你要干嘛？
2: 师父让我每天睡前默念百遍清心咒，我以后要尽量少跟他接触，少跟他说话，一定可以做到。
1: 可是动了心，真的那么容易放下吗？我都快饿死了。
2: 我想好了，我要和师父保持距离，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能和他一起吃晚饭了。
1: 那我们可以自己吃啊。
2: 那怎么行呢？如果让他知道我们自己吃不跟他吃的话，他一定会生气的。
1: 那你打算以后都不吃饭了？
3: 小谷，
2: 师父。
3: 没什么，师父就想看看你伤势好些了没有。
2: 我好多了。师父，我今天想休息休息，晚上我就不做晚饭了，可以吗？
3: 当然可以，那你好好休息吧。

0: 钱。
1: 东方。
0: 哎，古潼。
1: 东方，真的是你啊？
0: 嗯。
1: 你怎么会有空来看我啊？
0: 我出使邻国，路过长柳，所以特地来看你。怎么，不欢迎我？
1: 怎么会呢？太白大战，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这次你要给我机会啊，在长留多待几天。
0: 我求之不得呢。
1: 那好，那你先回客房休息，我回去告诉师傅。嗯，这几天我就住在山下陪你。
0: 嗯，那太好了。

0: 师父，你在吗？
1: 我在修炼。
0: 哦，那个，东方来了，我这几天打算住在山下陪他，可以吗？
1: 可以。
0: 谢谢师父。嗯，那我不打扰师父练功了，我先走了。

0: 你说有人给你留下燕生石三个字。
1: 是的，上仙。
0: 这不见人影不留声响也就罢了，怎么连字形和笔迹都查不到线索？
1: 当我想仔细看的时候，这水迹已经干得没有了。上仙，我说的句句属实啊，我想肯定有人想暗示我什么。
0: 暗示？
1: 我想起来了，花千骨入门的时候他的燕生石是有点不对劲儿。尊上，花千骨的燕生石一定有问题，尊上很早就知道了。
0: 这件事不用你插手，我自会处理。
2: 尊上，弟子黎蒙有事求见。
3: 进来吧。
2: 尊上，世尊派我来拿花师妹的燕生石。
3: 世尊要取燕生石，所为何事？
2: 好像是要清点一下弟子们的燕生石。
3: 好，我知道了，待会我会亲自送过去。
2: 那弟子先行告退。
3: 为什么要给李蒙施催眠术？
0: 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紧张花千骨的燕生石。把他的燕生石拿出来给我看看。
3: 如果我说不行呢？
0: 那我就只好请魔岩来问你要。
3: 花千骨是我的徒弟，理应由我管教，任何人要拿他的燕生石我都不会给。如果你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就跟你断绝关系，从此以后不再让你上长留。
4: 此次太白之战，七杀不但没有得到幻思灵，还丢了不归雁，他们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再次采取行动。
5: 我们一直都太被动，总是只能等着他们先出手。七杀狡诈，真是防不胜防。
3: 如今十方神器中烟水玉还有敏生剑都不见了，过几日我要下山去找敏生剑。
5: 的确，敏生剑威力强大，绝对不能落在七杀的手中。

0: 竟然将整个绝情殿布下结界，这更说明了验生石的问题。我一定要拿到手。
1: 师兄，你怎么了？
0: 就算耗尽功力，我也要打开你这结界。

0: 住手！生死劫！你疯了！你竟然费了五成的功力来打开结界！是你才疯了！花千骨是你的生死劫，你竟然还收他为徒！
1: 我的事情，你管不着。你忘记你师父的遗训了吗？
0: 生死劫，杀无赦。
1: 人定胜天，我相信我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你是长留的掌门，是仙界正道的定海神针，更是我心中最重的人。你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0: 花千骨是我的徒弟，他的安危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1: 好，你下不了手，我来帮你做。
0: 站住！
1: 子画。
0: 子勋，你我同是修道中人，应该知道天命难测，因果循环。如果老天注定不让我躲过此劫的话，我又何苦要躲闪呢？
1: 生死劫，不死不疯变成魔，把他赶得远远的，瞧不见他是你心肠慈悲。杀了他，绝处后患也是理所应当。可是你竟然收他为徒，我不能让你。

0: 冒这种危险。
1: 子胥，你苦修了那么多年，内外精进，没错，花千骨是我的生死劫，他从山野乡村到了长留，到了绝情殿，你明白吗？我躲不过他，这也不是你赶尽杀绝能够结束这一切的。
0: 我不管，任何事情我都能听你的，唯独这件事。
1: 子胥，
2: 好香啊，爹爹，幸好你来了，你都不知道娘亲现在都不下厨做饭了。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糖宝。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不然娘亲更不给我做饭吃了。爹爹，这次你可要多待几天啊。哎，
3: 嗯，好好吃。
0: 总算找到你了。

0: 子勋，你太过分了。
1: 东方，东方，你醒醒啊！
2: 师父，
1: 求求你救救东方吧。

0: 东方，爹爹醒了，走，我扶你上床休息。
1: 东方，你还以为我死了？嗯。骨头做的饭我还没吃上呢，我怎么会死？
2: 东方，你受伤了，别多说了。骨头，
1: 我想多看你几眼，我怕以后。
2: 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1: 东方，东方，
2: 爹爹。

0: 这个时辰，我们应该去找他。
1: 我们去找他。
2: 我们去找他。
3: 我们去找他。
4: 我们去找他。
5: 我们去找他。
6: 我们去找他。
7: 我们去找他。
8: 我们去找他。
9: 我们去找他。
10: 我们去找他。
11: 我们去找他。
12: 我们去找他。
13: 我们去找他。
14: 我们去找他。
15: 我们去找他。
16: 我们去找他。
17: 我们去找他。
18: 我们去找他。
19: 我们去找他。
12: 我们去找他。
8: 我们去找他。
15: 我们去找他。
20: 我们去找他。
21: 我们去找他。
22: 我们去找他。
23: 我们去找他。
24: 我们去找他。
25: 我们去找他。
26: 我们去找他。
27: 我们去找他。
0: 子勋，你我修行多年，修的是心存善念，而你现在居然想置人于死地，而且还伤及无辜。
1: 做了就是做了，蜀国皇帝若要出兵讨伐，就让他讨伐我好了。
0: 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你自己做错了吗？
1: 伤及无辜的确是我不对，但是花千骨他必须得死。
0: 花千骨是我的徒弟，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他。若你执意如此的话，你以后要杀的恐怕是我了。
1: 我宁愿你恨我，也绝不会让花千骨伤害到你。
0: 子勋，你清醒一点，没有人要伤害我，也没有人能伤害我。我知道生死劫的结果，可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为何要杞人忧天呢？
1: 只怕到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花千骨是我的徒弟，无论如何我不会弃他于不顾。子勋，我不希望和你走到兵戎相见断情绝义的那一天。
1: 断情绝义？你竟然为了花千骨要跟我断情绝义？你还说你不爱他？
0: 我不想再跟你说这些。
1: 我答应你，我可以不杀花千骨。
0: 我希望你是诚心改过。
1: 我只说我不杀他，并不等于我会原谅他。大学士的伤如何了？
0: 危在旦夕。
2: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东方玉清、花千骨、子勋上仙，个个都很棘手，哎，现在还都凑一块儿了，真是够师兄头疼的喽。
3: 我就知道，只要一扯到一个亭子，就绝对没什么好事。这些年夏子勋虽然脱离七杀，但他的脾气也一直未改，动辄出手。要不是子画拦着，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他也不应该出手就要了人的命啊。
2: 师兄说他自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对外就称是子勋上仙意外出手伤人，其他多余的一句话都不能说。
3: 荒唐！处理怎么处理？这浮尘断的伤岂是随随便便能治好的？
2: 哎，要不这样吧，我先去趟皇宫，跟皇上说一下大学士的情况。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大学士的伤先给治好。
3: 哎，
4: 东方，你为什么要那么傻？为什么要舍命救我？你要快点好起来啊，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那你快点起来，告诉我，我该怎么才能治好你？你快起来啊，快起来嘛！
5: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4: 怎么了？
6: 千玺出事了。今天警校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是时间真来不及了。
4: 走，回去一趟。
7: 来人！
8: 啊，来了，
9: 下班了。
7: 你先进去，
10: 先下走啊。
9: 哎，谢谢你们。
5: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0: 幽谷城，青春归来。
1: 够好看，姐姐从风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2: 够好听，
1: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赏。
3: 姐姐歌手首对线，你站哪一队呢？
2: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4: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3: 大家好，我是李胜。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大家好，我是孟晨。
4: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0: 大幽谷城，青春归来，七月换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6: 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3: 有惊喜，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7: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8: 曾经说过的虎狼之词。
9: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10: 写的不好，
11: 这要注意一下。
10: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7: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12: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3: 第三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他说。
9: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
10: 哪，你都啥时候拍的？一镜到底啊！
7: 我完了，就是
9: 我都忘了拍了。
8: 别找我了，没用。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明天是鬼影，
2: 同时两边啊？
3: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4: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5: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6: 啊。还有这么多啊？
5: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6: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5: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7: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8: 哎、就给他卸妆是吧？
9: 没有，我要按一下。
10: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1: 让他来当客人吗？让，
12: 哎，可以啊，欢迎呀！哎呦，
13: 不错。
14: Thank you.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15: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6: 也不会做你的幸福。
17: 来说说话呀，你不是最爱开玩笑的吗？师傅，师傅，找到抑制东方的办法了吗？
18: 没有，我现在只能给他输些内力，让他延续生命。
17: 师父，
18: 毕竟这件事情是因我们而起，我必须尽力救他。
17: 等等，
18: 子勋，
17: 子勋上仙，你一定有办法救东方，对吗？如果小谷哪里做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求求你救救东方吧。
19: 我来就是要弥补我所犯下的错误。

0: 勋，不要再勉强了。
1: 对不起，我已用尽全力，还是无法将他体内的至阳之气逼出来。
2: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难道只有杀阡陌才能救得了他？
2: 你的意思是，
3: 子勋他使出七杀殿练的是至阳之气，要治疗他体内的伤，只有练至阴之气的杀阡陌才能够化解。
4: 师父，这世间难道真的只有沙姐姐一人？

0: 真是太好笑了，我凭什么帮你救人呢？
1: 今日你若帮我一次，来日你需要，我还重回七煞。
0: 你以为我会稀罕吗？
1: 沙阡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怎么，美人怒？你说是你怒起来美，还是我怒起来更美？
2: 我看若是把你抓住，应该能跟白子画再多换两件神器。

0: 皮肤还算是不错，只是经常在夜深无人之时容易睡不着吧，因为你的皮肤可是一寸一寸都替你记着呢。
1: 沙青墨，你不帮我救人就罢了，这又是什么意思？
0: 哎，自勋上仙，你就在我这七杀殿里住着，用我的养颜汤洗洗脸，再用我酿的嫩鸡蜜水早晚各喝一盅，保证你神清气爽，冲回妙龄。
1: 沙千木，这就是你堂堂一介魔君的待客之道吗？
2: 你们各派的人不经常说我不讲道理吗？
0: 好啊，那我就不讲一回道理喽。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知不知道，经常生气，可是会影响容颜呢？啊？
3: 走吧。
4: 师兄，东方雨清命在旦夕，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并处门户之间。
5: 堂堂长留掌门去求沙千墨帮忙，这已经不是长留的事情，而是整个仙界的事情。
4: 人命关天，我顾不了那么多。
6: 无论如何，当年子勋被姬姬杀，都是因为我的劝说，如今他有错，我来补。
5: 子画，子画，
7: 师父，我有事想找你商量。
4: 你是要找我商量东方玉清的事情吗？
7: 我
4: 已经决定了，为了避免人家口舌，我决定找沙千墨请他帮忙。
7: 可是师尊那边，
8: 尊上出事了，子虚仙子被沙千墨抓了。
9: 白子画，圣君说的没错，你果真来了。圣君还说要好好招待贵宾，请。

0: 啊，真是稀客呀！尊上怕是第一次来我这七杀殿吧？怎么样？比起你那了无生趣的绝情殿如何？
1: 我此次前来，是把子勋给带走。<笑>
0: 他跟你是什么关系？毕竟他曾是我七杀的人。你到底放不放人？怎么？
1: 生气了，我胆子小。
0: 沈春秋，赶紧去把子勋上仙给请出来。你没看尊上直冲我瞪眼，吓得我腿都软了。快去，快去！

0: 你看什么？
1: 难得一见，多看看怎么了？长留第一美男，第一高手，第一傲慢，第一冷淡，第一口是心非，第一装腔作势。你这是什么眼神呢？你是在妒忌我的美貌吗？

0: 我自然谣传听的也就多了，难免想验证一下。也罢，看来也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呢。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既然你那么无趣，我还能怎么样呢？至于你来的目的，很简单，一个夏子勋外加东方玉清的性命，你拿流光琴来换？
2: 不行，绝对不行！
3: 神器固然重要，可是我们毕竟面对的是两条人命啊！
2: 你不用再说了，如果要救活子勋上仙，就算是攻上七杀殿去，也不能让他们这么嚣张。
4: 那大学士的性命呢？还不得他情愿才行吗？
2: 他情愿，他情愿就可以囚禁上仙了吗？他就没有在意，没有看中的吗？那个单春秋，不是他的左膀右臂吗？等我拿了来，一命抵一命。
4: 师兄，你，哎呀，
5: 怎么说？现在别说是东方了，就算是紫薰仙子，尊上也没有说换就换啊！你想想啊，这个流光琴是长留的镇山之宝，就这么给杀阡陌了，任谁也不肯呐。
6: 那为什么不肯呢？不是说人命关天吗？
5: 哎呀，怎么那么幼稚呢？哎，千果，现在啊，三尊正在开会讨论，说是在开会，我觉得就是在争吵。

0: 难道这一切我都当作没有发生过吗？我不会把刘光清给姐姐的，姐姐想要那就掏了我的虚顶杀了我吧。
1: 小不点，我以为此生你都不愿意再见我。
0: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姐姐。放下心中的杀念吧，只要你回头是岸，你就还是我最初认识的那个姐姐。
1: 你这次来找我，怕也是为了东方玉清那小子吧？你师父告诉你条件了吧？
0: 姐姐，你放下心中的执念吧。为什么一定要抢神器呢？如果你放弃刘光琴，放了紫薰上仙，救东方一命，我相信那些对姐姐有成见的人，也一定会放下心中的成见的。
1: 那些人有没有成见，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要刘光琴，也并不是要集齐神器，获得洪荒之力，而是那刘光琴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可以救东方玉清，也可以放了夏子勋，但是我真的很需要刘光琴，若是可以，我借几日便可以归还。不过以白子画的性格，怕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借给我。
0: 姐姐，你能告诉我你到底需要刘光琴做什么吗？
1: 姐姐是为了圆一个人的梦，若是没有刘光琴，也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小不点，若有一天姐姐有了刘光琴，再把她的故事告诉你好吗？
0: 好的，姐姐，我这就回去求师父。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相信姐姐。
1: 好，我等着你。
0: 师父，沙姐姐虽然性情不定，

0: 但是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他真的很需要刘光琴，他绝对不会骗我的。而且他还说只要用几天就会归还。如今东方性命垂危，只有沙姐姐可以救他，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好刘光琴的。只要东方一治好，沙姐姐用完，我一定会把刘光琴拿回来的。如果沙姐姐真的骗了我，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一定会把刘光琴夺回来的。
1: 小谷，这件事情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沙千墨的性格我还是略有了解，不过他的手下单春秋野心勃勃，一心想要抢夺神器，如果神器离开了长流，那么后果就不是咱们可以控制得了的。
0: 师父，
1: 此事不必在意。
0: 师父，
2: 怎么样了？娘亲，座上同意了吗？
0: 师父拒绝了。
2: 糟了，爹爹现在只剩下不到十个时辰了。
0: 东方，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就死的。我现在就去拿刘光琴。
2: 怎么拿？
0: 上绝情殿偷。
2: 那要是被尊上发现了怎么办？
0: 事到如今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东方一定不能死。

0: 师傅，
1: 尊上。
2: 我弹的这首曲子，你们听过吗？
0: 啊，听过。
2: 叫做《清秋冷月》，你听了几成？
0: 几成？两成。
2: 好，就练这两成。
0: 快点拿硫磺琴。

0: 娘亲，
1: 怎么样？
0: 娘亲，快，他走了，走了，快！哎，

0: 好了。
1: 东风，
2: 爹爹，
1: 东风，东风，
2: 爹爹，
1: 你醒醒啊，东风！
2: 为什么爹爹还不醒？
0: 他还需要过段时间才能康复，一时半会儿还是醒不过来。
2: 那要是明天还醒不过来怎么办？
0: 小不点都相信我，你敢怀疑我？
1: 姐姐，我们相信你。唐宝，他只是一时担心东方，你别怪他了。姐姐，子勋上仙他在哪儿啊？
0: 小不点，你放心，他没事。姐姐现在要弹琴去了。

留下。你看到这心心念念的刘光琴了吗？哥哥为你寻来了，你看到了吗？留下，你醒来看看哥哥好不好？我记得你曾经跟哥哥说过，你想弹曲子给哥哥听，哥哥便一心想着念着，想着你弹琴时候的样子。留下，哥哥对不起你，哥哥现在就去弹曲子给你听。

0: 若想保住你妹妹的性命，就拿神器来交换。我只要神器。
1: 哥，哥，原来在您心中，神器比我重要。我不要。

0: 姐姐，小不点，这个是我妹妹留下，你看看，是不是跟你长得很像？你们说话时的语气，叫姐姐时的神情，都是那么的相似。姐姐，她留下生前。 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琴，而刘光琴作为百琴之首，留下曾言：如果此生能够用刘光琴弹上一曲，便再也无憾了。所以，姐姐要刘光琴，是为了圆留下一个梦。留下得知当年刘光琴藏在长留。 便偷偷潜入长留偷琴，怎料当时遇见了长留大弟子竹染，竹染胁迫他，利用他，要挟留下，换取我手中的十方神器。留下以为我只要神器而放弃了他，便含恨自刎了。
1: 所以这么多年，姐姐还对留下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0: 都是我不好。若是我不抢夺神器，留下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姐姐，别伤心了。虽然留下走了，但是小不点还在。我来为你弹奏一曲。

0: 你终于找到刘光琴了。是啊，哥哥知道你喜欢，特意为你寻来的。哥哥，其实我想要刘光琴，只是想看一看他一首曲子给你听，并非想要占为己有的。哥哥，我一直在找你。 一直想找回曾经那个快乐的你，你不要再去抢什么神器了。天下第一又如何呢？我想看到一个快乐的哥哥，我不想看你活得那么累。
1: 好，我答应你，只要你能回来，哥哥不要天下第一，也不要什么神器。

0: 住手！
1: 姐姐，
0: 你把刘光启拿走吧。刘夏再也不会回来，他叫我不要再抢神器，那我还要刘光琴干嘛？
1: 姐姐，
0: 你走吧，我想单独跟刘夏待一会儿。

0: 这一次你还真得谢谢花千骨，他可是花了大价钱救你，就连尊上还都不肯呢。哼，我们走。
1: 别指望我会谢你，虽然我答应此话不杀你，也请你最好小心点，离他越远越好。是因为我喜欢师父，所以紫萱上仙才有杀我。爹爹的气脉顺畅了不少，而且面色也在恢复。
2: 看来那个杀姐姐的方法真的是有效的。嗯，
3: 唐宝，你留下来照顾东方，我得马上回绝心殿，把流光琴还给师父。
2: 哦，对，我都快忘了，那你快去吧，不然晚了会被尊上发现的。嗯，
3: 好。
2: 师兄，大学士已经治好伤回来了，
0: 流光琴呢？ 紫薰上仙现在已经回到了香薰阁，你终究还是拿流光琴去换人了。你把它拿给我看看，完好无损我就放心了。
3: 不在了。
0: 什么叫不在了？
2: 你把它给杀阡陌了？
3: 不关师父的事，是我偷偷拿流光琴出去换人的。
2: 你好大的胆！

0: 你竟然私自拿流光琴去换人！是因为沙，因为沙阡陌他说他只是借流光琴用一小会儿，用完就会还给我们，所以我才拿去换人的。你不知道流光琴是释放神器之一吗？万一落到西沙殿的手里，这罪你担得起吗？
1: 别再说了，琴是我吩咐小谷拿去的。
0: 你，
1: 如果觉得我做错的话，可以召集所有长老，革去我掌门的职位。
2: 不，师尊，是我。
3: 师兄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大学士，紫薰上仙、流光琴，这不都安全的回到长流了吗？你再去追究孰是孰非，它也没有意义啊，是不是？哎，建国，你听好了啊，现在你再也不许把流光琴带出长流半步，听见没有？
2: 是，弟子遵命。
3: 哎，对了，大学士回来，咱们还没探望过吧？哎，不如趁现在吧。哎，走走走走。
0: 哎呀，来，走了。哎，走走走。师父，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拿流光琴去换人，罔顾了师父的信任和教诲，还请师父责罚。
1: 下去吧，
0: 师父，你就罚我吧。
1: 等我想好了再责罚。下去。

0: 东方，你醒了，太好了，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你……
1: 你还以为什么？以为我死了？
0: 嗯。来，慢点儿，小心。
1: 骨头，和我一起离开长留好吗？去哪儿都行，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我都愿意陪着你。
0: 东方，你是不是生病生糊涂了呀？你在说什么？我在这儿挺好的呀，我哪儿也不去。
1: 我受伤的这段期间，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可以听到你对我的关心。我也知道你为了我偷了你师父的流光琴。这样一来，长留绝对不是你久待之地。先不说你师父怎么惩罚你，就是那个师尊魔岩也不可能放过你的。再加上一个夏子勋，你待在这儿只会危机四伏，我会担心你的。
0: 其实也没什么的，师尊师伯他们虽然平时严厉了一些，但不仅是对我，他们对其他人也是这样的。
1: 那夏子勋呢？夏子勋他为什么要杀你？你应该很清楚吧？骨头，有些人有些事，不是你能处理的，也不是你能解决的，你明白吗？
0: 东方，你什么都别说了，你呢就好好养伤，我呢就留在长留，哪儿也不去。至于子勋上仙那边呢，我自己会多留意的。而且这次我救了他，他也跟我说了，他不会再为难我的。
1: 骨头，
0: 你放心吧。
1: 骨头，你。
2: 爹爹，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疼不疼？
1: 没事，我好很多了。
2: 真的吗？
1: 让你们担心了。
2: 你以后不能这样了。
0: 刚才东方明明话中有话，难道连他也看出我的心思了吗？
2: 弟弟，你身体真的好了吗？你这次走这么快，你都没跟我好好玩呢。
1: 我下次再找你们玩，这次离宫太久了，皇上会着急的。
0: 东方，你大病初愈，千万要一路小心啊。
1: 不会的，我已经没事了。尊上，还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3: 不用谢我，要谢谢小骨。
1: 是吗？可这世上谁有能力从你手上偷东西呢？先告辞了。唐宝、骨头，我先走了，你们自己保重啊。
0: 你也保重啊。
2: 我一定会天天想你的。
1: 我也是，保重。

0: 不知道师父为什么会想吃桃花羹呢？
1: 没什么，只是你许久未做了，师父想尝尝味道。
0: 哦，那师父慢用，弟子先告退了。
1: 小谷，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你一向心无旁骛，所以做出来的菜是什么味道便是什么味道。如今心中有了杂念，所以这桃花羹味道就不同了。
0: 师父，弟子确实心有所惑，这些日子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1: 心如止水，乱则不明，很多事情你越想去弄清楚反而越困惑，心中一旦有了执念，就像线团一样越扯越乱。
0: 可是师父，如果已经料到会有不好的结果，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也没有办法阻止，那应该怎么办啊？
1: 子欲避之，反卒欲之，凡事顺其自然就好，既来之则安之，这才是生存之道。
0: 我不应该对师父动情，可是我越想忘记却越是放不下，与其想那么多纠结痛苦，不如把这份感情深埋于心里，好好珍惜跟师父在一起的每一刻。这样算不算师父说的顺其自然呢？毕竟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求现在什么都不要改变就好。
2: 师父，弟子想明白了。
1: 你明白就好。你之所以会有心中的结无法解开，无非是你的经历还有你的见识都太少了。什么都不懂的清明境界和看破一切的清明境界相比较的话，毕竟是太过简单和不堪一击了。为师打算明天起带你下山历练，体验人间疾苦。
2: 啊，师父，你要带我下山啊？太好了师父。可是你不在的话，长乐怎么办啊？
1: 全部交由你师伯做主，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会通知我的。
2: 好，师父，蜀山在云影师兄的带领下也已经步入正轨了，我觉得我也是时候应该把掌门之位归还给他。我跟云影师兄说好了，等他定好日子我就去蜀山。
1: 那好吧，就把这件事情一块儿给办了吧。
2: 好的师父。

师傅，你是快万年寒冰吗？怎么额头上半滴汗也没有啊？如果靠近师傅一点，会不会凉快一些呢？好舒服啊！

0: 哎，没意思，没意思，太没意思了。
1: 皇上，怎么没意思啊？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思啊？
1: 皇上心不太大了。
0: 哎，好怀念在长留跟千骨一起练剑的时候。
1: 大胆敢偷袭皇上！
0: 这身影怎么这么熟悉啊？长留剑法。
2: 孟大哥，
0: 清水，怎么是你啊？
2: 就是我呀。
1: 哎呦，我就说嘛，谁这么大胆子？原来是皇上的师妹啊，刚才多有得罪啊。
0: 你们不会又下山历练了吧？
2: 嗯。
0: 那千骨呢？千骨。
2: 千骨和尊上下山历练了，我偷偷跑出来的。
0: 哎，那你为什么会跑来皇宫啊？
2: 我在山上待得无聊啊，我就想下来看看你。
0: 我有什么好看的？你快回去吧，免得师尊要罚你。
2: 哎，没有，孟大哥，我下都下来了，你就让我多玩几天呗。
0: 你呀，还是早点回去吧，省得师尊罚你。师尊啊！
2: 哼，孟大哥，你就让我留下来吧。啊，烈将军，你帮我说说好话呗。嗯。

0: 是茯苓蛇，它的毒已经蔓延到腹部了。那只要抓到茯苓蛇，用它的血喂给伤者，这毒就可以解开了。
1: 小谷，啊，你忘了长留的规矩了吗？
0: 师父，人命关天呢，如果不用法术把茯苓蛇引出来，难道要见死不救啊？
1: 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只能用普通的方法救他。分头行动。

0: 多谢两位救命之恩，
1: 来，
2: 不必多礼。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我们送你回去。
1: 我住在花莲村，
2: 我们就送你到这里了。你可以自己走回去吗？
1: 多谢两位恩人。

妖女回来了！妖女回来了！放心吧，没事的。走吧。

0: 沃大哥，我好像又看见你了。
1: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了一个人。

爹，小谷不孝，小谷回来看你了。爹，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有师父了，师父还教我法术，我以后有能力保护自己了，再也不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厄运了。爹，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就刚刚。
1: 那你来干嘛不叫醒我啊？
0: 人家看你没睡醒，我就没有打扰你吗？
1: 你进我房间干什么？
0: 我就问烈将军，我留在宫里能干什么？他就说让我伺候你起床更衣呀。
1: 烈星云，来人呐！
0: 哎呀，不要再叫了，我把其他人都叫走了。
1: 为什么？
0: 你想干什么？
2: 有我在，还需要其他人干什么呀？来，我帮你洗脸啊。
1: 哎，清水，你把这毛巾放在水盆里，我一会儿自己来就好了。啊，对了，还有啊，麻烦你先出去一下，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0: 还睡？睡什么呀？太阳都晒屁股了。
2: 哎呀，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嘛。
0: 起来，啊！
1: 好了，如果你那么喜欢在皇宫玩的话，你就再多玩两天好了。不过说好了，以后我起床更衣的事情，你可千万别管了。
2: 嗯。好极了，只要让我留在皇宫里就可以了。
3: 师傅，吃饭了。我给你煮了桃花羹，快吃吧。我看外面桃花开得正旺，就采了一些回来，做了这碗桃花羹，你尝尝看，怎么样？好吃吗？

0: 来，吃个包子吧。
1: 青木姑娘，今天是你生辰，吃个包子才算圆满。

0: 一定是我记忆出了问题，才会把他跟师父搞混了。
1: 你是不是又想起你那个朋友了？
2: 嗯，可能这里有太多关于他的回忆了吧。没事，师父，你快吃吧。
1: 你的那个朋友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2: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我竟然想不起他的样子来了。我越努力想就越模糊，所以我才总是把他跟师父搞混。

是我，不要丢下我，爹。

0: 还有建伟宴的修缮工事也迫在眉睫了。
1: 啊，怎么还有啊？我的头已经很疼了。
2: 禀告皇上，明王求见。
1: 快宣。
2: 宣明王进殿。
3: 参见皇上。哎，
1: 快明礼。你来得正好，我都快被烦死了。
3: 皇上是为了朝中琐事而困扰吗？
1: 可不是嘛，我现在头都快炸开了。
3: 那正好，我命人从西域找来了上等的夜明珠，想以皇上的名义设下赏珠之宴，一是为了让这些大臣看到皇上礼贤下士，君臣同乐，二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咱们皇室和睦，家定国安。
1: 好，这样太好了。
3: 大学士，到时候本王希望你能赏脸，一同来观赏。
0: 明王之邀，定是要去的。
3: 好。

没想到我还是对你念念不忘。虽然我记不起你的样子，但是你一举一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我知道我应该是要忘记你的，所以今天我把这把剑还有对你的记忆都埋葬起来。

我因为要接任长留掌门，那一次必须要下山历练，但是整个游历的过程却禁止使用任何法术。在这途中，我遇到了一对妇女，那位姑娘，她的父亲病重。 我一再担心，我一直犹豫不决，我到底该不该出手相救？最后那位姑娘的父亲气绝身亡，我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那位姑娘道歉。

你为什么要突然告诉我这个？虽然未曾怀疑过，但是我都不敢去想，不敢去相信。为什么？你为什么偏偏要在我选择忘记你的时候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秘密一直藏在心里呢？

0: 两人住在这山林中，与世隔绝呀、啊。原来你们师徒二人就是这般历练呢、啊，当真是师徒情深呢、啊。这里真是鸟语花香啊。这树，这木屋，好像似曾相识。花千骨，不会就是当日那个女孩吧？哼，真是想不到，这世间是如此之小。如果他知道那日是你不救他父亲，他会如何呢？
1: 我已经告诉他了，

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小谷了，他长大了，有权利知道一切，也有权利

0: 子勋上仙，你现在是不是很想杀了我？我为什么要杀你？怎么，你师父没有告诉你，我就是当年那个不肯救你父亲的女子吗？ 那些村民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而我跟你师父是见死不救的帮凶。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还在等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明明就有能力，却还是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死去？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你师父不可失去掌门之位，所以不救你父亲。因为我不想失去子画，所以也不肯施救。至于那些村民，就更自私了。他们打你、骂你、欺负你，把你们赶出村子还不算，还要放把火烧了你们家。 这些你难道都忘记了吗？不是这样的。面对现实吧。有本事就去杀了那些村民，替你父亲报仇。
1: 不要再说。

为什么会是师父？为什么会是师父？

0: 抓妖女！
1: 妖女抓住了，给我收死她！
2: 收死她！
3: 收死她！

0: 不要，不要杀我！我求求你，不要杀我，放开我！我求求你呀！不要杀我呀！
1: 湖南卫视影视出发，接下来是问苍茫。

0: 你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肉别结得这么老。
1: 可夫人说您胃不好，不宜生冷。姨妈，你先下去吧。
0: 不知道讨伐蒋荣正吗？连块肉都对付不了，怎么打南京啊？
2: 南京怕是打不成了。张作霖从中插了一杠，派张学良和韩林春带着奉兵的精锐，奔武汉打过来。
0: 鲍罗廷认为，讨蒋有可能促使蒋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的公开结盟。这下好了，只能先应付奉军了。
1: 这肉啊，别急着顺问切边，你得逆问下头。蒋中正固然可恶，可他反共却不反汪啊。
0: 你又何必替共产党出头呢？你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出头吗？只是现在宁汉已经对立，他蒋中正靠上了英美，而我们想要靠住苏联人，就只能跟共产党合作。
3: 姨妈，给王先生再煎块热的。
4: 就在4月2日前一天，知行同志不幸病逝了。如今张国焘又以中央大员自居，对湘云进行不断的审查和指责。湘云，船行水上，险滩密布，风急浪涌，再难过的激流湍浪，待洪波荡尽，必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5: 桂根，哎，歇一会儿吧，让筏子飘一会儿。今日之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和你们一同泛舟水上，先生。
6: 桂根，我要回到战场上去了，加入第11军刚发奎的部队。
4: 湘云，你无需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先生也曾被人质疑，同样处于两难的境地。

0: 如今北方的旧军阀和南方的新军阀仍在厮虐，为了革命再披戎装，这才是我应有的归宿。
1: 好样的，湘云。
2: 先生，那我今天也一并说了吧。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申请，这也是我思考了许久的结果。
0: 归根，你要弃笔从戎？
3: 是上海的血案
2: 惊醒了我。匍匐书案，无以谈革命，更无以谈救国。我要上战场，拿起真正的枪。
4: 好，
5: 你们兄弟俩一起上阵杀敌。
4: 好。
6: 怎么还不来呀？
2: 马上好了。
6: 等得我都饿了，你再不来，我就自己吃了。
2: 来吧，饺子。
6: 嗯，
2: 我去叫先生和开会去。
6: 你坐下吧，我早就煮好送过去了。开会姐刚生完三牙子，去卧床静养。
5: 还是你办事妥帖。给你的。

0: 喜欢吗？
1: 从前我拉你上街，这些东西你看都不看一眼。今天是怎么了？
0: 里面还有封信。
1: 信。我赠红珠以赠心，但愿君心赐我心。
0: 读书来做什么？
1: 平日不喜罗曼蒂克的贵根，今天怎么又是红珠，又是诗的？

0: 家眷，往后我们聚少离多。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想我了，就把这个珠子拿出来，见他，如见我。还有，你要好生照顾自己，知道了吗？
1: 项羽说，他后悔从未给知心送过礼物，留过念想。谁成想，本来想白首偕老的两个人，人生还未过半，就先离去了。同一革命者，我是幸运的，我还有你，还有后来人。
2: 呸呸呸！快，木头，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快呀！真是个书呆子，你就放心吧。 我郑家军，且是夏明翰走后，我同他的后来人会好好的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等着夏明翰。

0: 你这怎么还不睡啊？
1: 小美，村民有多久没来信了？
0: 别瞎想，村民行事谨慎，会平安的。人质。别想了，早些休息吧。
1: 一间铁屋子，没有窗，万难破毁。里面少数是清醒者，更多的是熟睡的人。你说，该不该叫喊？

希望在于将来。鲁迅先生说了，只要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0: 刷机器还没到，啊！皇后说好八点的，都过了一个钟头了，会不会出事了？
1: 不等他了，我自己去取。如果过了12点我还没有回来，别等我，马上取武汉。
0: 是我一起走的，
1: 机器必须得带着，汉口的工作得用得上。
0: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敌人到处都在抓人杀人。
1: 顾不了那么多了，组织的东西不能丢在我手里。
0: 那我给你一起去。
1: 按我说的做，放心，不会有事的，
0: 杨姐。

0: 报告，进来。布雷先生即将上任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书记长，不是外人。尽管说。
1: 是宋家大姐的回信。

0: 大家终于同意了。两日后，跟美玲小姐见面。只是他们不愿意来南京。总司令坐镇南京，招宋女士来见，有高高在上摆架子之意。若去上海见宋女士，又有低三下四之嫌。不如就来镇江见，如何？
1: 镇江，对，镇江介于上海南京之间。按路程计算，总司令主动往上海走100里，而美玲小姐则往南京追了200里。就按先生说的办。
2: 哎，同志，你去哪儿啊？我不能在这里干等，我要去找他。哎哎哎，
3: 杨同志说了，就让您在这儿等，再过2分钟，咱就出发了。哎，
2: 你可回来了？
3: 船上说。
4: 任之，这就是你最近和彭湃、方志敏他们在讨论的方案？武大就要召开了，不论政府先生如何反对，我都是一定要提出来的。从政治上讲，现在我们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5: 润之，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和森、秋白都支持你，方案一定会通过的。叔叔，爸爸妈妈，叔叔回来了，爸爸妈妈。
6: 泽明从上海回来了。叔叔回来了。
7: 哎呦，安晴，还记得我吗？你俩？
8: 当然记得小叔叔。哦，
7: 记得。
8: 什么呀？
7: 他叫什么？
9: 你是婶婶。
6: 真厉害。
7: 给，吃糖吃糖，吃糖吃糖。
8: 一人两个啊。
10: 这是阿龙吧？看
11: 给你热的。
10: 泽棠、文楠，回来了。
8: 三哥。
10: 三哥，嫂子。
8: 嫂子。
7: 怎么样？一路都还顺利吧？
12: 放心吧，三哥，很顺利。
10: 几个月了？5个月了。以后身子会越来越重，得多注意休息。知道了，嫂子。泽棠照顾我，照顾挺好的。
7: 哎，四哥呢？
13: 泽棠还没回来。
7: 我从广州回来，先坐船到上海，我都到了，他就在上海，他怎么还没到啊？
13: 泽明做事谨慎，再等等吧。
7: 我去吧，三哥，别是什么探子。
10: 去别人家去。
8: 泽棠，四哥，三哥，四哥回来了。
10: 泽明，三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能从上海逃出来，就算捡回条命了。
8: 泽明，这位是？
10: 钱希军同志，之前信上提到过。
7: 三哥，三嫂，四哥，你是多久没吃东西了？你先垫垫。文楠和嫂子正做呢，一会儿还有菜。慢点吃，一会儿还有呢。谢谢嫂子，没事。
4: 泽棉，你怎么想起来扮成乞丐了？
0: 一路上都是哨卡，这乱世，强盗、劫匪又多，我和西军同志要是不扮成乞丐，这些东西都带不回来。
1: 都是泽米想的法子，总没有人抢劫要饭的吧？
2: 你们是在生死线上培养出来的真感情，是真正的真同志，不容易啊。
0: 这下该叫四嫂了吧？就你话多，你小子看上去壮实了不少啊，在做什么工作？在
3: 第四军黄旗祥部，当上尉书记官。你呢，四哥？
0: 我还是干出版发行的老本行。组织打算派我和董必武同志，还有盛延兵同志，把汉口《民国日报》给抓起来，好继续宣传我们党的革命方针啊。
3: 三哥，
0: 这个是我从出版发行部收回的款子，这账簿上一笔一笔都记着呢，一分都不少。可惜呀，还是有几笔款子没收回来。不过幸好，我托人运了一套印刷设备回来，等吃完饭，我就去找组织做交接工作。

0: 三哥，怎么了？
1: 你们宁愿当乞丐，也不动组织上一分钱。
0: 唉，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既然组织信任，我们就要把工作做周全。
1: 我还记得当年把你、泽坦还有泽建带出韶山的时候，你还有些舍不得家里的那些土地。后来你又问我什么是革命，泽民，你早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0: 我真的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再也见不到葡萄了。
1: 三哥，四哥。

0: 大姐，
1: 谢谢。
0: 三位，
1: 谢谢。总司令容光焕发，莫不是前线又传来什么捷报？
0: 大姐和三位能来，就是最大的捷报。请。大姐，这里曾经是板桥先生读书处。曾文正公曾言：“百战归来，再读书。”忠正出身行伍，他日有暇的话，也想来到此处隐居读书。
1: 板桥先生可是一时的名士，总司令想来这里读书，也想成为名士。
0: 忠正一介武人，附庸风雅而已。
2: 大姐，我曾听说真名士字风流，大英雄能本色，将军志在天下，又何必在意读书多少呢？
0: 总理一生除革命外，唯有读书而已。忠正作为总理信徒，自当跟随效仿。
2: 我二姐夫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忠正不才，愿置生死于度外，北伐到底，一统山河，这也是总理的遗愿。
2: 你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我们大姐夫也会帮助你的，是吧，大姐？
1: 我有些累了，想去休息一下，你们自己走走。
0: 三妹。

0: 我大姐又不是母老虎，怎么她在都不敢跟我说话了？现在她走了，你还假装什么？
1: 三妹，他日革命成功，可愿与忠正再有此种？嗯，到时候再看吧。不过这里风景自然是好的。大好山河。
0: 是需要有人收拾的，将军何意？
1: 接下来，革命形势还会发生变化，三妹静观其变吧。嗯。

0: 首长先生有消息了吗？已经托人展开营救了。他们抓了我4次，这不也是好好的吗？首长先生跟我一样，不会有事儿的，啊。振之啊，你和彭湃同志，还有。 志敏同志写的这个方案，我看过了。这个方案虽然抓住了当前问题的要害，但是太激进了啊，不能提交五大讨论。为什么？因为汪精卫、谭延闿他们这些人。 也受邀参加几次大会，他们不赞同立刻进行土地革命。蒋中正已经叛变革命了，而且他和汪精卫已经相互通缉，为了继续维护国共合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拉住汪精卫。
1: 钟副先生，不发动农民。
0: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力量。再说了，连国民党内还有一个土地委员会呢。他们那个土地委员会，有谁有实权？谁能在武汉政府说话算话？任之，这个方案我建议啊，不要拿到五大讨论了啊。
1: 钟副先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2: 我们可以依靠的绝对不是他汪精卫，是那39000000农民。
1: 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干中国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听别人指挥啊？钟副先生，北伐开始前，鲍罗廷动员蒋介石担任总司令。
2: 可那个时候，恐怕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我们来这一手吧。我们已经革命6年了，不会不明白一个道理：妥协是换不来尊严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必亡啊！
3: 好了，我陈独秀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 有什么话你就说。北京那边来消息了，营救计划失败了。什么？
0: 张作霖这次态度十分坚决，谁去说秦都没有用。北京的工人准备组织劫狱，首长先生拒绝了。
3: 他不想同志们在为着他冒险，不想革命的力量再受到损失。
0: 首长身体不好。 怎么能一直待在大牢里呢？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首长是国民党北方的负责人，国民党方面没有想办法去营救他吗？一定要想办法营救首长啊！听见没有？
3: 明白。
0: 一定要把首长救出来。
4: 一定能救出来的。父亲曾经说过，咱们能占据东北四省，靠的是广交朋友。父亲。
5: 杀李大钊是得罪人的事儿，不能杀。广交朋友，那也得看大朋友小朋友。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李大钊就属于最后一种。
4: 杀了李大钊，舆论方面怎么应对？
1: 李大钊在工农学界声望都是很高的，死了他声望更高。我这是在成就他，他还得感谢老子呢。小六子，这赤化之毒，毒过瘟疫，落地就能生根，病根不除，咱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来，六子，吃菜，吃菜啊！
1: 父亲，行了行了，你到底吃不吃？不吃出去。再说了，李大钊煽动郭鬼子造反，这样的人能留吗？
3: 我走了之后，你没有说什么吗？他想再约我，我没有马上答应。没有马上答应，那还是答应了。看来你的芳心是大为倾倒了。有那么明显吗？
5: 大姐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她很看重你。但她更看重的。 应该是我们宋家的门楣吧。小弟子闻每次提到蒋中正，都会说他城府很深，反复无常。大姐，现在是乱世，这乱世的英雄当然是反复无常的，这是他们征服天下的手段和韬略。手中有兵而已，他算得上是英雄。
3: 驱雄兵一路北伐，问鼎天下，这还不算是英雄啊？更重要的是，现在还不是他稳操胜券的时候。大姐说的对，他还需要我们宋家的帮助。你可要想好了，嫁过去可是要给人当后妈的。
5: 我不在乎这个。
6: 那你在乎什么？三妹，咱们宋家的门槛可是不低的，你不要太过主动。我知道。
7: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 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首先，我要讲一讲最重要的问题：320事件的应对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当时的确是没有这个力量去压倒蒋介石。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是错误的，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吗？无论如何。 在目前没收地主的土地，也是过激了的。我们在相当的时期内，都要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路线。只有在彻底的打倒了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更为适宜。我们现在不但要继续北伐，还要考虑东征讨蒋。当然，不论是北伐还是东征啊，我们都要获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 和国民党左派维持联盟，借助武汉政府所属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等武装力量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现阶段我们的革命目标。

这个标题写得好，问题也提得很尖锐。中国革命啊，谁革谁的命，谁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人又怎样？这才是我们这次大会该讨论的问题。

0: 秋秋白同志，你发这本小册子是什么意思？有意见要提是吧？那就直接跟大家讲好了。那我。 就和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同志们，到今天为止，革命的前途已经非常明显了，可却还有一些同志讳疾忌医，将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看不见。但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要将真话讲出来。我敢说，我们的党内有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前途，无外乎两种：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毁于一旦，人民将继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取得胜利，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种前途是否可能？事实上，由于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 这种可能性在急剧增加：一，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与诱惑；蒋中正和支持他的英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我们党内妥协政策，他正在鼓励着资产阶级得寸进尺。瞿秋白，我看你是见了鬼了！支持国民党左派北伐以打倒军阀，是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那是错误的路线。
1: 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来来，到我面前来说吧。你的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完全依赖于你和汪精卫通过接洽谈判的方式，才来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 而不是靠群众的力量。面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这不是右倾，这是什么？

0: 我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势在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了，他们从根本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随时有可能再一次发动像320这样的反革命事件，或者是412那样的大屠杀，再一次用屠刀来对付我们。
1: 危言耸听。
2: 我开始见了鬼了，蔡和森，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依然是支持我们的，你这是要破坏国民革命吗？这个责任你负担得起吗？请问陈独秀同志，我可以讲两句吗？
3: 我想提醒毛泽东同志，这次大会，你只是候补代表，
2: 没有选举权，难道连发言权都没有吗？
4: 想说话是吧？
2: 可以啊，那所有人都可以说话，说吧。我是中央农委的书记，那我就只讲农村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抑制农民运动，规定农民武装不可以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更没有把土地分配。 提上来，所以，占中国被压迫人数最多的农民，竟然成了革命的看客。现在革命出现了危机，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广大农村的支持，没有武装啊。所以我建议，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应该成为我党日后工作的重点。
1: 革命出现了危机，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这样的判断。
5: 我开始见了鬼了，毛泽东，我提醒你，请注意你的措辞。
6: 我也想提醒毛泽东同志啊，
5: 蒋中正叛变革命那是他的个人行为，国民政府和苏俄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国民革命最后的决战时刻，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整个的客观环境对革命都是非常有利的。
6: 政府先生，四一二的鲜血几乎染红了上海。
5: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难道我们都看不见？
6: 干什么没有挫折，更何况是干革命呢？
5: 暂不进行土地分配，革命的大举为重，这是共产国际既定的政策。
6: 共产国际的政策也需要有大家的理解才对，没有理解，怎么落实？
5: 你应该问一下，在座的代表，理不理解？
7: 信不信？
6: 问一下广大的党员，
5: 理不理解？
6: 信不信？问一下死难的烈士，
5: 理不理解？
6: 信不信？

0: 李先生，时间到了。今天是几号？28号。
1: 是我们党病我大召开的第二天。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标语都换了？
1: 说今天汪精卫、韩英凯、孙科他们要过来列席，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2: 中山装都让我换了，开的什么会呀？
3: 王总，王总，啊，差不多了，完了。

0: 今天的会议，先请汪精卫同志给大家讲话。诸位，国共合作以来，始终伴随着很多的杂音，但今天我在这里表态，我们必须和共产党人。
1: 合作到底，但对于蒋义忠政这个反革命，我们也必须把它清除出国民党。汪精卫同志，你刚才提到了反帝联合阵线中，农民和工人是中坚力量。 我想请问你，对土地分配怎么看？我是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委员，我们曾经提出过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给农民耕种，你认为是否可以推行？
0: 润之啊，土地改革当然是必要的。
2: 但是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既然
3: 农民是中坚力量，打倒军阀不需要依靠这种力量吗？不应该先进行土地革命，再继续北伐吗？
2: 哎，润之啊，我要再讨论什么土地分配问题了。现在眼前是要维持革命大局，否则革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分配呀？
1: 魏公。
4: 扶助农工是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不分配土地，难道就靠喊几句口号去辅助农工吗？
5: 够了，毛泽东，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4: 彭叔之同志，我只是在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见。我们既然已经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那就应该认真履行。
5: 你还没完了，坐下。
6: 总书记，北京电报，首长，首长先生牺牲了。

0: 润之，快上来，我带你到外面晴天的地方去。来，快上来，来。
1: 先生，老师，坐好了。哎，上！奔跑吧，马儿，要冲破风雪，就要比乌云还要快。哎，
2: 手上小心！
1: 虽明知未来一刹那，这地球必毁。
2: 当知未来一刹那之青春不悔，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就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
1: 金钱而物不厚，为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3: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1: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3: 青春之人类，
1: 青春之地球，
3: 青春之宇宙，
1: 自以乐极无涯之声，
3: 乘风破浪，
1: 漂泊乎人。

甚至，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

一生都要高唱自由之钟，惊醒睡时中华吗？现在睡时未醒，钟声怎么能停呢？ 神州路程，再造中华，这是你我二人共同的夙愿呢。

现在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前的长夜漫漫。 革命的道路越走越难，未来该怎么走？我又去问谁呢？

不过，首长，你放心，我陈独秀向你保证，只要我们的党还在，你一生都要高庄的自由之中，他就不会停。 一定不会停。

0: 林炳兄，蒋总司令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兄台的独立十字师已经扩编到5个团了，14000张嘴等着吃饭呢，我韩博的钱够你花吗？这跟蒋总司令没关系吧？
1: 林炳兄，眼下宁汉三庭抗礼，他汪兆铭是主席，蒋总司令也是总理传人呐。他武汉号称正统，拥立南京的元老也比比皆是，都是志在天下的主。林炳兄，跟谁混不是混呐？啊？想想清楚吧。 蒋总司令可是坐拥江浙沪、背靠英美、手攥着大半个中国的钱袋子，跟着他吃肉，可比跟着汪精卫喝粥实惠多了。兄台大军直抵武汉门户，伸伸腿儿就能立下这不世之功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实话告诉你，武汉那边想从蒋总司令的可是大有人在呀、啊，林炳兄，船到。

0: 武汉军区司令部队在武汉发动武装叛乱，并趁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兵力空虚之际，率叛军直扑武汉。
1: 武汉什么时候才能消停？
2: 哎呀，你都少说两句，赶紧上车。哎，来了。

0: 张明啊，叛军虽然明面上打的是联蒋反共的旗号，可矛头实指武汉国民政府啊。如果武汉失守，遭殃的可不只是共产党，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啊。
1: 叛军离武汉不到40里了，一路上是破坏工会农协，屠杀革命群众千人以上。一旦进了武汉，上海的惨剧恐将重演啊！郑父兄，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怎会不懂啊？只是现在我军的主力在河南打奉军，想要赶回来最快要5日以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那现在武汉还有多少兵力？
1: 叶挺的卫戍司令部有2个团，3000人左右，而叛军要万人有余呀、啊。

0: 在叛军内部，应该由我们的组织人脉吧？能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从内部瓦解敌人？
1: 那个夏道寅在叛乱之前已经把异己清洗殆尽了。政府，即使是只有3000人，我也是主张平叛的。只是。
0: 叶挺这两个团是武汉的全部家底了。如果出动他们，那武汉就彻底不设防了。万一敌军来偷袭，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赵明，守备武汉，咱们还有兵。
2: 同志们，412，蒋介石叛变革命，我们没有反抗，结果成了待宰的羔羊。鲜血把上海的街头都染红了。现在夏道寅又在勾结蒋介石，发动武装叛乱，正领着叛军去攻打武汉。现在武汉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我们必须要站出来。 拿起枪杆子，保卫武汉，保卫大革命。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到了检验的时候了。叶挺的平叛大军已经踏上了征程，我们将要接管武汉的城防。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打倒夏道寅，保卫大武汉。
3: 好。

0: 何教官，校长呢？
1: 霍青，什么事那么急？跟我说吧。
0: 夏抖音派人来报信，他们被武汉方面杀得大败。

0: 都快退到安徽了，看看我们这边能不能给些支援。
1: 一个师打两个团，这么快就败了？
0: 没办法，对手是叶挺，夏军奔向以小股部队抄近路，绕开叶挺主力，直接投产。可没想到武汉戒备森严，九道城门每个都有部队把守，水路、码头也都严阵以待，根本找不到路通。
1: 武汉不就两个团吗？守城的兵哪儿来的？
0: 听说是共产党动员起来的。
1: 共产党也有兵？
0: 说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有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农讲所的学员。
1: 农讲所？
0: 何教官，农讲所有不少学员都是第二军和第六军推荐过去的，而且从广州开始，毛泽东就在农讲所开了军训，蒋先民之前就去授过课。
1: 那就不奇怪了。行了，你先回去吧。
0: 何教官，那报信的人我怎么回复？
1: 还回头再说。校长正在给美玲小姐挑礼物呢。
2: 钟府啊，这次保卫武汉，贵党可是居功至伟啊！我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
3: 赵明兄，这次胜利是你我两党亲如兄弟的最好证明。只要我们两党坦诚相见，开诚合作，就一定能迎来大革命的胜利啊！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3: 赵明兄，希望你能够兑现承诺，给农讲所和工人纠察队提供枪支和经费，这也是对武汉革命武装的壮大嘛，让你我更有底气对抗蒋逆啊。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4: 主席，您不会真想给他们发钱发枪吧？
2: 连农讲所的人都可以扛枪打仗，这毛泽东办的到底是农讲所还是军讲所呀？
4: 主席，共产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可怕，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您可别养虎为患啊。
2: 云桥，今天是不是降温了？
4: 啊，没有啊。主席，已经入夏了。
2: 也是，那怎么冷飕飕的？这是要变天呀。

0: 但是，我这哮喘都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碍。这下头云已经被击溃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1: 这次叛乱是有人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向南京方面示好，拿投名状。说不定啊，还会有人受蒋介石的蛊惑，跟着起来效仿。
0: 这大革命以来啊，我们表面上是在跟国民党左派合作，暗地里早已是危机四伏。蒋介石也好，夏斗寅也罢，这些人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起来叛变，就是仗着自己手里面有兵，掌握着枪杆子。哎。
2: 这王精卫不是说给咱们拨款拨枪吗？到位了吗？
3: 我已经要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一个拖字诀，八成啊是口惠而实不至。顺治、何三，出事了！
2: 怎么了？
4: 刚平定了夏斗寅，长沙又出了个徐克祥。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徐克祥，在该军军长何健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 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
5: 团长，快快撤！

0: 多从法国引进些树苗，至少20000棵。我要让法国梧桐栽满南京。报告。钱不是问题，从军费里调拨。这件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军法从事。
1: 进来，校长，许克强在长沙行动了。武汉有什么反应？
2: 他们派了鲍罗廷等6人组成查办代表团去长沙调查，刚到岳阳就给截了下来，差点被许克强给毙了。哼，吓得他们连夜逃回了武汉。
0: 你再去了解一下，除了法国梧桐，美玲小姐还喜欢什么？去吧。
1: 是。

0: 取长沙，镇压许根香叛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中央电报，总书记，中央已经批准湘潭农军围攻长沙，惩办许可下，怎能出尔反尔呢？秋白。 我们现在惩办许可行，就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吗？这是要死人的！汪精卫已经决定让唐生日前去调停了，我们在平息事变的同时，又能够避免牺牲，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
1: 问题是，他真的会去调停吗？
2: 武汉派的查办团已经被逼回来了，唐生智的调停何时能够起到作用啊？湖南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屠杀，我们的同志还有革命群众，时时刻刻都在牺牲，我们再不火力弹压的话，牺牲只会越来越大呀。汪精卫，真要是想平息事变，许可祥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千余人，远不及下的武。 汪精卫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剿灭叛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只是想赶快去调停，这说明什么道理？只要不反对他汪精卫杀我们共产党，他汪精卫就会纵容。
3: 关键现在已经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使用武力。非如此，不可挽救革命，保护工农啊！

0: 老书记，哎，恩来，你刚从上海来，而且一直做军事工作，来来来，你来说说，马日事变该如何处理？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左派同志该如何相处？
1: 你是识大体的，国共合作的大局，我们还要不要？你给他们说说。

0: 蒋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的时候，我被抓了两次。要不是我在黄埔的学生、报警中和赵叔的搭救，我恐怕已经牺牲了。敌人现在是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们如果还跟以前一样，用政治手段来应对，结局不会跟四一二有任何区别。
1: 原来。
0: 汪精卫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没有操守的，邹书记，把全党上下的身家性命，把我们的理想和前途，都寄托在一个人的道德人品上，你不觉得太过冒险了吗？ 这是在赌啊，我们也输不起。

1: 姓蒋的这么干，就是为了逼迫武汉政府屈服，这是宁汉之间河流的征兆。你们都太悲观了，只会胡乱猜测。那你说那个夏斗寅，夏斗寅叛乱的时候，汪精卫力主反击，态度是很坚决，你们都是看到的吗？
2: 夏斗寅叛乱，攻打的是武汉。
1: 威胁的是他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现在湖南的叛军，矛头对准的是我们共产党，汪精卫怕是没有那么仗义了。不会的，汪精卫还是革命的，那春王始汗的道理，他是懂的。他已经派人去湖南调停，我们就不要添乱了啊。 我们要维护现在的革命局面，不要再制造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之间的裂痕了，好不好啊？

0: 帮主息好。定制，无事不登三宝殿，开门见山吧。
1: 蒋总司令托我来汉，是想请汪主席尽早来南京秉政，共同北伐，以早日完成总理遗愿。
0: 蒋逆背叛总理，我正要东征讨伐，岂有跟他合作之力？
1: 目前的形势，我想汪主席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桂系的李宗仁刚拿了江总司令的军费，现在人就在南京。这儿是奉系的地盘，汪主席正在跟张作霖作战，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东面的四个军都是江总司令的精锐，只要切断长江航线，武汉赖以生存的物资。 还有对汪主席来说最为重要的苏联的援助，可都一点儿也进不来了。那时候，武汉就会成为一座死城。

0: 虚张声势罢了。这是谁非？党内同志自有公道，一定会继承总理的遗志，跟蒋逆死战到底。汪主席，您和蒋总司令都是总理最为信任的人，武汉、 南京都在三民主义之面旗帜下，即为同事，相煎何其呢？共产党终究只是外人，您要是一意孤行，跟他们系于一线，恐怕日后起来反对您的，就不止夏斗寅和许克祥了。
1: 望汪主席三思。

0: 陈先生，
1: 云桥啊，代我见王主席。
2: 主席，陈独秀来访。
3: 赵明啊，
2: 哎呀，政府来了，快请。二位慢用，
3: 谢谢。
2: 蒋中正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了经济封锁，沿着稻米荒。 盐荒、油荒、煤荒，你看，这里原本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小吃街，结果现在想请你吃碗麻酱面都没那么容易了。
3: 那实在是手段卑鄙啊！
2: 岳兰兰，你从上海。 有日子没见到延年了，他情况怎么样？
3: 延年现在是中共江浙区的书记，每天都是在敌人屠刀下面开展工作，试图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党组织，难度可想而知。
2: 自1926江浙，上海党组织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去上海，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希望延年同志。
3: 能一切顺利，更希望能和他早日再见。上海的代价无比惨痛，
2: 蒋中正凭什么对我们大开杀戒？靠的是军队，那我们要反抗靠什么？靠汪精卫吗？以我对汪精卫这个人的了解，他是个利己主义者。 这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真同志的。今天他可以承诺我们，明天为了利益，也可以去承诺别人。他老头子却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根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3: 我理解郑副先生，毕竟他上头还有共产国际管着，我也尊重他，但我绝不赞同他这样干。
2: 成天还是在想着。 如何去跟汪精卫这帮人打交道，想着文质彬彬。可归根结底，革命就是暴力的。现在敌人在用暴力对付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暴力进行还击。难道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
3: 我来找你，也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湖南党组织是我一手创立的，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于情于理，我回去补救重建，也责无旁贷。我已经跟老头子提出了回湖南的申请，
1: 那他怎么说？
3: 迟迟没有批复。

0: 中锋，喝茶，快凉了。长沙的事情，一定会给贵党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赵明兄啊，为了支持你的调解政策，我在党内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还请赵明兄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妥善处理，给双方一个交代啊！政府放心，我一定会慎重解决。
0: 那是最好啊。徐克湘在长沙那边刚刚发动叛乱，武汉这边就已经开始有人讨论分共的事了，更有人说。
2: 更有人传，说你汪兆铭已经跟南京那边秘密接触了。这谣言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贵我两党是兄弟关系，这在4月份我们公开发表的联合宣言里已经昭告天下的呀。中府连这个也怀疑吗？

政府兄啊，你我从前清开始革命，蹲过大牢，好几次差点被杀了头，到现在。

十多年了，我汪精卫，最重声誉。这事关你我的生前身后名，我可能会不重晚节留下骂名。

0: 这么也行，莫怪。我也是提醒而已。那不知计划何时东征讨蒋啊？这样也可以彻底消除那些莫须有的误会。这备战是需要时间的，要人，更要钱。
1: 苏俄答应的援助，还望众府兄要放在心上，多催促催促。你我个人固然可以为了革命牺牲，可是这打仗打的是补给啊，士兵们是需要军饷的，没有了钱，一切无从谈起啊。
0: 苏俄那边我自然会去沟通，但讨蒋的事。 赵明，还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啊。
1: 众父亲放心，两党合作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些流言蜚语，不必理会。

0: 你吃，回来了。
1: 哎。孩子们呢？
0: 妈和孙嫂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1: 啊。
0: 对了，湘云来信了。

学生先云，静闻先生安康。近日战事繁忙，一直无暇复信，还望先生见谅。如今北伐兵分攻至灵隐城北一带，对阵之敌为奉军第六旅，为张作霖起家之嫡系部队，猖狂嚣张，祸害国家。先云必一马当先，摧破敌军，一雪守城先生之恨。

0: 团长，师长知道您负伤了，命令我接替你指挥。
1: 丁应成功课在望，临阵换将，这是大忌。可是
0: 团长，你的腿，
1: 腿受伤了可以骑马，弃可鼓而不可陷。执行命令。先生，如今蒋逆在东，奉系在北，形势危急。我武汉国民革命军孤军北伐，为我国民革命之希望。 先云，愿死战到底，以明我党革命之志向，以壮我同志革命之勇气。
2: 准备进攻！

夜望苍穹，星大如斗。仙云不由得想起那日与先生和朱同学共登朱容峰，定下青春之约的情形。仙云此生能遇着先生，乃仙云之幸。仙云迫切地期望革命早日成功，我们的青春之约早日践行。为此，仙云愿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蒋先云同志曾说：“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他还说：“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割。”临阵负伤，仍三扑三起，直到牺牲前一刻，都在为革命、为理想、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汗不畏死的冲锋。 今天我们在这里，沉痛地追悼蒋先云同志，不仅是为永远地铭记他，更要继承他的精神，要一直冲锋下去。

主席，共产党已经开始抓自己的武装了。要不是这个罗毅淳把他们的绝密文件给您看了，我们还被陈独秀蒙在鼓里。主席，之前您想处理共产党，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这次正好，您要的这把刀，罗毅给您递来了。

0: 什么？你把这封密电给汪精卫看了
1: ？Yes, because these instructions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annot be implemented without Wang Jingwei's cooperation. We cannot take risk losing his trust on us, and carry out this action behind his back, can we?
0: 罗毅同志，这是一封密电。什么是密电？我们在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是不能够轻易示人的呀。 我前两天刚跟汪精卫谈，我们要联合革命，我们两党是兄弟关系。你转头就告诉他，我们要成立工农军队，你让他怎么想，还怎么能够安心跟我们合作呀？This
1: is the decis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we must implement it.
0: 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执行，你们一天一个主意，让我们怎么执行？让我们怎么执行呢？罗毅，You're
2: making Wang Jingwei completely lose faith in us.
1: Comrade Burden, Wang Jingwei is not Chiang Kai-shek. Do I still need to remind you that it was because of you were too weak to Chiang Kai-shek before you caused today's consequences?
2: Luo Yi, if you send this telegram now,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far more terrible. We have so many people in Wuhan National Government who oppose us. This telegram will be a trigger for action.
3: Burden, don't just make accusation. Wang Jingwei is the real leader of Wuhan. I want to be honest in exchange of his trust on us. What's wrong with that?
2: You do this not for trust, but for preparation and even for division.
0: 他们在吵什么呢？
4: 陈，这就是个笨蛋。
3: What did you say?
0: 啊？罗毅同志，你到底明不明白，这封密电的内容会让汪精卫对我们产生巨大的误会，甚至对我们的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啊
1: ！May even have this communist to our party.
3: Only your action will bring disaster result. Do you understand?
5: 你们的做法才是灾难性的后果。再见。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应从下面。 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变成无用之人。要动员20000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50000革命工农，要组建。 自己可靠的军队。如果国民党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捐躯。同志们啊，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可一条比一条厉害。 随便实行了哪一条，国民党都危险呢。这是要把我们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吗？这是什么战术吗？我们还是对共产党太过宽容，才会导致他们步步紧逼。
6: 他们是想从根上推翻我们国民党啊！说起来，这位信奉汪先生的陈果果，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还是意大利的？汪主席，我们是要动手吗？我们不动手。 难道要等到共产党他们组织起武装反过来对付我们吗？汪主席，您的建议是？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才是革命的主导者。可现在，他们不但要领导权，还要抓自己的军队。
7: 我看这苏联人呐，是靠不住了。一艘船上怎么可能有两个掌舵呢？
5: 恐怕我们得有割席断义的觉悟了。

那唐生智还去长沙吗？在对付共产党这件事情上，时机嘛，可以再等一等。唐生智还是按照前面的决定，前往长沙处理马日事件。那表面上，我们还是要维持着跟共产党他们的关系。等时机成熟了，雷霆一击。

0: 忍着点，清理完伤口，伤了药就好了。
1: 你们都是从湖南逃过来的？
2: 那帮刽子手啊，是杀人不眨眼，没办法，我们只能来武汉找润之同志，让他帮着想想办法。本来郭亮同志、柳志群同志都组织了上万农军，结果中央那边不让，硬是让我们退了回去。
3: 他们打你们、杀你们，你们连手都不许还的。
0: 是中央不让啊，说什么要维持团结，哪有我们团结别人，别人不团结我们的？
1: 是啊，
4: 是啊，
5: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这是，
1: 请大家相信润之，不会让情况一直这样下去的。
6: 湖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别提了，各地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很多同志被杀被捕，还有很多失踪了，基本联络不上。各地的农军呢？中央不让抵抗，党组织又乱了，再加上牺牲很大，人心浮动的厉害。
3: 你一手建立起来的湖南党组织和农军，现在死的死，伤的伤，都快要散了。没想到，事态恶化的这么严重。
6: 润之，实际情况比刚才说的更严重。马日事变引发各地的效仿。 常德、溆浦、衡阳、沅陵，多支部队都相继向我举起了屠刀。被杀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已过万人。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你爹吗？
1: 我们这儿，我们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该怎么办。中央这也不让，那也不让，这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啊？

0: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泻，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
1: 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润之，你春末写的这首《菩萨蛮》，最后这两句才是你的性子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形势坏到了极处，苦到了极处，就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头又疼了。润之，别抽了，给我来坐下，我跟你说说。

0: 那你打算怎么开展工作？
1: 我要立即重建湖南党组织，重新把农军恢复起来。过段日子，你跟孩子们还是先回板仓吧。首长先生去世，夏斗寅、徐克祥前脚接后脚，先后叛乱。革命形势恐怕只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我怕。
0: 我不走。你说过，长夜万古，无道不孤。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润之啊。倒是你的处境将很危险，叛军到处都在捕杀我们的人，你要保重。

0: 那也得去。绝不能再妥协退让了。
1: 城里待不下，那就到农村去，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总之一句话，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斗争到底。

0: 离约定的会议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人都还没到齐，咱们还继续等吗？
1: 这些人恐怕很难来了。马日事变以后，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逃亡去了武汉，还有的甚至投党了，许多地方跟党的联系都中断了。
0: 舒翁怎么样？他还好吗？舒翁本来在宁夏，事发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来寻找党组织，无奈其事太过于危急，只得避难去了上海，准备成立地下印刷厂。那贺明的情况呢？贺明被通缉了，我们已经通了他，连夜离开了长沙，现在应该在老家领令。贺明都已经脱离党了。 他们还不放过他。除了党组织，湖南团组织的情况现在也很糟糕。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博洋和他的妻子陈长福都不幸牺牲了。不得了，开会吧。
2: 今天的主要议题有两个。 一，迅速打通长沙附近各县以及常德、衡阳等地和省委的联系；二，要在湖南发动工会、农协，组织工农武装，对许克强进行有力的反击。

0: 一拳头对拳头，一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1: 谁呀？这么晚了，都已经睡了。是我，许特立。许特立，他怎么来了？他可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农工部长，会不会是密探来抓我们的？
0: 很有可能。毛主席，怎么办？大伙儿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这位老师虽是个文人，但是最为仗义。以他的风骨，是绝对不会。 干出那样的事情来的，我们现在有困难了，他肯定是来帮助我们的。

0: 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润之啊，自打上次一别，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了？
2: 快6年了，老师，快请进。
1: 好。
0: 老师，您的身子骨还硬朗吗？
1: 硬朗得很呢。润之啊，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3: 同志。
1: 詹同志，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3: 老师，现在长沙到处抓捕共产党，随时会掉脑袋。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1: 现在外面的局势啊，我都知道。谁对谁错？我这心里有杆秤。你刚说我们已别多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烟雨10年灯。无论夜有多暗，雨有多狂，但只有一盏灯，它永远不会灭。这盏灯是什么？是你们，是共产党。
3: 我就晓得，早晚我们都会站在一起。
1: 我这恨呢，恨我没有早点跟你们站在一起。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整整看了3遍。你们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黎民百姓去开一个太平。润之啊，之前我舔为你的老师，这一次你是我的老师，我徐桃丽下半辈子就跟定你们走了。
3: 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加入我们，是我们的真同志。就像这盏灯一样，不仅照亮的是这间屋子，更是我们大家的信心呐。
1: 应该是老朽啊，谢谢你们才对。我徐德利寻找了半辈子了，如今终于是找到组织了。

0: 司令，电报。您是南京的蒋总司令。孟骁兄，同为总理信徒，当以同州共济为要，请即调集所部，与郑州冯玉祥所部协力北伐。
1: 克定幽燕，实为智幸。他这个南京总司令，倒指挥起我这个武汉总司令了。汪主席有意让我东征讨蒋，可他却让我兼并北伐，倒是打得如意算盘呐。总司令，据我所知，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各部，虽是由何键指使，实则。 都与南京方面有所联系，尤其是许克湘。如今南京方面有钱又有枪，更有英美势力相助，我们此时与蒋总司令做对抗，我是上策呀。
2: 你有什么上策吗？像冯玉祥那样与蒋介石拜把子吗？

0: 总司令一路辛苦了。
1: 可算是把总司令您给盼来了。啊，长沙的事情，您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一面之词，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要弄什么土地革命、荼毒乡绅。
0: 可你们毕竟是无令而行涉嫌叛乱，如今武汉各界声讨得很厉害，就连汪主席都要被迫表态。你们把事情弄得太大了。
2: 不好收拾啊！所以才要劳烦总司令您嘛。哦，
3: 我跟张主席备了国宴，咱毕竟是一家人，您就当是回家了。
2: 是啊，是啊。总司令，您请放心，都是一些素材。
4: 让你们费心了，应该的，应该的。总司令，
3: 叫。
4: 汪精卫的，前往长沙之前，很有可能只是获个性命，做做表面文章。所以我还是请求，把这份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提交常委会讨论。
0: 恩来啊，我们已经答应汪精卫，以调解为主。啊，唐生智刚到湖南，还没有结果，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啊。
4: 万一调解的结果不理想呢？我们总要做好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
0: 恩来啊，现在的形势，就像是。
4: 就像是易艘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啊，如果随意改变航向的话，船是会翻的。如果不更改航向，船就可能直接沉。总书记，我希望派更多懂军事的同志前往湖南配合毛泽东同志，万一唐生智承办不了许可，
5: 那我们就自己承办，这总可以了吧？
6: Chen, Joe, I read your draft plan.
7: 陈先生，周先生
6: ，It's totally immature.
7: 我读过你们的暴动计划了。
6: Need to change it again.
7: 不成熟，还需要改。那么，请问罗毅同志，还要多久修改完成？
6: I can't answer you now. It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your modification.
7: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这要根据你改变的情况而定。罗毅同志，这份暴动计划你修改了不下10遍了吧？总有意见，总说不成熟。 总要推翻重来，你要阻拦暴动，大可以明说。Joe,
6: what's your attitude? It's not me who wants to overturn your plan. It's Burden, General Secretary.
7: 是我们和鲍罗廷。
6: We haven't reached consensus all along. What can I do?
7: 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罗毅同志，你就要返回莫斯科了。你的所谓共识，真的能对中国革命的后果负责任？敌人已经谋得祸害。
8: 夫人，怎么没有去参加聚会啊？没心思，也没意思。那帮官太太们叽叽喳喳的，我听着就烦。
9: 又怎么了？他们是不是又在嚼谁的舌根子呀？
8: 赵明，这儿没外人，你跟我说句实话。蒋中正如果想要拉拢你一起去对付共产党，只要条件谈得拢，也不是不能考虑。毕竟大家都是国民党。

0: 但如果让你屈居于蒋中正那瘪三之下，我绝对不同意。夫人呐，你也知道，现在是南京市大，
1: 再势大他也是个瘪三，你才是总理真正的继承人，国民政府的主席啊，他算什么？一个武夫而已，咱们手里面有地盘，有军队，凭什么要让着他？ 你知道姓蒋的为什么爬得比你快吗？因为他敢赌。永丰舰救驾，讨伐陈炯明，当军校的校长，还有中山舰整理党务案，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件事情不是他蒋中正拿着脑袋去赌的？你呢？
2: 夫人呐，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引刀成一块的少年郎了。
3: 高处不胜寒呐，踏错一步就万劫不复啊！哎呀，
0: 说什么丧气的话！
3: 夫人，这做事要讲时机。你说的对，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张作霖，不是共产党，一直都是他蒋中正。现在至少。 共产党在明面上是支持我们的，苏联也答应给我们1500万卢布的援助，这就是筹码呀。存款项一到，棋子就可以变成弃子了。
4: 原来啊。 五岳指示已经让汪精卫非常紧张了，我们不能再去触碰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了。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了，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汪精卫了。如果按你所言，搞这个湖南暴动。 那我们和汪精卫还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就回不了头了。国共合作的3年努力，就彻底付诸东流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走到这一步啊！啊，
5: 苏书记，当断不断。
4: 反受其乱，汪精卫的用心用意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哎呀，我们不要草木皆兵嘛，大家对于调停要有信心。退一万步说，那武汉国民政府还是需要苏联的援助的吧？

0: 情况怎么样？组织上派去的谢谢大家谢老啊，吃了闭门羹，那个唐承志啊，根本就不见。亏他还贴出布告，做出要调停的样子，搞了半天就是老虎带佛珠，假慈悲。
1: 早料到是这个结果，但如果我们不派人过去，就给他们落下来不予配合的口实。既然他们想演戏，那我们就配合他们演下去。 把他们的假调解变成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机会啊？
0: 调解期间，全国的舆论都会盯着，他们至少是不敢大开杀戒的。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各地的农协自卫队、工人纠察队还有党组织重新组织起来。日升、国亮，长沙就交给你们了。
3: 好，好。
0: 志勋同志。
4: 我们明天动身，先到长沙附近各县都去走一走，恢复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大家都按照原先的计划，回到各地恢复组织，准备斗争。我刚到武汉的时候啊，出门买菜，总忘记回家的路，有一次啊，还差点走丢了。先生就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随身带着。 说下次要是再找不着家，就请人帮着指指路。先生这次回湖南，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没有口热的吃喝？
5: 别担心，孙嫂，有润生他们陪着呢，不会有事的。
4: 那就好，那就好。 开会，你别跟着忙活了，你去看看阿龙吧。
5: 没事儿，妈看着呢，万一他下手。

0: 长沙附近各县都已经找遍了，基本上都和省委有了联系。准备，哎，你们衡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这个湘南女侠神出鬼没，连你这个丈夫都不知道去处。
1: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只要方向对了，就一定都能找到。毛书记，最近土豪猎神罗老八准备反攻倒算。
2: 局妹子在钟家花园罗家坪摆入奥一带，组织了上千农民武装，已经拔掉了好几个反动据点了。
3: 你这么想，我更想见见我这个局妹子了。
4: 都停下！
2: 不知道，老乡，老乡，老乡，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
4: 自己人。
5: 这俩哪像是农民，看看这手，是拿笔杆的手，一定是白狗子派来的暗探。抓起来！哎，别！哎，我跟你们走。
6: 来，白杨同志，来来来来，你看，这是我们伏击大地主罗廷锡
5: 组织的怀乡团，所缴获的步枪，一共12支，啊，
6: 这里有子弹3箱，还有1箱手榴弹。
7: 大香同志，抓了几个暗探。三哥，
8: 徐妹子，你这里可不好找啊。
7: 三哥，喝水。
8: 哎，
7: 我们在这里休整，外面撒出一些队员放哨，没想到把你们给抓来了。你也是的，怎么不跟队员们解释清楚？
8: 我倒是解释了，他们也得听啊。徐妹子，一带的好兵啊，要抓，以后就要这么抓，这样才不会中了土豪猎神的圈套。听说你们搞得很红火，清乡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你们打败了。
7: 他们敢来，我们还打，打到他们怕为止。三哥，你怎么来衡山了？
8: 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出现大的变化，我不放心你。看见了你，又看到你这赤卫队，我可就放心了。徐妹子，我跟志勋同志过2天还要赶回长沙，有些话要跟你讲讲。
7: 三哥，你说。
8: 你们上山打游击。 搞得很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除了大刀、梭镖、长矛，还要多搞些枪。有了枪杆子，以后就能做更大的事业。
7: 三哥，我记住了。 嫂子怎么样？
8: 挺好的，一直在念叨你。以前我的头发都是嫂子给我剪的，我总是觉得额头上有块疤难看，没脸见人，总是让嫂子用头发帮我遮住。现在才知道，女人一样可以革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又不是靠着一张脸过日子。
9: 菊妹子长大了。 你嫂子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我也是。

0: 毕竟是在调停期间，昨天你又抓了几十个共产党，全部要枪毙，还要抓捕毛泽东，过头了吧？总司令信佛，不愿伤人性命。可眼下的形势，如果我们不动手，毛泽东就要动手了。
1: 一帮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
0: 总司令有所不知，现在湖南各地的共产党很是活跃，什么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全都接二连三地组织起来了，还在前方摆集的弄枪支弹药。他们想干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恐怕连局势都控制不住。

0: 先生，李根，回来这么快？
1: 接到先生的调令，我马上就给部队递了辞呈，需要做什么？哎，坐。你来看，这是湖南的敌我态势，安源的情况你比较了解，公运搞得比较早，我们的力量在那里也比较充分。
2: 老书记，余霞三
1: 又杀了我们5名同志，唐生智完全就是默许纵容的态度。 完全让你说中了，调停根本就是假的。
0: 各地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1: 都到齐了，就等你开会了。
0: 走，插山。

0: 毛书记，同志们坐。同志们，同志们，通电湖南全省，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还纵容余香三。 杀害我们五名同志，
1: 他们怎么同志？这太过分了！
0: 同志们，余香三、许克祥为什么会用屠刀来对付我们？唐生志说是要调停，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的行动，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枪杆子，就算这次。
2: 推
0: 翻了唐生智，一样会有张克祥、王克祥用屠刀来对付我们，也一样会有牛生智、马生智来包庇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武装起来，跟他们有枪杆子，
3: 对枪杆子。
4: 对枪杆子。
0: 湖南省委决定，现在一切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 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
5: 好。
0: 接下来，湖南的一切工作中心只有一个，要工农武装，各地各县的工农武装应一律迅速集中，不应分散，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击反革命的武装。对于。 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要上山、下湖，准备长期的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组织、挨户团的名称，带起意识，再打出自己的旗号。力量弱小、组织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将枪支埋在土里，人员分散隐蔽。 或投入贺龙叶挺部。夏明翰同志，
5: 到。
0: 你在农协时提出的缩标主义，从今天开始，已经不再是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5: 太好了，先生，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先命令你去安源，重新组织起工农武装，为后续的暴动做好准备。
5: 是。
0: 毛剑新同志，你去平江。 担任县委书记，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义勇军。
5: 由
0: 于奔明同志领导，开往幕阜山整训，准备配合安源的工农武装行动。
5: 是是。
0: 宜章、郴州资兴的农军，由陈冬日、文元领导，撤到汝城和当地的农军会合，李陵的全部工农武装转移到安源，和夏明翰同志会合。
5: 是是，
0: 湘潭西江的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永泉同志领导，撤往韶山、宁乡边境山区；宁乡的农军，由豫东升、谢南岭同志领导，撤往潍山山区，准备发动起义。
5: 明白。
0: 同志们，面对敌人举起的屠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6: 要掌握我们的命运，只能靠我们自己。打倒唐生智！打倒唐生智！打倒唐生智！打倒唐生智！打倒唐生智！打倒唐生智！打倒唐生智！打倒唐生智！总司令，真的不能再等了。 就这几天的时间里，各地都有来报，毛泽东组织的那帮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随时都会暴动。他们还说，
7: 还说什么？
6: 现在湖南一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都已推翻宁伟。

0: 分庭抗礼吗？
1: 鲍罗廷同志，余香三又杀了我们武英同志，润之怎能坐视不管？他准备工农武装的做法，完全是正确的。
2: 朱培德在江西反动，搞李宋出境，唐生智、汪精卫太多暧昧，随时可能翻脸。
0: 毛泽东同志，这是在未雨绸缪，是在为革命的未来趟出一条新路。
3: 蔡和森。
4: 虽然在家养病，但他已经给中央致信，建议中央及各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好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5: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в вашей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говорке, если мы так поступим, 受人一柄。
6: 用你们中国的话说，这样做是会受人一柄的。

0: 总书记，时局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不要再犹豫了，做决定吧。
1: 毛泽东，回来吧。

0: 还不是顾及抗生之，担心他翻脸，害怕我们手里有了武装，授人以柄。
1: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还干不敢革命了？
2: 刚准备大干一场，迎头一盆冷水就泼了下来。
3: 一定要走吗？新的省委刚刚组建，离不开协商。
2: 新里的措辞很严厉，没有丝毫的余地。

0: 关于省农协下一步的活动策略，大家有什么看法？不要因为昨天我批评了任弼时同志几句，就万马齐喑了吗？
1: 润之啊，你是中央农委书记，又实际主持中央农讲所的各项工作。
0: 你先讲讲吧，邹书记，你是想听我想讲的，还是你想听的话？
2: 你这是什么话？嘴长在你身上，当然是说你想说的话。
0: 那我就讲了，这次在湖南，唐生智之所以敢在调停期间还纵容余香三。 杀害我们的同志，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没有武装，也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今后摆在我们省农协面前的只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所谓安抚军，说白了就是收编。合法也是和他汪精卫的法，他对农协。 一向反感，一旦我们交出武器，由他领导，结果是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这一条难以实现。那就只能是第二种策略了。上山，或到军队当中去。上山可以建立根据地，构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到叶挺、贺龙等这些革命军队中去。 同样也是在保存我们的武力，否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将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任打任杀。
1: 上山，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落草为寇吗？我去当宋江，在座的诸位，是三支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吗？这还是革命吗？

0: 总书记，大革命走到今天，对我们党来讲，已经不是考虑面子问题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了。
1: 王任之，你太自负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看出生死问题，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来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生。
0: 昨天刚刚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十一条写的清清楚楚，农民协会会员、自卫武装必须全部加入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你这都忘了吗？
1: 敌人都开始屠杀了，我们还要凑上去合作，这可能吗？诸位，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到现在了，还看不清楚吗？
2: 那你说怎么办？你是要彻底放弃和国民党的同盟吗？
1: 是牺牲跟国民党的同盟？
3: 还是要牺牲，已经起来的工人农民，牺牲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要靠革命才能看到一点光亮的穷苦百姓。
1: 由我毛泽东选，那我一定会选广大的工农。别忘了，我们的党旗上
3: 除了斧头，还有镰刀。
1: 除了工人，我们真正可靠的同盟军，就是最广大的农民。
2: 我们成立共产党的那天起。
3: 就是要为这个民族谋尊严、为全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4: 这难道不是我正在做的吗？总书记，出去！
5: 有您的电报，
4: 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开会吗？出去！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要革命啊，就是要有牺牲。其他的共产党人，都在牺牲。陈独秀的孩子。 一样可以牺牲，继续开会吧。

0: 何能竟敢自夸已经掌握了真理呢？啊！我们要警惕啊！真理是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真理。 那怎样才能求索真理、验证真理呢？切之且行，知行合一。知易行难啊，不仅要行，还要早行，要多行，去走那些艰难跋涉的路，走那些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怎么，润之，现在？
1: 还有去探寻真理的意愿吗？有。10年未得真理，即10年无知；终生未得，即终生无知。文之啊，我们认识已近10年了，我当时就觉得你的眼神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没有躲闪，没有彷徨，明亮清澈，充满坚定，仿佛所有的事都成竹在胸。现在，10年之期将至，
2: 你找到你的真理了吗？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思想上还是。
1: 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验主义的大杂烩，直到1920年夏，先生送了我3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史》。是啊，书本上的真理是一回事。
2: 可把这个真理搬到当今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啊，钟副先生，我还有我们所有同志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高山雪水一定会东流到海，在这个过程中。
1: 一定会遇到峡谷险滩，可即便是像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在历史上也是几次改道，曲折婉转。我还记得你的小名叫十三伢子，哼，你是我们所有同志当中啊最硬的那块石头。
0: 现在看来，党内需要你这样的同志啊。当我们走进暗夜的时候，需要有人能够提前看到光明在哪里。

0: 也开始抽烟了。在韶山的时候，老乡劝我抽，试着抽了两口，呛得直咳嗽。直到前段日子，心中苦闷，才偶尔抽一点。
1: 前段时间你过得不容易。

0: 我都知道，
1: 你也是。
0: 共产国际说我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是对，是错，就交给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文哲啊，社会发展的规律，那就像这滔滔的江水，从来都是自西向东，前浪过去以后才是后浪，这是规律。我们依靠国民党团结他们，完成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就好比是前浪，然后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后浪，一浪接着一浪，革命才能前行。我们的理想和事业才有了希望。我们以苏俄为师，他们不也是先完成了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才有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吗？
1: 先生，中国跟苏俄一样，也不一样。不能削足适履。国共合作这几年来，难道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中国现在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它是领导不了的。
0: 罢了罢了，不争了。啊，鲍罗廷已经被召回了。我听说他现在的处境不佳，他们也要我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要去莫斯科讨论什么？我是一定要留在中国的。
1: 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忘记，您跟守成先生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
0: 润之啊，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时代过去了，你们的时代开始了。任之啊，前面的路好好看，好好走。

0: 仲甫先生，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永远的青年。我相信，您还会为我党的政策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1: 当然，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党员呢。啊，任之啊，2年前。 在湖南的时候，我读过一篇你写的词《沁园春·长沙》。先生，您还记得？
0: 当然了，你毛润之的手笔，我能不留意吗？<笑>
1: 其中有两句，我尤为喜欢。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0: 先生，我们过去走走吧。

芝啊，我累了，就不陪你走了，向前走吧，云芝。

问苍茫大地，水，水主沉浮。

一党之内，绝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诸位，下面对今天讨论的分共议题举手表决。

0: 王经纬，请你以后不要再以中山先生的学生、总理的信徒自居了。他在天有灵，是绝不会认同的。
1: 夫人，我这都是为大局着想。
0: 你和蒋中正一起葬送了中山先生寄予厚望的大革命，还有比这更大的大局吗？

主席，已经开始动手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汉人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0: 傅云，现在去哪里？去莫斯科。曾经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苏荷，我带他去看看吧。
1: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宋家三小姐可是有一份追求者的名单的。据我所知，总司令在名单上并不靠近。爱情同样是战争，总司令可要一鼓作气，抓紧攻城略地啊！
2: 上次跟宋家大姐三妹相约镇江，前脚刚走，后脚接如就到了。总司令心里装的是天下，你手里有兵，宋家有钱，跟宋家结亲，总司令的天下。
3: 才能做得稳。至于杰如那边，我做的美，我会妥善处理好的。可以请总司令跳支舞吗？
4: 三妹，我认识你5年了，等了你5年，你埋头奋斗了5年。不管你的名单上现在有些什么人，我自信都不配做我的对手。
3: 民国以来，多少风头无两的大人物都做过，你以为你做的是天道江山？
4: 不过，就是坐在了火山口上。这话是大姐告诉你的，还是二姐？
3: 抓疼我了？你以为你有兵有权有势，我就要嫁给你？你为人寡淡，缺乏风趣，还有家世。
5: 既然忠诚一直不得三妹青睐，为何要我跳？
3: 因为，我跟姐妹们打了个赌，赌你一定会起身跳舞。

现在你赢了。

0: 这么晚了，谁呀？
1: 四哥，是我。快起来，三哥，让三哥好好看看。哥，坐蛋，坐下说。 现在这样的形势，咱们三兄弟能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泽坦、泽民，你们两个是跟着三哥才走上了革命道路。现在革命步入了低潮，我们这些党员。 随时可能遭到逮捕、上刑、屠杀。到了今天，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我们的信仰，证明自己的选择。泽坦、泽民，你们后悔了吗？不后悔。
2: 我既然决定了要跟着党走，那就是一辈子都要跟着党走。
3: 我也不后悔，既然选择了，那就义无反顾，永远都不会回头。

0: 三哥，我只能待一晚，明天我就和叶挺铁军开赴江西，去南昌，武装反抗那些屠杀我们的敌人。
1: 好，
2: 咱们家要出一位拿枪杆子的将军了。
0: 离将军还差得远，不过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2: 四哥，你有什么打算？接下来，眼下
3: 的情形，出版发行工作是进行不下去了。我打算回长沙，继续为革命筹措资金，也想回老家看看。
2: 三哥，你呢？
3: 中央决定，秋收时节，搞一场暴动，一场足以让人震惊。
2: 国民党问题，在我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既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根本观念，都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 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又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政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前，对党完全站在 地主方面的决议无有反对，直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做了一个报告，同时也向中央做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批评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 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要重视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1927年8月7日，中国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5: 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6: 文志，真的不留在中央工作？大革命时期，你就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把一潭死水的宣传部搞得是风生水起。
7: 你要是留在中央，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定是一番新气象啊。
8: 陆白，你是了解我的，我有想走的路，也不愿意再去机关工作，不愿意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更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陆力朋友。
6: 我就知道，肯定留不住你。你毛润之的路，在田间地头，都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我就预祝你秋收暴动成功。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正在向广东进军。我已经给恩来写信，让他从南昌暴动的部队中过2个班，参加你的秋收暴动。
8: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
0: 谢了，秋白。任真，我相信你，你的这一条路一定能给中国革命走出一片辽阔新天地。送君千里，送君一面，我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1: 秋白，保重。
0: 保重。

0: 开会啊？润之又要走，才回来几天啊？
1: 不能在家里多待。
0: 这次是去哪儿啊？听说外头风声很紧。
1: 去安远。妈，没事，他跟我都说好了。等事情办完，就回来接我们。
2: 等一会儿天黑了，爸爸就带你们去放孔明灯。
0: 开慧啊，我知道你舍不得润之。其实啊，润之更舍不得你跟孩子。你跟他说，外头乱，让他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帮爸爸扶着那个纸，哎，扶住。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谷米都收完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0: 爸爸要去收谷米吗？
2: 不对，艾伯说爸爸是去革命的。
1: 阿姨，你晓得什么是革命吗？
2: 妈妈说，革命就是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0: 帮爸爸涂这儿。哎，这一条，对。
1: 哎呀，安琪，别乱跑，我们放孔明灯了。
0: 小美，你来点。
2: 一起点。

0: 可以许愿了。我先说，我先说。好，安青说。我想要谷米早点收完。
1: 安英呢？我想快点长大，跟爸爸一起去干革命。外婆呢？外婆就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2: 爸爸呢？
0: 爸爸的愿望是，希望你们都能健康的长大。
2: 妈妈呢？
3: 妈妈的愿望是，跟你爸爸永远也不分开。

认知。你一定要早点回来。

经过建党以来整整六年的探索和奋斗，苍茫大地之上道路逐渐清晰。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从此踏上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里程。

0: 出发。
1: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2: 够好看，姐姐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3: 够好
2: 听，零距离感受烂大厂。
4: 姐姐歌手首对线，
5: 你站哪一队呢？
3: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6: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2: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4: 大家好，我是李晟。
3: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大家好，我是孟晨。
6: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1: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换新启梦。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7: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

0: 香。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娘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3: 这个不能拿，放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
5: 娘静，咱俩不是一路人，
6: 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里，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7: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1: 陈毅，
6: 我怕唬不住你。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首发马上开始。

0: 7月1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87岁高龄、党龄40载的中南大学中觉院士、光荣获得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半生躬耕科研，一生赤诚报国。他以毕生坚守突破国家极端制造领域的技术壁垒，补齐大国重器的关键短板。 用毕生拼搏，撑起我国吕加工领域的世界级高度，以师者初心，托举一代代青年人才成长。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他始终坚守为党为国的初心使命，用一辈子的践行兑现铮铮誓言。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这位老者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不止？
1: 烛光前行，始终以赤子之心奔赴强国征程。来看记者的报道。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1936年，钟觉院士出生于江西南昌，今年秋天就满90岁了。屈指算来，他在工业报国的路上已耕耘近70载。
1: 我5、6岁的时候是在重庆，从广西步行到重庆。我母亲在一个中学里头教书，从那个时候要逃难嘛，逃日本人的了。

0: 我们这个历程非常艰苦，因为我自己就是六七岁背了个行李包步行这么远，为的就是因为我们被日本人欺负，我们八年抗战受了多少苦多少罪，最后才得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如果再不强大，以后还会历史重演，所以这个感触很深。因此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这个概念从小就树立了，必须要做这些事，不做我们这个中国就站不住脚。
1: 新中国成立后，中觉终于有书念了，可走出校门，满眼仍是百废待兴的国家。
0: 念初中念高中是在师大女附中念的，北京那个师大女附中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去学习，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确实很贫穷。我在天津钢厂参观的时候，看见在炼钢炉前头那工人呢，就是要把渣流出来再流钢水，流渣的时候火花四溅呢，而工人就是戴着一个除了保护帽子之外其他就是一般的工作服，在那个铁渣里头，燃烧的铁渣里头走来走去，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大家共同的感觉就是咱们国家的条件太差了，咱们得努力才行，那不能老是这种状态。
1: 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启动，
2: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
1: 一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电波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
0: 我们早上都要听广播的，有一天的就是听的周总理的报告，那里头就讲到冶金工业是国家的基础，当时要原材料，他讲了一段话以后又提到机械工业是基础的基础，你没有机械，你那个冶金工业你没办法提升。因为这个话我特别深刻感觉到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报的志愿就是冶金机械，而且很乐意为此奉献终身。
1: 1960年，钟觉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那一届300多名毕业生中女生只有2人，他背上行囊从首都来到湘江边的中南矿业学院。
3: 全国钢铁干线上出现了气势磅礴的
1: 上世纪70-80年代，国家工业建设热潮奔涌，但高端装备几乎全靠进口。武汉钢铁公司花巨资从日本引进了热联轧机，但还没正式投产，传动系统就出现损坏，日方专家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不当没加润滑油，武钢面临巨额损失，紧急向钟觉团队求助。
0: 我们的团队整个开到武钢去，他那是日本的设备，应该说是当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的也很严格。我们去了以后呢，一切让步，就是要把它找到原因。日本人呢，就说我们没有加润滑油，他才会这样。我说，我们就一检查，绝对不是没加润滑油，加润滑油是常规操作，工人值班轮流都不会没有的。我们也看到人家生产的紧张，就是到晚上半夜，我们要为了第二天能够测试，半夜要把我们整个这个传感器布置好。
4: 那是条件很艰苦，每天从住在的地方到厂去工作的地方有10多里路，来回就是20多里路，当时没有车的，天一亮还刚刚蒙蒙亮就起床就走了厂去，以后工作到深夜10点钟到11点钟再往回走，所以一天下来很疲惫的。
1: 靠着海量测试和反复推算，钟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设备传动系统内部存在一种设计之外的封闭力流，能量在传递中被拧成了麻花，这才导致异常损坏。这不是我们操作失误，而是日本人自己的设计缺陷。
0: 我们把它测到了以后，把它的数据也整理出来了，明摆着的，没有这个力矩它就不会破坏。这个力矩怎么搞的呢？就是日本人所设计的装备和它的工艺不匹配。最后把数据给他，把实物给他看，他承认了，承认最后给武钢赔偿了整个这一套设备。好， 然后他表示道歉。当时我们觉得这一仗打得最好吧，所以在当年的那个学术会，全国的学术会议上，同行们都很高兴，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在面对着国外的这么一些重大工程的前面，我们还是经住了考验。我们发现这样一些事情，就是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次。一个最大的信念，这个故事给我一个最大信念，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你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比你更好。
1: 1995年，钟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女院士，荣誉等身，她的心却飞向了更远的地方。面对高端铝材依赖进口的困境，60岁的钟觉组织全国联合攻关，发明选矿拜耳法等核心技术，使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由10年提高到60年，降低冶炼能耗10%以上。研发的高性能铝材打破国外封锁，带动新增产值2800多亿元。
0: 你在这个方向上一定要找到你这个方向在国际竞争中间的制高点是什么。我不做的不是制高点的东西，那些极大的工程你用一般的思想、一般的技术、一般的考虑方法来做的话不行的，它必须突破。
1: 2003年，钟觉提出极端制造理论，这一方向后来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它的内核是挑战极端尺寸、极端工况、极端系统三大极限，在追求极致中突破天花板，指引中国制造去攻克最难的课题。
0: 极端制造这个概念是我们是在上一个15规划里面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极端制造概念是想在国内的制造界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都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的目标来部署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积累中间感觉到，如果现在不涉及到一些最基本问题去思考、去研究、去试验、去找到问题的症结来解决的话，我们技术很难提升。因为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绝对不做人家重复了的做的事。
1: 在火箭、空间站这些庞然大物身上，后壁构建内部的残余应力就像暗藏的裂纹。传统 X 光只能探测100毫米深的表层，深部应力盲区直接威胁飞行器的在轨安全。2012年，76岁的钟觉联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中子物理领域。
0: 就是因为做大件儿做老做大了，还有小件儿的太小了，它的状态就机械设计来讲，在力学上是最基本要保证的性能。你如果你这个力学性能不能保证，你所有的服务都是空的。我们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来，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测试设备，能够测出来他们的装备那些曲里拐弯的地方到底有多大应力。他希望能够达到200毫米，好，那跟原来100毫米那就差远了。好，那我们当时就成立，我们就说我们来做。
5: 我印象最深刻，他有一次在医院里面住院，我们去医院看他，我看到他那个案头上面放的书，就是关于中子衍射，就是关于这个，因为对中子谱衍射，钟先生原来的他的知识也不够，所以在那医院里面他是拿的那个大部头书，这么厚厚的，自己在看。所以他要做一个先生，他自己先做一个学生，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1: 从2012年启动研制，到2022年最终通过验收，钟觉带领团队在完全陌生的中子物理领域探索了整整10年。最终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子应力谱仪，探测深度达到200毫米，填补了我国深部应力无损检测的装备空白。2014年，长征9号研制进入关键阶段，需要10米级的铝合金连接环，这种超大构件国内从未制造过。
0: 项目论证会到我们这儿开，我就在同行里头讲，我说今天论及的这样一些技术和这样一些件儿，我们中南都可以做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涉及到的 专业我都有底子，我都有相应的平台和团队，但是我们过去没有机会。但是说钟先生，你这个要求太晚了，我这个钱没钱了。我说没钱没关系，我把我所有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科研资金全部投放到你这个航天里头来，做这个大环，做这个大型结构件。结果真的就是那样，我们自己拿了2000多万。
6: 周老师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把家里用掉，也要把这个事情干起来。就是我们自带干粮做出那个10米级的大环，这应该来说前前后后我们注定做了几十个，那应该带了这个几十号研究生，不同的团队不同的方向几十号研究生做的攻关，应该攻关了3-4年啊，才把这个技术突破。
1: 掘进的脚步从未停歇，航天强国的梦想呼唤着更轻更强的材料，铝锂合金又轻又韧又抗腐蚀，是理想的航天材料，可制备工艺被极少数国家牢牢封锁。2016年，年已八旬的钟觉再次主动请缨。
0: 铝锂合金，锂特别活泼，特别容易氧化，一氧化它就把你那个结晶器给烧穿，烧穿里头的铝水就会流出来，一流到冷却系统出来就会爆炸。所以有几次我们都看到报纸上报道过，那些有些小铸造机啊，这个地方上自己建的，那个技术没过关就出现爆炸事故。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科学试验，我总能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之后我就能够想办法。因为我们是多学科交叉，我们又有搞机械、搞制造、搞材料、搞控制，我样样都有，这个大家一起来出主意。那我就从原来的金属材料过渡到非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过渡到耐火材料，啊，一点一点调整它的成分，让它能够耐高温，能够不融化。
1: 2023年，2195铝锂合金扁锭在钟觉团队手中诞生，中国一举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成为全球少数掌握大规格铝锂合金产业化技术的国家。从10米聚环到铝锂合金，钟觉以一次次掘进，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战火中背行囊逃难的小女孩，到为长征九号锻造筋骨的院士，钟觉用一生的掘进，在钢铁与烈焰中刻下一名知识分子的报国誓言。
0: 就是要改变中国，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要让我们富强起来，啊，一直是这样一个心愿。所以碰到什么事情都觉得这是要对国家负责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儿，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在做事。
7: 为致敬一代代以身许国的建设先驱，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初心，即日起我们正式推出建党主题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作为系列开篇，今天我们走进全国唯一一座铁道兵博物馆。半个多世纪前，数十万铁道兵奔赴川滇绝境，在无机械、无坦途的深山峡谷中，以钢铅为笔，以血肉为心，凿通千里成昆天堑。2000余名建设者常年群山，用青春与生命铺就强国通途。
8: 大家好，我是张晶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乐山金口河大峡谷。我身后这座依山而立的建筑，便是全国唯一一座以纪念铁道兵为主题的博物馆。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啊，这座博物馆为何要修建在地势如此险峻的大峡谷深处呢？
9: 金口河深藏大渡河大峡谷，两侧崖壁陡峭如刀削，峡谷最窄处仅几十米，山高谷深，抬头难见完整天际。1964年，为修建成昆铁路，铁道兵进驻此地，区域内无路无电，连可供搭设帐篷的平整空地都十分稀缺。

0: 涌水、瓦斯等险情频发，仅修建这座隧道就有数十名铁道兵战士不幸牺牲。工程历时数年建设，1966年方才贯通。
1: 这个隧道当时修通的时候，在1965年，党中央专门为了这个隧道发来贺电，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2: 现在这里通的是我们以前传统那种
1: 绿皮火车，
2: 是慢车，
1: 是的。
2: 从哪儿到哪儿？
1: 从我们的峨眉到我们的浦雄，很多游客现在都是坐的绿皮火车，欣赏着一路的风景，来到金狗河，来到我们的铁道兵博物馆参观。
3: 人民铁军纪念碑，这个碑呢是在成昆铁路通车40周年的时候，由我们的很多老兵捐赠资金修建而成。
1: 而且我们这个成昆铁路在我们金口河是最艰险的一段，所以说修了这个碑，我们觉得有必要，也非常有意义的要修建这个铁道兵博物馆，纪念在我们金口这一段牺牲的英烈。
0: 成昆铁路全长1083.3公里，全线设有427座隧道、1009座桥梁。铁路通车前，川滇百姓往来只能依靠山间古道，往返一趟动辄十余天。线路横穿地质条件极端复杂的横断山脉，70%线路穿行于深山绝壁、溶洞暗河之间。国外专家断言，这里是人类生命禁区，成昆铁路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但铁路必须修，谁来修？铁道兵。铁道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立，1954年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彼时大型工程机械缺乏，数十万年轻战士告别父母，奔赴西南深山，以人力攻坚克难，开启了新中国基建史上最悲壮的筑路战役。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序厅，现在看到有9个雕塑。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有9个人，因为当时成立铁道兵的那个班就有9个人，每个人的造型不一样，就代表了每一个铁道兵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持枪是当时保卫祖国，我们还有扛着我们的比如说铁锹，这些就是为了我们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那个时候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叶剑英元帅我们总结的精神。
0: 英烈展厅内静静伫立着烈士徐文科的等身雕塑。徐文科是乐山前围本地人，自幼深知山路闭塞的苦楚，儿时上学要翻越2座大山，每逢雨天满身泥泞。1962年，20岁的他报名参军，成为铁道兵实施47团一员，奔赴成昆铁路建设一线。
3: 徐文科，他在修建大桥湾隧道的时候，和战友在隧道里施工的时候，突遇塌方。
1: 当时塌方已经埋到了他的腰部，但是他及时地跟战友说，你们走，不要管我，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成，因为我是个人利益，这条铁路是国家利益。后来第二次塌方，战友想救他，他没有让他们救，直接说的为了国家利益，一定要把这铁路修成。后来年仅23岁的徐文科牺牲了。
0: 徐文科牺牲后，战友从他衣兜里找到一封没能寄出的家信，泛黄信纸浸透汗水。爸妈，我在部队一切都好，等铁路修通了，我一定请假回家看你们，到时候坐火车回来快得很。如今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前围也通了火车，徐文科却再也没能踏上归途。他是全线唯一被单独立碑的烈士。像徐文科一样常年峡谷的建设者共有2000余人，隧道塌方、崖壁坠石、山洪突袭，无数20出头的年轻战士永远留在群山之中。许多烈士没有专属墓碑、完整家书，一件件老旧遗物无声见证着他们的牺牲与奉献。
2: 兵徽就是咱们铁道兵的兵徽，
1: 对，正式成立1954年就有了这个兵徽，上面写了一句话：“逢山凿路，遇水架桥。”
2: 它这个上面这个写铁。

0: 饶冰三个字的，这个是一个什么设计呢？
1: 你看绿色的铁轨，看到没有？两边下面是我们的八一军队，这样的代表了我们铁路，就是铁道兵，逢山到落石架桥这个精神。
0: 所以这枚徽章也是沿用了35年。
1: 是的，就非常的珍贵，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兵捐赠给我们的。
2: 展厅里陈列着当年筑路全套生产工具，铁锤、钢钎、开山镐、风枪、铁锹与麻绳静静摆放。其中一根布满凿痕的铁锨是参与成昆线施工的老兵李长青专程捐赠。当时大型工程机械非常稀少，战士们全凭这些简陋器械悬身崖壁开山凿岩，每一件磨损严重的工具都刻下攻坚克难的艰辛。
1: 你知道这个绳子为什么要背绳子吗？
0: 是不是也是在悬崖峭壁上？
1: 悬崖峭壁上当时没有我们的现代化，比如说电梯之类的，就我们说绳子上面有两个人吊着它下去敲，
0: 全靠绳索。
1: 全靠绳索。
2: 峡谷狂风不息，崖壁湿滑多雾，白日也昏暗阴冷，战士就靠一根麻绳吊在百米半空，底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他们每天悬在崖上干活10多个小时，一人一天得抡上千下铁锤，一点点凿开硬石头，白天崖壁晒得滚烫，夜里山风刺骨，露水打头衣上，碎石还总往下掉，麻绳风吹日晒损耗快，3-5天就得换一批。隧道里又潮又闷，渗水呛人，每往前挖100米，少说要遇上3-4次塌方，全靠战士们硬扛着打通大山。另一侧展柜摆放着各类生活遗存，有反复缝补穿旧的军装，多人轮流使用的搪瓷水杯，一件件实物真实记录着当年物资紧缺、条件艰苦的筑路日常。
1: 接下来我给你就是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就非常的感人。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南瓜，对不对？
0: 嗯，
1: 里面是鸡蛋。
0: 南瓜里边有鸡蛋。
1: 之前是有个小男孩，他受伤了，然后得到了我们铁道兵的医疗队的救助。他的家人为了感谢铁道兵，积攒了很多鸡蛋。但是我们铁道兵当时有纪律，不能收我们村民的东西，所以说他在下面凿了一个洞，悄悄地把我们的鸡蛋塞到了里，送到了连队。
0: 这也是我们老百姓他们的一片赤诚之心啊！
2: 漫长筑路岁月里，军民始终同心相伴，藏鸡蛋的南瓜生动见证着铁道兵严守纪律、军民鱼水情深的温暖过往。历经12载攻坚，数十万建设者在横断山脉的绝境之中建成这条震惊世界的铁路。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通车，首趟列车从成都驶出，穿山越岭直达昆明，川滇百姓走了千年的山间险路，自此变成朝发夕至的通途。
1: 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会坚守这个岗位，做好铁道兵精神的宣讲员，让我们的这种精神普及到更多的人，
0: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知道我们铁道兵当年的那一段光荣的岁月，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1: 铁道兵精神我们觉得为什么要传承啊，就是因为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所有的修路人的铁路人的，你看我说话他就来了，
0: 你说话他就围着你转，
1: 我说话他围着我转，
0: 我说话他就围着我转。这只蝴蝶是特别有灵性，真的，可能是我们的某位老兵化作了蝴蝶。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正是修建这段铁路的老兵，跟我们说他们也回来了，可能真的有这个寓意，他们
0: 回家了。
1: 对，回家了。

0: 2022年底，新成昆铁路通车，成都到昆明仅需7.5小时。那些20出头、一身许国的铁道兵战士，没能亲眼见证如今山河兴旺、高铁飞驰的景象，但他们铸就的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精神，跨越数十年光阴，依旧鲜活滚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机器人踢点球赢了人类，6G 电话能够看见全息对方，手机没信号时自动连卫星，这些听起来像科幻片的场景，正在 MWC26 上海真实上演。6月24号至26号，全球143个国家的3.7万多名专业观众涌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国际参会者同比增长1/3。8万平方米的展区内，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6G 产业生态全球首秀、未来星座卫星专区、AI 一键生成体检报告，每一项突破都指向同一个信号：通信与 AI 的融合已从概念迈入现实，而且落地的速度远超预期。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吴玉的镜头，走进 MWC26 上海，一起探究即将改变生活的下一个路口。
1: 6月24日到26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迎来了一场科技界的年度盛会——2026年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MWC26 上海。8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500多家参展商，预计超过13万专业观众。光听这些数字，就知道场面有多火爆。
2: 进到场馆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看地图。我们看，从 N1 到 N4， 今年有4大展馆，一天的时间根本就逛不完。不过我听说呢，今年最火爆的项目是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了。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赶紧去看看。
1: 8G 战队正在激烈 PK， 赛制参照世界杯点球比赛，双方各罚5轮，射门者与守门员都是人形机器人。
3: 这球漂亮，再次起球，
4: 他是再来补射，漂亮，又是一球打在了右路。
2: 这可不是花架子，每一个射门的背后都是大模型的认知能力加上机械传感和执行系统的完美配合。机器人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识别、判断到决策的全闭环，这就是具身智能的真实力。
1: 看这个穿着球衣的机器人走到了点球点，他左右踱步，前后观察，后退几步，起跑，加速，推射，球进了。
5: 我个人足球技术也不是很好，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我略胜一筹吧。
2: 哎，机器人踢球到底怎么样？你想不想知道？我们现在就跟他来一场 PK。
1: 就在一瞬间，机器人稳稳命中，漂亮得分。欢笑之余，这也是一场硬核的技术检验。
6: 是有点比较意外的感觉啊，这个说明今年这个 AI 的技术的发展还是突飞猛进吧，我觉得。
7: 哎，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教会机器人怎么踢足球，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刚才说的技术上的这种演进啊发展，将来使得这个机器人能够走向它的自主化、它的协作化以及它的这个实用化，那么它就能够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去。
1: 旁边还有机器人在展示毛笔书法创作，甚至是钢琴演奏。你看那个手指的灵活性，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了运动控制、感知融合与 AI 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简直就像一个真实的机器人训练场，他们带来了全产品矩阵。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2， 小尺寸的灵犀 X2， 工业轮式机器人精灵 G2， 四足机器狗酷拓第一，阵容相当豪华。
8: 目前我们这边展示的呢是一个超市打包的一个模型，我们只要把这个材料放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自己去识别，自己去拿。
2: 它这么厉害？
8: 对。
2: 那我现在试一下看看。
8: 对，现在已经开始了，就说可以在过程中可以稍微移动这个框，它都是可以自己识别的。
2: 就是我购物买好了东西，他帮我装袋。
8: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挪一下位置，看看他能不能。哎，哎，他还是放进去了。
8: 对，就是他手臂能够到的范围，他就会自己放。
2: 我们再挪一下哈。
8: 对。他有时候可能会用左手，如果实在
2: 放不到的话，你不要动，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8: 对 对对，
2: 他换手了。
8: 对对。
2: 哎，很顺利的放进去了。
8: 对。
2: 他比我想象的聪明很多啊。
8: 是的，是的。
2: 哦，他现在就是已经要打包好，把这个递给我。
8: 对对对。当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了，他就会把这个袋子递给你。
2: 哦，很稳，谢谢你，这是一次很特别的购物体验。
1: 从吸金到出货，人形机器人的场景化落地正在加速。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MWC 浦东金桥开发区还将无人船、无人车、无人机与具身智能机器人带到现场，首次在展会现场完成一场跨越水陆空的协同挑战。

0: 说完机器人呢，我们现在来点更硬核的六 G 产业生态展区，这呢可是全球首秀。走进展区五大板块：北京六 G
1: 实验室总体区、通信增强、通感一体、通算智一体、天地一体展区，将六 G 的核心技术愿景拆解得清晰可感。
0: 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用户来说，6G
2: 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您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头号玩家》，《头号玩家》里面的演员呢，戴上那个眼镜，然后包括一些传感的这个辅助的一些设备，它可以就进入的这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去跟虚拟世界去互动。那将来呢，人跟虚拟世界互动，包括人跟机器人、机器人智能的互动，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网络。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等到六 G 时代，如果说是我打电话，它会有一个全息的一个人物在我的对面呢？对，您刚才提到的正好是沉浸式通信这个场景。中国电信打造全域智能普惠网络技术体系，创新性提出六
1: G AI 定义网络核心理念，推动六 G 网络从软件定义向 AI 定义的新范式升级，网络自己会思考，自己会优化。 中国移动重点展示 AI eSIM 全栈能力及产品集中亮相。中国联通带来毫米波专网和联通新书新地融合开放能力底座。接下来呢，带大家看点天上的东西。
0: 未来星座首个卫星专业展区，这也是 MWC 上海首次呢设计卫星专用展区。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进山区、坐高铁、过隧道、出海玩，手机突然没信号了。未来这种情况可能彻底消失。展区汇聚了时空道与

0: 国电高科、圆星卫星、亚太卫星、宽带通信、美国一星等全球卫星头部企业，还有一个超酷的星座艺术装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这个呢是我们星座的一个模型。那目前呢，我们的在轨卫星呢一共运行是有64颗，在这边的这个屏幕当中呢是可以看到这个64颗卫星它们实时的一个在轨的情况，包括它们过境的一个信息的。我们的卫星的离地高度是600公里，属于一个低轨卫星。它们大约是每隔90分钟会绕地球一圈，然后每颗卫星的信号的覆盖范围呢大概是450万平方公里。
0: 更厉害的是，时空道宇在 MWC 上发布了全球首个低轨通信星座全站开源生态计划，现场签约订单规模突破1元大关，覆盖智能网联、海洋渔业、工程机械、能源、低空经济等9大赛道。
2: 我们的卫星天线就长这个样子是吗？
1: 这款它是采用了一个线级化的设计，它会比较的小巧，像这样子的它也是一个卫星天线，它是有不同的形态的，不同的大小的。
0: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3大运营商已经全部拿到了卫星移动通信牌照，未来手机套餐可能包含卫星服务，地面信号消失时自动切换到卫星网络，保障偏远地区应急场景下通信畅通。
2: 科技呢不只是酷，关键时候呢还能救命，智慧医疗专区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0: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携手中国电信、联影智能等企业，全方位展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链路的智慧医疗成果，包括 AI 康复、八段锦动作实时纠错、智能健康咨询、影像一扫多查、病理 AI 辅助诊断等。
3: 因为我们病人在做一些诊疗之外，不是还要开检查吗？然后比如说这一扫多查，他就说我们患者可以扫一个部位，比如说我拍胸片，然后扫这一个部位输入到我们的一扫多查智能体里之后，它会自动帮你筛选身体里的73个部位，就是整个身体它都能帮你通过这个片子去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样就可以减少患者的这个检查费用，不然他就要来回做各种各样的排查呀检查，也要花费时间，要花费精力。其实这个一扫多查智能体现在已经在我们医院已经正式的开始就是有应用了，效率提升的还是蛮好的。
0: 从辅助诊疗到康复管理，从智能医院到远程协同，人工智能与 5G 正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域限制，让家门口看名医从愿景逐步走向现实。
3: 比如说拿这个呼吸来讲啊，呼吸内科它是有很多轮的一个评估的环节的，然后我们这边是以白川协教授为形象去做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带着这个患者从最开始的评估，然后到最后的这个随访，他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这个指导嘛。然后那其实我患者不一定要来医院，可能我自己在前期在家里去做一些简单的这些交流都是可以做到的。
0: 从机器人踢点球到 6G 全息通信，从卫星直连手机到 AI 看体检报告， MWC 26上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件事，未来不是等来的，是正在发生。
4: 在新能源汽车狂飙突进的今天，锂已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战略资源。2025年7月，临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火超大型锂矿床，助力中国锂资源储量从全球第6跃升至第2。但是临武的故事却不是靠矿吃矿，而是先有产业后有矿。是不是很好奇当地是怎么做到战略前瞻的？同时，临武还正在回答一个问题：一个资源型地区如何不沦为简单的资源输出地，而是建成从采矿、冶炼、电池制造到终端回收的五位一体绿色闭环。今天跟随记者同欢去到临武，看懂这场从卖矿石到卖电池的产业跃迁。
0: 6月18日，湖南锂资源创新应用大会在郴州市临武县举行，300多位来自省内外的锂电新能源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围绕着锂电产业技术革新畅所欲言，一起描绘产业蓝图。

0: 但锂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元素，它是最轻的金属，因此我们将其用于汽车制造，因为它极其轻便。缺点是，如果以矿物形式提取的话，其含量仅占1%，其余部分均为废弃物，因此锂矿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所有副产品，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转换器设计将有所创新。只要解决这一难题，企业就能实现盈利，同时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还能降低土壤污染风险，因为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又能兼顾环保效益。现在人们看到的是2025年7月，自然资源部认定湖南郴州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矿锂矿石量4.9亿吨，氧化锂资源量131万吨，中国锂矿资源跃升到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与此同时，灵武县的锂电产业乘风而起，热气腾腾，产业园建设热火朝天，签约企业一家接一家。但真实的故事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灵武锂电产业的起点在探明巨量锂矿之前，它的依托完全来自于县委县政府对未来的大胆畅想。九森新能源是首家入驻灵武锂电产业园的电池企业，当时的灵武还没有发现那个超级锂矿。
1: 与我们的董事长交流之后，他也是确定这个锂电产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他觉得未来可期，而且作为一个县城，只有了采作风口才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机遇，所以说大家有个共同的理想。
0: 郴州市委市政府制定郴州市加快电池产业发展，打造电池之都实施方案，坚持错位分工、差异发展，加快构建一核三级产业空间布局。
1: 所有的这个乡镇啊，各个市直机关呢、都要学习锂电产业知识，都要为这个锂矿来服务。所以说我们在各方面的一些难题，就包括用电啦、用气啦、什么环保啦，各方面他们都给了我们极大的一些支持。
0: 这种先栽梧桐树后引金凤凰的模式，打破了传统资源型地区靠山吃山的被动局面。当巨量锂矿被发现时，灵武已经具备了承接产业链的完整配套能力。在德国可能要慢一些，但这里非常快，而且灵武建立了一个从研究到产业的完整锂生态系统。安能集团是一家传统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但集团预计在灵武共计投资406亿元，要建设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也就是说从挖矿到造电池全盘抓。目前选矿冶炼两条线齐头并进，补炼项目也投产在即。项目一启动，企业就锁定最新工艺，目标直奔高纯碳酸锂，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高端锂电领域对核心材料的高标准要求。
2: 我们从矿石到碳酸锂，我们是属于整个产业链的无缝链接。如果说用最快的速度的话，可以从早上的一块原石晚上就可以变成碳酸锂。
3: 哦，那效率还是非常高。
2: 是的，是的。
0: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反应周期被大大缩短，企业的资金周转和市场响应速度得到了质的飞跃。
2: 从矿石的资源端来说，以前相对来说整个选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的先进。我们通过新工艺的方式呢，对整个碳酸锂的这个提纯进行了一个整个的相对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可以把这个碳酸铷跟碳酸铯进行一个综合回收。
0: 铷和铯这些在航空航天、原子钟等高精尖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元素，如今在灵武的产业链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不仅是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是对国家战略性资源保障的贡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本控制是企业的生命线。在灵武，产业链的集聚效应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
4: 我手上拿着的是碟片电芯当中的极片，银色耳朵的呢是正极片，铜色耳朵的是负极片。那么这家企业在以前没有来灵武的时候，这上面的13种以上的原材料都需要外省采购。那么来了这边之后呢，这上面绝大部分的主材料都可以完成本地化采购。 原材料的运输采购成本，每天就能省下8万多元。
0: 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让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上游的废料可能就是下游的原料，隔壁的车间可能就是自己的供应商，这种高效的协同构筑了零五锂电产业最坚固的护城河。产业观察的核心在于审视其可持续性，锂电产业最大的痛点之一便是采矿带来的尾矿处理难题。在零五，我们看到了一种闭环思维的实践。零五在锂电产业园设计之初就已经把废渣处理作为重点板块放进了规划图中。
5: 我们零五的政府它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规划了这个五位一体的锂电产业布局，从原矿到材料到这个电池到终端到回收，我们其实是作为最后的一个回收环节。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回收环节的实施，形成了整个五位一体的闭环，打通我们这个锂电的最后一公里。
0: 通常废渣处理有两条路走，第一条简单填埋或堆放，第二条则是通过无害化处置加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将它变成更具价值的产品。产业园中的企业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选择走第二条路。在零五山木西到花塘铺的经济干线路段，规划了1.6公里公路试验路段，这段路将由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锂渣尾渣综合利用项目将锂渣尾渣无害化处理后铺成。
5: 上游的产业全部投产之后啊，我们每年有大概2000万吨的尾渣产生，这个量还是很大，所以说我们第一步的产品的目标就是把它做成能够大宗消纳的，像我们道路材料，像我们这种混凝土啊，类似于建材的这种材料，我们就把它先解决我们这个上游产业发展的一个困扰的问题。我们也做过了这个核算，按照我们这个15米5宽的路幅啊，二级道路来计算的话，我们每公里大概可以消纳1.5万吨的锂尾渣。
0: 同时，湖南中科固废资源还在利用锂渣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
5: 我们开发出的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高性能陶粒，我们是把它用到这个石油开采行业。石油开采行业，
3: 它在石油开采里做什么？
5: 它主要起到这个支撑的作用，我们叫做这个石油压力支撑剂。也就是说，在我们石油开采的时候，通过高压的泵车把它注射到这个地面以下，地面以下。然后我们这个石油啊，就随着支撑开的裂隙，然后被抽出来，然后这个同时也起到支撑我们这个地下结构，然后避免一些自然灾害的事。
0: 站在产业的风口，零五并未满足于上游的资源开发，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具竞争力的中下游。九森新能源的半固态电池技术被视为行业的下一代杀手锏。通过与高校的产学研深度合作，他们正在实现弯道超车。
1: 通过我们这近3年来的与湘潭大学和燕山大学的合作，我们的半固态电池目前在去年年底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已经实现真正意义的量产，这在全国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情况。共同开发打造固态电池，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成果都是我们产学研的成果。
0: 产业的根基在人才，零五通过政产学研模式，不仅解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更让这个湘南小城对高端人才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2: 我们企业在整个发展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申请博士工作站及后续的一个院士工作站，能把更多的优质人才吸引过来，要把更多的这个先进技术留到我们企业。
0: 从先有产业后有矿的战略前瞻，到吃干榨尽的技术重构，再到变废为宝的绿色闭环，零五正在打通从原矿到材料到电池到回收的五位一体全产业链闭环，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资源型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出一份独特的零五方案。
6: 鸿蒙智行尊界 S800 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突破19000辆，持续超越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 与此同时，尊界 V800 大型豪华 MPV 全球首秀，剑指被埃尔法、雷克萨斯 LM 长期主导的细分市场。从双芯片、双传感器、双电源的自动驾驶冗余架构，到带动221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高端化转型，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以全新的智能科技与中式美学重构全球超豪华汽车的价值锚点。
7: 现在我正在上海张江科技会堂，那今天国内最贵的 MPV 来了，走，跟着我一起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8: 尊界的初心是打造一辆汇聚顶尖设计、技术与工艺的车。
0: 发布会上，尊界 S800 公布其上市13个月内累计交付量突破19000辆，这意味着在中国百万级豪华车市场，一辆挂着 MAX 出标识的国产车已经持续超过了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等深耕多年的传统豪强，打破了国产车型无法承载百万级高售价的历史偏见。全新首发的尊界超高端豪华系列 Grand Design 车型，以天地人和为美学内核，深度融合中式传统元素与现代工业设计，首发更高阶自动驾驶的计算冗余架构，采用双芯片、双组传感器、双连接器、双电源架构，覆盖感知、计算、制动等八大环节，售价138.8万元起。
9: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人脸的安全能力和要求，无论是你在雨天、雾天、沙尘天，还是在逆光、眩光、暗光，所有的环境下都能够对场景有更准确的识别。
0: 发布会尾声，官方正式预发布尊界 V800、尊界 V680 两款超豪华 MPV， 预售价65万到90万。长期以来，国内百万级 MPV 市场被丰田 Alpha、雷克萨斯 LM 等外资品牌凭借先发优势和品牌稀缺性所主导。尊界 V800 以超大尺寸、智能科技和全面豪华配置入局，有望在这一核心细分领域为中国品牌打开新局面，为高端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差异化选择。
9: 我相信我们这个尊界这个 MPV 的上市，是绝对成为全世界最顶级的 MPV。
0: 由华为与江淮汽车联手打造的尊界超级工厂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成为了中国 AI 驱动智能制造的新样板。该工厂基于华为 IDME 与华为数据云底座，在数字世界中精准映射了一座数字孪生工厂。物理厂区内部部署了超2200台智能机器人，并在行业内率先应用了汽车首个专业 AI 质检垂域大模型麦斯特。该模型整合了通用大模型与计算机视觉识别能力，能够精准捕获和识别制造环节中微米级的质量缺陷，准确率高达99.99%。在传统的百万级燃油车时代， BBA、 保时捷及劳斯莱斯等品牌牢牢掌握着全球顶尖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定制首发权，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往往只能参与中低端非核心零部件的代工与组装，难以进入超高溢价的核心技术研发链条。而尊界项目直接深度带动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共221家供应链企业向高端化转型升级，通过自研核心技术、东方顶级美学与极致精工品质，尊界正式站稳全球超豪华汽车赛道，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向上突破，向高而行。
7: 那今天我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完链博会，来到上海参加尊界的发布会。如果说我在北京看到的是中国和世界的产业链密不可分，那今天晚上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真的是在向全球的驾驶链顶端发起冲击。那无论是从艺术设计还是科技含量，尊界都是让人尊敬的作品。我们也期待未来看到越来越多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创意之作。
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远洋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被锁住了，断层两侧的岩石会不断的发生弹性变形，就像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当积累的应力超过了断层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断层就突然错动，岩石的快速恢复到新的位置，释放出地震波和它的应变，这就是地震发生的基本过程。但是呢，地球它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球的地壳都是一根弹簧积攒到能量后一起释放，那很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然后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0: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它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2: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

0: 我们判断是呢，他们只是
1: 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2: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地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0: 而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七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80年到现在，得到的发震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7次地震，有的年份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它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2: 另外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0: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各个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1: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2: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它到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0: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80年以来全球七级以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2: 现在网上有种声音说地球已经步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这种引发广泛焦虑的论调有没有权威的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撑？还是说这仅仅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恐慌式传？

0: 把主症和余症分开，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如果只是挑最近几天的新闻，把不同国家发生的地震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1: 最后啊，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1: 近期呢，全国各地景区接连发生无人机失控坠落、意外伤人事件。随着暑期旅游出行人数激增，私自航拍、违规飞行的行为大幅增加，不少飞行爱好者忽略禁飞规定，在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随意操控无人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甚至会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运行，涉嫌违法。
2: 美国联邦航空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
1: 很多人以为无人机随便飞，低空飞行没有安全隐患，也不清楚哪些区域属于禁飞范围，更不了解违规飞行会面临着怎样的处罚。看似普通的航拍行为，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安全漏洞和法律风险。无人机黑飞到底有多危险？失控撞击的破坏力有多大？日常游玩航拍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求真记者，了解清楚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
3: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湖南警察学院。低空安全治理正是该中心攻关的核心课题。
4: 一般情况下，低空空域是指地面增高1000米以下的空域，经过批准以后可以延伸到3000米，3000米以上属于中高空的空域了。我们的民航客机一般在6000到12600米空域飞行，因为飞机巡航的速度一般都在800到900公里每小时，那么高的速度碰上任何物体那都是相当危险的。
5: 听到没有，非常危险，这不管可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打击无人机黑飞呢？说到这儿，贾宝可有经验了，给你看。

0: 反无人机干扰枪。用法超级简单哦，只要对着那架捣乱的无人机，瞄准，扣动扳机，它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大功率电磁干扰波。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给无人机拔网线，瞬间切断它和飞手之间的通话，让它变成一只听不到指令的没头苍蝇。这时候失联的小飞机为了安全，就只能乖乖地悬停在半空，或者慢慢地降落下来了。
1: 这把枪还真不错，不过要是我枪法不好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无人机空中捕手，这个大家伙可神奇了，他身上有相控阵雷达和热感应眼睛，哪怕坏家伙躲在几公里外，或者藏在云层里，一眼就能被他揪出来。一旦被他盯上，嘿嘿，那就别想跑了，他会自动锁定目标，悄悄地紧紧地贴上去，等到了最佳距离，看招，天罗地网。他利用高压气体瞬间喷出一张大网，

0: 把对方的螺旋桨缠得死死的，让他立刻动弹不得。最绝的是他可不搞破坏啊，你看往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呢。抓住以后，他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捣乱的家伙稳稳地吊着带回来，既抓到了俘虏，又留下了证据，是不是超级聪明？
1: 聪明是聪明，不过啊，他们有些致命的 bug。哎，你说这黑飞在哪儿啊？手忙脚乱，得有人死死地盯着操作。为了解决这些 bug， 今天啊，家宝特意找到了他们。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打击黑飞攻防战的
1: 决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宝。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规则，我脚下的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设置为绝对核心禁区。挑战者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让无人机突防，飞到这个区域的垂直上空就算赢，反之如果被拦截在外，则挑战失败。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挑战方，为了实验的强度，特意邀请来了航拍圈的高高手阿郭。五年驾龄，炸机率为零，号称低空穿梭机。阿郭，面对今天这个看不见的守门员，咱们的战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战术，一两秒唰就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稳赢。
1: 那咱们话不多说，比赛正式开始。现在阿郭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他躲在了茂密的丛林后面。
3: 我估计我就这个速度这么低的飞行，他们应该连我的信号都监测不到。
1: 哇，老师，这个无人机刚起飞您这边就报警了，这太厉害了吧。
4: 我们还可以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1: 老师，我看到这个无人机离咱们越来越近了，而且我看就在那边了，这怎么办啊？
4: 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3: 哎，怎么不好使了？哎，想不到他们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哦。没事，我回来再试一次，这次策略我变换一下，从高空直接非常高的速度俯冲下去。
1: 阿郭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他能突破阻拦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Round two， 阿郭急了，他现在切换了运动模式，阿郭准备正面硬刚。朋友们，是他这次飞得很高，哎，速度很快，咱们能不能阻截成功呢？
4: 跟刚才一样，照样驱离。
1: 走嘞，而且
3: 走
1: 的速度还很快。
3: 怎么又失败了？哎，还有一个办法，我再找一个兄弟来做我的僚机，两架飞机干扰他们的信号，我就不信不好使。哎呀，你可算来了，这个就是我请的外援，高手中的高手。看，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区域，我们要快迅速的飞过它。我们两架飞机这回就不信不成功。那咱兵分两路，快快快快，哎，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1: 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能驱离得了吗？
4: 无论来多少架无人机，只要进入我们的反应范围，我们都可以驱离。Cool。
1: 哇，这也太强了。
3: 哎呀，哎，怎么又失败了？
5: Defeat。 啊，三次都

0: 输了，你根本冲不进去啊！听说你不仅没进球，球还自己跑了，对吗？好的，我宣布比赛正式结束。
1: 无人机它获取的这个卫星导航信号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离地表20000公里以外卫星轨道上面所播发下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从太空传递到地表，它经过一系列的减弱，它到达地表的时候，它这个信号就已经非常的微弱了。 现在我们这一套这个防控装备呢，它的原理就是应用了这个生成式导航欺骗技术来实现我们这个无人机防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生成一个跟天上真实卫星系统的播发的这个信号一致，但是功率呢会略微强于我们的真实信号。所以呢，我们无人机的导航接收。

0: 但是呢，由于市场监管总局的监管范围有限，能防得了这个区域的黑飞，那城市那么大，不可能每个角落都安装这套系统。所以说啊，技术反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治理应该从起飞之前就开始。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规定了谁能飞不激活不实名，机器在硬件上就锁死，根本飞不起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则规定了怎么飞。
2: 要求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无人机应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我们普通的无人机飞行记住这三个数字：第一个50米，我们微型的无人机不超过50米不需要实名登记，超过50米就需要实名登记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20米，我们的微型。 轻型无人机在飞行增高120米以下，在试飞空域内无需报备，超过120米就需要通过 UOM 系统进行申报，而且飞行的时候也只能限定在审批高度以下，超过这个高度也属于违规飞行，对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限高等服务，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造成侵害，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黑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根据刑法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0: 有人说管这么严会不会不自由了呢？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的，只有当黑飞绝迹。 当8000米的客机不再惊魂，当我们头顶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要的低空经济才真正的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我当然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执行仪式的这个拉菲奇，在动物界地位是不是很特别呀？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奇怪，而且他到底是个猴子还是猩猩啊？
0: 他的原型啊是山魈。
2: 山魈长得呢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它的面部是比较长，它的长脸呢中间呢从一个非常狭长的鼻梁位置，包括它的鼻部和上唇的上部都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那么在整个长长的鼻梁两侧的话又有很长的两个狭长的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有点像我们中国丁巨莲。那么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1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体重的话也就是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魈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和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魈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了上风。
0: 没错，山魈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魈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魈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

0: 根据统计，山魈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1: 山魈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它的一般是以家庭群作为一个基础的社群单元的。比如说一只雄性的山魈会带领几个雌性的山魈和他们的小宝宝组成一个小家庭，当然他们这个大的一个群里面的话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山魈的群往往可以超过100只。
2: 哦，这猴群可真是大呀。哎，珍珍，我注意到哈一个细节，这个雄性山魈呢不光是这大花脸，好像这屁股颜色也挺花哨的呀。
0: 观察更仔细呀，确实这山魈不光脸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1: 山魈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的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它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哇，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整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整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整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咯。
0: 哎，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2 2 2。啊，后退了，哇
1: ！Cool。他说 “tw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4
0: M 型来了，呜！哇！我要继续上点难度，我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
3: 6 6 6。
0: 哇！梦酷啊！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5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
1: Cool。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哇，真漂亮，厉害了厉害了。哦，阶梯状来了，最后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1: 挑战成功。
0: 哇，我们这5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3: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科研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1: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0: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1: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0: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1: 好，来试一下。
0: 哇，那种开赛车的感觉。
1: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0: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4: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0: 踩刹车。
4: 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0: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那个，我速度还挺快。
5: 1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0: 还有导航呢。
4: 哦，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
0: 红灯红灯红灯。哎，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4: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电的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又会给您一个警报。
0: 继续开一段路。哎呦，这是闯个红灯。
4: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停的检测就到达了9。
0: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4: 是的，是的。
0: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4: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0: 我等会儿尝试一下打个哈欠。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就开始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
4: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0: 已经要爆表了。
4: 是的是的。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4: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面去。
3: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1: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0: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0: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2: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0: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2: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0: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 哦，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2: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可以熄掉。所以您现在的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0: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2: 是的，是的。
0: 来，有效。是的，说话。
2: 您稍微一说话
0: 就没了。
2: 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它的火苗就会下降。
0: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2: 加油。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1: 近年来呢，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等方面的一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

0: 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1: 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槽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发地址我带锅。但先别急着买票，我们查了一下，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苦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2: 抓知了差不多超过30年了，2秒钟抓3个头吧。一个呢，眼的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3: 记得自己招过多少人吗？
2: 差不多10来个。
4: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5: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6: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5: 那你今年几岁啊？
6: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5: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6: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缠好胶带了嘛，它只会在胶带下面，因为上面
5: 爬不上去。
6: 对对 对
5: 哦，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
6: 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5: 哇、哦、这么多。
6: 对对对。
4: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5: 哦，他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一个坑洞里面。
6: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他们的家。
5: 会不会咬人啊？
6: 那不会的，它就爪子看着吓人一点。哦，
5: 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6: 放到我妈妈那边。
5: 好，去找你妈妈。
6: 妈，妈，妈。
5: 哇哦，这么多，大丰收了。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6: 为防止它变成蝉。
4: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5: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7: 开车1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5: 从济南过来？
7: 对。
5: 就为了抓金蝉？
7: 对。
5: 你觉得好玩吗？嗯，
7: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5: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7: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刺猬。
5: 哦，那个地方真的。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果然小时候就练过的。哇，这这么多！
8: 哎，这好多那个。
5: 你觉得好玩吗？
8: 好玩。我没有摘过这个东西。
5: 你吃过是吧？
8: 我吃，喜欢吃。
5: 哦。
8: 但是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多。
5: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6: 一只1.5块一只。
5: 哦，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6: 差不多了。他们都给我送零花钱。
5: 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4: 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
5: 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旧的躯壳扒在树上，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4: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蝉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

0: 起来的呢？
1: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2: 你别小看它，这些枝条太小，一诺，它这里边有七八百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3: 这在哪儿呢？
2: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儿。
3: 卵区哪儿是卵区啊？
2: 这一块儿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
3: 了。这个地方，
2: 对，
3: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2: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产卵。
0: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精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是新长出来的枝上，用产卵器扎孔产卵。合作社里的这些树枝就是去年收集来的。
2: 就是这一段有。
3: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2: 可以。
3: 哎，有了。
2: 你看。这一根小小的枝条里边有好多好多。
3: 哦，有了。
2: 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2: 好多了，
3: 就是这些白白的。
2: 对，
3: 有点像是那种植物的种子似的。
2: 啊，对，
3: 所以下面咱们这个红绸子其实是接住这些东西的。
2: 对，这些红绸子是这个蝉蚁上面喷水以后它就
3: 拿一点出来看看好吧。
2: 可以。
3: 哎，你别说，还挺可爱的，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2: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三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0: 一克多大3000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阴氧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2: 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3: 啊，就是均匀的撒了。
2: 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离着这个树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3: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2: 得2年，它靠鼠龟生存，2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0: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10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4: 拿手拿炒的是属于干煸的
3: 啊，
4: 也有辣椒，有麻椒。
3: 这是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
4: 哎，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
3: 啊，对，
4: 咱这你都不到敢吃辣，
3: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4: 哎呀，
3: 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4: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呢。
3: 出锅了，
4: 美不美啊？
3: 嗯，太美了，
4: 香酥可口。来，咱再放点料子。
3: 哦，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4: 好。
3: 哎，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
4: 嗯，对，
3: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
4: 酥脆。
3: 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嗯，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
4: 哎，对，
3: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一种蛋白，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0: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5: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哎，
3: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
5: 啊。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3: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5: 第一，它有季节性。
3: 嗯。
5: 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比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3: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5: 啊，中医讲，它蝉蜕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3: 那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5: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风热郁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哑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1: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5: 它俩实际上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嗯。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热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0: 新闻大求真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是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哦。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2: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1: 想。
0: 好。

0: 哇，爸爸好厉害，
1: 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2: 爸
1: 爸，这是什么？
3: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4: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5: 悬浮了啊！
3: 哇哦，
1: 气球在走路，
3: 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我要看看，哎呦，
4: 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6: 好玩！
4: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1: 好。
4: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1: 两个都会跑，
7: 没反应。
4: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7: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4: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6: 想。
4: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球侦，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球侦，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球侦，或者是添加新闻大球侦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球侦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7月1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89岁高龄、党龄40载的中南大学中觉院士、光荣获得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半生躬耕科研，一生赤诚报国。他以毕生坚守突破国家极端制造领域的技术壁垒，补齐大国重器的关键短板。 用毕生拼搏，撑起我国屡加功领域的世界级高度，以师者初心，托举一代代青年人才成长。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他始终坚守为党为国的初心使命，用一辈子的践行兑现铮铮誓言。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这位老者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不止？
1: 烛光前行，始终以赤子之心奔赴强国征程。来看记者的报道。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1936年，钟觉院士出生于江西南昌，今年秋天就满90岁了。屈指算来，他在工业报国的路上已耕耘近70载。
1: 我5、6岁的时候是在重庆，

0: 从广西步行到重庆，我母亲在一个中学里头教书，从那个时候要逃难嘛，逃日本人的了。我们这个历程非常艰苦，因为我自己就是六七岁背那个行李包，步行这么远，为的就是因为我们被日本人欺负，我们8年抗战受了多少苦多少罪。最后才得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如果再不强大，以后还会历史重演，所以这个感触很深。因此，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这个概念从小就树立了，必须要做这些事，不做我们这个中国就站不住脚。
1: 新中国成立后，中觉终于有书念了，可走出校门，满眼仍是百废待兴的国家。
0: 念初中念高中是在师大女附中念的，北京那个师大女附中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去学习，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确实很贫穷。我在天津钢厂参观的时候，看见在炼钢炉前头那工人呢，就是要把渣流出来再流钢水，流渣的时候火花四溅呢，而工人就是戴着一个除了保护帽子之外，其他就是一般的工作服，在那个铁渣里头，燃烧的铁渣里头走来走去，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大家共同的感觉就是咱们国家的条件太差了，咱们得努力才行，那不能老是这种状态。
1: 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个5年计划即将启动，
2: 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
1: 一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电波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
0: 我们早上都要听广播的，有一天的就是听的周总理的报告，那里头就讲到冶金工业是国家的基础，当时要原材料。他讲了一段话以后，又提到机械工业是基础的基础。你没有基建，你那个冶金工业你没办法提升，因为这个话我特别深刻感觉到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报的志愿就是冶金基建，而且很乐意为此奉献终身。
1: 1960年，钟觉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那一届300多名毕业生中，女生只有2人，她背上行囊，从首都来到湘江边的中南矿业学院。
3: 全国钢铁干线上出现了气势磅礴的
1: 上世纪70-80年代，国家工业建设热潮奔涌，但高端装备几乎全靠进口。武汉钢铁公司花巨资从日本引进了热联轧机，但还没正式投产，传动系统

0: 我们也看到人家生产的紧张，就是到晚上半夜，我们要为了第二天能够测试，半夜要把我们整个这个传感器布置好。
1: 那是条件很艰苦，每天从住在的地方到厂去工作的地方有十多里路，来回就是二十多里路。当时没有车的，天一亮还刚刚蒙蒙亮就起床就走，走了厂去以后工作到深夜10点钟到11点钟再往回走，所以一天下来很疲惫的。
2: 靠着海量测试和反复推算，钟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设备传动系统内部存在一种设计之外的封闭力流，能量在传递中被拧成了麻花，这才导致异常损坏。这不是我们操作失误，而是日本人自己的设计缺陷。
0: 我们把它测到了以后，把它的数据也整理出来了，明摆着的，没有这个力矩它就不会破坏。这个力矩怎么搞的呢？就是日本人所设计的装备和它的工艺不匹配，最后把数据给他，把实物给他看，他承认了，承认最后给武钢赔偿了整个这一套设备，好，然后他表示道歉。当时我们觉得这一仗打得最好了，所以在当年的那个学术会，全国的学术会议上，同行们都很高兴，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在面对着国外的这么一些重大工程的前面，我们还是经住了考验。我们发现这样一些事情，就是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次。一个最大的信念，这个故事给我一个最大的信念，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你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比你更好。
2: 1995年，钟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女院士，荣誉等身，她的心却飞向了更远的地方。面对高端铝材依赖进口的困境，60岁的钟觉组织全国联合攻关，发明选矿拜耳法等核心技术，使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由10年提高到60年，降低冶炼能耗10%以上。研发的高性能铝材打破国外封锁，带动新增产值2800多亿元。
0: 你在这个方向上一定要找到你这个方向在国际竞争中间的制高点是什么。我不做的不是制高点的东西，那些极大的工程你用一般的思想、一般的技术、一般的考虑方法来做的话不行的，它必须突破。
2: 2003年，钟觉提出极端制造理论，这一方向后来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它的内核是挑战极端尺寸、极端工况、极端系统三大极限，在追求极致中突破天花板，指引中国制造去攻克最难的课题。
0: 极端制造这个概念是我们是在上一个15规划里面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极端制造概念是想在国内的制造界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都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的目标来部署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积累中间感觉到，如果现在不涉及到一些最基本问题去思考、去研究、去试验、去找到问题的症结来解决的话，我们技术很难提升。因为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绝对不做人家重复了的做的事。
2: 在火箭、空间站这些庞然大物身上，后壁构建内部的残余应力就像暗藏的裂纹。传统 X 光只能探测100毫米深的表层，深部应力盲区直接威胁飞行器的在轨安全。2012年，76岁的钟觉联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中子物理领域。
0: 就是因为做大件儿做大了，还有小件儿的太小了，它的状态从机械设计来讲，在力学上是最基本要保证的性能。你如果你这个力学性能不能保证，你所有的服务都是空的。我们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来，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测试设备，能够测出来他们的装备那些曲里拐弯的地方到底有多大应力。他希望能够达到200毫米，好，那跟原来100毫米那就差远了。好，那我们当时就成立，我们就说我们来做。
3: 我印象最深刻，他有一次在医院里面住院，

0: 我们去医院看他。我看到他那个案头上面放的书，就是关于中子衍射，就是关于这个，因为对中子谱衍射，钟先生原来的他的知识也不够，所以在那医院里面他是拿的那个大部头书，这么厚厚的，自己在看。所以他要做一个先生，他自己先做一个学生，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1: 从2012年启动研制，到2022年最终通过验收，钟觉带领团队在完全陌生的中子物理领域探索了整整10年，最终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子应力谱仪，探测深度达到200毫米，填补了我国深部应力无损检测的装备空白。2014年，长征九号研制进入关键阶段，需要10米级的铝合金连接环，这种超大构件国内从未制造过。
2: 项目论证会到我们这儿开，我就在同行里头讲，我说今天论及的这样一些技术和这样一些件儿，我们中南都可以做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涉及到的专业我都有底子，我都有相应的平台和团队，但是我们过去没有机会。但是说钟先生，你这个要求太晚了，我这个钱没钱了。我说没钱没关系，我把我所有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科研资金全部投放到你这个航天里头来，做这个大环，做这个大型结构件。结果真的就是那样，我们自己拿了2000多万。
3: 主要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把家里用掉，也要把这个事情干起来。就是我们自带钢流做出那个10米级的大环，这应该来说前前后后我们注定做了几十个，那应该带了这个几十号研究生，不同的团队不同的方向几十号研究生做的攻关，应该攻关了3-4年啊，才把这个技术突破。
1: 掘进的脚步从未停歇，航天强国的梦想呼唤着更轻更强的材料，铝锂合金又轻又韧又抗腐蚀，是理想的航天材料，可制备工艺被极少数国家牢牢封锁。2016年，年已80的钟觉再次主动请缨。
2: 铝锂合金锂特别活泼，特别容易氧化，一氧化它就把你那个结晶器给烧穿，烧穿里头的铝水就会流出来，一流到冷却系统出来就会爆炸。所以有几次我们都看到报纸上报道过，那些有些小铸造机啊，这个地方上自己建的，那个技术没过关就出现爆炸事故。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科学试验，我总能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之后我就能够想办法。因为我们是多学科交叉，我们又有搞机械搞制造搞材料搞控制，我样样都有，这个大家一起来出主意，那我就从原来的金属材料过渡到非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过渡到耐火材料，啊，一点一点调整它的成分，让它能够耐高温，能够不融化。
1: 2023年，2195铝锂合金扁锭在钟觉团队手中诞生，中国一举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成为全球少数掌握大规格铝锂合金产业化技术的国家。从10米聚环到铝锂合金，钟觉以一次次掘进，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战火中背行囊逃难的小女孩，到为长征九号锻造筋骨的院士，钟觉用一生的掘进，在钢铁与烈焰中刻下一名知识分子的报国誓言，
2: 就是要改变中国，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要让我们富强起来，啊，一直是这样一个心愿。所以碰到什么事情都觉得这是要对国家负责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儿，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在做事。
4: 为致敬一代代以身许国的建设先驱，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初心，即日起我们正式推出建党主题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作为系列开篇，今天我们走进全国唯一一座铁道兵博物馆。 半个多世纪前，数十万铁道兵奔赴川滇绝境，在无机械、无坦途的深山峡谷中，以钢铅为笔，以血肉为心，凿通千里成昆天堑。2000余名建设者常年群山，用青春与生命铺就强国通途。
5: 大家好，我是张晶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乐山金口河大峡谷，我身后这座依山而立的建筑便是全国唯一一座以纪念铁道兵为主题的博物馆。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啊，这座博物馆为何要修建在地势如此险峻的大峡谷深处呢？
6: 金口河深藏大渡河大峡谷，两侧崖壁陡峭如刀削，峡谷最窄处仅几十米，山高谷深，抬头难见完整天际。1964年，为修建成昆铁路，铁道兵进驻此地，区域内无路无电，连可供搭设帐篷的平整空地都十分稀缺。战士们腰系绳索悬于崖壁，先凿出立足平台，再分层爆破开辟作业面。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是总长6107米的关村坝隧道，坐落于这片峡谷之中，隧道与车站直接相连，建成国内罕见的桥隧一体车站。该线路90里程穿行山体，塌方、涌水、瓦斯等险情频发，仅修建这座隧道就有数十名铁道兵战士不幸牺牲。工程历时数年建设，1966年方才贯通。
7: 这个隧道当时修通的时候，在1965年，党中央专门为了这个隧道发来贺电，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5: 现在这里通的是我们以前传统那种
7: 绿皮火车，
5: 是慢车，
7: 是的。
5: 从哪儿到哪儿？
7: 从我们的峨眉到我们的浦熊，很多游客现在都是坐的绿皮火车，欣赏着一路的风景，来到金口河，来到我们的铁道兵博物馆参观。
8: 人民铁军纪念碑，这个碑呢是在成昆铁路通车40周年的时候，由我们的很多老兵捐赠资金修建而成。
7: 而且我们这个成昆铁路在我们金口河是最艰险的一段，所以说修了这个碑，我们觉得有必要，也非常有意义的要修建这个铁道兵博物馆，纪念在我们金口这一段牺牲的英烈。
6: 成昆铁路全长1083.3公里，全线设有427座隧道、1009座桥梁。铁路通车前，川滇百姓往来只能依靠山间古道，往返一趟动辄10余天。线路横穿地质条件极端复杂的横断山脉，70%线路穿行于深山绝壁、溶洞暗河之间。国外专家断言，这里是人类生命禁区，成昆铁路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但铁路必须修，谁来修？铁道兵。铁道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立，1954年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彼时大型工程机械缺乏，数十万年轻战士告别父母，奔赴西南深山，以人力攻坚克难，开启了新中国基建史上最悲壮的筑路战役。
7: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序厅，现在看到有9个雕塑。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有9个人，因为当时成立铁道兵的那个班就有9个人，每个人的造型不一样，就代表了每一个铁道兵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持枪是当时保卫祖国，我们还有扛着我们的比如说铁锹，这些就是为了我们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那个时候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叶剑英元帅我们总结的精神。
6: 英烈展厅内静静伫立着烈士徐文科的等身雕塑。徐文科是乐山前围本地人，自幼深知山路闭塞的苦楚，儿时上学要翻越2座大山，每逢雨天满身泥泞， 1962年，20岁的他报名参军，成为铁道兵实施47团一员，奔赴成昆铁路建设一线。
8: 徐文科。

0: 他在修建大桥湾隧道的时候，和战友在隧道里施工的时候，突遇塌方。
1: 当时塌方已经埋到了他的腰部，但是他及时的跟战友说：“你们走，不要管我，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成，因为我是个人利益，这条铁路是国家利益。”后来第二次塌方，战友想救他，他没有让他们救，直接说的为了国家利益，一定要把这铁路修成。后来，年仅23岁的徐文科牺牲了。
2: 徐文科牺牲后，战友从他衣兜里找到一封没能寄出的家信，泛黄信纸浸透汗水。爸妈，我在部队一切都好，等铁路修通了，我一定请假回家看你们，到时候坐火车回来，快得很。如今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前围也通了火车，徐文科

0: 下面是我们的八一军队，这样的代表了我们铁路，就是铁道兵，逢山倒落立石架桥这个精神。
1: 所以这枚徽章也是沿用了35年。
0: 是的，就非常的珍贵，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兵捐赠给我们。
2: 展厅里陈列着当年筑路全套生产工具：铁锤、钢钎、开山镐、风枪、铁锹与麻绳静静摆放。其中一根布满凿痕的铁锨，是参与成昆线施工的老兵李长青专程捐赠。当时大型工程机械非常稀少，战士们全凭这些简陋器械悬身崖壁、开山凿岩，每一件磨损严重的工具都刻下攻坚克难的艰辛。
0: 你知道这个绳子为什么要背绳子吗？
1: 是不是也是在悬崖峭壁上？
0: 悬崖峭壁上当时没有我们的现代化，比如说电梯之类的，就我们说绳子上面有两个人吊着它下去敲，
1: 全靠绳索，
0: 全靠绳索。
2: 峡谷狂风不息，崖壁湿滑多雾，白日也昏暗阴冷，战士就靠一根麻绳吊在百米半空，底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他们每天悬在崖上干活10多个小时，一人一天得抡上千下铁锤，一点点凿开硬石头，白天崖壁晒得滚烫，夜里山风刺骨，露水打头衣上，碎石还总往下掉，麻绳风吹日晒损耗快，3-5天就得换一批。隧道里又潮又闷，渗水呛人，每往前挖100米，少说要遇上3-4次塌方，全靠战士们硬扛着打通大山。另一侧展柜摆放着各类生活遗存，有反复缝补穿旧的军装，多人轮流使用的搪瓷水杯，一件件实物真实记录着当年物资紧缺、条件艰苦的筑路日常。
0: 接下来我给你就是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就非常的感人。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南瓜，对不对？
1: 嗯，
0: 里面是鸡蛋。
1: 南瓜里边有鸡蛋。
0: 之前是有个小男孩，他受伤了，然后得到了我们铁道兵的医疗队的救助。他的家人为了感谢铁道兵，积攒了很多鸡蛋。但是我们铁道兵当时有纪律，不能收我们村民的东西，所以说他在下面凿了一个洞，悄悄地把我们的鸡蛋塞到了里面，送到了连队。
1: 这也是我们老百姓他们的一片赤诚之心啊！
2: 漫长筑路岁月里，军民始终同心相伴，藏鸡蛋的南瓜生动见证着铁道兵严守纪律、军民鱼水情深的温暖过往。历经12载攻坚，数十万建设者在横断山脉的绝境之中建成这条震惊世界的铁路。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通车，首趟列车从成都驶出，穿山越岭直达昆明，川滇百姓走了1000年的山间险路，自此变成朝发夕至的通途。
0: 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会坚守这个岗位，做好铁道兵精神的宣讲员，让我们的这种精神普及到更多的人，
1: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知道我们铁道兵当年的那一段光荣的岁月，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0: 铁道兵精神我们觉得为什么要传承啊，就是因为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所有的修路人的铁路人的，你看我说话他就来了，
1: 你说话他就围着你转，
0: 我说话他围着我转，
1: 我说话他就围着我转，这只蝴蝶是特别有灵性，真的可能是我们的某位老兵化作了蝴蝶。
0: 对，我觉得真的是可能这是修建这段铁路的老兵跟我们说他们也回来了，可能真的有这个寓意，他们
1: 回家了。
0: 对，回家了。

2022年底新成昆铁路通车，成都到昆明仅需7.5小时。那些20出头、一身许国的铁道兵战士，没能亲眼见证。

0: 今山河兴旺、高铁飞驰的景象，但他们铸就的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精神，跨越数十年光阴，依旧鲜活滚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幽谷城，青春归来。
1: 够好看，姐姐从风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2: 够好听，
1: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场。
3: 姐姐歌手首对线，
4: 你站哪一队呢？
2: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5: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3: 大家好，我是李胜。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孟晨。
5: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0: 大幽谷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6: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6: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7: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8: 这个不能拿，松手。
7: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9: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7: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娘亲，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6: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7: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我要留在这儿。
8: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赖在这里？
10: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6: 陈毅，
8: 我怕唬不住你。
6: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1877年1月21日，在横渡重洋后，时年59岁的郭松涛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虽然到达伦敦已是深夜，但伦敦还是令郭松涛感到新奇与惊异。他在日记中写道：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环会之盛，宫室之美，待无复加矣。随着郭松涛的到来，英国人立即围绕他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外交行动。郭松涛到达伦敦后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便前来拜访。此时他因回国述职，恰好也在伦敦。此后，威托马几乎天天都来找郭松涛，但除了洽谈诸如拜会英国外相、递交国书等外交程序外，威托马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从威托马的频频来访中，郭松涛还是察觉出一些异样来。果然，这天威托马正式约谈郭松涛，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阿古柏集团问题，并抛出了精心炮制的计划。计划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停止在新疆的军事行动，阿古柏政权自认为中国藩属；其二，阿古柏将占据的南疆80%中的东40%献给中国，以取得中国对其藩属地位的承认；其三，英国担保阿古柏集团以后不再滋事。威托马还告诉郭松涛，阿古柏派出的使团已经抵达伦敦，他们期望同中国公使举行会谈。郭松涛并没有急于表态，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威托马约往谈哈什噶尔时，似此间政府急求邦令哈什噶尔自立一国，以藩属国为条件而保存阿古柏政权，英国人蓄谋已久。早在1876年4月，英国特使福塞斯便从英属印度来到中国，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福塞斯表示，阿古柏政权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并交出部分土地，条件是清政府必须停止军事进攻。据威托马事后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所述，当时李鸿章答复，在阿古柏称臣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议和谈判。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当时还在中国国内的威托马紧急展开外交斡旋。他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建议，应该承认阿古柏政权作为属国，如果清军执意南进驱逐阿古柏，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而沙俄将会乘机占领

新疆全境。总理衙门将威妥玛的建议支召左宗棠，但遭到左宗棠的断然拒绝。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指出，英人代为景祥，非为安吉言，乃图保其印度于疆耳。这里的安吉言指的就是阿古柏集团，因为其核心人员几乎都来自浩瀚韩国安吉言的贵族阶层。面对清军即将大举南进的态势，阿古柏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派外甥赛义德率使团前往英国，恳请英国人展开外交攻势。于是随着威妥玛回国述职和赛义德出使英国，实施调停阴谋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伦敦。英国外交部指示威妥玛向中国公使郭松涛施加影响，以尽快促成阿古柏政权自立一国。然而就在威妥玛、赛义德等人紧急展开外交攻势时，他们还不知道阿古柏苦心经营的防线已在清军的攻击下彻底崩溃。

1877年春天，在新疆战场上，左宗棠的西征大军终于拉开又一轮进攻的序幕。4月16日，刘锦棠的大军抵达柴窝铺，入夜以急行军速度直抵达坂城，于拂晓时完成了对达坂城的合围。随着天光渐亮，云收雾散，守城敌军发现已遭围困，便在慌乱中开了火。

枪林弹雨中，刘锦堂的坐骑重担倒下，他更换了一匹马，继续指挥作战。主帅的从容镇定，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

见达本城被围，镇守托克逊的海古拉前后派出两批援军驰援达本城，本军遭到清军的阻击，相继溃逃。

俘虏1200人，而清军仅伤亡168人。清军严格执行左宗棠的优待俘虏政策。打板城之战后，除来自境外的200余名战俘被送往宿州大本营监禁，其余1000多人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然而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杀其数10人，监押1半，逾矩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清军自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拼命的抵抗，这说明左宗棠实行的俘虏政策是他收复新疆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25日，刘锦棠分兵2路，命罗长户等人率步骑6营前往吐鲁番，自己则率马步14营直趋托克逊。4月26日，罗长户率老乡营1部直抵吐鲁番城下，与先期抵达的张耀、徐占标会合，随后3路大军合力攻城，一举克服吐鲁番。当刘锦棠率军进抵托克逊城下，海古拉已弃城遁走，清军遂号鼓齐鸣，收复托克逊。打板城、吐鲁番、托克逊之战，是清军同阿古柏集团的一场决战。结果阿古柏损失了不下20000人，约占其总兵力的1半左右。在向朝廷汇报战绩时，左宗棠写道：此次大军约其3道并进，2旬之间攻拔各要隘，跌覆各城池，将领士卒持满而发，坚以逆贼，应弦而下，斩秦以10000计，受降以数万计。左宗棠称这场战役为奇捷全捷，认为时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西征军的胜利使天山南北2路重新沟通，打开了进军南80%的大门，也促使阿古柏侵略集团走向分崩离析。就在清军攻克吐鲁番仅仅几天后，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消息：阿古柏突然暴毙。

0: 阿古柏是1877年5月29日在库尔勒死去的，
1: 死得非常突然和离奇，因此关于他的死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

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的，因为他无法承受前线雪崩般的大溃败。不过与阿古柏同时代的英国人包罗杰更倾向于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说法，阿古柏因感染热病而猝然死去。阿古柏的尸体很快就

装殓，然后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埃古拉亲自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喀什噶尔，途经阿克苏时，埃古拉决定留下云努斯，让这位老臣负责守卫阿克苏。离开阿克苏后，埃古拉一行继续向喀什噶尔进发。

本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喀什噶尔的时候，从几处低矮的沙丘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卫兵们相继倒下，队伍顿时一片大乱。几个蒙面人骑着快马旋风般骤然而至，他们挥舞着马刀，见人便砍。一颗子弹击中了海古拉的胸膛，脸上也吃了一刀。临死前，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胞兄狐狸伯克那张阴沉冷漠的脸。

他是噶尔政权已走向崩溃的边缘。

0: 阿古柏死后两个多月，有关他暴毙的消息才传到伦敦。1877年7月16日，《泰晤士报》刊发一则通讯，称阿古柏在短暂患病后死于库尔勒，他的儿子胡里伯克已经继承了王位。就在这些消息发表于报端几天前。 7月7日，郭松涛与奉阿古柏之命出使英伦的赛义德举行了会谈。应该说，郭松涛作为清朝驻英公使，会见阿古柏侵略集团派出的特使，这一做法极不恰当。对郭松涛，维托玛施加了多方面的影响，而郭松涛。 也倾向于接受阿古柏集团提出的议和。在给朝廷的奏议中，他这样写道：“与其穷兵靡费已是无用之地，而未必即能归附，何如迟疑与之？在中国，不失为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迷怀建制生成。”
1: 之德，在郭松涛看来，既然北疆已经平定，再进军南疆，劳师袭远，未必能取得成效。如今阿古柏献城纳降，不失为最好的选择。而承认阿古柏政权为藩属，他们必然感恩戴德，消弭反叛之心，如此边疆便自可安宁。
0: 当朝廷接到郭松涛的奏议，掀起的是又一场政治波澜。驻蒙古库伦的办事大臣志刚赞同郭松涛的建议，奏请朝廷接受阿古柏集团的求和，停止军事进攻。不少王公大臣予以附和，进军南疆，一时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郭松涛在伦敦的外交活动，以及他向朝廷的奏议，很快便传到宿州。左宗棠被激怒了，他捶打着桌案，一叠声地吼道：“糊涂，糊涂！这个郭呆子，糊涂啊，糊涂！” 左宗棠认为。 保存阿古柏残余势力，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一旦承认阿古柏政权的藩属地位，将导致南疆国土永无收复之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对所谓和议严厉驳斥。他写道：“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国，汉代以利中华，故我旧土也。” 英人以保护安吉延为辞，不占我边防名称，只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惧？这里的安吉延指的是阿古柏集团，帕夏即阿古柏，他曾在浩瀚韩国获得过帕夏的头衔。

左宗棠还给刘锦棠写去一封信，期望前方将士顶住压力，排除非议，锐意难尽，直至克复全部失地。信中写道：喀什噶尔是我旧有疆域，安吉延不能强行占据，即帕夏有火亦不能由其占据，何况畏罪自尽。我之兵力应及聂宗追剿，尽赴旧疆，岂容他人饶舌？之后不久，武松涛也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利用，草率同意议和。他在随后给英国人的信中说：本大臣奉旨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令。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对阿古柏集团或剿或俘，应该由左宗棠根据前线战况自行做主。由于左宗棠的坚决反对，加之新疆的战事进展，和议最终不了了之，一场政治风波也就此平息。然而随着夏天的到来，新疆战场却突然变得平静起来。按照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左宗棠指示各路大军原地休整，待秋凉后再继续进军。攻取南疆八城，西征大军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4000余里的漫长战线，从吐鲁番经喀拉沙尔到乌什约2300余里，而从喀什噶尔经叶尔羌到和田约1400余里，城池之间路途遥远，地域辽阔，如此漫长的战线给军粮转运带来极大的困难。不过此时随着清军收复吐鲁番，粮运出现了一大转机。吐鲁番土地平旷，历史悠久的坎井纵横其间，有着较为发达的灌溉农业，粮产丰盈。左宗棠指示粮食尽可能就地采办，以节省人力物力。酷热的暑天里，虽然战场上一片宁静，但有关新一轮战役的筹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即将展开的南疆战役，左宗棠做出统一部署。他以刘锦棠所率湘军为进攻主力，将其兵力由29个营增加到32个营，以张耀所率淞武军22个营为第二梯队接续前进。这样南疆战役投入兵力总计54个营，约28000人。左宗棠再次严明军纪，重申了只打真贼不扰平民的方针。他说：此行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80%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亦已成功，及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左宗棠告诫各部队严格执行剿抚政策，关爱受害各族百姓，每攻取一城即做好安抚工作，强调亡者之师如石雨，此其时也。夏天渐渐过去了，立秋一过，身处内陆的新疆便金风飒飒。
刘锦堂的大军开始行动了。他们的目标是先攻取南疆八城中的东四城，即喀拉沙尔、普车、阿克苏和乌什。强大的攻势即将在秋天发起，西征大军将彻底扫除阿古柏残余势力，光复被他们窃取了十多年的南疆国土。1877年8月25日，清军马步炮各军自托克逊开拔，向西进发，兵锋所向直指喀拉沙尔。刘锦堂将部队分为骑兵和正兵两路，骑兵沿博斯腾湖西行至喀拉沙尔附近的库尔勒，自己则率正兵由大路向喀拉沙尔挺进。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阿古柏匪军实施了残酷的焦土战略。他们掘开开都河堤坝，以阻遏清军的进攻。随着河水倾泻而下，喀拉沙尔周边顿成泽国，民居农田均被冲毁。随后，阿古柏匪军驱赶城内居民弃城逃遁，沿途大肆纵火烧掠，将集镇、商铺、民柴统统化为灰烬。被迫踏上流亡之路的各族居民流离失所，哭声震野。当刘锦堂率部进抵喀拉沙尔时，眼前是一片深及数尺的沼泽，他们或求水而渡，或架设浮桥于10月7日光复喀拉沙尔城，但城内官署民舍荡然无存，早已面目全非。当地各族民众热情欢迎清军的到来，不但为清军渡河提供帮助，还主动带路。刘锦堂随即率军光复库尔勒，发现同样是一座去无人烟、满目疮痍的空城。为解救遭匪军胁迫的各族民众，刘锦堂亲率马队以雷霆之势向匪军展开追杀。面对清军疾风

然而此时，历经长途行军，西征军的粮草已消耗殆尽，而运送粮秣辎重的车队身陷泥沼，行进迟缓，大军面临断炊的威胁，让刘锦堂深感焦虑。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位被解救的维吾尔族老人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告诉刘锦堂，库尔勒城内有一座地下粮窖，是阿古柏的大谋士云努斯建造的，应该还没有遭到破坏。老人说，他曾在云努斯手下管理过粮窖的账目，是少数几个知情者之一。在维吾尔族老人的指点下，士兵们掘开地窖，果然发现囤积的数万斤粮食，足够西征军支撑数日。军粮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清军从库尔勒启程，继续发起攻击，于10月18日收复库车。从库尔勒到库车，清军6天内行军900余里，解救被匪军裹挟的各族民众达10多万人。10月21日，西征军进抵拜城，守敌早已溃散而逃。城内的维吾尔族居民打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

10月23日，西征军穿过戈壁，于次日进抵阿克苏城下。战斗中，留守阿克苏的云努斯被榴弹击毙，这对阿古柏集团来说是一大损失，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位谋士。守敌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清军遂一举攻取阿克苏。这时寒冬已然来临，阿克苏城北的胡马纳克河已冻结成冰。为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清军于凌晨时分踏冰渡河，于10月25日黄昏集结于乌石城下。守城敌军望风披靡，连夜出逃。清军奋勇追杀，直至曙色大作，离望戈壁，不见逃敌踪影，方才收兵，还定乌石。对于西征大军长驱奋进的战果，左宗棠第一时间上报朝廷。此次官军浩荡西征，一月驱驰3000余里，收复喀拉沙尔、普车、阿克苏、乌石四城，南疆八城已赴其半。

在前方将士不断收复失地的同时，左宗棠紧急部署后续官员，在已收复地区设善后局，筹赈粮，克民耕牧。

次制道、造船、设驿站，迅速展开经济恢复与重建工作。当西征军进军南疆时，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各族民众皆日夜严谨，拭目盼望官军的到来，而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或为出力。他们的大力支持是西征军得以连战连捷的重要保障。随着东四城的收复，清军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攻取南疆西四城。祖宗堂拟定了分工合蒋的作战方针，以期会攻喀什噶尔，并归全局。根据左宗棠的指示，刘锦堂决定先取叶尔羌，再会攻喀什噶尔。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喀什噶尔的汉人信使抵达阿克苏，带给刘锦堂一个重要消息，促使其战略部署做出重大改变。自阿古柏死后，其集团内部的相互厮杀一直没有间断过。清军大举南进之际，和田首领公然与胡里伯克发生对抗，出兵攻打叶尔羌。胡里伯克急忙挑选5000精兵离开喀什噶尔，驰援叶尔羌。胡里伯克的匆忙离去，给一个人带来他久久寻觅的良机。这个人就是据守喀什噶尔汗城的何不云。喀什噶尔汗城是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与喀什噶尔老城相距20-30里。何不云原为清军驻喀什噶尔汗城守备。1865年，阿古柏进占喀什噶尔时，他被迫归附阿古柏。此后，何不云仍一直据守喀什噶尔汗城，虽然表面上归附了阿古柏，但他内心始终期盼着朝廷大军的到来。眼见胡里伯克率精锐远征，何不云乘机发动兵变，宣布反正。

何不允的反正令狐狸伯克大为恼怒，他匆忙结束在和田叶尔羌的混战，赶回喀什噶尔，向喀什噶尔汗城发起猛攻。

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信使星夜赶赴阿克苏，向刘锦堂求援。接获何不云的求援信，刘锦堂当机立断，改变战略部署，先攻取喀什噶尔。他将先遣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阿克苏取到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前进，另一路由乌什进发，要求两路人马于12月18日同时抵达喀什噶尔。在两路人马出发后，刘锦堂率马步各营进军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以扼和田，一耳枪冲要。时值隆冬，地冻天寒，刘锦堂的先遣军冒着寒风一路暂行。由于千里急行军，粮食无法及时转运，士兵们都提前备足干粮，裹着粮袋日夜兼程。终于12月17日傍晚，两路先遣军提前抵达喀什噶尔，一路出现在喀什噶尔以北，一路到达喀什噶尔以东。眼看喀什噶尔即将被合围，胡里伯克携带细软，骑着快马弃城出逃。清军立即出动马队追捕，胡里伯克亡命而逃，一直逃到塔什干。被阿古柏集团窃据13年的喀什噶尔，终于迎来回归祖国的一天。1877年12月18日，在各族民众的欢呼声中，西征军的两路先遣部队开进喀什噶尔。阿古柏分裂中国的侵略政权宣告覆灭。获悉前方战况后，刘锦堂率部挥戈急进，于12月21日进入叶尔羌，此时守城敌军早已望风而逃。刘锦堂命总兵董福祥率部直趋和田，自己则率部急行至英吉沙，将英吉沙予以收复。12月25日，刘锦堂到达喀什噶尔。几天后，1878年1月2日，董福祥率部收复和田。1877年10月至12月，3个月里，西征军自喀拉沙尔长驱直进，在夺取东四城后，又分道进军喀什噶尔，归附西四城，至此南疆西定，大获全胜。攻城如此迅速彻底，令左宗棠也感到有些意外。他难掩自豪地说道：“南疆八城，不满3月，一律肃清，自周秦以来，实已罕见。”此时，收复新疆战役的第一阶段落下了帷幕。自1876年8月。战役正式打响算起，左宗棠督率西征军仅用1年半时间，就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京师，朝堂上一片欢呼雀跃，纷纷称赞左宗棠取得了自乾隆以来最为显赫的战功，而曾经对他的种种谤议和非难也随之销声匿迹。1878年1月，朝廷发出上谕，
因左宗棠筹兵筹饷，背地艰辛，足能谋出万全，夫功殉奏。擢嘉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左宗棠就此晋封为二等恪晋侯。这年，他66岁。

西征军一举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但左宗棠内心还有一桩未了的心结，伊犁问题。此时已是1878年的春天，自1871年以来，沙俄盘踞伊犁已7年之久。伊犁河谷是亚欧大陆腹地干旱地带的一块湿岛，气候温润，水源充足，土地平旷，草场辽阔。这里不但物产丰饶，更是连接内陆与中亚的黄金走廊，战略地位堪称西域咽喉。如果丢失了伊犁，中国丧失的不仅是数万平方公里的富饶之地，还将失去拱卫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而收复被阿古柏集团侵占领土的战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当初沙俄出兵强占伊犁，给出的理由是保护侨民，代为收复，并承诺四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马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当即交还。如今清军已平定天山南北，左还伊犁便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这时沙俄已经在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志得意满的沙俄回转身来，继续虎视着东方。左宗棠清楚，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沙俄自然是不肯吐出来的。解决伊犁问题，将比收复南疆更复杂、更艰难，也更重要。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让伊犁回归祖国怀抱，左宗棠将以老迈之躯再次挺身而出。

0: 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吴正龙在湖北、湖南调研时指出，持续增强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热度攀升，湖南上榜全国10大目的地。早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湖南各地调配农机人力收割稻谷，确保颗粒归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2号至4号在湖北、湖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奋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1: 近日，十三届省政协召开第58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全国政协以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十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日程，助推我省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和向省委省政府的建议案等，审议有关人事事项。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深学细悟做实上下功夫，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突出深化内化，突出问题整改，突出建章立制，做好结合文章，坚持严细深实勤工作作风，扎实推进各项履职工作，积极服务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围绕守好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生态环保底线等重点，提高民主监督精准度，切实锤炼过硬作风，增强履职合力，共同干出1453履职新成效，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领导隋忠诚、赖明勇、李民、萧百灵、国正贵、潘碧玲、何继华，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1: 在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制造中心，26年汗花作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易冉以实干攻克技术难关，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技能报国的动人答卷。
2: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易冉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接受表彰。易冉18岁从技校毕业，进了株洲车辆厂，车间里一天125米焊接量，高温、弧光、烫伤。有人说这活女孩干不来，她只回了一句：“别人能做的，我也能。”
3: 比较文弱，身体有点单薄。她学习烧电焊的时候，她那个眼睛的非常执着的，她练习的很刻苦。她喜欢看书，她把书上的知识和这个实际的操作结合在一起。
2: 这份巧练让他只用了短短3年就拿下工厂技术金星奖，成为建厂20多年来拿奖最快的人。汗花背后不只是技术，更是良心。26年来，易冉经手焊接了8万多台新型重载货车，焊缝优质率保持100%。厂里这条底架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去年底刚投产，效率提升50%，劳动强度降了60%。易冉从头学编程、学电器，硬是从手工焊转型到了智能制造，牵头建成了中车首条铁路货车侧开门数字化焊接产线。一个人强不算强，大家强才是真的强。易冉带着37名一线女焊工组成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累计攻克100多项焊接技术瓶颈，拿下35项国家专利，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1元。
4: 一有空闲时间也会到现场来问我，他自己也是从头学会了这个视角编程，不管是从传统的手工焊到现在这个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他都是毫无保留地教会我们。
2: 从技校生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国工匠，易冉用26年焊花告诉大家，再平凡的岗位也能焊出不平凡的人生。
5: 我想在未来能够培养出更多的这种焊接员工，希望我们工作室也能够走出更多的这个技能专家。后续我就想把我们的这些操作法，有一些绝招绝技，把它形成一个标准化的工作流程，让年轻的焊工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劳模工作室的平台，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老人，他们来自300多公里外的沅陵县。

0: 子女客居省城长沙，榆林县在全省首创成立驻长沙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党总支，让这90多名离退休党员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
1: 清晨分散在长沙各个小区的榆林县党员，因为党总支的一条活动通知，集结在烈士公园。今天他们要开展公益清扫活动。
2: 2007年，榆林县十多名老党员在长沙帮助儿女带小孩，他们商量在长沙成立一个党支部。当年6月18日，全省第一个异地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党支部在长沙成立。
3: 一无场地，二无资金，当时开会就在我家里开，那个时候还没得地铁，都是坐公交车，公交车有的就两三次车，一个单边有的要2个多小时，卖的包子、馒头。
1: 搞一锅汤，就这么的，就应付一餐。2008年，党支部发展为拥有4个支部、93名党员的党总支，组织生活从3会一刻升级为一月一刻、一片一实践，形式越来越丰富。家住望城区的82岁老人张泽斌，每次参加活动都要转2趟地铁，花2个半小时，但他从不缺席。
4: 我感觉呢，我们有了新家，有了娘家。 心里很是痛快的。
1: 这个流动党总支啊，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提供了这么一些场所，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组织里面呢，一个是了解家乡的发展，再一个呢，也倾诉思乡的这种乡情。老党员们口中说的这个家，不仅是学习政治思想、走访关怀的地方，更是他们丰富晚年生活发挥余热的舞台。 合唱队、舞蹈队、腰鼓队，老人们在这里老有所乐，精神有劲。

0: 八年间，这群银发先锋帮助家
1: 理想绝不在离党，这是当时我的想法，这是我的初衷。在这个组织里面，我感到了这个我们乡情的温暖，显得党的雨露阳光的温暖。
0: 在长沙市开福区燕瓦池社区，一栋临街的380平米小楼正在装修。这是沅陵县委县政府支持下，流动党员党总支租赁并改建的全新活动阵地，计划今年7月投入使用。
2: 不断地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规范完善我们的制度，探索创新我们的党日活动，融入当地的社区，关注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3: 1928年7月22号，彭德怀、滕代元等在湖南平江的天悦书院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这是革命低潮时中国共产党成功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一次重要起义。起义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井冈山的斗争，促进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4: 砖墙青瓦，翘角飞檐，天悦书院是湖南省平江县的一座四合院式的清代书院。1928年7月22日，就在这座宁静而古朴的书院里，一支部队誓师起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江起义爆发了。
5: 7月22日中午时分，彭德怀将起义部队集结在天悦书院操场，只用一个半小时便占领平江县城。随后，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也随即诞生，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6: 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展，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5: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700多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江西宁冈胜利会师，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湘鄂赣边界坚持战斗。平江起义的胜利振奋了革命者的斗志，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它使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由于它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客观上支援了井冈山斗争，它创建的红军部队为中国革命增添了一支劲旅。
7: 平江起义策应和支援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 这个暑期亲子游热度攀升，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湖南入选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10大热门目的地。
8: 在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沁园春·长沙》中描绘的场景让不少孩子对长沙充满向往。在长沙岳麓山景区，早上9点游客就已经络绎不绝。
9: 从河北来，一直在书本上孩子一直在读橘子洲头，然后带孩子来领略一下这个湖南的美景。然后今天这个岳麓山是第一站，然后下一步去那个橘子洲头，去伟人故居。
8: 暑假刚刚开始，岳麓山景区每天接待游客就已经超过5万人次。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爱晚亭拍照打卡，感受诗词中的文化长沙韵味。
10: 漫江碧透白可蒸馏的这些风景，可能在课本上并没有细致的描述，对。但是我们在线下的游学过程中，看到了一个更真切的课本以外的世界。
11: 我们来湖南长沙，其实不单单是游玩这些景点。我更能从中感受到他们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呢，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在岳阳，站在岳阳楼上俯瞰洞庭，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描绘的壮阔美景呈现眼前。来自江苏的游客陈赛华计划暑期带着孩子跟着课本游历江南3大名楼，来一场文化之旅。
12: 祖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山川呀、河流啊，这些一些美好景色，我觉得小朋友在这个阶段确实是让他去提前去感受一下这些内容。
8: 当前岳阳楼景区整合串联洞庭湖博物馆、君山岛等文旅资源，打造了一体化的研学线路，还推出了金上岳阳楼等沉浸式的文化演绎体验，让古文经典活了起来。
13: 我们在

0: 园，打造了一体化的研学线路，还推出了金上岳阳楼等沉浸式的文化演绎体验，让古文经典活了起来。
1: 我们在
2: 景区很美好，虽然说没有看到日出很可惜，但是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0: 夜晚，山下的南岳里庙会文化街区灯火通明，游客徜徉于流光溢彩的夜色中，欣赏横州花鼓戏、水上惊鸿、打铁花、火狐等精彩节目，感受热乎的非遗魅力。
3: 每年七月到八月是暑运高峰期，目前湖南各航空公司铁路系统及时新开加密航线班次、优化运力布局等方式，满足暑期旺盛的出行需求。
4: 2026年湖南暑运已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31日。为应对客流高峰，全省航空铁路部门增开航线班次，以更好满足出行需求。湖南航空新开长沙到海口、昆明到南京、无锡到吐鲁番三条热门航线，暑运期间计划执行航班5090架次，预计运输旅客85.2万人次。
5: 针对湖南本土市场，我们计划执行17条湖南进出港航线，重点覆盖了暑期避暑、游及海滨度假等热门出行方向。
4: 暑运期间，长沙机场预计航班量超过4万架次，通航城市达117个，新增至海拉尔、库尔勒、延安等城市，并恢复及新增长沙至新加坡、曼谷等国际航线。
1: 加大了在湖南的运力投放力度，新增长沙至新加坡、呼和浩特以及阿勒泰三条航线，进一步丰富了旅客的暑期出行选择。
4: 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暑运期间，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新增至北京、蒙古、乌兰巴托等航班，强化北上广等国际枢纽机场中转联运业务，为入境游客搭建便捷空中桥梁。
6: Airplane was awesome, yes. The airport when we landed.Everyone's been amazing here in China so far. So yes, amazing country, amazing people.
4: 铁路方面，长沙南站计划开行动车组列车43958趟，加开8432趟，着重增开长沙南与广州南、深圳北、武汉、贵阳北等热门区段间往返高铁，确保旅客出行选择更多。
7: 今年我们暑运特别增开了韶山至延安的红色旅游专列，开通了，直达。景德镇北，同时后续还会增开夜间高铁，根据旅客的出行需要来随时调整运力。
4: 长沙南站推出魅力湘西随心游旅游季次票，涵盖长沙南、张家界西、凤凰古城等沿线热门站点，享受专属购票折扣。同时推出集团客户定制化季次票，员工票最低享7折优惠，有效便利团体差旅需求。
8: 针对团体旅客集中出行的特点，我们是开通了团体旅客的专属对接通道，并提供专窗购票、集中进站、专区候车，还有优先检票全流程的服务。
3: 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将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9: 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硬性指标，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全国危旧房改造50万套，年均改造量10万套，改造重心转向修缮提质、配套补短板。此外，规划确立了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实施准则，优先对建成20年以上、安全隐患突出且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开展综合整治，严控大规模拆除、大规模搬迁，绝大多数项目以微改造、功能优化为主，原拆原建仅限危旧危房个案，从制度上杜绝靠拆迁炒房的土壤。
10: 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这一次我们更加关注把我们城市更新从点状的更多的向面状的、向未来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去推进。
9: 作为城市更新国家试点城市，近年来长沙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位于湘江新区天顶街道的航天社区于1990年建成，因年代久远，设施逐年老化，房屋楼顶普遍存在漏水问题，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2024年，社区的79栋居民楼被纳入湘江新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屋面防水、外立面整治、线路规划等。2025年底，改造项目全面完工，社区

0: 新增活动场地近3000平方米，实施绿化改造1.4万平方米。
1: 现在呢，就是房子新了，路也好走了，然后呢，生活呢也方便了，绿化呀，景观呢焕然一新，住在这儿呢，就觉得我们满满的幸福感。
0: 在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过程中，长沙市实行先体检后更新，重点排查燃气、供水、排水、消防、道路等市政配套设施安全隐患，同时系统评估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的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改造需求，形成一小区一方案的针对性改造清单，
2: 摸清建成20年以上小区底数，防范市政配套设施重大安全隐患，避免盲目改造和资源浪费，为科学确定改造对象范围，优先实施群众最急最迫切改造的项目提供根本依据。
0: 规划还就资金来源给出多元化保障方案，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970亿元专项用于老旧小区和危房改造，超长期特别国债拿出1600亿元支持地下管网改造，土地政策也给予支持，5年过渡期内，政策允许闲置楼与转型养老等社区服务设施暂不变更用地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为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更新提供了空间。
3: 眼下，湖南各地早稻陆续成熟，迎来收割，各地调配农机人力抢收抢轰稻谷，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4: 祁阳市今年种植早稻38.6万亩。种粮大户刘定富种植的500亩示范田率先开镰，经现场实割测产，主导品种猪两优4024亩产突破629公斤。
5: 今年现在是阴雨过多，我心里有点担忧，但靠着实力推广粮种粮法，还是稳住了，比去年还略增了一点。
4: 在祁阳市早稻品种展示示范基地，17个参选品种逐一完成实割测产。来自各乡镇的种粮大户现场观摩，对不同品种的抗病性、抗倒性、结实率等逐项打分，为明年选种提供参考。
6: 连续5年看见水稻品种坚持示范，就是搭建一个看我选种的试管平台，重点筛选出一批抗病性好、抗倒性强、产量高的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
4: 今年湖南雨水偏多，刚收割的尸谷含水率偏高，堆放2-3天就容易发热霉变。在湘乡市建石村，新投用的大型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刚从田里运出的尸谷直接送入烘干棚，单台烘干机一次可容纳20吨尸谷，48小时就能完成一批稻谷的标准化烘干，彻底解决了阴雨天晒粮难的痛点。邵阳县28.25万亩早稻全面开镰，在唐田市镇花洲村的连片稻田里，种粮大户李小义驾驶收割机往返作业，割穗、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旋耕机紧随其后蓄水、施肥、翻耕、灭茬，多台农机高效接力，几小时就把待收稻田变成了待插秧田，抢收抢种无缝衔接，一点不耽误晚稻农时。
7: 今年亩产呢，达到1100斤，总产量60万斤左右稻谷。预计今年7月20号之前，全部能够双机稻完工。
3: 湖南省教育厅此前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目前全省已有345名应届大学生凭此获得毕业证。
4: 在湖南师范大学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吴月如正与同事们探讨暑期旅游线路的设置和推广方案。2024年，他看到疫情后旅游业复苏，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并很快在学校指导下创办了这家青春乡行旅行社，主打周边一日游和精品小团游。凭借着大学生的青春视野和真诚服务，旅行社生意火爆，去年接待了1500多名游客，营收近200万元。今年5月，他向学校提交了创业成果抵毕业论文的申请。
8: 学校他提供了一个材料清单，就是你完成这5个材料里的其中一项，你就可以去申报。那我们呢，这五项都完成了，包括你要有公司落地啊，要有你的财务流水啊，要有一些创业的一些比赛成果呀。
4: 提交材料1个礼拜后，他的申请顺利通过认定，他也成为学校首批凭创业实绩毕业的5名学生之一。在首批345名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毕业证的学生当中，通过创办企业并取得实质性营收拿到毕业证的有30名。

0: 有一批学生则是凭借金种子杯、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成果，以及高水平创新论文或发明专利等其他类别创新创业成果，成功替代了毕业论文。湖南文理学院生命与环境学院的学生郑雅希，在校期间，他在导师指导下找到了新的放线菌物种，能抑制90%以上菊青霉和黑曲霉等有害菌，在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7篇，参与申请国家专利1项，主持并参与了多项省级科研项目。今年，他申请了以科研成果替代毕业论文，并获得通过。
1: 这项政策呢，也鼓励我们更多的同学们能够定心放心地投入到创业、科研、竞赛等实践当中，培养出既坐得住冷板凳，又能干出真成果的应用型人才，
2: 可以解决大学生的学业后顾之忧，推动形成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浓厚氛围，也是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和综合评价改革的重要举措。
0: 7月4号、5号，由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军事科学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举办的第4届国防科技高地论坛在长沙举行。多名院士专家围绕探月工程、太空算力、超高温复合材料、硒碳纤维智能制造、空天动力基础研究和数字孪生等内容做大会报告。本次论坛以空天前沿技术为主题，围绕天地往返高效运输、空天极端环境力学工程问题以及空间电子信息技术等主题开展深入交流。
3: 今晚至6号，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将进入湖南，受其影响，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湘西南局地可达300毫米左右。省应急委决定，今天下午5点起，将邵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996，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3: 心情不好啊？
2: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4: 你是梦想吧。
2: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8: 大家都跟我们啊！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3: 你带什么东西？
4: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5: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6: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5: 听我的，
4: 听我的，
5: 听我的，
6: 听我的，
4: 听我的，听我的。
7: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8: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怎么样？
2: 好吃啊！你看你这穿的什么？
3: 哎呀，捏我肉了！
2: 啊啊！我说你们俩能不能稳重点啊？啊！我告诉你们，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习惯这种穿西装打领带的日子，以后这种商务谈判多了去了。我说你穿的是什么呀？啊！
3: 哎，老大，肉，
2: 以后别穿了。
3: 哦，好好好。
4: 哎，疯子，你看什么呢？这谁呀、啊？长得真抽象啊！
2: 抽象，我告诉你，这是咱们今天要约见的陈总，人家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游戏投资商。看一下，
3: 哎，生气的大象，疲惫的松鼠，都是他做的呀。
2: 嗯，我告诉你们，他可谓是阅游戏无数，就是因为他眼光独到，才看中了咱们这个游戏的创意，还说要好好帮我们推广，明白吗？
4: 你还别说啊，这仔细一瞅。还真趣不凡。
2: 哎，我说你这张嘴啊，真是，刚才谁说人家长得抽象来着？
4: 喂，我那不是不知道他是咱们衣食父母吗？看走眼了。
3: 这下好了，有这么牛的投资人做我们的后盾，我们设计的游戏绝对火遍全中国，到时候绝对会在游戏界引起一阵风潮的。
2: 什么叫一阵风潮
3: 啊？啊，
2: 永久的风潮。
4: 对，永久，永久。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三位，久等了。
4: 陈总，
3: 哎呦，陈总，
4: 哎，陈总，
2: 哎，稳重。你好，陈总。
5: 你好。
3: 怎么样？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要照他们公司所说的，针对他们公司的目标受众，研究出宅男的喜好，做点融入啊？
4: 哎，对。找一个网上最火的宅男女神做咱们游戏的人物原型。
3: 宅男女神，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这样说到宅男女神这么色呢，我告诉你们啊，咱们现在可是中国合伙人，得有派儿，明白吗？我们现在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拿下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到时候什么宅男女神啊，什么清新小萝莉呀、啊，应有尽有啦！
3: 是啊。
6: 张总，你好，
7: 下次做好准备再找我们开会。
6: 张总怎么了？
7: 杜总，你们深远设计怎么回事？开会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不浪费我们时间吗？
6: 啊，这
8: 是我先定的，房间不可能是你的，
9: 你自己看会议安排表。今天明明是我的房间，
8: 今天是星期天，怎么可能啊？
9: 我是定了，我预定的。
10: 杜凡，你怎么回来了？你应该告诉我，我去接你的。
6: 一会儿说，我有事找他们。
11: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非马德里变成非新德里啊？知不知道我今天赶不过去会有什么后果啊？
6: 我也想知道，行政秩序这么乱，搞什么鬼？
10: 我来告诉你吧。
6: 请进。
10: 你找我？
6: 辞职吧。
10: 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6: 事情是怎么样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存在已经影响公司太多，所以请你离职，解约金我可以补偿给你。
10: 所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在乎也不想知道，是吗？
6: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解释，而是恢复深远的秩序。
10: 行，我问你一句话，现在这个勾心斗角的公司是你当初的梦想吗？
6: 我的梦想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不用一个外人来指指点点的。而我们呢，只认识了短短两个月，你凭什么说你就很理解我？你干什么？
10: 你还记得你当初的梦想吗？
1: 不就是可以设计出温暖的房子吗？你再看你现在的公司，你确定是你当初想要的梦想吗？是不是车祸把你的魂儿撞丢了？是不是把你当初的梦想也撞丢了呢？
6: 你别说了，

没事吧？

这个还给你，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

0: 是不是只要我辞职，他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
1: 我亲口说的，杜凡也赞同，不是吗？
0: 好，那我辞职。
1: 你能想通就最好了。其实深远设计一点都不适合你，
0: 但在我走之前，我想弄清楚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小希怀孕？
1: 小希她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她怀孕我怎么会不知道？只是我没有想到，顺便能打击你，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0: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升他做设计师？
1: 深远设计有规定，没得过几项大奖是不可能当设计师的。小希他没有资格。
0: 也好，想想将来他不用面对你这样的人，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1: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说服客户接受 A 方案。你们这个方案，我根本就没有给客户看。

0: 像你这样的垃圾做出来的东西，只配放进垃圾箱。至于客户那边，我会让他们接受 B 方案的。
1: 你怎么能这样践踏别人的心血？你要整我，直接冲我来行吗？你别伤及无辜，可不可以啊？
0: 你放心，你走后，深远设计会一切恢复正常，我也会变成那个艾希手下的好上司。
1: 你以为把我从杜凡身边赶走，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吧？杜凡总有一天会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现在的深远设计绝对不是他当初想要的梦想。
0: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为了让他经营深远设计，为了让他母亲为他感到骄傲，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所以我绝对不允许包括你在内的任何人来破坏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1: 小希，我就要离开深远设计了，这个小礼物送给你，当作临别的纪念吧。
2: 你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用了，等你离开深远之后，我们就是陌生人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都到了这个地步，你有什么话要说的？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1: 我没错，而且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事到如今，你还是死守着你那个自以为是的个性吗？

0: 喂，
1: 有人吗？
0: 喂，开门！
1: 有没有人？有人吗？
0: 走，我们走货梯，走，快点！
1: 有人吗？
0: 开门，开门！
1: 有没有人？
0: 开门呐！
1: 怎么办？我们被困在屋顶了。
0: 别紧张，不要吓自己，打电话给保安。没带。有人吗？
1: 有没有人？
0: 开门呐！
1: 有没有人？
0: 开门呐！有没有人？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快起来。
1: 没事，就脚扭了。
0: 脚扭了？
1: 别，没事，没事。
0: 都什么时候了，还逞强？过来。
1: 不，真没有，真没事，真没事，
0: 你别动，
1: 没事。
0: 这里啊，我问你，当初你为什么要急不可耐的进深渊？
1: 我当时就觉得，有托儿所，有年终奖，工资又高，待遇又好，后来居然在深渊遇到一个人。让我一直割舍不下，直到今天，我最心爱的彩虹项链突然断了，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早就应该离开了，所以我决定了。
0: 我们之前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是老朋友，但是只要一见面就一直吵架？
1: 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赶紧想办法逃出去吧。
0: 别，你的脚。我来吧。
1: 我来。换一只脚试试。
0: 我都不行，难道你行？人吗？
1: 哎呦，我的脚！哎呦，
0: 我来背你，你先不要动，我来。
1: 不用了。
2: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哎，快点，快点啊！哎，跟上！哎，顾小姐，现在所有人必须离开这里，请你配合。
3: 我想起来了，杜凡在天台，你们快派人去天台找他。
2: 顾小姐，
1: 你把我放下来吧。
0: 不要。不要这么固执好不好？我背你下去是因为你脚受伤了。
1: 我没事的，我可以自己走。

0: 慢点啊，别急。杜凡，杜凡，吓死我了！终于找到你了，吓死我了！现在火警警报已经解除了。
1: 不好意思啊，杜总，刚才有人抽烟，引发了小火灾，不过现在已经解除了。啊，
2: 你被他吓去，他脚受伤了。
0: 哎，不用，我自己能走。
1: 哦，啊，来，
0: 小心啊！
1: 你慢点啊，慢点啊。
0: 彩虹辞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2: 西西，
0: 怎么，连我都信不过啊？

0: 各位，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徐彩虹与我们的工作氛围格格不入，于是我们领导层决定尊重她的个人选择，允许她主动提出辞职，其他人重新恢复团结，为我们深远设计的未来共同努力。小希，去查一下他的箱子，不允许他带走公司的任何东西，尤其是机密的重要图稿。
1: 别太过分了。
0: 查。

0: 你查吧，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1: 至于其他人呢，要恢复工作。上次那个客户又改变主意了，觉得 A 方案不如 B 方案好，所以大家马上要把 B 方案给赶出来。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听不到。没问题。 当然，除了这件事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因为你们的无知和幼稚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设计师的工作，所以你们现在马上给自己的设计师道歉。

0: 不要再装好人了，他根本就是无视你们的劳动力。现在他根本就是把你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你现在已经不是深野设计的人了，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怎么，刚当完害群之马，现在又跑出来妖言惑众了？各位，你们每天辛辛苦苦的加班是为了什么？ 他不知道，我知道。阿成，你每天辛苦的加班，你除了上班以外，你还要去进修，你连陪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你不就是希望升职加薪之后向女朋友求婚，给她一个温暖的家吗？小张，你每天辛辛苦苦的加班，设计师提出所有无理的要求，你都默默忍受，你不就是希望升职加薪之后有个良好的环境，安心生个孩子吗？ 还有你小希，你现在怀着身孕，每天都还熬夜加班，不就是希望可以成为优秀的设计师吗？大家是不是都以为付出就有回报？你们都错了。我们熬了一个晚上整理出来的 A 计划，他根本就没有给客户看。什么？现在又莫名其妙的跑出来让我们去做什么 B 方案？他尊重我们吗？尊重我们的劳动力了吗？像这样的上司，我们还要继续任他摆布，还要为他做牛做马吗？
1: 这样啊，
2: 什么？
1: 太过分了！
3: 根本没看啊！
1: 你在胡说什么啊？你有证据吗？

0: 你有证据吗？
1: 你的证据呢？
0: 证据拿出来。
2: 是。我没证据。那我走。
3: 我有证据。彩虹说的都是事实。
4: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说服客户接受 A 方案。你们这个方案，我根本就没有给客户看。像你这样的垃圾做出来的东西，只配放进垃圾箱。至于客户那边，我会让他们接受 B 方案的。怎么
5: 会这样啊？我们加班
1: 这种事啊，太过分了吧？
5: 白干了吗？
1: 怎么能这样子？
5: 根本就没给客户看。
2: 你竟然背叛我！
3: 是他陷害的彩虹。

0: 小希，你还想工作吗？
1: 还有你们，如果想工作的话，立刻马上给我工作。
0: 彩虹，对不起，之前是我太懦弱了，即使听到你给我留下的录音，我也一心只想着保住自己的工作，没有能及时的站出来，对不起。我早就受够你了，从今以后对你的任何无理要求，我只有一个字， NO。
1: 那大家呢，还要继续卑躬屈膝吗？
0: 保安呢？
1: 保安呢？怎么还不上来？快把这个人给我赶走。
2: 你别叫了，我自己会走。
0: 彩虹，你别走。
3: 彩虹，你别走，你又没做错什么。
0: 对啊，
3: 如果你走了，那我也不干了。
4: 我们都不干了，
5: 都不干了，
3: 不干了，
0: 都不干了，都
2: 不干了，
0: 走。
1: 杜凡，你来的刚刚好，这群小助理他们想闹事儿。
0: 杜总，我们这些做助理的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想要公平。在此之前，我们会共同进退。
6: 你们的要求我都明白，公司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请稍安勿躁，好不好？
7: 杜总，公司不能开除彩虹，她是和我们一起的。
8: 就是啊，
9: 就是这样，
7: 是的，
9: 是
7: 的，
9: 是
7: 和我们一起的。
10: 像我这样的外人，都觉得彩虹工作努力，积极乐观，乐于助人。身为他直属领导的杜总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们就放心吧，我相信杜总不可能会舍得开除这么好的员工彩虹。
11: 明天是婚宴，
12: 同时两边啊。
13: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4: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3: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5: 啊。还有这么多啊？
13: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15: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13: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6: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17: 哎、就给他卸妆是吧？
18: 没有，我要按一下。
19: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20: 哎，可以啊，欢迎呀！
21: 哎呦，不错。
22: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23: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24: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5: 湖南卫视提示：
26: 出发。

0: 床下有怪物。
1: 你们怎么又乱丢垃圾？要收拾干净哦。
2: 好的。
0: 这样妈妈看不出来了吧？
2: 我们躲到房间里吃，妈妈就看不到了。看，我藏了这么多好吃的。